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听朝8:00，部分沿海地区仍然有9至10级的阵风。暴雨橙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死7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8:00，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8点，升2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01美元，卖出4,086.2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00，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啦，宝林站有故障嘅列车咧，就已经驶离咗行车线啦。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宝林站故障列车咧，就已经驶离咗行车线啦。将军澳线列车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噶。咁讲翻路面有宗交通意外喺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 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繁忙，咁影响到而家海皇路啦，上翻黄珠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宜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夏日热辣辣，梗系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5: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翻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噶。
4: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5: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4: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8: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13日，天文台指受低压系统影响，星期二及星期三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陈茂波称，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今年首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学友社预料大学联招竞争加剧，入读八间资助大学分数要求将上升。伊朗指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新一轮袭击。
10: 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
12: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3: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想同大家讲一讲咧，有关于商用车司机嘅延伸嘅安排。因为过往咧发生咗多宗啦涉及到年长嘅商用车司机嘅意外啦，亦都令到社会关注到咧司机高龄化同道路安全嘅关系啊。如果我哋睇翻资料啦，喺2025年咧，65岁或以上嘅商用车辆持牌人嘅比例啦，大概有34%嘅，即系话咧，每三个人之中咧，就有一个司机咧系65岁噶啦。政府日前就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啦，建议收紧商用车司机嘅体检要求，由而家嘅70岁咧，提早到65岁开始咧，就要做体格检查啦。65到67岁通过体检要求嘅司机咧，系可以获得3年有效期嘅驾驶执照，年龄介乎68到69岁嘅咧，就可以获发2年有效期嘅驾驶执照，而年满70岁或以上嘅咧，就可以获发咧1年有效期嘅驾驶执照。亦即系话咧，65到69岁嘅司机咧，续牌系需要5年2检嘅。
13: 另外啦，政府亦都会列明啦视力啊、视野啊、听力啊呢啲嘅体检要求噶。嗱，呢一做法咧系咪合适保障到道路交通安全呢？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咧你可以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都得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就首先咧系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恒斌啊，陈斌你好。
14: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
13: 早晨，早两年啦，当社会去讨论呢一个嘅年长司机嘅体检要求嘅时候咧，本来就讲过话，系咪应该要一年一检嘅？而家咧就转咗，系基本上咧系五年两检啊。你点睇而家呢个立法嘅框架咧？
14: 喺去年提出呢个方案之后咧，政府亦都揾咗顾问团队啦，同埋专家。咁喺個過程裏面，亦都係同運輸業界、同議會啊、同埋社會咧，係去做深入嘅研究嘅。咁亦都參考咗國際唔同地方嘅一啲做法啦。咁最終係定出咗呢一套咧，即係以隨住年齡增加嘅模式，跟住咧嗰個檢查嘅頻數咧就越嚟越增加。因為世界上唔同地方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咁隨住我哋香港人口老年化啦，其實年長司機嘅嗰個趨勢係越嚟越普遍嘅。咁所以咧呢一套都相信係以一個風險為本，以及係安全同埋即係駕駛人士嘅運作模式咧，係攞一個平衡啦。咁所以就最終係出咗呢套方案。咁我都覺得呢一套方案咧出咗嚟咧，就至少65歲所有嘅司機啊，即係所有商用車司機咧，都係要有一次嘅檢查。咁如果係發現有問題嘅，咁佢就即係可能就唔能夠攞到個牌㗎啦，又或者係佢需要係再去醫治之後有機會咧先攞翻個牌。咁如果係跟住去到68歲啊，有機會再驗，咁68歲如果 OK 嘅，佢就可以攞到兩年牌。之後70歲就每年要，咁就隨住年齡增加，就一路要增加嗰個檢測嘅頻次。
13: 嗯，咁但係嗰個嘅年期嘅間隔要求咧，而家你頭先都提過啦，65到67歲咧就係3年嘅牌照，68到69歲咧就可以有2年嘅牌照。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嘅間隔咧係咪合適咧？同埋舉一個例子啦，如果佢67歲先至走去申請呢一個嘅商用車輛嘅牌照，咁如果喺而家要求之下咧，其實佢要去到70歲咧先至需要驗身嘅咯，咁又咪合適咧？
14: 我覺得咧就如果係65歲至到68歲，68歲之間啦，即係67歲啦，咁佢咧係3年一驗嘅。咁事實上咧，如果係喺當中是第一年係去做參與咧，其實俾佢嘅時間其實應該係按翻68歲要驗一次嘅。咁我認為呢一度咧就政府可以考慮下喺立法嘅時候咧都要顧及係呢一點啦，因為我哋68歲驗一次咧其實都係好必須要嘅。咁若果譬如話喺佢65歲嗰次體檢唔合格，咁佢再唔攞個商業牌照啦，咁佢去到67歲先再去驗一次，咁嗰次合格喎，咁就有3年牌照，你唔知佢究竟喺下一年會唔會個身體又冇咁健康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認為咧如果係咁樣咧，可能都要按翻68歲做一次檢查好啲嘅。
13: 另一方面咧，即係之前咧去到討論究竟係咪一年一檢呢個議題嘅時候咧，其中一個關注點就係究竟啊佢哋去驗身嘅內容啊，會唔會係一致啦？咁今次咧就政府提交嘅文件咧，亦都係有列明咧，譬如係視力啊、視野啊、聽力啊等等嘅體檢要求嘅。你覺得咧有咗呢啲要求之後啦，是否可以即係減少到一啲會唔會係檢驗標準不一致嘅爭拗咧？
14: 今次咧就一方面啦，就係將個年齡降到65歲啦；另一方面咧就係收緊，或者係增加一啲病嘅要求，或者係檢查嘅要求。咁我認為咧，喺今次我哋唔好淨係佢將個焦點擺喺即係喺嗰65歲之後嗰幾年驗嘅一次，反而我哋應該可能焦點咧擺多啲咧，就係佢今次其實就係收緊咗。 啊，好多唔同嘅其他疾病，同埋咧佢嗰套指引啊同埋標準咧都會更加清晰嘅，比起而家咧就係、是、清晰好多，同埋要求嘅內容咧係比較豐富啲，咁亦都係好貼合路面上面嘅要求啦，包括譬如話如果佢係即係視野嗰方面嚇係唔合理嘅、唔合適嘅，咁佢都係唔可以嘅。另外咧反應啦，係嘛？即係譬如話佢係咪有一啲夜盲症啊、癲癇症啊、腦瘤啊，甚至乎佢聽力有問題啊、睇嘢有問題啊，又或者你覺得佢精神紊亂喎、啊、咁樣，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唔可以俾佢係即係駕駛呢啲商用車，咁所以喺今次嗰個情況係收緊咗嚇。
13: 嗯，咁除此之外啦，亦都有一个咧，就係新增咗係一啲叫做唔適合驾驶商用车辆嘅高风险疾病咧，或者係伤残嘅。咁譬如包括咗就係、是、癫痫症啊、高血压啊、精神紊乱啊，或者係任何导致肌肉不受控制嘅状况啊、唔受控制嘅糖尿病或者係一啲视力标准啊等等嘅。咁亦都想问啦，如果根据而家嗰个嘅建议咧，佢就话即係呢啲可能會對道路安全構成較大風險啦。咁但係咧，亦都話如果佢嗰個嘅執照係逾期或者被取消三年之內，再提交個醫療報告證明佢唔再患有該等疾病或者係身體傷殘，就可以再續領或者係恢復咧佢個商用車輛嘅駕駛執照嘅。你自己又覺得如何咧？呢、這個規定？
14: 喺呢個要求裡面呢，其實政府或者運輸署署長係可以要求佢提交個醫務報告嘅，即係話如果佢嘅醫療報告呢係顯示佢已經冇呢啲病，又或者佢冇呢啲問題呢，係可以俾佢攞返證嘅。咁我哋都要即係了解到攞個醫療報告，醫生或者係喺醫療機構佢都好認真同埋慎重去評估嘅。咁若果一個人佢已經證實係佢冇病嘅時候，你喺現時嘅法例規矩裏面你係要俾返個牌佢嘅。咁但係當然即係話如果喺之前嘅驗身裏面佢發現有問題，咁再返嚟係咪俾咁多年佢，咁呢一個我覺得係有商榷餘地。咁但係如果佢係已經證實咗係冇事嘅，有返個牌，呢一個呢都係喺而家呢條法例裏面係准許嘅。
13: 但係呢度會唔會亦都有一個問題？因為譬如佢驗身嘅時候呢，驗唔到呢啲咁樣嘅疾病啦，咁但係就喺佢嚟下一次驗身嘅中間呢，佢自己發現有啲嘅疾病，但係佢又未必申報喎，會唔會呢度都構成一啲嘅問題呢？
14: 就我哋喺65歲嗰次嘅驗身啦，咁所以就正正要喺68歲嗰度再加多一次落去。咁因為而家係65歲或者70歲以下係唔需要嘅，咁所以而家加咗兩次落去，就係、是、希望係去即係隔絕咗呢一種情況。咁當然啦，人係隨住年齡呢嘅一路高呢，可能有啲病係要浮出嚟嘅。咁但係普遍嚟講呢，香港市民去到65歲左右呢都係相對健康嘅。咁但係呢，你隨住年齡係會有機會有啲病係要浮出嚟啦。咁到其時你就可以即係透過68歲嗰次嘅檢查呢係 check 得到。
13: 另一方面呢就係、是、我哋睇到呢就係而家呢其實都係要求一個嘅普通科嘅醫生呢去到做檢驗嘅啫。咁除非呢係有必要，譬如臨床檢查嘅時候發現佢嘅健康狀況需要更加深入嘅評估啦，然之後呢先至可以作去轉介俾專科或者係專職醫療嘅，去測試佢譬如相關嘅活動啊，或者係認知評估啊，例如反應力同埋執行能力等等測試。其實你覺得呢一啲係唔係足夠保障呢？因為譬如有一啲嘅認知能力咁樣呢，係唔係應該都需要由專科嘅人士去到檢驗先至會個保障性會加強到呢？
14: 今次呢呢、這個文件所講呢，就係話如果喺檢查嘅時候醫生係覺得佢應該係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呢，就要轉介佢去專科嗰度去睇，就唔係話所有嘅人去檢查嘅時候都要找專科去睇，因為事實上香港亦都冇咁多專科醫生可以幫手去做呢件事啦。咁亦都係以一個風險為本嘅模式去做一個篩查，咁都係合適嘅。即係如果你話要下下咧要找到個專科咧去幫手做呢類檢查咧，可能喺價錢上面啦，又或者時間安排上面咧，都未必係好彈性。 咁所以呢以一個即係醫生，佢醫生都係有經過訓練嘅醫生啦，即係佢都係去判斷一啲病人嘅情況呢，佢都係會好了解啊呢、這個究竟係咩情況，咁如果有需要可以有個渠道俾個專家，咁呢個都合適。另外呢就係佢以往可能喺而家嘅要求裡面呢冇咁多指引，咁嚟緊呢有一套指引俾醫生去判斷呢，咁我相信嗰個準確度更加高咗。
13: 陳彬啊，過去討論呢一個嘅話題嘅時候咧，其實咧的士業界或者係小巴業界，佢哋咧都個反應會比較大嘅，因為佢哋就話即係其實而家年長司機係佔比較多啦，亦都越嚟越少新人入行，咁所以往時咧對於一年一檢咧就比較抗拒嘅。咁而家呢一個嘅方案，你覺得咧係咪平衡到佢哋嘅憂慮咧？同埋你點樣去評估咧業界究竟會對於呢個方案嘅一啲嘅睇法咧？
14: 喺運輸業界嗰方面咧，就喺過去都基本上有三樣嘢佢係關注嘅。第一樣嘢咧，就當然係如果你加咗呢啲咁嘅要求落去，會唔會有啲人嫌麻煩而唔入行啦？因為而家運輸業嘅人手的確係非常之短缺嘅。咁另一方面呢就係時間啦，因為佢哋要抽時間去驗，如果驗得太密呢，佢哋要抽時間呢，佢哋覺得係即係會可能會有比較麻煩。第三樣嘢就係價錢啦，佢哋都關注呢個價錢。如果之後年年檢，咁司機嗰、那個要使用嘅價錢究竟係幾多？佢哋都有呢啲關注。咁當然，即係我哋覺得安全都係大家關心嘅嘢嚟嘅。即使係運輸業界都好啦，佢哋都認同係有需要要檢查，只不過個頻次咧就係話隨住風險或者係隨住年齡越增長咧，一方面大家都覺得應該係合適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健康安全之間呢，我哋攞一個合理嘅數，而且隨住年齡而增加嘅呢一種模式呢，我覺得係比較合適嘅。
13: 好，多謝曬你陳恆斌議員嘅。而家呢電話接續落嚟呢，我哋就請嚟呢係家庭醫生林永和同我哋傾下嘅。林永和醫生你好，早晨。
15: 早晨啊，大家好啊。
13: 你好，嗱，不如先讲讲咧嗰个验身嘅间隔嘅要求啊。而家咧，如果佢系属于65到67岁咧，咁佢就系可以获得三年有效期嘅驾驶执照；68到69岁咧，就可以有两年嘅有效嘅驾驶执照。你对于呢个年岁嘅要求以及系嗰个验身嘅间隔点睇啊？
15: 咁我就都知道，即係有關方面同唔同嘅持份者咧，都即係討論過啦。就平衡翻，即係如果係增加咗測試或者係提早咗65歲開始測試咧，即係嗰個操作性啊，同埋需要啊等等啦。咁我個人覺得就即係都係即係人隨住年紀咧就會老化啦。咁同埋即係而家啲。好多慢性疾病啊，或者身體機能啊，咁我哋都即係如果早啲做一個即係評估，咁啊，即係等我哋即係了解自己，譬如視力啊、視野啊，或者一啲慢性疾病會唔會有一啲潛在心臟病啊等等去，去即係保障我哋駕駛嘅安全咧，咁都係合理嘅。咁如果你話65歲，即係提早咗五年啦，由70歲，咁都係即係。合理啦，因為即係五年嘅，同埋我哋都知道60歲以上咧，可能好多即係身體狀況都會退化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早啲驗係都可以嘅。咁至於隨住時間，譬如可能即係頭就65歲到68歲就三年就驗一次，咁跟住兩年，咁跟住去到70歲一年一次咧，咁都係因為按翻嗰個身體狀況可能。即係需要頻密啲啦，因為老化咗就大機會啲即係退化或者退化速度啊，咁所以我諗有關方面都考慮過各方面咧，就即係有一個循序漸進咁樣咧，咁我覺得都可以話即係可行嘅，同埋都合理咯。
13: 但係會唔會係話即係人咧喺65到69歲呢個嘅年齡咧，有冇話去到即係邊一個界線，可能突然之間對佢嘅身體嘅狀況咧，會係可能係個機能下降得比較快嘅咧？因為咧，我諗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到啊，如果咧佢真係67歲或者接近。

0: 一啲受眼協調啊等等，咁其實可能都即係如果有一個家庭醫生去配對去睇住個狀況咧，希望可以即係特別係商用司機咧，其實如果我哋即係保養自己身體好啲咧，其實我哋可以老得更加健康嘅。咁即係你話幾多歲啊咁樣，真係好個別去講。即係我哋當然希望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本身佢都知道自己有一啲即係慢性疾病就要醫啦。咁另外如果眼啊或者係即係去駕駛上都覺得有啲即係唔係話咁理想嘅，即係有啲風險嘅，咁啊早啲去處理咯。咁所以我諗都好個別性嘅。咁而家大框係咁樣，即係三年兩年啦。咁咧，咁我覺得即係一個基本做法。咁如果你話突然間個身體狀況差咗，我諗即係為己為人嘅，可能都即係要諗下，即係可能要即係睇下做一個評估啦。即係可能未到三年都要做一個評估啦，咁同埋都要了解翻，可能醫好咗你又絕對可以揸得翻車咯。
1: 嗯，嗱，而家咧就根據政府嘅文件，亦都會係列明對視力啊、視野啊、聽力等等嘅體檢要求嘅。你自己覺得咧喺個項目上面咧，其實係咪都已經足夠啦？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標準咧？你覺得應該要加入去啊？
0: 嗯，咁我哋都即係理解咧，就有。有啲醫生咧都做一個先導計劃咧，了解咗即係可能最新可能有啲評估工具嘅一啲指引啦嚇，咁都似乎係都幾合適同埋即係都可行嘅，咁啊即係包括譬如話視力、視野啊、聽力啊，可能一啲基本嘅認知啊，或者我哋睇下有啲手眼協調啊、步行啊、轉身啊呢啲。即係嚟到理解翻佢嗰個，即係有冇一啲即係駕駛上隨住年紀咧，就有一啲風險啦。咁另外我哋可以睇醫健通咧，就睇翻即係一啲可能慢性疾病啊。如果佢即係最好就即係公司或者係可能參加我哋頭先講嘅啲慢病共治計劃，了解翻佢嗰個生活習慣有冇一啲潛在，譬如話血壓高啊、糖尿啊、心血管疾病啊呢啲會突然間會即係可能即係昏迷啊，咁揸車嗰陣時就。我哋見到好多意外都係心血管疾病嘅，咁如果我哋即係都理解翻，即係呢一啲即係常見我哋即係可能會有潛在風險嘅一啲健康狀況退化或者係疾病咧，咁我相信都清楚嘅。咁而家個指引就即係可能未知詳情啦，咁大致上各框框我哋都覺得合適嘅。
1: 嗯，譬如認知能力咧，同埋而家係要求可以由普通科醫生咧去到做呢個檢驗，你自己覺得係咪合適咧？
0: 咁我覺得普通科醫生就全面啲啦，咁同埋如果個指引係清楚咧，咁我覺得即係例如可能嗰個司機都係一向睇開呢個家庭醫生嘅，咁大家有一個長期知道佢個身體狀況，譬如嗰、那個隨住時間年歲嘅變化咧，咁我覺得我哋會掌握得好啲咯。
1: 好快地問埋啦，如果以而家個檢驗嘅項目咧，你預計第時啲司機驗身大概係收費係幾多少左右啊？
0: 咁我諗都業界都未有一個共識嘅，不過一般可能診症都係三幾百蚊啦，因為都係可能喺即係診所做一啲即係檢驗咧，就唔需要有額外嘅，譬如話驗血啊等等嘅嘢。不過最好就即係市民就即係有平時做開一啲驗身，譬如我哋知道譬如三高狀況啊，有一啲潛在心臟病嘅一啲病徵需要再額外檢驗咧，咁可以即係變咗唔使有額外收費咯。
1: 嗯，好啊，多謝曬你林永和醫生嘅，林永和醫生係位家庭醫生啦，咁。大家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较早前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的服务一度暂停。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握手话，事发。

0: 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系喺酒吧后方嘅洗手间内被发现，佢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同埋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喺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系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嘅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佢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嘅打击，话系伊朗违反承诺在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71点，升1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09美元，卖出4,072.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系坏车啊，喺西九龙走廊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雨晴轩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经过小心，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雨晴轩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不过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未消散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青山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喺深井段呀，近住碧堤半岛嗰段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6: 2026年7月13日，天文台指受低压系统影响，星期二及星期三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陈茂波称，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今年首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学友社预料大学联招竞争加剧，入读八间资助大学分数要求将上升。伊朗指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新一轮袭击。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政府又建议为平台工作者订立工伤保障，日前就向立法会提交了相关的文件。这个保障就会涵盖外卖员或者是送货员等，由去攞货到送达目的地期间的工作时间，又或者订单被取消情况之下的指定时间。如果在这段期间发生意外都可以获得补偿。至于平台工作者后单又或者是抢单的时间是不是获得保障呢，就由个别的平台公司考虑和决定是不是纳入了。同时都为平台公司、平台工作者和管理规范落了一个的定义的。至于怎样计补偿的金额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局方是倾向按工时去计算补偿金的扣减比率，工时越长比率就会越靠近或者是看齐一般的雇员的。如果平台工作者是同时为几个平台工作的话，那各个的涉事平台是需要分摊他们的赔偿责任。政府期望在今年内是向立法会提交这个立法建议的。其实关于这些的外卖速递员或者是送货员的那些的保障就谈了很久了。大家又觉得现在这个建议保障的框架又是不是合适呢，又是不是足够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又或者 WhatsApp 来6891100200留下你的意见都可以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林振声。林振声你好，早晨。
10: 是，早晨。
9: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讲下啦，对于咧今次嗰个嘅立法框架，或者系嗰个建议啦，你自己觉得咧系咪已经足够完备咧？
10: 我哋都肯定政府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因为咧就过往都系要证明你系雇员，先至可以有呢个工伤嘅补偿啦。咁外卖员咧证明唔好。都是雇员都是自雇人士，所以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现在呢就啲外卖员呢他都不需要证明自己是雇员，都有一个工伤保障的机制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都肯定政府的努力的。但是我们那个原则呢就希望呢现在外卖员的保障呢就尽量是贴近雇员补偿条例下面一般员工可享有的保障啦，特别是那个工伤病假钱。咁依家因为一般雇员呢就用五分四计佢嘅收入嘅，咁最多可以攞两年啦。咁我哋都希望呢外卖员嗰度可以尽量睇齐，即係特别系嗰个五分四嘅收入啊。咁我哋就唔系太过同意话，即係如果佢工时少呢就可能計嘅比例呢又會再少啲。咁當然明白即係佢個邏輯呢就係話工時少咁保障相對少啲啦，但係現行嘅嗰個機制呢其實已經考慮咗呢樣嘢嘅。因為佢如果工作時間少呢 即係接單少啦，咁即係收入少啦。咁如果用個少啲嘅收入去計補償咧，佢個補償咧其實已經少咗噶啦。咁依家咧就好似再戒多一刀。咁如果即係工時少嘅，佢唔用五分四嘅收入去計，可能計少啲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原本即係工時少嘅外賣員咧。佢其實按比例咧，嗰個保障已經少咗噶啦，咁啊依家就更加少，咁啊似乎咧就唔係太過合理啦。即係我哋盡量希望可以同即係一般員工嗰個睇齊啦。
9: 嗱，其實咧，而家咧，文件亦都有講嘅，就話平台工作者大多係用零散嘅形式咧進行送遞嘅工作，所以類似咧雇員補償條例嘅每月最低收入，即係而家嘅5710元嘅規定咧，就唔適用於咧計算平台工作者因為工傷病假期間咧嘅按期付款。即係簡單嚟講，而家係點樣計嗰個嘅補償？嗰個雇員嘅月薪咧，就係話如果佢係低過5710元咧，咁佢嗰个工伤病假钱咧就会系按5710元呢个嘅标最低嘅标准咧去到计。咁但系而家就唔适用于平台工作者嘅。首先咧，或者你觉得系唔系都应该要为呢啲平台工作者定翻一个每月嘅最低收入，而个水平又应该系点样计咧？
10: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考慮的，即是這個因為一般僱員呢他都有一個最低的一個標準嘛，就是5000多元，那外賣員，那當然你說那個最低的標準是不是要跟返現在員工那個5000多元呢，那定還是你的最低標準可以譬如說3000元啊，那是得不得呢？因為他始終有一個最低的標準呢，就令到一啲可能真係好零散嘅送單比較少嘅外賣員呢，佢如果有咗工傷嘅時候呢，都有個比較最基本嘅保障啦。因為無論你係就算你一個月係送兩三單，嗰、那個收入係好少嘅，咁但係如果你唔好彩遇到工傷呢，你去住醫院啊，其實呢你係影響咗你全部嘅工作，佢可能一啲收入都冇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係咪都始終係需要有個嗰個最低標準。咁如果你個最低收入嘅標準唔係5000多元，係咪可以另外再考慮再定一個合適嘅金額，都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囉。
9: 如果唔係5000多元嘅話，即係可能佢高過呢個嘅最低收入，咁佢就會按高者計算啦。咁但係呢個咧，亦都牽涉到你頭先所提及嘅，到底係點樣計咧？佢哋個每月薪酬嘅問題，因為你頭先都話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咧係每個月上一個月即係接兩三單，但下個月佢可能接得多啲噶嘛。譬如就係話頭先講到，而家工傷病假錢係按即係五分四去到計算，最多可以領取24個月啦，咁但系對於呢一啲可能係零散性質嘅外賣員咧，究竟啊佢應該係參考佢過去幾多個月嘅平均嘅收入去到計算咧，或者應該點樣計咧？佢用啲乜嘢基準去計嗰五分四或者工傷病假錢咧？
10: 係因為依家文件就話計佢每月收入啦，咁因為佢外賣員好多時嗰個收入都係浮動嘅。即係有個月呢就可能接單多啲收入多啲，有個月呢就可能少啲。咁如果嗰個外賣員遇到工傷嗰個月呢又接單少，可能得返即係4000-5000元呢，咁如果用呢個數計呢，咁變咗佢個補償少咗啦。咁我哋就覺得可以有一個平均嘅每月收入嘅機制嘅，譬如話工傷之前係咪3個月呢或者係1年啦，咁啊拉勻嗰個嘅平均嘅每個月嘅收入，咁可能以高者為準啦，咁呢就比較切實呢係反映到嗰個外賣員過往一段時間呢佢實際嗰個工作嘅情況，然後呢計返一個合理啲嘅工傷補償俾佢哋囉。咁我覺得係可以，因為依家其實睇雇員補償條例，一般員工佢都有咁嘅規定嘅，即係可以俾佢咧係拉勻，即係過往12個月去計佢平均每個月嘅收入。咁呢個其實都係我覺得係適用喺外賣員嗰度咯。
9: 另外一個咧就係究竟 点样先至叫做系受保障嘅工作期间啊？佢而家咧嘅民警嘅说法咧，就系话由佢开始去指定地点执行提取任务嘅行程起计，直到咧佢嗰啲嘅货啊送到去指定地点为止，又或者系订单被取消嘅情况之下嘅指定时间，咁呢段期间咧都系获得保障。你觉得其实呢个又足唔足够咧？
10: 系啊，因为依家就系讲紧佢即系真系确认去嗰间餐厅嗰度去接嗰个餐啦，咁嗰一刻先至计嘅。咁但系因为即系话咧，其实佢上紧线等候紧张单嘅期间咧就唔受账嘅。但系因为我哋过往知道好多外卖员咧，佢个时间都好紧迫嘅。即係可能咧，就一路揸電單車咧，就一路都會上線啊，睇住嗰個有冇單啊，咁其實咧都有一定嘅意外風險嘅機會嘅。咁我哋就覺得係咪等候期間接緊單嘅期間都應該受嗰個保障咧？即係其實因為依家咧好多平台咧，我哋知道咧佢買嗰啲意外嘅險咧保險咧，其實咧佢就都係即係。接咗單之前嗰一個鐘咧，都係計算嘅，咁所以係咪可以參考呢個做法咧？咁其實亦都係可以避免咗一啲所謂24小時佢全日都上線嘅，但係其實咧佢又唔係接單嘅，咁如果你唔係接單唔係工作，就唔需要呢啲工傷補償啦。咁我覺得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接咗呢張單之前嘅一段時間咧，即係佢好多時外賣員都係喺度等候期間，咁都有時揸電單車周圍走啊，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咁係咪可以即係嗰個保障嘅時間可以略為多少少咧？
9: 另外一個咧嘅相關嘅保障規定咧，就係講咧，因為而家平台工作者可以按天氣情況咧，佢自己去決定係咪出外送單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唔會係定一個叫做惡劣天氣下嘅工傷保障。不過咧喺佢規定就係話，如果喺送遞工作終止之後4小時之內，由佢執行平台工作嘅地點係隨即翻去居所途中所遭遇嘅意外啦，而嗰陣時係有8號風。风球或者是红黑雨的警告啊，又或者是极端情况是正在生效咧，都是可以获得工伤保障的。你自己又觉得如何咧？
10: 即系当然，如果有埋呢个保障，即系佢即系上班之前嗰段时间都是受恶劣天气的嗰个工伤的保障睇齐就最好啦。但系因为依家咧就其实好多嘅应该平台公司咧就如果遇到暴风球啊、黑雨啊。紅雨啊，咁基本上佢都個平台都會停嘅，就預約唔到，咁送唔到餐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就問題都唔係太大嘅，咁只不過係話會唔會有啲係接咗單送餐啊，咁之後咧先至咁啱咧又掛紅雨啊、黑雨啊，咁佢即係放工嗰段時間咧，其實都係即係受到保障嘅，咁我哋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
9: 有一个都複雜嘅，就係讲緊呢，有啲平台工作者佢唔單止係淨係幫一間嘅平台㗎嘛，佢同時間呢係幫幾間嘅平台㗎嘛。咁究竟遇到工傷嘅時候點樣去到計呢？咁根據而家嗰個嘅文件說法，如果佢係涉及到幾間公司呢，就應該係由各個嘅涉事嘅平台呢，佢哋都要去處理返佢哋嗰個嘅工傷賠償，即係由佢哋去到分攤呢成个嘅赔偿责任，你觉得呢个会唔会系合理，同埋究竟容唔容易计算咧？要几个平台都系要计翻佢哋嘅补偿额？
10: 首先站喺员工嘅角度咧，我哋都觉得佢嗰、那个计算嗰个收入咧，就一定要系用翻佢可能依家佢都系两个平台嘅总收入去计佢嘅补偿嘅，因为就算你话系送一个平台公司嘅餐。有工傷，咁但係你受傷嘅時候住醫院要治療嘅時候，其實佢兩間平台都做唔到送餐工作嘅，都係有損失嘅。咁所以佢個收入就應該係兩間平台公司都要計啦。咁至於你話嗰、那個兩間平台公司或者將來更多嘅，咁會唔會係即係點樣計算呢？咁呢個咧就政府可以同佢哋再溝通啦，即係究竟係一半一半啦。因為如果你大啲嘅份額，咁你其實嗰、那個遇到意外嘅機會咧， 可能會多少少嘅，咁呢個係咪合理呢？定還是應該再計得仔細啲，即係每個平台公司佢個市場佔有率啦，或者佢即係僱用嘅一啲外賣員嘅人數啊，佢嘅規模啊，嚟到按比例去攤分呢？咁呢、這個都係可以考慮嘅，咁呢個就即係等政府同幾間平台公司去溝通啦。
9: 但係亦都有啲人啦擔憂咧，就係因為咁樣用各個平台去到計算咧，其實每個平台佢要負擔嗰個嘅保險風險咧，就比較難以去到推測啊。咁可能亦都會因此咧而谷高咗嗰個保費。你自己又點睇啊？
10: 我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如果係按比例嘅話咧，即係如果係真係一人一半啦咁樣，咁可能咧就即係都會有啲不確定性啦。咁當然即係因為如果你即係嗰個接單多嘅時候咧，嗰個平台咧，咁理論上咧即係嗰個懷疑率啊、機會率啊，佢遇到意外嘅就都會多啲嘅。咁細啲嗰個咧就會少啲嘅。咁佢所以會唔會係已經包含咗呢個因素，咁佢可能即係付出嘅補償都唔會話太多呢。咁但係定還是係即係如果有一啲平台佢真係僱用嘅人數係特別多嘅，甚至係即係好似即係已經有個壟斷嘅情況出現，咁佢係唔係都需要喺嗰、那個即係保費嗰度去負擔多啲呢？按比例呢，咁呢個都係可以考慮嘅。咁我哋覺得就即係睇下呢段時間政府點樣同啲平台公司去溝通啦。
9: 好啊，多謝曬你，林振聲議員嘅。林振聲咧係立法會嘅人力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嗱，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又請嚟咧一啲從事緊真係外賣速遞嘅員工咧，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食物送遞員職工會嘅主席衛新遠嘅。衛新遠你好，早晨。
11: 是你好，你好，燕萍你好。
9: 你好，嗱，初步啦，你對於政府所提出嘅立法建議，你哋有啲咩睇法啊？
11: 當然啦，這個是一個由零到一，即是開始踏出這一步，即是前幾日公布了這份文件之後，咁多媒體都報道，咁啲外賣員當然都是很興奮，都是很支持這件事，是啊。
9: 咁但係對於入面嗰個嘅細節呢，因為譬如就係佢而家呢嗰個保障嘅規限呢係喺邊度呢，就係、是、執行平台工作期間因為工作而遭遇到意外以致受傷或者係死亡嘅。而嗰個嘅時間規定呢，就係話你去嗰個地點去攞貨啦，提取任務嘅行程起計，直到呢你送貨完成呢為止，又或者訂單被取消嘅情況之下嘅指定時間呢，呢啲都计嘅，你哋觉得其实够未啦？
11: 呢、這个当然系唔够啦。其实按照依家平台嘅商业保险啦，佢嘅保障范围其实仲多过呢个框架嘅内容嘅。即系譬如话送单前嘅一小时或者之后一小时，佢嗰个都计入嗰个保障时间嘅。跟住我哋之前手上我哋都识咗有啲外卖员嘅 case。他們都是這個時間出事的，包括死亡，所以我們覺得應該就例如訂單前後一小時的那個保障時間，或者是譬如說你上線時間都可以例如這個保障，因為呢就上線時間就譬如說我駕駛緊一架摩托車的，我都上線緊的，那平台都不斷會在推送一些消息給我，譬如說你有訂單啊，有搶單啊，咁呢、這個都係影響電單車駕駛嘅一啲因素啦，所以我哋覺得我哋上線期間都要有呢個保障嘅內容。至於話平台有冇單俾我啊，咁呢個係另一個問題。
9: 但係上線期間呢，有啲人可能24小時都上線㗎喎，咁呢個嘅情況會唔會係對於平台公司嚟講都有少少唔公平呢？
11: 當然這個要看它是不是一個工作的一個區範圍和一個工作的行為，譬如說它在家裡或者它根本就不是駕駛電單車的，至於這個可能譬如說要等保險公司調查或者這樣我們都 OK 沒問題的這件事。
9: 咁但係你頭先都提過啦，譬如而家保險咧都會去睇咧，就係你攞嗰張單嘅，譬如之前一個小時啊嘛。咁如果用一個小時，即係攞單之前一個小時呢個時間去到計算，係咪可以獲得工傷保障？你又覺得是否合理咧？
11: 這個我哋覺得是合理的，都適合的，因為現在的平台商業保險都是以這個標準去進行的，所以譬如說他攞單之前或者攞單之後，之前剛剛都講到我們有一個 case， 他都是剛剛送完餐之後的大概20分鐘左右就發生了交通意外，他又不是去做回自己的事，他是回去他 stand by 的那個地點，咁因為呢個出咗事，咁都應該納入嗰個保障範圍咯。
9: 另外就係關於咧，究竟嗰個賠償咧係點樣計算？因為而家咧就會係賠佢嗰個月薪嘅五分之四啦。咁如果佢真係暫時喪失工作能力，咁最長咧就可以領取咧24个月嘅。咁不過咧，平台工作者佢嗰個嘅工作模式咧同傳統僱員唔同啦。咁所以咧係勞福局局長孫玉涵佢就話咧，傾向係用多層次咧去到計算嘅，即係譬如就係話用佢投入嘅工時长短咧，去到决定咧嗰个扣减比率。你自己对于呢种嘅计算方法，你哋点睇啊？
11: 我哋当然系不赞成咁嘅一个做法啦，因为一个法律嘅出现，应该系规管无论系规管平台或者规管外卖员，佢都有佢作用喺度嘅。咁譬如话呢个法例出现咗之后，咁我作为一个外卖员，我要拉長我的工時其實好容易嘅啫，其實受害都係消費者。譬如話，我呢張單我20分鐘可以完成㗎啦，咁我拉長佢去到2个钟，咁其實受影響嘅都係市民嚟嘅。係啊，即係譬如話你要以上線時間作為工時定係送餐時間作為工時呢，其實呢兩者都係唔適合嘅。上線時間你頭先都講咗啦，我24小時在線，咁我保障係咪會多啲呢？咁譬如話以送餐時間嚟計嘅話，我呢張單我拉長到去2个钟，其實對雙方嚟講，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咯。對平台公司又唔好，消費者都唔好，對外賣員嚟講都唔好嘅。
9: 即係咪話咧？你哋都希望政府能夠有一個固定嘅扣減比率同埋補償期限，而唔係按佢嘅工時長短去到計算啊？
11: 是，這個是當然的，都是我們都是參考回僱員的那份保障內容，以五分四去計算的話，我覺得是相對比較適合，而且爭議都會少啲嘅。
9: 另外啦，就係而家政府嘅建議都話啦，就係如果嗰個平台嘅工作人員咧，係同時幫幾個平台一齊工作嘅話咧，咁就如果佢喺期間咧係遇到一個嘅工傷咧，就由涉事嘅平台咧，佢哋去到攤分嘅。你哋又覺得點睇呢？同埋如果由涉事平台佢哋去攤分，會唔會係啲平台上面都會有一啲嘅爭拗喺度啊？
11: 其實呢個分攤嘅機制我哋都認同呢咁樣嘅做法嘅，因為始終一個外賣員佢會幫唔同嘅平台去工作，佢都會登記唔同嘅平台帳號嘅，即係譬如話佢出事咗之後真係唔好彩，唔同嘅平台去分擔責任，我哋覺得係應該都係適合嘅。
9: 好快地問埋啦，你哋覺得仲有冇邊啲地方應該政府都要去繼續商討或者加強保障？
11: 都係計算收入嘅嗰個方式啦。咁依家平台嘅計算，譬如話受咗傷，計算佢嘅賠償係與過去一星期嘅收入。其實過去一星期收入好浮動好大嘅。都是讲返嗰句，我哋受伤 case 有一个有一位外卖员骨折，佢就係计算佢过去一星期咁啱淨係开咗2日工，咁骨折赔咗2000几蚊，咁我哋觉得係唔适合。
9: 好啊，多谢晒你，韦新远讲咗你哋作为工会嘅意见嘅，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较早前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的服务一度暂停。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系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系咪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83点，跌473点，港金报38,07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6.33美元，卖出4,067.8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嘅新措施实行咗4日，引起外界关注。有食肆检视空间、布局等嘅因素之后，决定退翻牌照。有食肆喺实施新措施嘅第一日，就随即收到20几宗嘅举报。有狗主食客认为措施不似预期，餐厅限制多，有违友善嘅初衷。非狗主食客就普遍关注到狗毛乱飞等的卫生问题，不过亦都有非狗主认为，如果不接受的话，亦都可以光顾其他的餐厅，强调相互尊重。大公报的报道，
3: 信报就报道，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有不适合的食肆退场属于正常现象，亦都可以给其他准备好而且适合的餐厅是补上。他说近日曾经走访40几间食肆，有30几间说生意是有一倍的增长。又举例有中式食肆是接到狗主是举办聚会的订单，证明宠物友善的策略为餐饮业注入新的活力。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今届大学联招是人才子女不设居港限制的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和参与大学联招人数持续增加，又应届考生忧虑到未能够入读心仪科目。学友社就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情况将会持续，预料今年考到5科要至少22分才可以稳入8大，成绩未能够达标的人士选科应该更加谨慎。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话，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增长，生意额亦都录得理想的升幅。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话，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上午举行，对生意是帮助不大，只算是打和。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有球星的比赛仍然是爆场，但是清晨时段的场次完全无法受惠。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港交所力托多元资产生态圈，行政总裁陈奕婷接受访问时候说，目标是将香港建设成配备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方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工具，确保资金轮转时候能够吸引他们停泊在本港。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大医院门诊收费部分时段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1号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同夜间时段的诊金。最新港怡医院调整门诊同急症室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最高达到四成。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私家医院门诊费减价，或者是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加价至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可能是为吸引多些人去看。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政府准许狗主携带狗只进入获批餐厅，有餐厅在评估实际操作之后放弃牌照，又或者是收紧接待安排。社评说，宠物友善不只牵涉政策和法规，需要耐心和包容，而各尽本分负责任就是包容的基础，当局需要持续做好公众宣传和教育。食肆决定引入措施之前，亦都应该深思熟虑，仔细衡量店面环境是否合适。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对于因为收投诉而取消申请的食肆，有一部分位处于禁止养狗的屋苑范围，确实是未必适合成为宠物友善食肆，处方今后审批的时候应该多加注意。评论说，新政策的重点原则之一就是有得揀，原意是好的，政府要不时检讨修正，动态调整。星岛日报社论。
4: 商报时评就说，发展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申请拨款推行先导计划，推动乡郊旅游和完善乡村配套等的措施，如果能够善用城乡共融特色，将文化、生态和旅游有机结合，令到保育带动旅游，旅游促进经济，北部都会区必将成为香港宜游的新亮点。商报时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中东局势再升温，美国、伊朗实际上仍然有顾忌，以免局势失控。评论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海峡利益攸关方，在客观上起到了救足局势防护网的作用。中方秉持客观中立，反对是对美国强权外交，但是大国的支持是有底线，不希望局势彻底失控。经济日报社评。
4: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而另外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跟住北角警署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过咗丽景湾。咁仲有之前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跟住雨晴轩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 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隔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架，车龙就接近 Megabox。 另外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入机场近住愉景湾隧道收费站一带都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过了东叶坑。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2026年7月13日，天文台指受低压系统影响，星期二及星期三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陈茂波称，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今年首5个月按年升超过35%。学友社预料大学联招竞争加剧，入读8间资助大学分数要求将上升。伊朗指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新一轮袭击。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计划就在上个星期四开始生效的。这几天都见到在大众传媒里面，相信大家都留意到有不少的狗主带同他们的爱犬一起出外用膳的。亦都去他们亦都顺便带只狗出去玩，市面上的气氛都可以说是热闹的。不过原本有大概是940间的食肆是拿到这个狗只可以进入许可的牌照的。但是获发牌之后几天，也都有些餐厅是退出了个计划，也都有餐厅因为身处地方的地契条件不容许，而没有办法实施到这些计划给只狗只是进入，另外可以说是拿了牌都没有用的。另外也都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指出有一些嘅狗主啦，可能佢冇好绑好只狗啦，又或者咧系抱只狗咧上去个座位嗰度咧，同佢哋一齐食啦，甚至系用餐厅嘅餐具咧去俾只狗咧食嘢嘅。咁究竟咧呢啲情况系点样咧？又或者大家呢几日啦出外去食嘢嘅时候，你观察到嘅状况又系点样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同我哋倾下啦，都得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啦，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袁旭健同我哋倾下嘅。袁旭健署长你好，早晨。
12: 是，早晨陈燕婷，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11: 处长，其实呢是上个星期四呢就首批呢获准食肆呢是可以俾啲客呢带啲狗入去㗎啦。咁你哋睇到啦，而家啲狗呢进入食肆嘅安排同埋运作嘅状况系点样呢？你哋观察到嘅情况系点呀？
12: 是，多谢你嘅问题。整体嚟讲呢，由上个星期四开始到第一个周末，相關的安排運作我們覺得是大致暢順的。我們見到獲准的食肆基本上都按指引執行，無論分區安排、衛生管理還是職員應對，都運作得很有秩序。同時寵物主人普遍都反應正面，願意配合規則，整體的氣氛我會形容是理性和配合的。在執行方面呢，我們會將頭一個月視為適應期，亦都已經成立了一隊大約90人的專隊，每日巡查相關的食肆，以輔導為主，協助業界理解和遵守規定，包括職場提供口頭建議，幫助他們盡快調整運作。對於個別有些未完全掌握規則的情況，我們經過我們指導和勸喻之後，大部分都能夠迅速改善。至於一些較嚴重的違規個案，我們都會作出警告，確保整體的運作 有秩序。但需要強調的是，適應期就不等於我們會放鬆監管。如果發現有情況非常嚴重，影響環境衛生或者食物安全，我們一定會即時果斷跟進和執法，確保公眾安全和制度公平。當然這是一項新的措施，社會需要一個磨合期。我們也留意到不同的持份者都各自有自己的關注，譬如有些是關注衛生，有些是顧客的感受，這些都是正常的現象來的。我們覺得從國際的經驗來看，人寵共融其實真是城市發展的一個趨勢，而香港是由零開始，初期出現的適應和調整是可以預期的。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透過實際運作經驗逐步優化這個安排的。
11: 其实你哋又点样评估咧社会大众对于狗只进入食肆嘅接受程度咧？你头先都讲，即系都会睇下啲顾客感受啦。譬如呢段期间有冇收到有啲乜嘢嘅顾客嘅回馈或者反响啊？
12: 系，呢段时间咧，我哋系收到有少量嘅投诉啦，大概系有二十宗到啦，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輕微違規，譬如狗帶的長度、狗仔坐的位置，我們都會跟進調查的。我要強調，其實政府我現在同步推進三方自律，餐廳、狗主、市民的互相尊重。我們會加強宣傳教育，亦都會清晰我們的規範，讓所有人都逐步適應個共融環境。目前新措施正處於現在一個月的適應期，我們的原則是先勸喻後執法。在巡查的期間，我們有發出了一定數量的口頭警告，但整體來說我們覺得情況都挺好的，相信大家會慢慢熟習下來，越來越好的。但如果發現好像我剛才說，如果發現有很嚴重影響環境衛生或者食物安全的情況，我們都會按實際情況果斷進行執法，保護這個所有人的安全和衛生都有得保障。
11: 你剛才也有提到，就是其實你們有專隊的，那其實專隊現在去了幾間食肆到巡查過？
12: 是，我們的專隊呢，其實呢這個週末自從這個政策推出之後呢，其實都已經密密出行，由開始到現在呢，我們已經巡查了2300次，包括咗咧向400間咧未獲批准嘅食肆咧，我哋都作出巡查。或者喺度我都想講下我哋嗰個宣傳同埋執法嘅策略啦。喺宣傳同埋執法嗰方面咧，我哋而家咧就係以呢個頭一個月係適應期啦做主軸。頭先我講過先勸喻後執法，同埋咧我哋推動餐廳狗主同埋啲市民咧就互相尊重，期望令個措施可以落實順利落實啦。我哋我需要強調嘅咧，就係我哋嘅專隊咧，除咗頭先個巡查之外咧，亦都主動向業界講解個規定，提供職場建議嘅，等佢喺實際運作上嘅問題咧，可以協助佢哋盡快適應。另外最重要嘅咧，仲有一樣咧，就係我哋咧亦都會將巡查期間一啲具有代表性 或者有教育意義的實際情況呢，製作成一些簡單容易明白的解說短片，然後上載去我們的專隊的相關網頁，等業界和市民呢更加清楚的正確的做法的。
11: 其实实施几日咧，有一啲嘅食肆咧系申请退出嘅。你哋而家咧有冇话收到有几多间食肆退出，或者系申请佢哋嗰个嘅取消许可啊？有冇了解过其实个原因系啲乜嘢嘢咧？
12: 系就目前为止咧，确实系有一啲食肆咧选择退出，数量系唔算多嘅。整体嘅参与情况咧仍然系稳定。主要原因我哋都同我哋預期係一致嘅。喺營運上面咧，佢哋有啲係需要時間適應啦，例如人手安排、場地分隔，又或者佢哋有啲都要對個顧客反應咧，仍然係抱一個觀望嘅態度。我哋認為咧，這個情況其實係可以理解嘅。畢竟咧，這個咁嘅安排係一個新措施，亦都改變咗以往咧好耐較長一個時間嘅做法。無論業界定係市民，都應該需要一個適應期嘅。如果有餐廳在運作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是未完全準備好，又或者選擇暫時退出，其實我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有助確保整體的用餐經驗和個營運質素的。我們的政策呢本身呢也是希望提供選擇，無論餐廳和顧客都可以按自己的情況作出決定，這個是我們的尊重。其实社会上咧，对于九九餐厅咧，确实系有清晰嘅诉求。我哋个政策重点咧，唔在于有几多间九九餐厅，而系在于尊重多元选择，建立一个规范嘅框架，提供咗一个合法嘅选项，最终等到供求咧，我哋都系觉得系由市场去决定嘅。
11: 其实咧有一啲嘅获发牌嘅连锁食肆啦，喺嗰个政策实施头嗰几日咧，或者头嗰一日咧，都系冇准备好嘅，就系要贴出一啲嘅告示啦，话要延期实施俾九只进入餐厅嘅日期嘅。咁其实咧，处方有冇留意到呢个情况咧？同埋咧，你哋为业界提供咗啲乜嘢嘅指引同埋支援啊？
12: 系我哋有留意到，亦都完全理解嗰个情况嘅。咁有啲个别嘅食肆咧，喺筹备上面可能需要多啲时间啦，所以即使已经获得批准咧，佢哋都可能按自身嘅情况然后安排。呢点我哋亦都系尊重嘅。事实上，我哋喺发牌前咧，已经同业界确认有实际需要先至批出个准许嘅。但实际运作嘅时候出现调整咧，其实都好正常。喺支援方面啦，我讲过啦，其实我哋有一个90人专队啦。我哋亦都提供咗一个良好作业行为指引同埋实务守则。喺头一个月适应期内咧，就正如我先所讲，主动走访晒所有嘅食肆，直接同嗰啲负责人讲解嘅要求，同埋就实际运作咧提供意见同解答疑问，帮助佢哋尽快上手。嗱，就我哋近期所见咧，巡查嘅时候睇到咧，其实好大部分已经获得批准证嘅食肆，都已经作出相应嘅安排。例如在指定的時段容許狗隻進入，整體的準備情況我覺得是正面的，亦都是令人鼓舞的。當然一個新措施我都要重複強調，在初期出現適應和調整是可以預期，我們會繼續跟業界保持溝通，逐步優化的安排。
11: 头先你都有讲过咧，就系一啲违规嘅情况咧，你哋都有发现到嘅，或者咧都可唔可以举多少少嘅例子，或者具体地去讲一讲咧？究竟而家嗰个违规嘅状态系点样咧？特别系譬如无论系针对嗰个餐厅食肆啊，或者系狗主咧，个状态系点样？譬如收到有一啲嘅投诉，又系点样咧？
12: 系正如我头先其实讲过咧，就系我哋而家系处于第一個月嗰個適應期啦，我哋都係原則都係用先勸喻同埋後執法嘅方法嚟到巡查嘅。喺巡查期間，我哋如果有時見到有一啲輕微違規嘅情況啦，我哋會發出口頭警告。但係個整體嘅情況咧，我哋都覺得係幾好嘅。而主要嚟講咧，我剛才講過啦，亦都係我哋嘅巡查咧，已經係作出咗2300次巡查。包括咧，有400间未获批准嘅食肆咧，我哋都已经作出巡查噶啦，系。
11: 嗯，咁啊，你哋几时会考虑咧开放下一阶段嘅申请啊？同埋咧，有啲乜嘢经验系可能系今次阶段嗰个申请咧，系吸取咗会喺下一阶段嗰度咧，去到考虑做一啲嘅调整咧？
12: 系，多谢个问题啊。就下一阶段嘅申请咧，我哋都系会采取一个审慎啦、循序渐进嘅推展策略。現階段首要的目標呢，我們都還是確保第一階段運作暢順，然後累積實際經驗。如果第一階段整體的運作理想呢，我們預計最快呢6個月之後呢考慮展開第二階段的申請。到時呢政府會因應第一階段的實際運作情況作出評估，再決定下一階段的安排，包括個申請規模和具體細節啦，亦都會在適時對外公布的。在決定這個安排之前呢，我們會參考第一階段的運作經驗，如果有需要呢，我們會作出適當的優化，去確保個措施呢是可以穩妥有序地推行的。
11: 嗯，譬如在今次的經驗裡面呢，會不會是怎樣看呢，啲食肆究竟有沒有做好準備，同埋是具備合適的條件呢？譬如就是他們所那個食肆所位處的地址啊、地點啊、他的地契要求啊等等呢，這些會不會都是納入考慮之列，又或者是給業界去到參考法？
12: 是多謝你的問題，這個呢我們一定會，不過呢就這個問題呢我都需要講一講。就這些個別的食肆呢涉及地契或者物業使用

0: 係咪容許狗隻進入，亦都就申請嘅內容咧作出真確嘅聲明。我哋咧已經喺申請文件同埋多場嘅解說會入面咧清楚講明呢個要求㗎啦。嗱，我哋一定咧一直咧都係既按既定程序去審批呢啲申請啦，同埋透過重要嘅，我哋亦都透過專隊去核實嗰個資料。如果有啲審批期間咧已經發現相關嘅食肆係唔符合規定嘅咧，我哋處方係唔會發出准許嘅。但係如果係批出之後先至發現申請人提供嘅資料係有誤咧，又喺冇其他特別情況之下咧，處方咧係會直接撤銷有關嘅准許嘅。如果涉及虛假聲明，申請人咧亦都可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被撤銷嘅名額咧，我哋會按既定嘅機制交由候補申請者遞補。我哋會繼續運用呢個機制嚴格把關啦，同埋尊重業權持有人、相關持份者嘅合法權利，確保獲批嘅個案符合法規要求。我哋當然啦，喺下一階段亦都會再重點提醒所有申請人有關呢一個需要。
1: 咁對於嗰啲嘅而家今次冇獲批嘅餐廳咧，處方有冇針對佢哋特別有一啲嘅建議，或者有啲嘅嘢係為佢哋而做嘅？
0: 我諗我可以提出咧，就最主要我哋而家個網頁咧係有好大量嘅資訊嘅，我哋亦都嗰、那個專隊咧，亦都係一路不斷咁樣去將我哋嘅最新嘅資訊，如果有嘅話咧，我哋會update 喺嗰、那個網頁嗰度。我哋繼續會同業界保持聯絡嘅。
1: 好啊，多謝曬你，袁旭健處長嘅，係食物環境衛生署嘅處長嚟嘅，同我哋咧講咗狗隻進入食肆啦，呢幾日嗰個實施嘅狀況，你自己觀察到啲乜嘢嘅情況啦？又或者你哋睇到大家帶狗入去嘅時候咧，係咪都自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嗱，一陣間翻嚟啦，我哋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咧，有關於文憑試嘅放榜安排啊，因為咧今個星期三啦，就系咧中学文凭试嘅放榜日啦。咁留意一下啦，就系、是、今届嗰个嘅考生嘅总人数咧，有58000多人嘅。咁自修生嘅人数咧，都有12000多人。呢两个人数咧，都系自2022年以嚟咧，都系一个比较高嘅数字啦。咁对于咧今年嘅考生，佢哋如果要争取进入八大呢一个嘅数字，有啲乜嘢嘅地方系值得参考咧？同埋咧，考生由而家去到星期三放榜之前啊，有啲乜嘢准备功夫咧，应该要做噶啦，同埋就系譬如家长嗰部分啦，又应该咧点样去陪伴你哋嘅子女，或者有啲乜嘢建议系可以俾佢哋去到做参考嘅咧？有啲乜嘢应该做，有啲乜嘢唔应该做咧？嗱，到底啊你自己啊又有冇啲乜嘢嘅准备，或者有啲经验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宝林站有故障嘅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有列车设备较早前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嘅服务一度暂停。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

0: 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85点，升210点，总成交金额15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0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751蚊，升111蚊；阿里巴巴114.1，升3.9；盈富基金24.84，升2.2；腾讯控股466.4，升6.2；友邦保险72.2，跌4.5；兆易创新707蚊，跌35.5；中国平安53.35，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54蚊，跌5.8。中芯国际80.9，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7，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572点，跌985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69美元，卖出408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可以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游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定富街。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我哋从小就被递上咗一份几乎唔使怀疑嘅人生说明书，努力读书，搵份体面嘅工作，沿住职场嘅阶级，步步向上，最后喺退休嘅时候迎嚟自由同埋安稳。好长一段时间，呢条路睇上嚟好似系成年世界里边最可靠嘅桥梁。但系《无路之路》呢本书提醒我哋，如今呢条所谓预设嘅路径，其实早已经开始松动。
6: 自动化操作改变工作模式，大规模裁员成为常态，零工经济令到职涯不再是一条不直上升的线。年轻人很快就发现，当初承诺给他们的职场阶梯，如今更加好像一台随时可能失速的过山车。而很多中年人或者临近退休的人，亦都逐渐意识到，那个原本想象中的终点未必真的可以带来踏实与自由。表面上大家仍然照着剧本前进，心底里面却越来越常浮现同一个问题，唔通这个就是最好的人生剧本？作者保罗米勒指出，令到人困在这条旧路上的，往往不是他真的有几好，而是他太令人熟悉。金钱、头衔、他人的认同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多数人根本很难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当你见不到替代方案，就很容易以为自己根本没有选择。
5: 也都因此，很多人必须经历某种震撼才会真正醒过来。有时候震撼代表着失去，被裁员、健康出问题、重要的人突然间离开；有时震撼是被某种意外的热情唤醒，一次的旅行、一个副业、一场对话，让你第一次看到原来人生不止一条路。这个时候你终于开始怀疑，那条大家都在行的路，或者从来不是唯一的路。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4: 2026年7月13日，天文台指受低压系统影响，星期二及星期三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陈茂波称，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今年首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学友社预料大学联招竞争加剧，入读八间资助大学分数要求将上升。伊朗指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新一轮袭击。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继续翻嚟啦，千禧年代啊！嗱，刚才都同大家讲过啦，今个星期三咧就系中学文凭试放榜嘅日子啊！咁而今年咧喺考生嘅数目上面咧系增加咗嘅，系达到咧58000多人，比之前咧系上升咗5%嘅。而同一时间啦，留意到啦，就系参加大学联招嘅人数咧，亦都系大约由43000啦升到去咧45000嘅，咁个升幅咧亦都系大概5%嘅。咁呢个对于考生嚟讲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学友社嘅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啊。吴宝成你好，早晨。
10: 系，早晨你好。
9: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刚才咧所讲嘅数字，无论考生人数同埋报中学文凭试嘅人数咧，都系增加咗嘅。咁对考生嘅最大嘅影响系啲乜嘢咧？
10: 我諗整體呢，無論同學任何嘅升學選擇呢，個競爭都係劇烈咗嘅。咁如果同學嘅焦點擺咗喺聯招，特別係一啲資助嘅學士學位，即係我哋講嘅八大啦，咁我相信嗰個收生中位數都會上升嘅。咁因為當學生人數多咗，假設學生個表現同往時係不變嘅，咁自然多咗人高分。同時間有啲可能冇留意嘅，就係其中聯招派出嚟嘅學位呢，其實我哋見到係比往常係 少，因為多咗可能去咗非聯招嘅一啲地方啦。咁再加埋今年有好多唔同嘅自修生，個自修生嗰個百分比啊，去到即係20% 嘅。咁呢啲同學咧，可能都會同同學有競爭，所以整體嚟講咧，競爭上升，特別係八大嘅分數咧，可能都會上升。
9: 嗯，大概要幾多分先至叫做比較穩陣啊？
10: 這個真的要講清楚了。那我們講呢穩陣入到呢，我昨天講就是5科22分，但這個我要強調，也都不想製造恐慌啊。那其實穩陣就是說同學呢真的極大機會只是在聯招裡面揀八大資助學位呢都有機會的。那但是去到5科19、20、21分呢，其實絕對不是沒有機會，只不過他的選擇裡面呢針對那個競爭上升了，可能要多元一些，就是說除了八大資助學位之外呢，可能他都要同時間考慮一些自資學位或者是 SSSDP， 甚至乎聯招以外的學位呢都可能要留意定或者報定先。咁所以5科22分或以上穩陣呢，係真係講即係好穩啊。咁但係如果5科21分或以下，其實絕對唔係冇機會，同學係可以試，亦都有機會入，不過要視乎好多因素，科目比重啊、面試表現呢啲囉。
9: 你刚才讲到呢，就是而家派咗俾非联招嘅考生嘅学位呢，其实都多咗啊。大概呢几年嗰个趋势系点样呢？
10: 這個首先我要講，今年我們是未知的，但我們按回以往幾年的一些數字去看呢，是有一個下降的趨勢，聯招的學位。那舉個例，2021年我們派緊在聯招給八大的學生，八大的位給聯招的學生，其實14000多，那但是去到去年呢，其實是12500左右，那你見到少了千多。那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呢，對於大學來講呢，那對於本地生比聯招定非聯招呢，其實佢係擇優而取嘅，咁即係話邊一類型嘅同學係好啲，佢就會俾多啲。咁我觀察或者我去估計今年聯招派出嚟嘅位呢，可能都會少啲，就係因為今年其實我哋睇啲新聞DSE 以外嗰啲香港同學成績好好喎，例如 IB 有好多狀元啦，亦都好多人去考，例如 GCA level 啊、IB 其他考試，咁所以我估計都有機會持續啊，聯招嘅學位係減少，因為非聯招派出嚟係多啲咯。
9: 其实呢，即如果是联招呢，他们要报呢都已经是报晒的了。但是放榜之后呢，其实他们都有48小时呢去到改选。其实你又建议呢，即考生应该收到成绩之后啦，这48小时应该是怎样运用去呢？
10: 是，咁第一呢就要先知悉今年最终同学嗰个表现，即係个形势。咁其实呢一刻未知㗎，因为听日考评局晏昼呢仲会出返一个新闻发布会同埋一个统计，讲返今年同学嗰个总体表现。咁因为假设同学个整体表现系比去年更好呢，咁可能佢嗰个分数上升就唔止我哋预计嘅 5%， 可能更加多。咁所以首先第一要知悉形势。第二，因为今年时间多咗，咁我都建议同学真系先处理咗自己情緒，不要在情緒不好之下亂咁揀，因為那個時間是充裕的。咁最後啦，就是要知悉佢嗰個分數嘅選擇同埋嗰個策略之間嘅關係咯。咁因為嗰個分數上升嘛，咁我今年都鼓勵同學咧，其實喺Band A 第二同第三嘅選擇 A 二 A 三選擇咧，其實都要穩陣嘅，因為我哋擔心嗰個分數變化係不似預期。咁但係同一時間 A 一即係佢最心儀嗰個咧，我都建議同學都仲可以去搏。咁所以搏可能參考好多數字，例如一啲院校嘅預期分數，或者有啲院校佢會有去年嘅下四分三數可以做參考。講多句就係所謂穩陣，我調 A2 A3 揀嘛。咁穩陣最好就係佢計咗一個分之後係達到去年中位數，或者再加多5% 就會更加好啦。
9: 其實係咪除咗計去年中位數之外，佢哋都應該要睇埋嗰一科嘅學額嘅情況呢？
10: 係嗱，頭先嗰個係一個概括嘅講法。實際上是有很多變數的，例如你講得很啱，學額例如它是比較多的，那個叫做分數的變動是少一點的。但如果有些科目有些課程它那個學額很少的，20個、10多個，其實它那個波動可能會很大，可能同學要所謂穩陣的個選擇呢，就不只是加 5% 那麼少了。另外有些學科它可能很著重面試的，面試那個 比例分數係佔得多嘅，咁、那個分數單純係 DSE 嗰個過往收生成績嗰、那個參考價值有可能會下降啲，咁所以係有好多因素去決定嘅。咁所以同學，我建議真係所謂穩陣嘅課程咧，唔好擺一個咁少啦，擺多兩個 A 二 A 三都係穩陣，咁就會好少少咯。
9: 嗯，你頭先以上提嗰啲嘅資料咧，譬如無論學額啊，又或者去面試佔嘅分數比例啊嗰啲咧，其實係咪都可以喺個網大學嘅網頁嗰度睇到啊？
10: 有啲睇到，例如個學額咧，係講緊嗰個學科派俾今年香港學生嘅總學額。但係頭先我講過，其實佢會分配俾聯招同非聯招，但係佢俾幾多非聯招咧，其實係而家唔知㗎。咁所以同學只係一個估算，佢可以參考嗰個學科過往幾年派俾幾多聯招，因為聯招個網頁咧有講過去三年嗰個學科派俾聯招學生嘅一個比例或者一個數字。咁咧第一，面試通常會講佢會有定冇，但係佢個作用或者係佢佔幾多百分比咧，其實都係一啲不確定性嚟。咁呢啲地方都係令到同學咧，可能會有啲擔心係真嘅。
9: 嗱，剛才咧你亦都即係有提過啦，可能咧有啲同學佢哋要即係要考慮多少少咧唔同嘅途徑，譬如一啲叫做 SSSDB 啊，或者係自資課程啊等等啦。咁但係咧，譬如就係、是如果係經聯招咧去到報嘅嗰啲嘅自資課程咧，其實就已經係截曬嘅嘞噃。咁譬如就係、是如果佢哋仲想喺放榜之後報依啲嘅自資課程，其實有啲乜嘢係需要去到留意嘅咧？
10: 係，聯招其實仲可以改選嘅，咁、那個改選喺放榜之後個改選咧，其實之前佢冇報嘅課程，其實都可以擺翻上嚟，亦都可以揀嘅。咁因為我哋有個機制就係、是、嗰、那個聯招改選嘅時候咧，佢個選擇可以同之前有五個課程嘅不同，即係話佢拎走之前五個，再加翻五個全新，位置可以任調嘅。咁所以之前冇考慮嘅，而家都可以考慮翻聯招裡面相較收分低嘅課程。咁聯招以外啦，其實咧自資學位。自資副學位咧都會收生嘅，咁通常放榜之後咧，佢都會開放翻一啲統一收生嘅一啲即係方法嘅。咁同學如果之前冇報，真係出嚟個分數係擔心邊緣啲嘅，咁我都鼓勵佢值得咧放榜之後再去呢啲自資院校去報咯。咁好多時佢即時報、即時面試，亦都好快會通知佢個結果嘅。
9: 嗯，即係佢哋其實都會留翻一定嘅學額咧喺放榜之後先至去處理嘅，係咪啊？
10: 是，但當然是視乎個受歡迎程度。坦白講，有些受歡迎的社工啊，可能跟醫療相關那些呢，部分可能之前已經派曬都不奇的。咁我亦都有一個訊息俾啲同學的，就是放榜之後，就算那個學科有學額，但其實他因為是即時去報名面試和派位，所以那個學額呢其實會一路一路少的。咁所以同學做那個行動和準備呢，其實要清晰和快咯。咁如果他仲好猶豫啊，等多幾日啦，甚至乎有啲同學話：，哎，我等埋聯招放榜，八月五號先至，到時再決定啦。咁到時可能都仲有學位，但係心儀嗰啲可能更加少咯。
9: 嗯，另外咧，其實你哋睇到咧，即係今年啊，邊啲嘅學科會比較係熱門，同埋嗰個競爭可能會比較大嘅咧？
10: 近年熱門咧，我諗都真係同人工智能相關啦，佢一啲計算機科學呢啲，咁又或者係應用人工智能，因為有好多新學科係跨學科嘅，例如我點樣同科技同文學結合啊，科技同理學結合啊，咁呢啲都係熱門嘅。另外就係一啲同運動體育相關，運動科學、運動科技，甚至乎同運動相關嘅一啲工商管理嘅課程，其實都係熱門咗。當然有一啲係長期都係熱門，輔助醫療啊，一啲工商管理，咁呢啲繼續係競爭劇烈。同學報嘅時候咧，可能留意翻嗰、那個即係分數轉變。
9: 嗯，有啲同學咧，可能亦都會用 AI 咧，去到幫佢哋就住放榜咧，係做一啲嘅即係建議啊，或者係選擇啊。呢度你哋又有冇啲乜嘢嘅叫做即係小心係覺得咗啲考生係要考慮嘅咧？
10: AI 咧，我諗佢可以幫到部分手嘅，但我想強調就係 AI 佢通常判斷係嗰個叫做收生分數嘅一啲整理啊，即係例如究竟我攞住呢個分，院校係點樣計，同過往收生個分數之間嘅關係。咁但係實際上我哋講緊升學唔只係講分數噶嘛，仲講緊自己嘅需要，我想讀啲乜，我將來想做啲乜。咁呢樣嘢就我覺得 AI 未必可以做到咯。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 有時啲 AI 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咁佢出嚟嘅結果都可能有機會唔同喎。咁所以有時啲同學仔因為係過多資料，令到佢有啲擔憂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去到呢個時間，真係即係短時間啦，48小時內咧，要去改選。其實好多時佢會有一啲情緒出嚟。咁如果真係單純用 AI， 咁可能佢情緒嗰邊冇人去支援佢咧，佢會越改越擔心嘅。咁所以有時傳統嘅問翻老師啊，問翻我哋啲輔導機構咧，其實都有佢嘅價值喺度
9: 嘅。你哋嗰個嘅輔導熱線咧已經開始運作啦，呢兩日有冇啲咩觀察啊？
10: 我哋輔導熱線第一日嘅數字我有嘅，琴日就冇啦。咁第一日我哋觀察就係咧，可能同 AI 都相關。我哋確實電話係少咗，咁好少咗好多，就係一啲單純資料查詢。咁可能佢透過 AI 已經可以處理到。換翻嚟就係我哋有好多情緒啊，點樣去選擇啊，意願嘅輔導，同埋每一個 call 咧，我哋發現比往常咧真係長好多嘅。咁我哋觀察到嚟。第一日運作咧，有一個電話係接近3個鐘頭嘅，講咗，即係可以有啲咁嘅情況。
9: 最後啦，家長咧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啊？
10: 家長，我諗放榜前佢要知識呢個形勢啦，要知識個學生嘅能力，好多時係一啲即係不合期嘅不合理嘅期望，令到小朋友好多壓力。有陣時互相溝通係個問題。另外就係放榜後，其實有陣時要俾多啲空間個學生，因為個學生可能即時有好多情緒要處理，先俾咗空間佢處理咗，再去講一啲選擇咯。
9: 好啊，多謝曬你，吳寶成，先休息一陣。
1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9: 生蛇咧，即系大众疱疹啦，可能咧都困扰咗某一啲嘅人士嘅。咁近日咧，有一啲嘅病友组织咧就做咗嘅问卷调查啦，就发觉咧超过三成嘅受访病友咧生蛇之后咧曾经复发2次或者以上，咁亦都有啲咧系因为生蛇而要住院添。咁究竟咧有啲乜嘢地方系需要留意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全球健康荣誉顾问黄志生医生嘅。黄医生你好，早晨。
13: 早晨啊，陈燕萍你好。
9: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即系生蛇咧呢一种嘅病咧，到底对于一啲譬如免疫力较弱嘅人士，或者系冇免疫力问题嘅人士，各自个影响究竟系点样啊？
13: 生蛇本身咧，因为我哋如果系曾经感染过水痘嘅时候咧，个病毒就会一直系潜伏喺我哋嘅体内啦。咁当我哋免疫力一下降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咧重新活跃，引发生蛇嘅。咁即使係我係完全健康嘅，冇任何嘅病患嘅話咧，都有機會生蛇嘅、哦。但如果我免疫力咧比較低嘅，譬如我患有某一啲嘅疾病、自體免疫能力嘅病患啦、風濕病等等咧，我就更加容易咧有生蛇嘅狀況啦。或者咧生蛇之後嘅時候咧，佢嗰個併發症咧比一般健康人士咧可能更加嚴重嘅。譬如話個時間會長啲啦，或者係個影響個皮膚個嘅情況亦都會大幅度啲啦，或者係容易咧有其他譬如肺炎啊、腦炎啊等等嘅一啲嘅即係狀況發生
9: 嘅。除咗你頭先講嘅肺炎或者腦炎咧，可能係譬如較常見嘅即係併發症，仲有邊啲啊？
13: 一般咧，我哋話剛才講嘅腦炎、肺炎咧，確實咧都係比較係唔會係好多嘅，但係比較較為我哋注意。同埋常見咧，就是、生蛇之後咧係會痛啊，嗰種疼痛咧係比較嚴重嘅，大概咧有啲人士可能會有幾個月甚至幾年不等嘅。咁呢一種嘅痛咧，一般醫生咧可能需要咧開一啲特製嘅或者特別嘅止痛藥咧，先可以去即係緩解咁樣嘅。
9: 呢啲嘅狀況咧，對於我哋個醫療負擔咧，會有幾多嘅影響咧？
13: 我哋見到咧，其實首先第一咧，對個人嚟講咧，不單止係疼痛啦，可能咧對佢哋嘅身心健康啊、社交啊同埋情緒咧，係會受好大嘅影響啦。咁另外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對於我哋嘅公帑嚟講咧，都係一啲好嚴重嘅一個嘅狀況喺裏邊嘅。譬如我哋見到咧，就係每名嘅門診嘅病患者個平均醫療開支咧，可以去到2400多元嘅喎。咁如果佢係住院嘅時候咧，可以去到38000元等等嘅。呢個係一啲學者嘅估算啦。咁如果佢患病之後嘅時候，如果有成幾個月到到幾年嘅時間咧，都係可能係講緊有痛啊，要去求醫咧。咁呢啲嘅費用加起嚟咧，其實相當龐大嘅。
9: 你头先提到，譬如生蛇之后咧，对于病人一般嗰个影响咧，譬如头先你讲痛啊等等咧，一般会话延续几耐左右噶？
13: 嗱，一般咧就系、譬如话几个月到嘅，咁慢慢咧佢就会唔系咁痛噶啦。咁但系咧有啲状况下，我哋要好谨慎咧，就系、是、当我嘅免疫能力系差嘅时候咧，可以去到真系几年咧，都有咁个可能嘅。咁所以咧就要好谨慎，我哋咧要将我哋嘅免疫力咧系提高翻少少。咁呢个咧靠我哋嘅生活习惯咧，其实都帮到手嘅。譬如话平我哋嘅日常生活嘅習慣裏面，我哋嘅飲食要均衡啊，做運動啊，戒煙同埋酒啊，同埋呢有多嘅休息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咧，令到我哋咧去減少生蛇後咧可能即係引致嘅併發症，甚至可以幫助減低生蛇嘅機會嘅。
9: 呢啲咧係可能係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佢哋係同時間有生蛇咧，會唔會對於佢哋嗰個長期病患嘅治療嘅方向都會有啲影響啊？
13: 都會嘅。嗱，譬如醫生咧都會睇翻啊，我哋見到點解有一位糖尿病患者佢生蛇生得都比較係頻繁嘅咧咁樣樣。原來可能發覺就糖尿病個控制咧唔係咁理想啦。咁樣需要咧可能去調教藥物啦，或者日常生活習慣方面嘅時候咧多啲嘅輔導啦，可能要去見營養師啦咁樣樣。咁如果係一啲自體免疫能力嘅問題，譬如紅斑狼瘡症啊、風濕病啊等等嗰啲咧，個醫生更加可能咧需要去換藥，或者將個藥個份量咧去調校一下咁樣樣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咧，醫生參考嘅指標咧，睇下點樣去治療病患者嘅。
9: 如果根據咧今次嗰個調查啦，就話咧有超過八成嘅受訪者係冇打過防疫針，即係打過蛇針嘅。咁其實你哋咧即係點睇咧？呢個蛇針對於呢啲嘅人士嗰個重要性係邊咧？
13: 首先咧，我哋覺得蛇針，因為咧普遍上我哋咧都見到科學嘅證據咧顯示係比較有效，可以減低咧生蛇嗰個狀況係去到九成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如果有病患者佢特別地係患有一啲咧免疫能力比較低嘅一啲嘅狀況嘅時候咧，就真係要注意咧，可能要考慮咧打蛇針啦。但如果有八成嘅受訪者佢係本身係要打蛇針，佢冇去接受疫苗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公眾教育咧係非常緊要嘅。咁一般市民咧其實係可以去到咧我哋嘅衞生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喺18區都有嘅，可以接受多啲嘅健康教育啦，或者一個病互助組織裏面嘅時候咧，去尋求啲專業嘅協助啦，同病友分享咧，啲都係好幫助到我哋嘅病患者咧嗰個利益嘅。
9: 蛇針和打咗幾耐會係產生效用啊？
13: 蛇針咧，其實一般嚟講咧，都傾向比較係有效嘅。佢打咗之後嘅時候咧，佢保護力咧可以去到10年啦。咁打咗去身體裏面嘅時候咧，幾乎咧就慢慢身體咧就會開始形成咗有一啲嘅抗體，可以幫助減低生蛇嘅情況噶啦。咁只要打2針就可以嘅。一般嚟講咧，都係醫學上咧公認係比較有效嘅預防，同埋咧減低復發嘅一啲手段嚟嘅。
9: 好多謝曬黃志生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对流云团正系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系咪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嘅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五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说，763个患者正是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连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说声明是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要是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8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4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702蚊，升62蚊；阿里巴巴113.7，升3.5；盈富基金24.84，升2.2。腾讯控股471蚊，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4，升4仙；中芯国际81.35，升0.7；华虹运力180.9，跌4.6；长飞光纤光缆142.6，跌17.2；建滔积层板56.55，跌6.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8。澳元5.437，加元5.534，新西兰元4.522，欧元8.93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9。日经平均指数报67,331点，跌1,225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0.24美元，卖出4,071.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荃湾路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嘅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2: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通金节目嘅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继续上升，今朝又冲到上几多？24,449。同上个礼拜五差唔多啊，琴晚上礼拜最高都系24,499嘅，继续努力啦。而家24,398升222，升幅近1%。不过其他市场就麻麻地，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偏软，暂时跌0.7%，去到1.75%，深证跌得比较多啲。日韩台方面咧，暂时台湾仲升1%，咁不过其余两个都偏软。日经跌1.6%，台啊唔系韩股4%添。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呢刻升230，去到24,390咁上下啦，升幅近1%，低水7点，成交张数37,000张多啲。国企指数报8,139，都升100点，都有1.2%升幅。咁成交咧去到呢刻咧92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升0.8%，科指升1%，做紧4,769点，升47点，30只成分股20只升，蓝筹93只里边今朝有57只升，暂时最强嘅三只，中芯国际、普普、马特加、宏桥，升幅系3%，去到4.5%，最强系宏桥。最差我三隻呢，吉利、新洲加中人寿跌2.2%到4.1%，呢刻暂时跌得比较多啲系中人寿。好啦，我同大家數十大啦。第一位系智普，智普今朝而家去到呢一都70几亿啦，不过佢都几有趣嘅，最高1,836，而家1,744，升104，升幅系6%。跟住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都喺美国上咗啦，今朝点咧咪回紧咯，暂时跌20%，做紧70.86，跌18.54。跟住到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今朝强啊，升咗3蚊，去到113.2。腾讯升9.8，去到470。盈富基金升2毫，报24.82。南方恒生科技咧升4仙6，报4.67仙8。中芯国际升2.65，报82.3。跟住去到华虹宏力。今朝回咗4.6，报180.9，到2%嘅跌幅。去到长飞光纤光缆啦，佢仲劲，跌10%添，报142.5，跌咗17.3。排第10件滔积尘板都跌5.35，报57.6，都有近百分之九嘅跌幅。数完十大，睇埋亚外40大先，买咗高位股票暂时先锋。低位股票有两只，其中一只叫圣云科技，呢期日日都跌㗎啦，最低223.6，跟住回返升返1.6%。另一只系极致嘉，同股不同权嘅，今朝落到9.76，暂时跌3%。大波动股票我哋用双位数计嘅话呢，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啦，20%跌幅，长飞光纤光缆10%跌幅，跟住希宇科技 Minimax 13%嘅跌幅，南方东英就3星11%嘅跌幅，好多都系跌喎，其他唔讲10%唔讲。咁讲完㗎喇喎，真係。好，即係搵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嘅。Kitty， 你好 ,Kitty。
7: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6: 啊，咁七月都算系咁啦，去到今日啦，冲到又去到24,400咁上下啦，低位锁到咧，我哋系22,500，都话其实升下升下1,900点、2,000点噶啦。咁但系咧，好多人话，诶，俾尽你咪冲多一浸，俾你去物，你收复点十天先同我讲，即系大概25,000啦，有冇机会先其实？
7: 25,000其实都系相差，我当你600点、即系差唔多咁水平度啦吓。咁、其实我觉得意义就唔重大咯。就算你今个月做唔到嘅，咁我觉得
6: 始终都会做到嘅。
7: 系啊，因为点解咧？你今个月同时你都提及过啦。咁你今个月个恒指嗰个波幅上下低位都已经差唔多成2,000点啦吓。咁、都即系一个月，我可以话佢可以即系都差唔多可以做完咁解。咁上一个月就波幅3,000点都仲有个空间，即系有机会。但如果你讲平均都系 around 2,000嘅，咁可以做完，亦都即系 depends on 大户佢哋嗰方面啦。咁所以话2,500呢个，我觉得唔系重点咯。咁
6: 25,000，你讲呢个25,000冇错系。
7: 系啦，25,000唔系一个重点，而重点就系话，咦，如果佢突破到即系25,000个位置，其实年内个高位会几时见得到，定系已经年初见到，呢个系一个 question mark。即系我觉得，即系一个投资者嗰个立场去睇嘅就系、究竟下半年会唔会有机会系突破今年嘅高位？我觉得机会系存在咯，咁、但系问题系突破有几多，呢个就一个问号啦，吓、无论点都好啦，而家都系讲紧七月啦，咁、所以喺而家呢个水平，咁究竟投资者其实个部署应该点样做咧？咁我觉得都系倾向一啲嘅蓝筹方面嘅选择咯。咁上個禮拜我哋都提及過港交所，你睇港交所由上個禮拜好似係2,778升翻啲200，我話即係如果企得上200嘅，
6: 好似都三字頭喎，
7: 三七七嗰啲位置度啦。如果企得到上去300嘅，有
6: 而家都去緊近400咧，
7: 而家都390啦。咁見到就係、港交所都比較硬淨少少咯。咁但係唔好唔記得，
6: 你今日睇埋咧兩張報紙訪問啊陳日婷嘅話咧，好有。大計㗎嚟嘅日子。
7: 哦，你講得啱，冇錯。咁anyway， 咁港交所年頭嗰陣時都係400開局嘅，咁所以都仲有空間，我自己覺得。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呢啲都係獨資生意，咁真係要睇翻投資者個興趣有幾大啦。咁但係今日見到比較傷痕累累啲嘅，都係以一啲半導體嗰啲嘅選擇就會比較多少少咯嚇。咁我諗最主要市場上都見到個抽都比較高位啦，咁亦都借唔同嘅消息，亦都係獲利回吐都合理咯。咁但係個深度都幾深。
6: 我就覺得咧，即係當呢個海力士喺美國上一，美國當日咧，譬如星期五咧都升，比嗰個嘅 IPO 價都升咗大概10%嘅。咁但係咧，今朝翻翻區內咧，話要開始落緊嚟嘅咯。咁可能海力士都上咗啦，好消息出曬啦，食咗烏去啦，係咪咁講？
7: 我相信都係咯，你睇個深度咁，咁同埋今日首爾嗰邊都跌啦，跌5%，咁變咗啲人都會覺得有少少。即係恐懼性咯，始終你高位即係都比較係高嘅水平，喂，去到差唔多200，雖然未到啊193嗰啲位置，咁但係你睇到七月開局嘅，咁由大概係130-127嗰啲位置到咁。噃，咁你已經係剩翻70几喎，所以即係其實依一類即係比較點講啊？或者係機構性投資者比較中意嗰啲咧，嗰、那個大起大落程度咧都幾深下，因為始終佢哋即係都係比較低位買翻嚟嘅。咁就算可能佢哋依個水平走嘅，都未必傷太多。
6: 但係散户就唔係啦，仲要加埋啲一倍杠杆嗰啲，就更加傷痕累累啲啦。
7: 是啊，咁无论点都好啦，咁你问我呢个板块点样睇，我觉得都系建议系观望咯。即系你话未入场嗰啲，咁梗系睇定啲先啦。因为始终嗰个 heat 嗰个即系热浪都已经，我觉得系有机会系停一停先咯。吓、咁但系你话如果持有者嘅自己即系睇位而即系部署咯，吓、
6: 你即系执生啦，真系。
7: 系啊，真系啊，即系你睇个跌幅真系直情可以好简单，唔系人咁品。
6: 好，咁但系同情况。舉個例子，譬如大宇業務又點咧？嗱，舉個例智普，我通常我哋最中意攞智普同埋呢個嘅係Minimax 嚟做呢個例子咧。喂，最近啲大行出啲報告好有趣喎，咁智普仲話咧，都仲 OK 嘅。但係咧，假如舉個例 ，Minimax 麻麻地啦，話佢啲 AI 模型落後，即係我講上緊出嗰份報告啊。哇，你都幾直接嘅啫，咁講緊個價都幾落後噶啦，已經。咁所以基本上咧，仲就係喺呢個嘅更新替代裏面咧，特別係用 AI 嘅話咧，所有新出嚟嘅所謂嘅我哋 MM 大宇業務型嘅話咧，梗係你略為買得麻麻地，即使俾人掉噶啦喎，係咪咧？
7: 智普嗰边咧，始终
6: 智普 OK 嘅，我讲系喺希宇科技 Minimax 嗰啲啫。
7: 系啊，咁 Minimax 你话讲机械人嗰啲，即系我其实真系对机械人嗰方面，你话能够普及化嘅，我觉得真系系有个问号咯。因为而家出就算有讲话即系对中产嗰抽或者系青年人啊，有一个即系虚即系点讲机械人朋友咁讲，咁但系其实嗰个机械人唔系售价平嘅，咁里边嗰啲机械即系嗰啲零件坏咗嘅，咁收费点样样啊？等等，你话货老人院嗰边嘅，即系老人嗰边系一个即系当系一个嘅陪伴咁，或者系开解嘅，咁可能。即係十個人先有一部機械人同你一齊咁，如果你話每個單對單嘅，其實嗰個 cost 幾貴，我覺得係一個問題，即係一個問號咯。咁但係如果你純粹係當係一個國防啊，或者係一個即係譬如救山火啊、救水災啊嗰啲，我覺得係存在嘅嚇。咁但係即係會唔會有幾普及，即係一個問號。所以始終我對機械人嗰方面，我就會覺得你話去研發始終都係需要不斷咁擺個資金落去咯。咁你話去到真係可以有盈利嘅貢獻嘅，我就覺得係一個問號咯。
6: 收到。其實你好似講緊希宇科，唔係我哋講，你講緊係宇樹，我哋而家講緊希宇，不過唔緊要啦。
7: 但係我講緊字，講緊機械人嗰方面，唔好意思。
6: 好，首先睇啲股有冇持有先。
7: 港交所持有嘅。
6: 收到。下星期再揾你傾偈，唔該曬。
7: 下個禮拜見，拜
6: 拜。送咗 Kitty 睇翻市，恒生指數而家仍升緊169步，24341嘅，早段跌得100點啊，見過24449嘅，期指升190啦，去到24340幾，咁上下低水幾點嘅啫。成交張數41000張多啲，咁至於國企指數咧，升78，去到8119啊。大市成交又点咧？去到呢刻1027亿，中翻嚟啦！潘铁山富人家翻嚟啦！我搵同你讲下股票先。另外我想问下卢昌同我讲下油金汇嘅，特别系咧，波斯湾又你揸我揸你啦，咁点先？好，收市咧，我哋搵嚟阿 Crystal 啦，卢俊康同我哋讲下股票。尤其佢话咧，其实咧，当行之后翻去23000楼下，其实个直播高翻啲，咁而家都收翻上24000又点咧？到时搵阿 Chris 讲下先。傍晚新闻天地财经新思维，今日我哋搵嚟咧就系旅念嘅两位即系创办人同我哋讲下咧，香港搞深度旅行。团嘅市场人，佢 inbound 有，欧班都有，特别欧班做得几多下嘅，咁其实欧班方面呢类嘅深度旅行团咧，大家中唔中意嘅咧，有冇市场嘅咧，我又翻去同佢讲下。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嘅快乐。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9: 我系黄正熙啊，赛里木湖系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嘅一个地方，系我人生中见过最难嘅一个湖，啲湖水系冰冷嘅，因为听讲系冰山啲雪融落嚟嘅，呢个环境系好宁静，真系好令人放松。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2: 声音充满力量，
13: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4: 就把熟悉声线再带路。
1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啊，咁啊强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温度31度，相对湿度71%。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我发现听众系好留意住我哋嘅即系生活嘅疑难嘅，
0: 嗯，会唔会就系你呢你剛才想講定係你
1: 啫，因為你好似冇乜疑難。
2: 地
0: 係啦，所以佢我跟住佢就加個地。
1: 係因
0: 為你唔使夾硬拉埋我哋㗎、啊，你淨係你就得㗎啦。因為我哋慣都冇俾人關注㗎，
1: 冇理由㗎喎、
0: 哦。就係你先至會有人關注啫嘛。
1: 會唔會因為你成日偏頗我啲問題？
0: 冇，千祈冇咁睇。
2: 哇！
0: 係你自己吸
2: 神中流流。
0: 吸
1: 咩？
0: 係啊，吸引力法則。
1: 因為呢個週末咧，我收到好多嗰啲 DM 啦、私信啦，就係啲聽眾咧，教我點樣，教我點樣撬嗰個 earpiece。
0: 啊，係啊，你真係需要
1: send 啲片嚟
0: 培訓。係，
1: 好多謝大家喎！即係咧嗰啲唔同嘅片、唔同嘅撬法，有買道具噶啦，有啲唔使買道具，即係買啲工具仔咁樣啦，咁啊令到嗰個即係結係唔會即係打上咁。
0: 你中唔中意睇嗰啲片㗎？即係話譬如話啊。诶，挂条裤石垂低，等睇下我点挂，咁咪接，跟住诶，咁啊冇事。你中唔中意睇过呢片噶？我唔中意睇过呢片。
1: 点解
0: 咧？因为你睇咗啊，你好叻啊，咁你都唔会跟住做噶啦，真心。
1: 咁你睇嗰啲，
0: 你就系会觉得你好叻。
1: 你睇嗰啲霸总壁咚片，唔通你跟住做咩？
0: 唔系啊，咁嗰啲系 drama 嚟噶嘛，呢啲系懒系实用啊嘛，
1: 全部都系娱乐嚟。吓、
0: 啊，呢啲唔系娱乐，
1: 冷知识系娱乐嚟噶。大家听过几多冷知识啊、冷笑话？听完之后完全唔记得晒噶。即係我唔會當嗰個係教育嚟㗎，即
2: 係
1: 嗰樣嘢咧，你當娛樂，哇、哦，係好驚奇喎、哦！即係咧，原來咧本書咧，整濕咗之後咧，嗱，你整個保鮮袋包喺雪櫃度，咁、原來即係咪巢咗嘅？真嘅真嘅，
0: 哦，
1: 即係嗰啲書咧濕咗之後咪會巢曬嘅，波浪波浪咁，
0: 波浪，
1: 跟住你咧就唔知點樣擺個保鮮袋喺冰箱度，跟住咧唔知點樣咧就會整翻啦。嗱，聽
2: 真嘅呢、這個，
1: 但我中間有好多唔知點樣嘅，所以係
0: 冇講。
2: 咁有冇一個方法打動到你係想解決、那個？
1: 唔係，我睇好多呢啲，有一個係數學題，有啲數學題我都中意睇嘅。
2: 哦，
1: 但永遠睇完都唔記得。即係有一個咧，例如我最近睇嘅就係嗱3萬加6萬你記得？
2: 九萬
1: 啦，3萬乘6萬咧。
2: 3萬乘6萬，18萬。
1: 嗱，
0: 即係一定唔係啦。3萬乘6萬都會18萬啊。
2: 係喎，
1: 嗱。幾好睇
2: 我特登

0: 再咩啲嗰啲咧，就係、是、譬如你計咗條數出嚟，佢一路計啦，然後圈住最尾嗰個尾數，原來嗰個尾數咧又唔知點樣、加嗰個就等於咩、你就唔使計嘅咁樣，
1: 減翻啲啊，
0: 嗰啲最煩啊，真係
1: 嗰啲好開心喎，睇得
2: 好開心。
1: 你數學叻啫，
0: 係
1: 三萬成六萬都識計，好難
2: 嘅。你咪撳緊機啊？
0: 唔係啊，睇緊即係一間嗰個標題啊。
2: 哦，
0: 咁啊，
1: 唔使咁擔心。
2: 我以為你即刻喺度計
1: 幾多零啊？
0: 咁無聊一事，
2: 系唔系？但系我呢个周末咧，我有另一个睇感受，因为咧、个周末都好热啦。我相信大家一出街就哇，嗰、个
0: 36
2: 一出嗰、个地方。咁但系我星期日咧去咗游水啦，我有另一个体验。
1: 哦，
2: 我唔知点解咧，我未入去
0: 水里边冇咁热啊，睇唔到，
2: 绝对唔系，
1: 好似系噶，听讲话浸喺水度凉啲。
2: 系啊。有科學研
1: 究，唔講真係唔知道。
2: 但係因為我去緊嗰個游泳池嘅時候，我都係哇好熱啊！點解可以咁熱啊？快啲到游泳池啦！咁但係當我入到去游泳池咧，即係當我游咗一轉之後，我又好想出去咧曬下太陽。
1: 哦，
2: 咁我就覺得哇曬太陽真係正啦！咁好曬夠五分鐘，好入翻，
0: 又入翻去水裏邊。
2: 但係當我一出嚟嘅時候，我又好討厭翻個太陽。
1: 哦、
2: 我理解唔到呢個。
1: 唔係，但係咧，我成日有個迷思嘅就係、嗱，咁落水之前都要沖涼噶嘛。係。咁然後咁又出去遊啦，跟住喺池邊曬啦，曬完之後就落翻水噶咯喎。
2: 係啊。
1: 咁但係曬嘅時候咪又出汗。咁嗰度唔使再
0: 沖，咁佢唔
1: 係
0: 淨
1: 係
0: 沖個汗嘅，
2: 冇事嘅，
0: 即係可能佢覺得你行入嚟，你都係要沖咯，涼先落。
1: 聽清楚，
2: 出翻汗，
1: 即係落水之前梗係要沖涼啦。但係你出完汗。其实都应该要冲凉噶，
0: 游完水咪冲身咯，好冇？咁你一路出落汗，一路游水，
1: 咪就系话咯，即系个泳池都系会污糟噶咁样。
2: 我谂有啲朋友会再去冲多次嘅，
1: 系咪啊？
2: 系比较少啲咯，
1: 咁就好啲。
0: 游完之后
1: 再冲，所以我系唔会中间停喺度喺侧边噶，
2: 啊，
1: 因为我就会点啊？咁我应该再冲先。先落去咧，即係如果海灘我就冇所謂啦，即係個海灘我諗佢都唔
2: 本身都係鹹，
1: 唔見得好乾淨。但係泳池咧，我係有種唔好啦咁樣，即係如果一次過遊曬就走咁樣。
0: 係通常都係嘅，
1: 即係唔好喺前面攤。
0: 哦，即係唔好話又起身又
1: 係啊，
2: 游水咁你又出翻汗咁。
0: 咪有陣時都係要補翻啲即係太陽油。
2: 係啊，大家都要留意呢、這個，係咪真係太曬啦？
0: 冇錯，好咁嘅時間去到10: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朝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55至大约8:00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而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就维持班次较疏的服务。港铁话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和调查。港铁又话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在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

0: 阿努廷又話，大部分遇難者都係喺酒吧後方嘅洗手間內被發現，佢承諾徹查火警起因。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4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8点，跌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753蚊，升113蚊；阿里巴巴112.5，升2.3；盈富基金24.78。升1.6，腾讯控股465.6，升5.4，南方恒生科技4.62升3.8，中芯国际83.95升4.3，华虹宏力184.5跌1蚊，建滔积层板56.6跌6.2，长飞光纤光缆141.5跌18.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05，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86点，跌770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69美元，卖出4,07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天后庙道系有爆水管噶，咁位置就系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另外，慈云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咧仍然封闭紧噶。咁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嘅车辆系会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咁大家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多条嘅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各位市民要留意翻。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量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神的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这句的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的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和信任，将过往的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的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米官，
1: 米官，
0: 米官，
1: 米官，
0: 快讯。
2: 今日米官快讯就回顾翻，即系系嘛呢个周末嘅两场重要赛事啦，即系最主要就系挪威对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对瑞士啦。咁啊，挪威对英格兰嗰场咧就多故仔。所以咧，我就將佢擺入標題檔，再慢慢講。
3: 好好。
2: 但阿根廷對瑞士就又激烈，即係咧阿根廷同即係阿根廷已經連續三場都係相當掙扎咁樣喺泥漿摔角色咁樣，要不斷咁樣喺度補時加時咁樣先搞掂咁樣啦。但係場場都有驚無險咁，但係就場場即係美斯都好似即係身水身汗咁樣。咁最終就3-1贏。咁今場賽事有少少特別就係。即是美斯終於都冇波入啦，即係好對翻轉嘅，即係冇波入係出奇嘅，即係3-1贏，咁最後就即係發覺即係要喺加時嘅時候就入多兩球咁先能夠即係奠定勝局咁樣啦，咁瑞士就敢然就出局啦，咁瑞士都是有趣的，因為瑞士和比利時都曾經即係前嗰幾屆啦，經歷過所謂黃金時期咁樣嘅。咁今屆其實兩隊波都有少少水味嘅，即係話可能係交接期咁樣。咁有啲即係以前嘅球星啊，即係如果比利時嘅話就係盧卡古啊等等啦。咁然後呢個瑞士就可能係沙卡啊咁等等呢啲啦。咁今屆都係咯，都係最後一場賽事，咁但係就俾斯朗同埋美斯嗰個光咧揞埋咗，即係睇唔到。其實好多每一隊都係有啲咁樣。嘅球星其實係可能今屆就最後一屆咁，然後有一啲即係失落嘅鏡頭，咁嗰啲都係即係會捕捉到咁樣。
4: 我見到阿根廷係破咗一個好特別嘅紀錄啊！佢話係世界盃史上咧首次有球隊之前嗰啲咧嘅對手咧，全部都係冇世界前十嘅。因為話佢以往啲對手今屆嗰條籤咧，可能比較好彩啲。
2: 嗰條線啊嘛，
4: 係啊，啲對手咧都係平均嗰個世界排名咧係38啫。
2: 係啊，
4: 係即係比較，其實係條線係應該比較易行。
3: 其實年年都有人喺度批評啲線嘅，即係話即係哦走線咁啊，佢好彩啦，嗰條線咁樣走啊咁樣咁啊，因為嗰條線咁走而咁樣嘅賽果咁。
2: 但係即係當好多係好彩加埋一齊，大家就會好多討論㗎啦。即係呢樣嘢又好彩，走線又好彩，
3: 走線又好彩。
2: 啊！啲判決又好彩，
3: 系啊，
2: 跟住呢一個又好彩，嗰個又好彩，咁多好彩嘅，
3: 咪就係咯。
2: 啊，人就係咁咯，
3: 係咯，
2: 人少啦，
3: 嗰啲嘢嚟，
2: 所以我哋都唔討論嗰啲啦。
3: 係
2: 咁就再留意啦。咁啊，唞翻兩日，咁啊先嚟即係呢一個
3: 四強，
2: 再大戰啦。即係兩邊係嘛，即係剩翻兩場，剩翻四場波。
3: 係咯，咁通常咧呢啲時候就係咪即係請下啲專家啦。啊，米官啊，你點睇咧四強？即係你覺得係邊啲機會大啲咧？
2: 嗱，進攻嗰啲如果入到波啦，防守嗰啲如果守到，咁最後嗰個爭持本身咧就睇體力啦。咁睇下個温度啦，有啲有蓋，有啲冇蓋。咁而家剩翻低咧，基本上我哋見到都係均勢嘅。咁但係重點咧就係阿根廷咧可能有少少天時，就係因為其他啲歐洲隊咧打咁熱咧係辛苦嘅。咁但係如果係嘛，即係抽正嗰啲球場冇冷氣。係嘛？即係應該睇到㗎啦，咁就可能會有少少先機，咁但係又咁講，有好多球場咧係有冷氣喎。咁所以咧喺冇冷氣同有冷氣啦，歐洲隊同埋南美隊之間咧，其實都係睇翻賽事先。
3: 嗱，我希望咧真係即係足球評述員啦，如果有機會有啲朋友係聽緊米官頭先以上嗰番説話，即管咧俾個
4: 同意咯，咪就係
3: 即管俾個 WhatsApp 我，
2: 係咪啊？
3: 係，
2: 咪就係畫個
3: 感受。講下大家係
4: 高薪挖角，
2: 挖角啊！即係佢係專業噶嘛。通常每一個 panel 咧埋去咧，有一個係唔識噶嘛，
3: 都
2: 唔識講嘅。
3: 通常嗰啲都係靚女嚟噶嘛，
4: 靚仔咯，
3: 靚女嘅聽唔聽到啊？靚女咁啊，即係問啲好蠢嘅話題啊！咁
2: 唔可以我做咩？
3: 唔得，你有翻你又唔係即係係嘛？
4: 係嘛咩？
2: 又唔係靚女咯，講咗啦，我明㗎啦，唔使重複啦。
3: 好，
2: 米官快訊完畢。
3: 好，米官快訊完畢，講講我哋今日嘅標題先啦。我題係咁嘅，好多人咧一世都未必揾到自己理想嘅職業，但係佢4歲就揾到咯噃。
4: 哇，咁早可以翻工，
3: 可以翻工。
2: 其實開心定唔開心？
3: 係啊，其實咁早唔係好開心嘅。你問我，
2: 我題目係咁嘅，賭博梗係唔好啦。但係今次啊，願賭服輸，仲贏利，網民嘅掌聲究竟係咩事咧？
3: 換 logo 嗰啲係嘛？
2: 係啊，好開心啊！
4: 好啦，我個標題。是的，顧客呢表示口乾想喝啖水啫，點知啊嗰間鋪頭呢一個原因堅決唔俾佢飲喎。
3: 啲水有事，
4: 陣間話你哋咁易俾你估到嘅啫。
2: 嗱，
3: 青春莫啦，
4: 十九包，依個最尾，
3: 即係我答，我剪，
2: 我第二。
0: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1: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0: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3: 你哋咧细个咧有冇做过一啲行为咧，令到啲爸爸妈妈或者啲长辈咧话，你第日一定系做呢样嘢噶啦，咁你有冇试过啊？
4: 有
3: 吓，
4: 我试过攞住跳绳嗰、那个揸住嗰个柄咧唱歌，咁佢哋就
3: 好多时都系咁嘅。
4: 阿彪啊，
3: 歌手，
4: 第时一定做歌星。
3: 系啦，有啲就即系譬如话见到人哋以前好兴咁啊，有啲 lift 系有啲人负责。揸 lift 噶嘛，吓即系譬如有啲百货公司啊，或者系有啲 lift 咧，咁啊有你好中意揿掣咧，咁啲长辈就，你第一定做揸 lift 噶啦，你咁样，好多呢啲讲法噶，米克有冇试过啊？
2: 我唔知系咪咧，
3: 你系咪好中意写字啊？
2: 啲长辈黑衣仔，佢唔知系咪话我做黑衣咧？
4: 我嗰边
3: 唔系形容词，
2: 唔系啊，错咗，对唔住，
4: 我嗰边系番薯仔啊，我嗰边唔讲黑衣，
2: 咁你个唔系职业啊嘛？
3: 番薯仔同埋职业，
4: 番薯定咩？
3: 咁话说咧，澳洲咧有一个即系小朋友啦，咁佢今年六岁啦，已经咁啊喺珀斯嗰度就即系成长啦，咁佢对嗰啲垃圾车咧，唔知点解好中意，一见到啲垃圾车咧就好着迷嗰个感觉，
2: 垃圾车好中意，
3: 系啊，咁佢细细个。我咧喺四岁嘅时候，即系讲紧两年前咧，佢就已经咧见到啲叔叔倒垃圾咧，佢就已经过去帮手。咁啊，佢唔知点解嗰份热情咧系一路都唔退减嘅。咁于是咧即系当地嘅政府有见及此咧，就即系负责垃圾管理嘅即系官方咧就话。不如我哋就请佢做小助手啦。
2: 点解会可以咁快燃烧到去？即系官方都知道，究竟佢热情系几咁？知火，
3: 佢热情就系佢成日有阵时追住啲叔叔啊，有阵时又帮嗰啲叔叔咧搬啲垃圾啦，有阵时又会帮啲叔叔咧将个垃圾桶，因为佢清洁完之后，佢要将个垃圾桶摆翻原位啊咁样咯。咁最初都以为，你三分钟热度啫，小朋友，即系呢位叫 Thomas 嘅小朋友，咁你三分钟热度啫，其实你都唔系咁认真嘅玩啫嘛，咁细个都四岁啫，咁。但系咧，咦？点解日日真系见到佢锲而不舍咁样咧？就佢帮手倒垃圾，咁佢就觉得咧，就真系，原来佢真系有兴趣，唔系讲笑咁。咁于是维持咗两年啦，佢就即系每个星期三喺即系垃圾收集日嘅时候咧，佢就即系会真系作为一个小助手去帮手。咁你就会问啦，咁即系咁佢帮手啫，政府见到点啊？咁佢就话咧，原来就系因为见到佢嗰份热情啊，所以咧佢哋就真系命名咗一个 post 俾佢，就系、是、一个即系负责倒垃圾。嘅即系小帮手咁样啦，咁咧就帮佢咧做咗一 set 嘅制服，
2: 当
3: 中咧就
2: 系
3: 包括晒啲小型嘅手套啊、制服仔啊，等佢同嗰啲叔叔咧系一模一样嘅，即系有一啲小嘅工具啊咁样咯。咁于是你就会问啦，啊佢成日咁样帮手，佢有冇人工嘅咧？咁样啊，你就会咁问，
4: 梗系谂呢啲噶啦，
2: 唔俾得佢系嘛？
3: 系啦，咁佢就话咧，其实因为佢唔系真系正式入职嘅员工，咁佢我哋即系唔能够发放薪水，只系一个官方嘅。小助手咁啫，佢话不过咧，其实咧，呢啲都系以示奖励啦，包括帮佢做咗一对特细嘅手套啦，荧光嘅制服啦，一啲专门防即系防毒眼镜嗰啲咁样啦，防护眼镜啦，有顶帽仔啦咁样咯。咁总言之咧，佢就可以咧坐喺驾驶座，即系嗰个垃圾车驾驶座旁边咧去体验一啲即系经验。
2: 啊，得
3: 嘅
2: 咩？六岁可以坐侧边噶啦咩？
3: 系，佢系咁讲，佢可以坐喺驾驶座。即係體驗嘅，即係機隔離咁去體驗，即係倒垃圾咁樣，即係去周圍去咁樣咯。
2: 呢件事好多觸碰啲規矩嘅位，
3: 係啊，
2: 俾錢佢就童工啦，即係你有熱情可以做童工咁又唔得，雖然俾錢啦，
3: 係
2: 跟住而家有啲交通規例咁樣。
3: 係而最重要係即係訪問阿 Thomas 嘅時候咧，佢話每個星期都能夠同偶像
2: 係
3: 垃圾車司機一齊工作。
2: 哦，
3: 咁佢就話咧，即係。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是吧？
2: 是我跟阿彪都是这样讲的。即是每天可以跟偶像开麦跑什么你搞不搞笑
3: 我是。不是你好像讲到我都是垃圾。
2: 不是偶像。
3: OK,OK, 不好意思啊。是。
4: 哦是。他都挺开心的，但是他不怕那股味是很犀利。
3: 是。
4: 定係嗰啲車係嗰個立防防
3: 味嗰個系統？喂，唔係，而家佢嗰個係隔味㗎啦，已經係。而家我哋香港嗰啲都已經
2: 都隔味，
3: 有啲係有啲係咯。
2: 但係個問題唔係喺裏邊出嚟乜啲味，係
3: 咯，
2: 都有。
3: 唔係咁啊，你倒垃圾你就你都會有一啲咁。
2: 同埋有啲地方咧，佢哋即係好嚴格去實施嗰啲叫做分類咧，啲、垃圾唔係日日清嘅。咁所以啲味咧其實係會勁啲嘅，即係佢哋要做得好啲，包得好啲咁樣。
3: 係。
2: 但我最得意就係有一次去某地方啦，跟住有啲地方啲垃圾車咧經過有啲音樂咁樣噶嘛，跟住
3: 即係雪糕車咁啊，
2: 類似咁樣啦。係。跟住嗰陣時候，個老豆同我仔講：，你架車到咗，你出去啦。
4: 啊，老豆幽默啊！
3: 衰呢個老豆，
2: 呢個男人成日懶好笑。
3: 唔係，反而我經過，即係我見到有一啲片咧，就即係有啲人倒垃圾，譬如一個 team 咁咧，有負責揸車，有人負責即係拎啲垃圾上車咁樣啦。咁啊，車係一直慢行嘅，咁嗰個人落
2: 追啊，
3: 係啦係啦，即係佢就跑，然後嗰架車 non stop 咁樣，佢就落車掉上去上翻架車。
2: 有個 MV 都係咁樣噶，
3: 係啊，
2: 跟住一路跳，一路倒垃圾，一路跳，
3: 係唔係？我覺得咁樣好似你又考驗到嗰位同事嘅體能，咁你又
4: 有危險，
3: 又開心，因為有陣時幾開心，因為極限運動咁啫嘛，係嘛？
2: 但係呢條橋好多地方做，恐怖片都有㗎，即係個垃圾車司機戴住 headphone 聽唔到，係
4: 啦，
3: 係啊，
2: 後
3: 邊
2: 咧就出好多事咁樣，
4: 哼緊事啊，發落首歌咁樣。
2: 好，到我題啦。賭博梗係唔好啦，但係今次願賭服輸就網民齊來掌聲喎，講緊大家都知啦，就係呢個挪威航空同埋呢一個即係英國嘅航空嘅一個賽前嘅牙膠戰，話算
3: 宣傳嘢嚟嘅啫，係嘛？
2: 宣傳，但係個宣傳好有效咯，
3: 係
2: 啦。咁英格蘭同埋即係挪威就大戰嘛，剛才就專登唔講住啦。咁呢場大戰我都賽前嗱，我真係有講過㗎，即大家問嘅時候，節目裏面講嘅，即係我覺得係有啲軍勢嘅，雖然牌面上英格蘭就即係好啲咁，咁就的確啊，咁都起碼要打到加時先分到勝負啦。同埋中間其實一球波挪威爭啲就可以領先2-0添，咁但係就即係種種判斷嘅錯誤啦，即係球員本身咁就即係俾英格蘭就即係追翻咁樣，然後就贏埋反勝咁樣。咁賽前其實雙方嘅航空公司就即係牙膠戰，就話即係如果係嘛對方贏咗咧，自己嗰、那個。官方嘅社交账号啊，社交媒体账号咧，个头像就换，每一日咁样。咁真系，即系一赢咗，我睇住目睹3-2-1转，即系
3: 唔系你睇住真系目睹3-2-1？
2: 系啊，
3: 哦，咁
2: 好快就弹出嚟啊，即系嗰啲
3: 早晒噶啦，
2: 系早晒。但系呢个即系系咯，我谂佢早晒都唔想播。即係同埋即係今場賽事得意，即係今場賽事本身就好多即係有趣嘅故事啦，即係例如夏蘭特同即係比利咸嘅友誼喺個賽事上面點樣去呈現咁樣，同埋兩個表現啦。咁今場夏蘭特就踢得相當冇影啦，即係基本上射門都冇咁樣啦。
4: 我見到佢係咪加時已經換走啊？
2: 換走啊，係啊。咁但係大家都
3: 有啲唔開心係咪啊？
2: 佢喊啊，都即係咁就同但都係有啲。唔知點諗嘅，即係究竟好多人討論嘅，即係究竟換走佢，即係佢出咗名係成場都唔掂波，但係你只要俾一球波佢，佢就能夠奠定勝局。咁你要追嘅時候，點解你換走佢咧？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嘅討論啦、啊，咁樣。咁但係個狀態好似真係麻麻地咁。咁、就無論如何啦，咁佢哋就即係好多呢啲嘅故仔啦。咁但係即係賽事本身好矚目啦，但係其實亦都好多球迷就等喺賽事之後。即係例如包括呢一個究竟啲航空公司對唔對現嘅事情啦，另一個就係兩隊嘅打氣方式啊嘛，即係挪威嗰個講咗啦，就係蛙艇啊嘛，咁蛙艇其實都好多人即係唔參與嘅喎，有啲挪威人咧話。
3: 是啊、都唔係咁係咪即係佢個歷史唔係咁
2: 我哋唔係蛙過佢㗎、我哋有飯嘅
4: 冇咁落後
2: 所以執做位有陣時都好難去講咁、但係英格蘭嗰邊呢就係播歌嘛有冇留意佢哋播咩歌
3: 冇啊
2: 因為呢其實每隊波都係可以揀三首歌嘅即係去做一個叫做佢哋嘅歌啦咁佢哋
3: Coldplay 嗰啲呀
2: 近啦 Oasis、
3: 都係嗰啲啦
2: 官部到邊首
4: 都係嗰啲
3: 咩窩嘛
2: ？Wonder 窩，係啊，咁就就好開心啦，咁大家都等唱啦，同埋即係等睇緊即係
3: 學定啊，知唔知 Wonder 窩？
2: 即係你知 Oasis 兩兄弟即係基本上長期不和㗎嘛。
4: 哦，
2: 系开演唱会先和啫嘛，哦、即系佢哋两个，哦、即系同埋一对就支持爱尔兰，一对支持英格兰嘅，即系兄弟，即系好有趣嘅。咁、就咁今次就话，即系如果 final 就话有可能会见到佢哋表演嘅咁样，咁大家就话啊，英格兰要踢到 final 咁啊，可以现场听 live 啦 ，Wonder War 咁样啦。
3: 喂，温东啊，学弟，因为我记得我仔诶，佢哋学校诶运动会，咁我仔冇即系喺个把戏啦，咁佢就系、是、诶、我领唱啊，咩歌啊 ，Wonder War 又系 Wonder War。唔該曬，所以你唔識唱係搞唔掂。
2: 呢個係啊，即係都係好多時候即係運動賽事打氣歌啦。
3: 冇錯冇錯。
2: 另一首就音同比利咸有關啦。
3: 嗯，
2: 就係、是Beatles 嘅。
4: 係。
2: Hey Jude。
3: 哦，唱得好喎，咪
2: 好幾好嘛？嗰兩個字。
3: 兩個字都睇到你個技巧啊！
4: 快啲俾掌聲啊！
2: 我拉咪嘅喎。
3: 吓、啊，睇到就
2: 系
3: 睇到，
2: 咁咧就因为比利咸个名有 Jude 咁样，咁、所以咧就连即系
3: Hey Jude 系最好嘅，嗱嗱嗱，
2: 一齐唱系啊，冇错冇错，大家就好开心啊。咁连即系 Beatles 四嘅官方嘅社交媒体咧都发文啊，就咁个字就系 Hey 咁样，然后就个图就系贴翻比利咸咁样，即系咁大家喺现场就球迷唱 Hey Jude 俾。俾人喊聽，咁啊又係好感動嘅事情咁樣，咁就嚟緊就大戰啦，英格蘭對阿根廷，因為如果大家即係有翻啲即係年歲嘅資歷嘅球迷都記得，即係記憶猶新，記憶猶新就係呢一個碧咸攞紅牌嘅賽事，即係英格蘭同埋阿根廷係好多宿怨嘅，
4: 係
2: 咁無論喺即係賽事上面啦，或者喺一啲叫做即係國際事件、外交事件上面都好多事情噶嘛，咁所以今場即係嚟緊嘅大戰咁就拭目以待啦。
3: 哦，
4: 我係擔心咧嗰兩間航空公司咧，佢會唔會有啲投訴咧？係唔小心去咗隔離公司？
3: 應該唔會啦，咁大件事。
4: 哦。應該知係咪？
2: 雙贏啊！呢個真係好少可以雙
3: 贏啦，根本就係、
2: 是、即大家都宣傳到，咁然後又覺得好好玩咁樣。
3: 係咯，根本佢開心都嚟唔切啦，揾到咁嘅橋，慳翻啲宣傳費添。
2: 走冇個 logo 啫喎。
3: 係咯，
4: 好
3: 抵啊！
4: 抵啊！好啦，到我標題啦。
2: 我
4: 先
2: 同其他節目即係打下交。
3: 冇，千祈冇。
2: 手下留情。
3: 但我哋俾咩好？
2: 下一個戰書
4: 俾咩？
3: 俾咩好？
2: 我哋換一個時間做。
3: 不如嘗試問答比賽，我哋一定贏啊！
4: 哦，咁
3: 咪係咯，有米哈，有米哈喺度啊嘛！
4: 你做乜自我哋自己識個遊戲
3: 規則嗰啲啊？
2: 我識嗰啲唔係常識嚟噶，常識我
3: 咪常識咪特別好闊㗎。
2: 常識我好弱下，
3: 英國文學題
2: 啲常識佢全部唔識答，可唔可以問翻嗰啲
3: 唔係，即係唔係真係嗰啲常唔係係啊？可能常識咪俾佢有哲學題㗎嘛？
4: 哦，數學交俾我
2: 問下手下劉正正。
3: 三萬乘六萬係幾多？你答唔到，
4: 咪就係咯，交俾我。好啦，到我標題啦。顧客咧表示口乾啊，原來店家咧都可以拒絕唔俾你飲水嘅。咁啊，因為咧前排英國倫敦咧有一單啊好離奇嘅盜竊案就發生咗。咁有間嘅珠寶店咧就近排就公開咗個影像，就話咧有一名嘅男士咧入嚟佢哋嗰間珠寶店咧睇戒指，佢就叫啲店員咧就啊我想揀一啲訂婚戒指，就睇咗兩個鐘頭佢正正，但係佢喺
2: 兩個鐘頭
4: 係啊揀
3: 唔到
4: 揀戒指
2: ，OK，
4: 咁跟住咧店員就喺某一次咧佢就遞咗三隻都係好貴重嘅戒指俾佢睇嘅時候咧，咦？有隻戒指唔見咗，嗰隻係價值37萬港紙嘅一隻鑽石訂婚戒指。咁、因為嗰個店員都係同佢面對面，咦？點解會少咁一隻戒指？
3: 佢唔係話：哎呀，我好頸渴啊！你去斟杯水俾我啊！好啊，咁佢跟住就翻嚟唔見
4: 了。唔係、嗰個偷竊嘅過程係面對面嘅，近乎佢可能真係趁嗰個人嗰、那個店員
3: 即係掩眼法啦。
4: 嗰、那個店員不留意，佢竟然將嗰個戒指咧吞咗。吞咗佢成，但系咧嗰个店员都系好惊奇嘅，因为佢又唔觉得佢讲嘢有啲咩嘅异样啦，真系完全咁。佢当然佢系当时嗰、那个点解唔见咗戒指？佢系大声夹恶嘅，咩啊？唔关我事、啊，你自己整唔见咗咁样，根本好恶咁样。咁跟住嗰间嘅珠宝店店员咧，即刻 check 翻嗰个CCTV 个闭路电视，就见到佢真系咧好似神偷咁样攞住两只戒指咁。一好自然咁樣就吞咗其中一隻，然之後係好自然咁樣繼續講嘢。咁於是咧，嗰、那個店員真係翻睇到閉路電視話：，先生，我哋影到你係吞咗隻戒指之後咧，咁嗰個賊仔咧，佢就即刻收火啦，即係頭先好惡噶嘛，咩唔關我事？原來你哋拍到啊！咁跟住就即場扣喉。 拎翻只戒指嗱，俾翻你。
3: 哎呀，
2: 咁啊得噶啦，人赃并获啊，呢个叫做。
3: 咁
2: 之
3: 后拉噶啦。
4: 咁其实诶，佢当时系俾啲店员怀疑佢系吞咗嘅时候咧，佢系有示意话可唔可以俾杯水我。咁但系个店员当然意识到可能有啲唔对路咧，就冇俾佢饮水咁样。
2: 其实含喺你底咪得咯，使乜？
4: 佢吞咗，佢真系吞咗。
2: 佢睇得太少港產片
3: 嚇，係嘛？
2: 我覺得港產片好多呢啲噶嘛，周圍收嘢噶嘛，唔係算死草啊？
4: 嗯，
2: 成副麻雀都收得埋。
3: 其實真係
4: 高手，
3: 你真咧，你啲珠寶店點會係冇一啲即係閉路電視去拍低即係裏面嘅過程啦？
2: 咁唔知
3: 點會冇啊？
2: 魔術手咁樣噶嘛，有啲魔術師咧，
3: 佢以為只係魔術手啊嘛。
4: 其實嗰間鋪頭都相當詬異嘅。佢話：誒，我哋
3: 冇事，
4: 因為佢哋開咗三代噶啦，佢哋話見到通常都係啲掩眼法啊嘅，誒呢啲我哋見過。
3: 你睇嗰邊嗰啲啊嘛？
4: 但係佢話吞戒指。真係未見過，
2: 你真係，我哋將啲港產片 send 去俾我，
4: 但係 send 去俾佢哋
2: 教導下佢哋。
3: 係，我哋唔教導人哋偷嘢嘅。
2: 唔係教防
3: 止，
2: 即係
3: 教防止，係教防止，冇錯冇錯，係
2: 係
3: 你睇咗咪知道點樣防止咯。
4: 冇錯冇錯，
3: 咪有 CCTV 唔怕嘅，因為影到嘅。不過真係千祈唔好做壞事嚇。
4: 冇錯冇錯，
3: 知道係咪？你有冇吞到啲乜嘢今朝？
4: 咩
3: 早餐咯，
4: 咁俾你發現
2: 食字咯，
3: 十一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隻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港铁表示，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朝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点55分至大约8点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而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就维持班次较疏的服务。港铁话，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和调查。港铁又话，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在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表示受热带气旋巴威影响，预计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和青海、甘肃、宁夏、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另外，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到一级。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沈阳暴雨将会持续，预计到听朝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说，763个患者正是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6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0点，跌3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667蚊，升27蚊，盈富基金24.64升两仙，阿里巴巴111.8升个六，腾讯控股462.4升两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60.6跌两仙八，中芯国际80.55升九毫，华虹宏力176.3跌九个二，建滔积层板52.1跌10.7，长飞光纤光缆135.7跌24.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84，瑞士法郎9.674，澳元5.432，加元5.533，新西兰元4.516，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86点，跌770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9美元，卖出40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经住扎场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扎场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喂，明仔，我哋夜晚进行封路工程，最紧要摆好啲反光嘅道路标志啊！
3: 系，啲道路标志带有反光物料，驾驶人士离远就睇得一清二楚。
2: 冇错啊，司机睇得清楚，我哋喺入面做嘢先至够安全噶嘛。
3: 嗯，师兄明白晒啦。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0: 一个改变，
2: 或者一个想法。
3: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4: 本周关键词。
5: 好啦，成日嚟到11:09啦，再一次提醒你咧，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
1: 近排咧留意到一个现象啊，就系网上有一啲嘅 Gen Z 嘅网红咧，佢哋影相好多时候会加一啲嘅 filter 啦，咁啊，譬如一啲怀旧嘅 filter， 咁呢啲都系见怪不怪嘅。但系我最近留意到一个现象咧，佢哋唔单止系装嗰啲怀旧嘅 app 啊，佢哋系特登买翻一啲咧。是好耐之前嘅智能手機，譬如嗰個四號機，而家係17號機啦，某個品牌，而家，咁佢特登買翻四嗰個型號嘅機咧，就攞嚟影相打卡。咁就係嗰、那個，哇！嗰、那個對於懷舊電器嘅嗰個追求，同埋嗰部機出嚟嘅時候咧，嗰啲網紅佢哋可能甚至未出世添，但佢就專登要買翻一啲以前嘅智能手機。以前嘅一啲嘅電器啊，甚至而家佢哋追翻嗰啲90年代嘅經典金曲咧，根本你都未出世，但係佢哋又揾翻嚟聽。
5: 係啊，
1: 咁所以有好多嘅朋友就話：，無論係 Gen Z 啦，無論係我哋呢個世代30-40歲，或者係其他年紀嘅朋友咧，好似都係有一個龐大嘅市場，就係、是、所謂嘅懷舊經濟啊，大家都去買翻一啲舊嘅嘢，打卡又好，收藏又好，或者真係買翻童年回憶又好咁樣。
5: 一個即係想當年嚇，每一個人都即係追求呢樣嘢。咁最近咧都上網咧，即係睇到一單嘢咧，即係話說阿 King Sir 咧，即係我諗有幾30年前都有啦。咁我就同佢一齊做嗰套舞台劇咁。咁我啱啱睇到喺即係一啲媒體上面咧，就話個當年嗰隻VCD 啊，咁就有人擺上去就話，即係好想買翻咁樣。咁樣搞到我本身都好想買。
6: 你冇咩？
5: 我有嘅，但係我要揾囉。但係喺嗰一刻我就覺得我要買返一隻咁樣，即係多隻又多隻咁樣。如果我冇咪擺咁樣，即係個心就咁樣諗。咁於是我都諗下辦法，我點樣可以都買到一隻呢咁樣。
6: 咁最終有冇嘗試去買？
5: 冇啊，因為呢我唔識點樣，因為佢係一個平台嚟。
1: 你一聲令下就得㗎啦。
6: 係咪令咗啦，聽唔到
1: 啦。收到。
6: 你嗰邊剪帶收到嘛，我可以幫你拖住先啦，你 feel 唔到你嗌收到咁樣。
1: 收到 ,ok, 我就住你。
5: 所以有陣時呢啲即係懷舊嘢呢，即是黑膠碟啊咁樣，我諗好多朋友都
6: 我想分開個題目嘅，即係實體經濟同埋懷舊經濟咧，係真係要分翻開嘅，因為實物經濟係唔一定要懷舊嘅，
5: 都係即係一聽歌都唔使買 CD 嘅，
6: 即係嗰樣嘢係即係而家嘅新歌都有人討論緊，究竟應該係買實體定係買 digital？ 咁然後遊戲你梗係買碟定係買 digital？即係嗰樣嘢未必需要懷舊，咁實物本身有一種嘅佢嘅價值喺度，咁嗰個價值就係在於，例如剛才 Ada 所講，就係有陣時收藏或者擁有嘅概念。即係我哋而家喺一個數碼時代咧，我哋對於實物嘅嗰個不掌握咧，係好似好理所當然咁。咩意思就係、例如我唔使實體啦，我咩平台咪睇到咯？
1: 係啊，
6: 係咪、我喺嗰、個唔知咩嘅一啲串流裏面，我咪能夠揾到咯咁。但係問題你其實冇擁有佢嘅。即係假設個平台有一日佢攞落嚟。你就冇噶咯喎，
1: 系啊，
6: 咁你例如我要擁有一個即係曾經係咪呢只 VCD， 我係擁有佢嘛，但係而家我哋人同埋物件同埋例如唔同作品，無論係遊戲定係歌定係電影都好啦，嗰、那個關係咧已經唔係一個擁有關係，係一個借嘅關係，即係我暫時擁有，咁就已經足夠啦。最緊要就係我揾得翻咁樣，
1: 係啊，
6: 但其實咧有好多係揾唔翻嘅，即係我哋成日都係一個，我係屬於舊派嘅，我真係。都是很多實物的、我是盡量如果有實物我都實物的
1: 是
6: 那個這樣的時期，因為呢其實我們以為個網絡世界好像很多東西齊呢，其實都不是的、即是當我們很多東西要找的時候，我們每個禮拜做、即是發現新大陸就知道、有時候想起一些戲咦要看回、你要找你真的找不到、你或者找到是怎樣 質素很差咯，即係嗰啲係咁跳住啊，然後又突然間會停啊。
5: 可能你揾15個嗰啲電影平台都冇
6: 嘅。係啊，跟住你揾到嗰啲就係充滿咗一啲唔知咩嘅廣告啊彈出嚟嗰啲，你最後都係好糟糕嘅，即係觀影體驗咁。你最後要揾翻個 VCD， 咁當然最後揾出嚟 VCD 啊都調線。
5: 你講緊呢個舊嘅啦，但係譬如話我記得有同個朋友討論啦，即係譬如陳奕迅咁樣，好冇？大家都好中意陳奕迅，喂出新碟咯喎，咁樣嚇仲買碟嘅咩而家？咁啊大家都係喺個即係平台嗰度，播放平台度一定有㗎啦，唔會冇㗎嘛，即係點樣聽都有喎咁樣咯。咁但係咧，大家都係真係唔係喎，真係想去買隻喎。即係當你好鍾意嗰啲嘢，或者你你覺得我買咗，會唔會等於我都仲支持緊呢件事咧？就支持緊一啲實體嘅嘢，咁你去買，咁都係一個心意嚟啊，咁樣類似。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會仲繼續去買。係，
6: 但係呢一個實體經濟，我哋以為係。即係對於消費者嘅理解啫，係咪？即係話究竟係買實物定係買即係數碼？其實好多而家係官方自己都減少出實物，即係例如歌手，其實出少咗碟㗎，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單隻單隻咁樣。咁然後可能儲夠一輪先出個實體啦，甚至唔出。係啦。咁最明顯就係對於我同阿彪個感覺就大啲嘅，就係遊戲機市場啦。
1: 嗯，
6: 阿波阿彪都唔係打嗰個牌子，所以可能唔知。
1: 但係我都有留意相關啲遊戲嘅新聞嘅。咁因為咧嚟緊話有啲嘅大作啦，大嘅遊戲都係佢叫就叫有個實體版，但係其實你買嗰個盒咧打開都係一個曲嚟嘅，即係你其實都係冇翻一隻實體碟。咁有啲分析都話咧，遊戲廠商其實係想你買虛擬 game 嘅，因為咧佢會慳咗好多成本啊，佢唔需要鋪租啦，唔需要真係實體咁樣又要印碟啊，又要俾其他嗰個供應嗰個流水線中間嘅其他人抽
6: 分銷商啊，
1: 分銷啊，
6: 等等啲錢咯、啊。
1: 係，佢係最想你咧就咁買虛擬版本，佢就賺得最多，佢就唔需要同其他嘅party 去合作咁
6: 樣，係啊。其實呢個咧，佢已經鋪咗好耐㗎啦。即係佢三號機，而家係五號機啊嘛。
1: 係啊，
6: 佢三號主機嘅時候已經喺度即係鋪緊呢條路，就話啊，我哋但係都係數碼化㗎啦，咁樣即係好多遊戲設計師好出名嗰啲咧，都係咁樣講㗎嘛。咁去到第五代啦，即係而家五號機啦，其實就已經有分係。根本就有部主機係完全係冇碟嘅版本，即係唔使入，即係冇得裝碟。即係你完全佢假設你喺網上買
1: 㗎。
6: 咁然後就講緊嚟緊，因為通常我哋見嗰、那個即係遊戲機嗰個週期咧，差唔多大家估緊就係2028年度就係新嘅六號機會出現咁樣。咁、
1: 哦、
6: 佢就鋪緊路就係到陣時其實所有 game 都係唔出碟啦咁、樣。咁、
5: 哦、
6: 但係呢一個係。一個佢自己為咗賺錢而去諗嘅方式咯，佢冇完全即係消化到消費者，因為咧佢用嗰個數字就係話，我而家咧八成嘅嗰啲消費咧都係電子消費㗎啦，即係大家都係買㗎啦，但係其實咧佢個數字係相當係水分嘅，即係咧佢嗰啲根本有啲 game 就冇出碟咁，你計埋落去。
1: 是啊、
6: 即係唔係意思係嗱，如果你話呢個八成係一個投票，即係話消費者用錢嚟投票，就係、是、你見到個八成都投數碼。而唔係實體咁，咁、但係個問題係，咁你要有得揀先得㗎，即係有啲 game 你根本就冇出實體，咁、我緊係要買數碼啦，你又計埋落八成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有啲 game 嘅一啲叫做貨金啊，即係話你要再嗱、你買碟就係玩個 game 本身啫，但係你中間不斷貨金嗰啲都係數碼㗎嘛，咁佢又計埋嗰八成裏面啊嘛，咁、所以有人計翻出嚟咧就係話其實都係五六成嘅、尤其是大作，嗱呢個就重點嚟啦，就係、實體遊戲咧對於打機嘅人嚟講就係、那個要值得收藏嘅，即係首歌如果試聽，咁可能咪喺播放器度試到。當你好中意嗰個歌或者嗰個歌手，或者甚至係演唱會，我而家最唔開心就係好多演唱會咧，佢冇出翻碟嘅。
5: 冇啊！
6: 以前咧有陣時
5: 唱卡拉 OK 嗰陣時會唱到嘅。
6: 唔係你有陣時唔係。真係場場都撲到飛㗎嘛！而家啲演唱會咁難撲飛。
5: 你講而家嗰啲仲係
1: 而家嗰啲？
5: 我而家嗰啲，
1: 而家冇再出翻。
6: 你以前就會，以前而家都難撲飛啦。咁我心理嗰個補償就係、是，我買翻隻 DVD
1: 記錄翻，
6: 去煲翻，諗住即係係嘛，即係滿足翻個心情啦，平衡下啦。而家就唔出。
5: 係啊，因為咧，其實好多片段咧，你都未曾完嗰啲片段，就每一日都有好多訂上網。
6: 哦，
5: 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譬如呢個嘉賓、嗰個嘉賓，其實已經足本咁樣將，譬如呢個嘉賓出現喺呢個演唱會，足本咁已經上網，第二日已經上網睇到。
6: 但係得嘉賓部分啫嘛，即係你前前後後成三個鐘頭演唱會、啊。
5: 有啲人咧，真係會自己一路睇一路拍，然後自己鋪啲片段上去。
6: 哦，
1: 其實應該唔得嘅。
5: 其實就應該唔得嘅。其實我自己都好深刻印象就係我譬如我睇過幾個 show 咁樣咯，我真係見到有啲人咧，佢係一路拎住做手機嚟睇嘅。其實我都唔明點解，你手又攰，你都冇真正喺當中嘅，即係你又喺度睇住個鏡頭，咁何必咧？
6: 但係調翻轉個邏輯就係因為都冇得買實體啊。
5: 嗯，
6: 即係你個紀念，即係人係有啲嘢想紀念。
5: 嗯，
6: 咁你如果個演唱會我知道之後會有實體，可能係會令到大家即係拍少啲都未定，我唔知。
5: 嗯，
6: 但係個重點就係我而家冇埋，呢個又係嗰樣嘢，就係你想收藏，係
1: 啊，
6: 嗰個收藏價值本身不被重視啊。
5: 嗯，
6: 係嗰個整個時代咧，我哋而家係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資本主義，就係收藏不值得重視，因此收藏嘅價格要再貴啲咯。即係話你要俾更多嘅錢去收藏一啲你想中意嘅。
1: 本身大家會不會真係攞翻去旅行啊，或者啲重要 moment 間唔時喺嗰啲電子嘅平台度 look 翻啊？即係你可能真係去咗場 show 拍咗條片嘅，
5: 你會唔會睇翻？我好少，
1: 都真係好少。即係嗰個係你去啲重要 moment， 你以為好似記錄咗咁樣，但係你真係攞翻出嚟咧，又好似唔係成日會抄翻出嚟。
6: 唔係，但係你細個嘅時候影嘅相，你都唔會每日翻出嚟睇㗎。
1: 是啊，
6: 即是收藏的价值就是这样嘛，就是当你有一日而那日是不知边日的、你突然间想睹物思人又好，是吧，因为一个纪念品而想回一个生命的时间、就是那一刻的，你不会成日都播的、即是成日都会说你买一隻 DVD 回去你看几次啊，不是看的。
1: 草啊，
6: 草噶，即系个草嘅意思。嗱，因为对于唔重视收藏或者冇办法喺收藏里面得到喜悦嘅人啦，系好难理解嘅、但系我作为一个收藏癖咧，
5: 收藏家，
6: 收藏癖啫，系啦，即系好系好，即系觉得嗰样嘢系有一种价值。有一个故事系咁样噶嘛，即系一个朱威格嘅故事。咁佢讲话喺即系战争之后咧，咁就有个人咁就有个人咧就去真系收藏家，咁佢就谂住去搵啲嘢去买翻嚟卖，即系佢搵啲再多啲收藏嘅人去买货，咁即系咁先摆到自己个古董店度去卖噶嘛。咁啊，卒之咧就去到乡下度咧搵到一个盲人，一个盲嘅一個視像嘅收藏家咁，咁咧佢就去到啦，咁嗰個老人家咧，咁佢隻眼睛睇唔到啦，但係佢有本簿嘅，即係 catalog， 咁咧就去同佢介紹咧，嗱我上面啲上面你見到啲咧就係我啲收藏啦咁，咁打開簿啦，喺度如數家珍咁樣，咁跟住咧嗰個嚟買嘢嗰個人就見到。我全部都已經變曬做白紙嘅咯，即係如果有喺度收藏，就有嗰個張相咁樣啦。冇嘅話就搣走咗嘅。但其實咧，全部貼翻上去嗰啲都唔係實物嚟嘅，全部都係張白紙。個原因就係咩咧？我原來因為戰爭期間已經好窮啊，所以咧呢一個即係視像嘅老人家嘅屋企人咧，已經慢慢將佢啲收藏賣咗。
5: 係啊，
6: 但係就唔想去即係傷害到佢嘅心。咁就因此就貼返另一張紙喺度，咁俾佢就摸住摸住咁。咁呢個去買嘢嘅人就即係、一個白色方言呢，就唔去篤穿佢。即係我嗰刻就係、收藏人就會有嗰刻嘅感覺，就會明白嗰個共鳴，就係、其實收藏本身就係嗰樣嘢究竟喺咪度呢，未必好重要。
5: 我唔係睇唔係性格，我摸到就開心嘅，即係摸到嗰件事啊嘛。
6: 我都係喎。catalog 本身係重要過個收藏嘅。
5: 係啊，你見到喺個架上面，我就係咁噶啦。你見到嗰本書喺個架上面，哦，咁就 OK 噶啦。
6: 係啊，咁所以嗰樣嘢就係有收藏嘅人就會明白嗰個實體嘅重要性。而懷舊風點樣出現翻就係、我諗係嗰種當世界好多嘢都捉不到，太多嘢都係太過虛擬啦，全部都唔係真噶啦。無論係我哋擁有嘅一首歌係嘛，以為擁有，但其實係冇啦。一套電影我哋想串流啦，到可能喺關係上面、人際關係，全部都係虛擬嘅啦，喺社交媒體虛擬啦。我諗新一代嘅人係佢都要拿翻啲實體嘅嘢。咁而其中一個嘅即係心理上或者精神嘅回應就係、真係去翻一啲黑膠啊、CD 啊、一啲晒出嚟嘅相啊，咁呢一個我諗係一個心理補償，我唔知道係咪一個集體嘅心理補償。
1: 我本身自己都係一個 購物上比較是克制的，即就算去到其他地方旅行呢都很少買東西、
5: 嗯、
1: 但有一次我真的買了一 pack 呢，其實我本身都不是說特別好耗的，但
6: 你重視買經驗的嘛、
1: 都不是的，都不是的，都不是的，都曾經買過一個那些實體的，是那些、幾十年前那些怪獸特攝片的一個、哦、一個是黑白片添嘅嗰陣時，而且唔齊嘅，佢一啲二手鋪咧，佢 pack 咗唔知呢個係第一個 pack， 第二、第三，我就係買二三。但係嗰陣時我係有個抑制唔到嘅慾望，唔知點解我就係要想買咗佢翻屋企。我而家都未拆嘅，即係原封咁樣擺咗呢個怪獸，係啊，嗰啲好舊嘅嗰啲怪獸嘅電影咁樣。其實我又唔係話好研究過呢一方面，話啊嗰個年代啲怪獸電影啊係點樣，但就好奇怪，就係要買咗嗰兩 pack， 同埋你望住嗰兩 pack， 我又未拆過啦，同埋佢又唔齊啦，
5: 唔使拆㗎，其實有多時都未必
1: 拆。嗰個好奇怪，咁我咪浪費咧？係咪應該要俾一啲更加係喜愛嘅人買定點？
6: 係啊，我。你攞嚟睇下先啦，你攞嚟睇下先啦，冇買嘅買嘅，
5: 送你啦。
6: 唔係，但係哥，你又奇怪啲嘅，
1: 係啊，
6: 好少唔齊都買嘅，你又唔係儲開，
5: 哦，
6: 又要通常我係點咧？我個黑仔咧，我知道自己中意收藏嘢啦，
5: 嗯，
6: 我就
5: 冇買，冇開個頭，
1: 冇開個頭，
6: 唔係我淨係開個頭，咩意思咧？
5: 咁咪
6: 即係例如一個漫畫先算啦，咁、可能佢出咗45本咁先算啦，我淨係買第一本嘅啫，
5: 哦，
6: 即係例如你個戲都係嘅，即係電影可能一個系列咁樣啦，我要儲嘅話咧，我就係儲第一集，
5: 哦，
6: 買翻原裝，即係嚟1960幾年、1930幾年咁
5: 儲啊，
6: 即
5: 係咁多集，
6: 即係King Kong都係㗎，我就即係King Kong有好多版本㗎嘛，咁其他啲我就唔使買齊嘅，但我就買翻最元祖，即係骷髏島嗰個
1: 版本
6: 黑白嘅，即係買翻嚟咯，咁即係或者儲嗰集嘅相關嘅嘢咯，嚟 poster 啊、等等嘅東西，咁就叫做係一個喺大家都知道我哋嘅物理空間真係少噶嘛，
5: 冇錯，
6: 即係咁少嘅空間裏面，你都仲要收藏實體嘢，咁都揾啲方法俾原則自己嘅。
5: 係，同埋有陣時你儲下儲下咧，你有一刻你就覺得我真係唔夠位咯，我真係冇乜位，我咁你嗰刻點算咧？咁
6: 不過係勵志故事嚟㗎，
5: 嗯，
6: 就係、是、你要賺多啲錢咯。你要改善你的生活空間咯，
5: 係就係、是、
6: 啊！我成日都咁鼓勵自己噶，做唔到啫嘛。
5: 好似上次阿米哈話有一隻碟好想有啊嘛，嚇咁我不嬲都唔買開碟，我從來都冇少行，因為我根本冇嗰啲機唔玩，因為我工作以前嘅工作就係播歌，咁唔通我翻到屋企我好少真係坐喺度咁樣去聽歌，好少，通常揸車先會聽歌。咁阿米哈話：喂，咁我要揾咯，咁即刻就一又揾到咁樣，咁真係好靚，你揸喺手又真係自己覺得係嗰、那個感覺係好。唔同嘅，咁啊即刻睇翻一啲即係資料咧，就話即係喺一個二手市場裏邊咧，其實我哋香港咧80、90年代嘅流行曲咧，係都係仲係好多人咧係去即係去炒啊，
6: 同埋最揾得多係你電台嗰啲碟啊。
5: 哦、
6: 有一啲黑膠係專登一兩隻歌係送嚟睇
5: 台
6: 播
5: 嘅 ，promotion copy 啦，
6: 黑膠喎，
5: 係
6: 嗰啲係炒得好勁
5: 嘅。唔知俾曬邊個啦，或者有啲掉咗咁樣咯。而家都其實真係真心後悔嘅。咁好啦，咁喺嗰堆嘅即係炒碟裏面咧，其中話妹姐咧有一隻碟咧係好多人咧都係仲係炒緊揾緊咁樣嘅，可能係揾到成四位數字先至買到一隻咁樣咯。咁就係呢一隻碟啦。點提歌有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隻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准的是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熱帶氣旋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預計會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預計直至聽朝8點，部分沿海地區仍然有9至10級陣風。暴雨橙色預警亦都繼續生效，預計遼寧東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達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區可能會有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

0: 一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1,65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683蚊，升43蚊。南方恒生科技4.59元，跌4.4仙。阿里巴巴111.5元，升个三，中芯国际79.1元，跌5.5元，腾讯控股460.6元，升4毫，华虹宏力173.2元，跌12.3元，建滔积层板53.9元，跌8.9元，恒生中国企业82.76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2，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317点，跌1,239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8.07美元，卖出4,05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天后庙道系有爆水管，就系跟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仲有慈云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上山方向，跟住慈文村嘅慢线系经封闭。咁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嘅车辆系会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噶。咁各位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多条嘅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市民请留意翻。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人工智能嘅英文点样读，睇落好似冇乜特别咁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或者 AI。但如果是正常在一個 conversation 裡面，其實 artificial 和 intelligence 中間我們通常都會連在一起讀的，所以 artificial 其實後面有個 LM 的，所以 artificial LM 扔下去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是 IN 開頭 vowel 開頭，所以我通常會連在前面的音個 LM， 所以我讀成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N， s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至於 AI 呢， A 同 I 呢，好多時候呢我們連在一起的時候呢就不需要讀成 AI 好像開頭，我們這個叫做 glottal stop 來開頭，不需要一定這樣連貫了，聽下去呢前面的 A 是有 A 完之後扔埋個 I 呢，我們可能會聽到一個很少的一個類似 Y 的東西，很輕的 AI 好似 AI 咁，但係好輕嘅，好輕微嘅。咁聽落去咧就會自然少少嘅。譬如 ，we're working on an AI application，OK？ 我哋聽到 AI 就唔使 AI， 分翻去兩個咧，聽落去有少少得啊。尤其是你講得快嘅時候。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Ada 姐之前是不是对上一次买实体碟已经是几年
1: 前？是啊，刚才也有即是想这个问题，我想二十几年前啦，实体碟啊，因为那时都是我就很奇怪，因为我在香港电台离开香港电台有一段时间没有做电台的。咁当我对住我堆碟的时候呢，我就
2: 触景伤情。
1: 不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呀都冇用嘅啦，咁即係嗰刻覺得冇用嘅啦，咁樣咁我又呢個俾啲，呢個俾啲，又擺啲，然後後來就唔見曬啦。咁好啦，幾年之後咧，我又去另外一個台開麥，嗰刻我個人就開始
2: 慌
1: 啦。咁於是咧啊，又會你真係會有一啲朋友咧，即係我哋呢個行業啦，你真係會有啲朋友屋企係好似嗰啲 CD 鋪咁噶嘛。
2: 係啊，
1: 咁我去咗朋友屋企，咁啊上去。哎、你自己望下啦，嘩，簡直係寶藏啊，放喺 library 咁樣。咁我就一次過呢掃曬佢啲碟返屋企。
2: 咁佢就放啦。
1: 係呀，佢就放。咁佢就話
0: 喂、
1: 我可唔可以貼個 sticker 喺度呢，即係只碟我放心啦。我會還返俾你嘅。
2: 咁咩說話都講出咁後面呢啲嘢
1: 咁而家覺得
2: 有得還嘅咩，
1: 但係仲喺我屋企放曬。係
2: 咪呀，
1: 我唔會掉㗎啦呢次。
2: 唔會掉㗎，係難知佢咗邊。
1: 唔會一定唔會呢次唔會人哋㗎嘛。
2: 我個前輩又係嘅，即係都算係即係引領我開啟我嘅音樂嘅即係旅程嘅、
1: 哦、
2: 一個前輩，嘉義台嘅、
1: 哦、
2: 一個都係著名嘅 DJ 咁樣。咁佢屋企呀，佢辦公室呢就係、是、又係一個博物館嚟嘅、即係呢度拿起嗱對波兒親手簽名俾我嘅，
1: 唔係啊，佢啊，梗係啦，佢攞隻碟出嚟，每隻碟同你講兩個鐘
2: 嘅。係啊，但我係聽得好開心，即係啊，即係
1: 呢一隻 Pink Floyd 咧，當年咧、
2: 啊、
1: 又點樣？我喺邊度睇佢？
2: 呢一個咧就係我帶嚟香港佢哋做第一個 show， 即係嗰啲啊。
1: 明啊。
2: 咁然後哇，你然後嗱，我有啲聲帶，即係每一個嚟到可能攞一條聲帶咁，即係好多嘢咁樣。即係有陣時你會見到，可能我係從啲長輩身上，即係我好得意嘅，我喺每一個領域咧都有個 enlighten 我嘅人嘅，即係佢啟蒙我嘅、音樂有一個。藝術有一個，文學有一個咁，然後每一個老師你都見到咧，都係收藏緊好多嘢、所以我係算收藏得好少，即係我好節制嘅。但係即係嗰樣嘢你會見到就係你點樣叫做喺一個有限嘅空間裏面保留最應該要保留嘅嘢，嗰、個就係嗰個智慧所在。但係到最後都發現佢哋全部人嘅先決條件
1: 有錢
2: 都係
0: 發質大師，
2: 都係發質大師，而我做唔到，
1: 係冇錯啦。
0: 咁你好危險，
1: 關鍵本週關鍵字
2: 要發達，
1: 有錢。
0: 你個個領域都有人所謂叫做道理入嗰個嘅範疇，
1: 好難嘅其實。
2: 難的但係咧，有陣時嗰樣嘢又你又會學識要咩放手或者要睇開，因為例如我嘅老師都有老師噶嘛，咁、你會見到就係有啲老師真係可能離開啦咁，咁佢哋嗰個 collection 啊，即係例如書咁先算啦，哇真係好多喎、啊，咁然後做學生嘢好似要幫手，有陣時即係老師真係寫低嗱留俾你去處理啦呢一扎書，跟住望住點樣咧？咁我見到啲老師就係專登可能要開個倉嚟儲住老師嘅書，
1: 啊、
2: 或者有陣時可能即係可能有啲機遇啦，就是、捐俾圖書館，咁啊成為咗一個 collection， 即係咁樣。咁你會發現都真係嘅，有陣時身外物嘅嘢就係咁樣啦，就係、有陣時啊都走咗啦，咁你又想紀念，咁但係點樣去保留？即係其實嗰個又係一個智慧嚟嘅、又係要討論咁樣。
1: 係、
0: 我自己另外一個近排懷舊嘅習慣咧，我就係上嗰啲串流平台度，特登聽翻咧嗰啲好舊嗰啲玩具啊，嗰啲領嗰啲玩具啲。嗰、那個關節嘅聲嗰啲咔咔咔咔
1: 有解釋啊！
0: 因為而家啲玩具係冇再有嗰啲咁大聲嘅機械聲，
2: 喂，你玩到咁細啊，專登去揾翻嗰啲聲嚟聽。喂，呢、這個勁喎、啊！
0: 呢啲係嗰啲咩ASMR 嗰啲咧？
2: 但如果係我就會用方法 download 咯。嗱，我嗰陣時咧，以前記唔記得咧？就算喺數碼時代，其實數碼同埋實體嘅中間有個過渡嘅、就係你可以收藏數碼。
0: 哦，係，
2: 即係 MP3。即係如果你歌嘅話。你有冇成立自己即係建立一個 archive 去儲 MP3 嘅習慣？
1: 我都係啲即係老一百倍老一輩啦，咁我有一啲 cassette 㗎、即係譬如自己第一次做節目，第一次做訪問、第一次做一個環節，個環節嘅第一集，咁我有啲 cassette 喺度囉，咁以前呢寫歌啦，即係好細嗰時候都會寫歌嘅，咁有啲 cassette 囉。
2: 喔、你有冇過返落去數碼版？
1: 冇。
2: 哦，我嗰時就係咩呢，就係、我都有好多呢啲 cassette 啦、CD 啦，我全部都中意都要過翻來，
1: 即係你驚，
2: 然後開翻 folder。我係一個咧好中意開 folder 同埋 archive 嘅，同埋落編號嘅人嚟。
0: 你有排處理喎、那個
2: 仔啊！ 真係啊，咁
0: 有幾十人，
1: 因為你呢啲 source 隨時會變咗個壞咗㗎嘛，你一定要落 digital 你先至會保存得好。
2: 同埋啲底會發毛㗎真係。
1: 發毛，因為香港係一個好潮濕嘅地方嚟，所以衫啦、書啦、CD 啦，咩都會發毛㗎香港。
2: 前幾日咪講咗囉，嗰個 VHS 嘅即係最終係末日啦嘛，就係講緊話係個物質上面，即係如果你保留到落嚟都應該係播唔到嘅。
1: 係啊，
2: 即係個物質嘅末日就係咁，即係根本嗰樣嘢係會瓦解
0: 嘅。嗰啲波鞋嗰啲咧。你嗰啲膠啊，哇！你
1: 波鞋都好啲，衫其實係好容易就好容易嘅啫，只要你唔著可能十年八載啦，你一拎出嚟咧，佢係發毛，有啲毛啊或者係爛咗咁樣。
2: 咁有個說法都係嘅，即係話你所有嘢你都係要掂下佢嘅，即係就算你買咗你都要掂下佢，即係如果唔係你就抌出佢啦，或者即係捐俾人啦。但係嗰樣嘢就係有陣時一方面講緊話實物好重要，即係要珍藏，但同一時間我哋又學識緊斷捨離。即係叫唔好儲咁多，即係呢一個就係我諗我哋當代人嘅一個兩難啦，即係點樣去珍惜收藏同埋擁有，但係同一時間又要收藏係即係得其當咧咁樣。
0: 同埋都會我自己嗰個其中一個concern就係真係驚浪費嘅，因為都曾經去過啲二手嘅嗰啲嘅遊戲店啦，真係揾翻細細個玩過嘅嗰隻遊戲嘅光碟咁樣，你真係會兩眼發光。但係你而家嗰個電腦嘅 system。其實已經玩不回了，你就算買了那隻實體碟你要找回一部很舊的電腦、是不是、
2: 我有啊、
0: 欸、
2: 我專門有一部是啦，我有一部 laptop 呢是專門沒有 upgrade 到新的系統的，還有呢專門是可以開到 MS DOS 的。
0: 哇，去到咁，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以為九八啊二，
2: 唔係因為有個金融嘅故事。
0: 哦，嗰隻遊戲，
2: 嗰隻遊戲咧
0: 武俠遊戲，
2: 係啦，你用 DOS 開的。你要玩嗰隻咧，就一定要用翻嗰個 DOS。嗱，有陣時嗰啲嘢就係一個，所以咧收藏點解話咁複雜，同埋係真係頭先講收藏家，我唔敢認咧，就係、是、你真係收藏嘅人咧，佢有一個系統嘅，因為啲嘢咧係騰騰瓜瓜撚騰，即係咧你點樣去？
1: 你有嗰個嘢，你冇個機，有嗰個機，你冇嗰個咩，有冇？你一定要有。頭先阿馬克講嘅好重要就係、是，如果大家都係有一啲舊嘢或者咩要做，其實真係唔好成日喐啲就 upgrade 或者即係唔好，你唔好要 manual 自己啊，唔好等佢自嗰部電腦自己更新啊。如果自動更新咧，其實佢有機會點啊？你成部電腦用唔到，因為你根本就唔夠容量去更新。
2: apps 咧，你過咗唔知咩版本咧，佢用唔到。
1: 冇錯啦，
2: 啲舊 app，
1: 所以你唔好更新咯。個結論就係、是，唔係真係㗎，我試過幾次都係。
2: 但你唔更新新嗰啲又用唔到喎。
1: 冇錯，未換機咯。
0: 係啊，
2: 所以你有兩部機。
1: 冇錯啦，
0: 嗰、那個應用系統嘅嗰間公司咧，佢都好想啲人upgrade 嘅，因為咧其實真係會有保安上嘅嗰啲問題
2: 嘅，
0: 因為
1: 係
0: 啦、
1: 啊。
0: 但係而家好多用戶都係我唔 update、
1: 啊。因為你 upgrade 咗，你又有另外一啲問題要解決啊嘛。
0: 但係我反而係，所以我咧因為有陣時都會去。睇下啲舊嘅嘢啦，咁所以其實變相咧，譬如去深水埗啊，依然會有啲好舊嘅嗰啲嘅零件，你見到啊，你部電腦幾十年，你個底板壞咗，你就真係哇，我點樣買嗰個底板？你去嗰啲電腦鋪咧，人哋都話你呢塊底板你想買翻嗰個型號啊！我真係有一次係專登要行過嗰啲二手嘅商場，我就話我部電腦，因為我覺得其他嘢都係仲用到，咁我真係。我要買翻呢個幾年前嘅底板，
2: 哇！
0: 真係、真係要去嗰啲二手嘅電腦鋪咧，佢成塊過曬膠咁樣，咁就話：哦，你要揾翻呢個有得俾你
1: 表起，
0: 但你真係揾到嗰個舊物，然之後雙翻入去，令到你部機重新 function 嗰個開心係好
2: 係嘅。但係你依去到哇，呢啲羅浮宮級嘅，點樣揾翻俾你啊？同埋你咩砌機啲又複雜嘅，有時會撞噶嘛。就算你啱翻嚟咧，你砌咩撞
1: 吓
0: 冇咯，咁要成部换咯，
2: 又难画面，即系嗰啲咧。但系行嗰啲地方系开心嘅，有阵时咧我已经去到训练到自己咧，就系行咗就买咗。即系咧，你每次经过，你就咧，你觉得啊，嗰度系属于我嘅。即系咧，你每次去望下，我拥有佢噶。你摆屋企都系咁啫嘛，你当自己间屋企大啲咯。但我个西翼咧就喺深水埗嗰边。
1: 唔系，但系好希望
0: 住我私有化。
1: 唔系好希望你行嗰档慢咗，但系迟啲连行都冇得行啊。
2: 其实
1: 即系有机会，你行都冇得行噶啦。
2: 咁但系嗰样嘢就系、是、就你而家越嚟越少嘅，即系以前我哋睇无论系杂志啦，搵杂志，而家其实难搵咗啊，搵旧书。哇！啲舊嘅書嘅書店又少啦，跟住嗰啲碟鋪又少啦。你以前喺旺角深水埗，其實真係一棟一棟可以行。 你而家咧同埋上樓搭 lift 上去，哇！由即係卅幾層開始碌翻落嚟嗰啲咧樓梯，你而家冇乜嘅，即係越嚟越少咯。咁所以咁當然嗰樣嘢又話誒虛擬化咗嘅，即係你上網玩你都揾到啦，係嘛？即係揾苗條淑女揾咯，上網揾到未？
1: 唔使，我喺屋企揾到，屋企有隻本，
2: 即係你上網揾啊嘛。
0: 多謝氣啊嘛，
1: 多謝多謝。
2: 咁但係。有陣時就係你上網就係爭少少就係爭少少，你有陣時想摸上手，啊雖然你摸上手嘅時候又驚，
1: 係
2: 整爛糟喎，
0: 好污糟。
2: 咪有陣時啲漫畫你唔係好敢打開啦，即係總係覺得佢，我真係試過啲雜誌有陣時攝住一兩隻昆蟲總有嘅啫，咁嗰啲嗰啲都係驚嘅咁。咁但係你個樂趣就係咁咯，即係有陣時啲實物舊物嘅樂趣。係
0: 都不過咧，嗰啲舊嘅遊戲機有陣時都會驚會變咗曱甴屋嘅。
1: 系啊，
0: 因为佢其实有好多窿窿罅罅散热啊嗰啲咧，
2: 暖啊，舒服
0: 系啊，你一开咧
2: 又潮湿，
1: 系啊，都我屋企都系咁样情况，即系譬如盐蛇有好多盐蛇噶嘛，其实盐蛇粪便系好多时周围都系，
2: 哦，我哋见到就知喺边啦，咁但系我谂起就系食物经济咧，有样嘢真系一个叫系我屋企家族嘅食物经济。
0: 咩意思啊？
2: 一个内部流转就系咩咧？实物其实其中一个点解，例如游戏界好反对，即系啲厂商净系为咗赚钱而即系扼杀咗大家选择，冇得用实体咧？就系、是、其实佢系扼杀咗整个二手市场啊嘛。
0: 嗯，系，
2: 因为你虚拟系冇二手啊，你买完之后你都系租借啫嘛，咁样用完。咁、但系实物咧就系有一个二手市场会出现。咁我咧嗰、那个家庭里边咧系一个内部嘅二手市场嘅。
1: 哦，点解？
2: 就系我嘅舅父同我同埋我啲表弟。
0: 哦，內循環，
2: 內循環。咁有陣時嗰樣嘢咧，就係有啲嘢都唔講出。嗱，而家佢大個曬就冇呢件事，但係佢哋仲細個啲嘅時候咧，有陣時嗰個係我即係唔覺意地叫做俾啲零用錢佢嘅方法嚟嘅。
1: 嚇！
0: 哦，你免費俾佢嘅，唔會收翻你八折。
2: 唔係啊，佢哋打完啲 game 俾我。
0: 哦 ，OK OK。
2: 咁然後我用翻一個高於市場嘅價格買佢哋啲二手 game， 而嗰啲 game 其實我都唔打。
1: 幾好喎！
2: 咁但係你咪有陣時即都大個仔啦嘛，你無啦啦冇啦，表哥突然你冇啦，俾利是又唔係，又唔係嗰個獎，即係唔係嗰個輩份，咁你失錢又好奇怪咁樣嘛。咁你唉有咩 game 啊？呢排即係攞啲嚟啊！
1: 系，
2: 唔系，即系嗰个系一个，我觉得好嘅渠道去即系系咪俾零用钱？但系而家冇啦，即系呢一个，咁所以有阵时嗰样嘢，即系你冇咗实物就系少一样嘢，就系少一样嘢。
1: 嗯，
0: 我都系密谋紧迟啲侄仔咧，因为
1: 密谋紧佢啲嘢，
0: 唔系因为你俾游戏佢咧，又佢父母又会啊，做咩教佢打机定咩？我希望佢快啲到嗰个咧，可以
2: 同一齐倾系嘛？
0: 自由选择游戏嘅年纪。
2: 哦，当时你就会发觉自己都系
0: 打唔喐啦，已经。
2: 唔系你熟佬，倾唔到
1: 啦。哦，
2: 佢教你嘅，但系个代沟都系依然存在咯。
1: 系，不过人中意买翻呢啲嘢，睇翻呢啲即系旧啲嘅嘢或者实体嘅嘢咧，其实呢样嘢咧，我谂就算点样发展咧，都唔会变噶，即系唔会话耐咗，我十年后、八年后呢啲嘢唔会存在，都唔会。你都系会揾翻以前啲嘢嚟。
2: 我谂大家系会。即如果会珍惜或者重视嗰个叫做初版，即系实版嘅人咧，佢会有种执着嘅。意思系咩？就算虚拟咧，都有所谓实版。例如有个游戏又系咁样嘅，咁佢咧第一个版出嚟嘅时候咧，佢有个彩蛋就系摆喺个结局度，咁啊最后咧就系一个太空舱咁写住 Destiny 咁样嘅。咁就完咗結局㗎喇，咁樣。咁大家嗰陣時係唔知點解，因為咁樣結局咁得意，咁以為係一個裝飾啦 ，Destiny 啦。咁原來咧後來咧就係呢個製作團隊就自己建立咗間公司，做咗隻 game 出嚟，就叫 Destiny Awake 咁樣嘅。咁咧就所以留咗彩蛋喺度，咁樣呢個係一個佳話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當知道咗呢件事啦，原本嗰個遊戲嘅廠商就梗係唔會俾你去擺你嘅彩蛋，同埋 promote 你嘅遊戲擺喺我隻 game 度啊嘛。咁因為虛擬噶嘛，所以所有虛擬嘅新嘅版本咧，因為佢不斷 update 版本噶嘛，都冇咗嘅。佢鏟走咗。嗱，虛擬嘅問題就係佢已經冇分咩叫初版、原版，佢不斷 update 嘅時候咧，你根本就分唔到，你擁有唔到個原版。咁只有實體碟嘅玩家咧，先可以揾翻呢個彩蛋嚟睇。咁呢個就係虛擬世界嗰種我哋話，其實所謂嘅真實、所謂嘅第一版，其實係乜嘢咧？其實喺虛擬嘅世界就冇咗個時序，個時序係完全鏟起咗。咁呢個都對於時間嘅珍惜啦、個價值啦，唔同人有唔同嘅執著，咁亦都係同實體之間點解你會中意，其實有啲心理上面嘅關係咯。
1: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超知音甜品。
2: 但我刚才都讲啦，即系一方面我哋即系好似好重视实体啦，同一时间我哋都系讲求呢个断舍离嘅，即系唔好买咁多嘢，唔好咁消费主义，唔好咁即系所有嘢都储。咁呢一个真系因为两样嘢点解冇一个结论咧？就系、是、其实心理学家就话咧，其实实物嘅拥有同埋即系所谓虚拟或者体验嘅拥有咧，佢带嚟两种唔同嘅快乐。嗱、实体嘅物品咧，佢大家叫即系唔好买咁多嘅原因就系、是，因为实体物品咧，佢会有一种可以好频繁持久但系好细嘅快乐。
1: 哦、
2: 但你买嘅时候有一个嗱，买嘅时候当然好开心啦。咁但系咧，佢开心 drop 得好快嘅，即系叫做。但系咧，佢因为持续都喺度嘛，佢有一种好慢好慢嘅好少嘅。之下嘅多巴胺俾你，好长嘅。咁但系咧就佢唔会好高嘅一个体验，即系长久拉翻匀。但系咧体验本身啦，或者一啲叫做虚拟嘅东西，即系例如你去买一个演唱会嘅经验，你买一个叫做去一个旅行咁先算啦。咁呢体验式嘅快乐咧，其实咧佢会系一种会令到好 intensive 嘅一个好高度嘅快乐。咁但系后来嘅延续咧，你就可能通过啲实体咧去。即係延續個快樂咁樣，咁、
0: 哦、
2: 所以佢兩個一個互補關係，實體同經驗本身。咁、我只能夠講就係大家即係都係量力而為啦，
0: 努力揾錢，
2: 同埋要發達。
1: 你諗發達諗咗好多年噶咯，
2: 諗住噶咋？喂，理想嘅嘢
0: 好難。
1: 我見你都好努力啦，
2: 唔可以達成噶，達成咗咪冇理想咯個人。人係唔可以冇理想。
1: O、okay, K 好，頭先話即係妹姐嘅即係二手碟嘅黑膠，其實我今日都好想播黑膠，不過我直播室原來冇黑膠機，唔好意思嚇。咁啊哥哥啦，咁哥哥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經典啦。咁而據講呢一隻碟咧，亦都係即係出面哇好多人啊，即係揾啊追捧緊啊，咁就即係風繼續吹嘅呢一張嘅即係專輯。我諗提到呢首歌咧，大家都已經係好記得個封面係點，大家有冇記得嚇？即係以前啲碟就係咁噶啦，你而家呢啲你唔會記得。
2: 我哋鉛都后边睇边个设计嘅以前，
1: 冇错冇错系冇错系啊！即系你一望到你眯埋眼听到只歌，你即系封面就会自然走出嚟。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即系旧物嘅一啲嘅即系爱好咯。好啦，咁用哥哥嘅呢一首《风继续吹》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食环署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孙玉涵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详细的新闻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阮旭健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收到有一些的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位数不算多，如果食肆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任顺希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阮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阮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3: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啊，我們都會跟進調查的。巡查的期間呢，我們有發出了一定數量的口頭警告，但整體來說呢，我們覺得情況都挺好的。
2: 阮旭健說，署方約90人的專隊在過去的週末已經巡查約2300次，當中包括獲准的食肆和未獲批的食肆。實施首個月是適應期，署方會先勸喻後執法，嚴重的違規情況會警告，強調適應期不等於放寬監管，如果影響到環境衛生和食物安全會果斷執法。阮旭健又說，收到有些獲准的食肆選擇退出，數目不算多，食肆的參與情況穩定。
3: 確實是有一些食肆選擇退出，數量不算多的，整體的參與情況仍然是穩定。在營運上面，他們有些需要時間適應，例如人手安排、場地分隔，又或者他們有些都要對顧客反應仍然抱一個觀望的態度。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餐廳在運作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是未完全準備好，又或者選擇暫時退出，其實我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2: 他說，如果措施第一階段的運作理想，預計最快6個月後考慮展開第二階段的申請。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他又说，政府一直在不同地方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黄贝文报道。
4: 政府上个月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
5: 我哋如果要持续咁样做扶贫工作，就唔止净系单单睇经济，亦都唔可以净系单单靠公帑去派钱，而系咧要构建一个完整嘅扶助嘅体系，同埋编织一个更密嘅网。我哋以兜底嘅普惠政府支援服务作为一个大支撑，四大范畴啦：社福、医疗、教育同埋公共房屋，再加上咧我哋去主动识别。精准扶助，为队尾的人士推出一些特定的 精准扶贫项目、共创明天、社区客厅、最后课堂等等。
4: 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6: 共创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应计划和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4: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5: 我们的职津，职津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一是可以赚钱，二呢他们会自我形象会好很多，但他又赚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就可以帮到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讲培训可以提升他的技能，其实培训背后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4: 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晨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点55分至到约8点的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维持的班次就较疏的服务。港铁说，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后，已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和调查。港铁又说，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在调景岭至到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国际方面，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鲁廷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他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他承诺会彻查火警起因。中国驻泰国使馆说，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杜晓山报道。
7: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对美国、菲律宾、日本和英国等14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联合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又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批评日方恶劣劣的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梁正涛报道。
8: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早在西元前两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外交部说，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先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中方说，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的立场是明确、一贯和坚定。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无驱逐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之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另外，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坚决反对英国联署声明。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话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梁正涛再报道。
8: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表示，当地星期日下午以来，敌方发射超过10枚飞行物击中格什姆岛。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马克达维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当局说，马克达维是在格什姆岛遇袭之后被派往当地，确保通讯系统运作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又发布 F-35A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上空空中加油的画面，说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维持开放，伊朗和美国继续各执一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发起的袭击，说是对方违背承诺在先。美军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通行，伊朗并没有控制这一处海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澳门政府因应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转变，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 和活动的经营门槛，包括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好似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桌球室的准入年龄亦都下调，业界认为有利解决桌球运动青黄不接的问题。有立法会议员说，政府今次重新整合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体现政府简政放权，体现政府简政放权，便利行业经营的目标。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9: 澳门为持续完善营商法规，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上星期起就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展开公众咨询，就多个特定行业，包括美容院、健身院、桌球室、游戏机中心和网吧，建议取消营业时间限制。当中，桌球室现时16岁以下和着校服学生禁止进入的规定，建议放宽到平日朝八晚八，容许12岁至未满16岁青少年自行入场，8岁至未满12岁的儿童在家长或获授权人士陪同下亦都可以进入。澳门桌球总会理事长林锦雄预料会多了一班青少年客户，有助解决桌球运动青黄不接的问题。
10: 他用一个法例就说可以叫桌球教练陪同都可以，这个就是对桌球总会来说是很乐意认同的。我们会选苗那里就会更加多的选择，可以把他们放在梯队啊，作为集训队里面，我们会增加我们的一般的经集训后之后多些选手。咁有個專業教導呢下呢，咁我哋嗰個桌球總會嘅選苗啊，咁咪會或者甚至青黃不接嘅嘢呢個問題就會解決。
9: 立法會議員呂以榮話，政府重新整合規管制度，符合簡政放權嘅行政理念，目的係希望便利行業嘅經營環境。
11: 呢啲嘅中小企呢最大嘅一個改變，我覺得係比較正面嘅，就係將原來一個需要去取得準照先至能夠經營呢，換成一個登記制度就可以呢率先去經營㗎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大大便利咗我哋一啲嘅從業人員呢佢開業嘅便利性嘅，因為以前呢我哋就會將嗰個規管呢放喺營業之前嘅，行政效率都是低，咁呢个都一直被社会诟病嘅。
9: 咨询另一项建议是以登记制度规管澳门居民在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有偿摄影服务，即是俗称的旅拍。不过公众就关注怎样有效执法。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跟着卢晓山带来世界杯直击。
12: 世界杯直击。
1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不断提升，如果不给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施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
1: 重复新闻提要，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食环署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萧玉涵话，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过一个小时经事发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仍有大骤雨、雷暴同埋狂风，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5: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升超过270点，高见24449点，之后最多跌80点，中午收市报24148点，跌26点，跌幅 0.1%。 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有超过1773亿。科技指数失守了4700点，半日报4683点，跌幅 0.8%。 ATMSJ 个别发展，美团跌了超过 2%， 京东集团升超过 1%。 晶片股下跌，华虹运力跌了超过 6%， 中芯国际就偏软，人工智能大模型股 Minimus 就急跌了超过 14%， 不过智谱就升超过 1%。汽车股下跌，公用股亦都是向下。金融股方面就个别发展，中人寿跌了近 5%， 工行升超过 2%。 国际油价上升，中海油和中石油升了超过 1% 至到近 2%。 看回今早做股市表现，电话直接通了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价。你好，德基。
16: Hello， 思文你好啊，各位港台听众啊。
15: 你好啊，见到呢即港股方面呢半日就偏软嘅。早段呢就曾经升近300点啦。但係呢虽然係半日下跌啦，咁仍然係呢即跑赢咗啦亚洲区内嘅主要股市啊。譬如见到呢即韩国股市啦跌咗近 8%， 日本股市呢就跌咗超过 2%。 咁其实今次佢哋个跌势啦，咁即受到啲半导体股份下跌所影响啦。港股呢边呢相对嚟讲呢即半导体嘅股份呢嘅喺恒指就即係嗰個就嗰個影響就唔咁大啦。咁即係對於港股嚟講啦，個後市啊或者今朝嘅情況點睇啊？
16: 好，咁啊頭先你都講到啦，就係話半導體股咧嘅跌勢咧，就係拖累咗即係環球股市嘅呢個亞太地區股市都係咁啊。上個星期五咧都其中一個焦點就係話咧 ，SK Hynix 咧海力士咧正式登陸納斯達克市場。咁啊其實比起美國嘅即係話招股價$149咧升咗成12%又多，但係今日咧喺韓國嘅時段咧延續唔到嘅升幅，不特止咧仲係咧高開低走嘅。咁其實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韓股啦同啲半導體股咧亦都有個明顯嘅下跌。咁其實香港咧，我諗半導體或者我哋講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啊，或者一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股份咧，其實咧就已經唔係近期嘅事啦。即係如果你話講下跌咧，都跌咗好一段時間，個別嚟講咧都幾驚人嘅調整嘅幅度咧係分分鐘係可能由高位跌多過一半㗎啦，已經。咁無論係一啲人工智能上游供應，例如玻璃絲玻璃布啊、大語言模型啊，又或者係一啲圖形處理器啊、等等嘅概念嘅股份，咁我諗亦都反映得到一個幾客觀嘅事實，就係之前嘅炒作咧，即係可以話係即係 過咗龍啦，咁而家咧一下子回落嘅時間咧幅度亦都好驚人。咁但係與此同時，上個星期開始咧，亦都係我個人睇法，就係一啲傳統嘅科技類嘅股份咧，反而受惠於一啲熱炒嘅半導體股回落，因為憧憬嘅就係話，如果一啲半導體嘅零件由投影處理器啊、記憶體啊嘅價格可以回落咧，咁當然就有利於佢哋啦。同埋咧，對於一啲平台經濟類嘅股份，好可能喺未來咧算力都已經去到一個足夠嘅地步，未必需要是大举或者是很快速地去采购这些半导体的零件再去做一些投资，所以呢也是令到他们呢股价呢是做得好一点的。这个趋势其实没有变，因为传统一些科技类的股份应该是讲的都是科技，不过是一些传统的平台，例如经济的股份，好像 BAT 啊、百度啊、阿里啊、腾讯啊，相对就比刚才讲的一些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呢表现就好很多了。但是不要忘记啦，恒指呢都由22,500见底回升之后呢，都曾经最多接近升成2,000点，咁开始呢有少少即係裹足不前啦，即係嚟到呢个水平。咁我諗嗱，成个五穷六绝七翻身，港股否极泰来渐入佳境呢、这个几个礼拜之前嘅讲法呢都冇改变嘅，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呢，即係有少少代变啊、高位整固啊，都系在所难免。因为而家呢一下呢地缘政治嘅局势亦都一下子即係进入咗一个即係几恶化嘅阶段，即係由之前美伊战争停火协议啊，跟住停战憧憬啊，到擦枪走火，而家基本上都继而动武噶啦。咁啊，美伊咧两国都系不断咧进行一啲军事嘅袭击嘅行径，咁所以咧亦都系令到油价有所上升。咁种种嘅不明朗因素就成为咗即系港股今日咧都叫做高开之后咧系有个升幅收窄啊，甚至乎而家两个指数讲紧科指、恒指咧都系偏远一啲嘅最主要嘅原因啦。
15: 咁嚟緊呢即係港股啦，除咗要關注返呢即係地緣政局緊張呢個情況之外啦，咁一啲嘅數據經濟數據嗰方面呢係咪都要關注返呢？即係譬如話內地上半年嘅 GDP 星期三會公布，咁星期二美國嗰方面呢都會公布返呢6月份嘅 CPI， 咁而即係聯儲局主席沃什呢嚟緊呢都會出席聽證會，咁呢啲因素呢係咪都會影響到個大市呀？
16: 絕對係啊，因為即係上個星期到今個星期咧，內地都會公布一連串嘅經濟數據，咁特別係關心咧就係話經濟喺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內卷嘅情況，而家咧就係有個改善嘅，因為市監局都係講話啊，即係嗰啲外賣平台啊、無序競爭啊、內卷嘅行為咧就有啲收斂啦、啲改善啊、有啲即係正常化啦咁樣。咁但係與此同時咧，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尤其是沃什上場之後咧，咁大家都會留意得到幾明顯嘅現況，就係、是同以往嘅三任嘅聯儲局主席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局方嘅貨幣政策調控嘅透明度可能會進一步咁降低。咁但係第二咧，對於通貨膨脹嘅擔憂同疑慮咧，咁亦都比較係所謂鷹派，我哋意思係即係佢哋會比較傾向咧係關注通脹而繼而一個比較從緊嘅貨幣政策。咁種種嘅因素咧，都會係令到即係市場嘅情緒咧會有個轉壞嘅。咁當然外圍美股都仲係高歌猛進咁，但係半導體股份就由高

0: 南方海力士65.66跌咗23.74，智普1659蚊跌系升咗19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咗4.2，阿里巴巴111.2升咗1蚊，中芯国际79.45跌咗2毫，腾讯控股459.6跌6毫，华虹宏力174.2跌咗11.3，建滔积层板53.3跌咗9.5，恒生中国企业82.8升咗0.4。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齐云山食品、小鱼盈通、万信集团控股、真健康医疗、迪诺斯环保。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XL 以南方海力士、浩文控股、中国基础能源、通达宏泰、海螺创业。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34点，跌咗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咗392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5点，跌咗148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1，瑞士法郎9.684，澳元5.432。加元5.538，新西兰元4.512，欧元8.938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2。港金报37,9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82美元，卖出4055.72美元。屯門第十六區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下午接收發展意向書，綜合市場預測項目估值大概是81億至到136億，每平方尺樓面地價最低2700蚊。有測量師估計會接獲近30份意向書，但考慮到項目規模同埋造價等因素，最終入標嘅數量可能只有低單位數。有任浩峰報導。
1: 屯門第十六區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鄰近屯門河道同埋興建中嘅港鐵屯門南延線第十六區站，總佔地超過6公頃，有望成為近40年最大規模單一招標鐵路物業項目。住宅总楼面面积最多大约269万平方尺，涉及超过5500伙，设有配套社区设施和公共运输交汇处。发展商亦都可以选择竞投商业部分，涉及商业总楼面面积最多近335000平方尺。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大约81亿至到136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最低2700蚊。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估计，由于属于港铁上盖项目，具一定吸引力，地皮估值近100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3200至3600蚊。今次招收发展意向书的屯门第十六区第二期项目，邻近去年招标的第一期，当时收到6份标书。他认为第二期项目规模远较第一期大，预计港铁稍后招标时入标数量会较6份少，现时息口走向仍未确定。对于项目推出时机，梁佩宏认为息口因素是言之尚早，反而要留意内地资金走向和近期交投表现。
2: 今日是收意向书的接标，咁就應該港鐵一般嘅做法咧，就一個月內都差唔多會接標噶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息口啊，嗰樣其實就可能係言之過早啦，反而係內地嘅資金嗰個可能更加發展商點樣睇咧？咁呢個更加重要。因為睇翻近期嗰個二手成交量咧，呢幾個禮拜咧都係少咗好多嘅，係少咗啲嘅。咁變咗呢個發展商點樣睇將來咧，就真係睇今次個招標反應。
1: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上個星期表示，包括政府推地、港鐵、市建局同埋私人土地發展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可以兴建大约10190个单位。换言之，屯门第十六区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的单位将占目标的一半。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天后廟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就係近住北角配水庫遊樂場，而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㗎。咁另外慈雲山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就係上山方向。

跟住慈民村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咁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嘅车辆系会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噶。咁各位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多条嘅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各位市民都要留意翻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方向，仲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協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4: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返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㗎。
3: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4: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㗎。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30 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2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3: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好，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呢次嘅《同金节目》，我系陆家乐。跟翻嚟咧，港股系先升后回嘅，最高又去到24,449，上日即系星期五咧系24,499嘅，即系差50点啦。跟住咧，又落翻嚟咯，最低几喺多先？最低曾经见过24,095，好过上日噶啦，上日24,064嘅，最后收24,148，跌26啫，跌幅系0.11%。其他市場都是麻麻地的。先講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跌 1.3% 到 2.6%， 最多是深證。日韓台也是全線下跌的，跌最多是台，跌最少是台灣，即是跌了 0.14% 而已。跌最多是韓股，去緊近 8%。唔講海力士同埋三星啦，一陣先講。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呢一跌咗13點，報24,145，低水4點，成交張數加80多張就67,000張。國企指數仲升9點，報8,048。大市成交又點呢？我哋半日有1,773億幾。睇埋科指，恆指又跌0.1%，科指0.8%。上日收4,683點，跌38點，30隻成分股8隻升。藍籌裏面呢，93隻裏面有37隻升，最強嗰3隻寧德時代、農夫山泉加中國宏橋，升幅係2.5%到3.27%，最強係中國宏橋。最差3隻，吉利汽車、阿里健康加中人壽，跌2.8%到5%，最多就是中人壽。好，同大家數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上咗收市24.6，跌咗係2仙。南方東英就海力士，哇，咁我變一成幾，佢有 double 2.6%啊。嗱，最慘烈嘅時候65，上咗收65.66，跌咗23.74%，2.6%嘅跌幅。去到智普仲升19，報1,659，跟住係南方恒生科指跌4.2仙，報4.59仙。阿里巴巴升1蚊，報111.2仙。中芯國際跌2毫，報79.45仙。騰訊跌6毫，報459.6仙。華虹運力跌咗11.3仙，落到174.2仙，6%嘅跌幅。咁至於建滔積塵版咧，今朝都跌得 跌咗一成五啊。上日收53.3，跌咗9.5。排第十，恒生中国企业升豪四报82.8。数完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五啊，周低位股票有两只啊。除了盛云科技之外，还有就是海螺创业，先讲盛云科技先。最低223.6，上周收市跌0.5%，跟住到海螺创业啦，可能最哇都几系嘢，跌20%，最低7元，上周收市就是跌20%咯，即系9%嘅跌幅。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南方东英海力士2.6%跌幅。建滔积尘板15%跌幅，长飞江签江南近15%嘅跌幅，兆易创新跌近11%，跟住到建滔近18%跌噶，仲有希宇科技即系 Minimax 14%嘅跌幅，南方东英三星16%嘅跌幅，海螺创业近20%嘅跌幅，其他19%唔讲啦。咁都跌得好嘅嘢喎。好，小方面讲完，跟住搵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阿潘铁山嘅。阿 Pat 你好，阿 Pat。
11: 系，而家落了喎。
10: 哇，咁嗱，先讲先，咁啊，指数冇乜嘢嘅，咁啊，就即系因为跌得金嗰啲唔喺里边啊嘛。咁但系咧，我啲 AI 硬件或者仲在啱啊，即系硬件跌比较多啲，即系总之相关嘅上游产业跌得比较多啲。咁点样解读先？系咪因为海力士上完之后大家散水先？
11: 就。因为解冻期到啦，咁啊就加埋咧就似乎就好多嘅股份咧就都藉住解冻期到咧就系、是、配售嘅，咁会对市场造成一定嘅压力啦。咁其实呢件事咧就系、是、主要都系个问题系嗰啲炒得太高啦。
10: 嗯，
11: 喺短期里面炒得咁高嘅话咧，咁会。对是会构成一定的那个减持的诱因的。咁所以星期五你见到呢好多嘅基金呢都我相信有啲基金呢喺度沽货啦。咁因为成个板块所有嘅 AI 嘅芯片股都系跌嘅。咁都跌得比较急嘅。咁量又唔细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我諗暂时呢类股份特别啲储存芯片啊，即系同埋嗰啲大模型啊嗰啲，我諗都係要先观望一下先好啲啦。如果要想买呢类嘅股票呢，就毕竟佢哋即係睇返一个未来嘅三到五年嘅话呢，就一定係会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咁但係呢嘅短期嚟讲呢，就升咗咁多呢，咁我相信都有一定嘅回吐嘅空间喺度。
10: 嗯哼，剛才讲譬如佢呢大语言模型就好多都係咁受期到啊，所以就驚佢沽啦。咁但係呢所以呢我简单而言晶片类咁应该唔会突然间玩完㗎，係咪？但问题呢就係、是、你话斋升得比较急嘛，都要回吐下唞下气㗎啦。简单而言，我揀一隻华虹宏力先嚟。嗱，佢最高就系220咧，咁又唔系跌好多啫嘛，落到174嗰度，大概都50多蚊啫。咁啊，当然用翻金，即系大概都系20%多-30%啦。但系都未够我啲即系南方东英海力士嗰啲啦，系咪？我啲真系跨到你唔信。最高嘅时候咧系近200嘅，而家都已经得翻65啦。咁、都系觉得加咗杠杆系风险大啲嘅。所以其实即系举个例，上咗车啲朋友可以点先？
11: 如果海力士呢啲就係、是、我諗暫時我諗睇下成個環境啦，見到即係話好似美國嗰邊佢嗰個上市都 OK 嘅，
10: 係暫時定仲未穿未破發嘅，
11: 係咁就我諗需要時間啦。咁其他即係其實整體個大環境唔係太差嘅，咁其實嗰啲芯片嘅價格都繼續一路加緊嘅，咁個別嗰啲仲公布出嚟，仲有嗰、那個譬如好似石創新啊咁嗰啲，其實佢都公布咗盈起嘅，咁就我諗就要睇下成個市場喺呢一段嘅解凍期過咗之後，就慢慢能夠有個穩定期出現咗之後咧，先至去考慮會更加好啲啦。咁你。有货咁唯有咪坐下先啦，冇办法嘅。
10: 系嗱，咁另外其实外围咧上个礼拜都唔系太差咁啊，美股三大指数都系升啊，都系上升嘅，虽然唔系升好多。咁但系梗系今朝我哋喺譬如区内跌停咁嘅话咧，担唔担心我会慢慢蔓延翻去美股先？
11: 美股就游资好多嘅，咁即係变咗蔓延就多多少少都有嘅，咁变咗但係就係咪会变成主流影响佢呢？我睇就未必嘅，因为美国市场好大，咁反而就係话美国市场依家反而就较为稳定，同埋即係话有批资金就係鍾意捞底嘅，跌返啲就捞返上嚟，咁可能都对相关嘅嗰啲股份都会有一定嘅嗰、那个係支撑嗰度嘅，因为始终大家都睇住佢嗰个下嘅走势嚟到决定嘅好多嘢。
10: 好，咁就今晚港股先啦。恒生指数方面咧，我哋由早前嘅低位25,000抽翻上嚟，但系呢两日都系破唔到24,500咁上下嘅。咁但系其实咧都差唔多2,000点嘅啦。纯粹唞气啊，定系其实个升势要告一段落先？
11: 我谂啊，即系个市之前喺25,000嗰度搞咗轮啦，咁就上啊上唔到，咁啊落翻嚟之后咧就最低落个22,000几。咁依家我諗都好難再上返去咁高嘅位㗎啦，25,000樓上。咁仍然都喺24,000呢度就增持啦，如果玩得唔好嘅可能都仲要再低返啲。
10: 理解。咁當然另外7月啦，咁從7月中開始呢就派成績表㗎啦。嗱，當家嘅指數方面呢都可能喺即係24,000到之間上落啦。咁假如再去返再個股㗎啦，業績好就可以頂得下啦，業績唔好又落返去先。
11: 我諗而家都係睇返啲高息股啦，高息股嗰啲即係特別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啊，或者係一啲係派啲高息嘅能源啊、電力啊呢類股份，可能會相對嚟講會更加強啲啊。
10: 嗯哼，收到，明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啊 ？Pair
11: 嗰啲 AI 門嗰啲嘢相關客户持有嘅，
10: 明白。好嘅，唔該曬 Pair 同我哋分析大師，遲啲再揾你啦。唔該曬潘鐵山，拜拜。
11: OK， 拜拜。
12: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3: 我是黄正熙，我初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难的一个湖，啲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啲雪融落嚟嘅，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1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7: 投资多面睇，
10: 好，星期一投资多面睇，继续揾你啊，由金汇专家卢楚仁嘅，你好 Jasper。
18: 系，你好，大家好。
10: 其实咧，即系个礼拜都系，因为中东局势呢个即系边打边谈，其实好似暂时唔系好谈。咁仲就系咧，就好似话美国话埋嚟倾啦，伊朗就唔同你倾，咁跟住你唔倾，我又炸你，咁点咧？但系又好似我唔理佢哋啦，即系实在太烦啦，系咪点咧？
18: 都係嘅，我諗大家都幾厭煩咁呢啲嘅行情，咁但係就油價就輕微回升咯，咁彈完就唔係話好有力咁樣上，咁所以都係一啲嘅例牌行情嗰啲叫做，咁即係喺我嚟講，我都係不斷都同我啲學生講，咁如果某程度，如果你話個油價咁趁住呢啲嘅所謂嘅利好消息反彈嘅時候咧，每次反彈喺成個跌浪當中，由120蚊插落嚟一下咧，咁都係睺高沽為著數咯，咁同埋今次嗰啲所謂嘅護價都係。冇乜新意啊，咁都系嗰啲嘢，咁所以你見到油價個反彈都唔會話好凌厲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層面上咧，對於油價方面嘅影響咧，唔會話有啲咩重大嘅利好消息咯。 咁啊 ，even 你話哦，伊朗嗰邊都唔係喎，今次都炸科威特嗰啲嘅海上油田咁樣，咁啊佢一定係做呢啲嘢㗎啦，因為佢係本身佢係想油價升嘅，美國就想油價跌，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兩個戰場，一個戰場即係真刀真槍嘅戰場啦，咁啊另一個戰場就喺油市方面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初期美國開戰，咁確實真係推高個油價嘅，咁但係及後啦，咁啊佢嘅策略咧，特朗普嘅策略咧，咁啊都炸你，跟住又停一大輪，跟住又再炸。等個市場慢慢有心理準備適應，即類似乜嘢咧？類似就係話聯儲局哦，佢要加息咧，佢一早就要俾定心理準備你哋咧。我嚟緊啊，有啲嘅加息嘅意欲喎，啲官員又放風啊，呢啲路路啊，咁啊等個市場咧完全有個心理準備咧，咁啊對於嗰個加息嘅影響，咁啊即變咗到時真係加息咧，就變咗冇影響啊。所以變咗而家件事咧，特朗普嗰個團隊，我諗佢哋即係都係啲精英雲集，咁啊都明白個金融市場嘅運作，就係、是一旦都係個消息消化咗之後咧，其實咧都唔會話特別咩嘅，咁啊只不過就話打還打，炸還炸，咁啊變咗咧
10: 就住嚟炸，
18: 係啦，一嚟就住嚟炸啦，咁啊二嚟咧出口術啦，咁啊哇係啊炸完噶啦，咁但係呢頭話炸完咧，咁呢頭又炸喎，咁即係其實佢講嘅嘢咧就無求就係、是。令油價降温，咁但係佢做嘅嘢同講嘅嘢咧就唔同嘅，咁但係市場方面咧基本上咧都某程度都叫做麻木咗噶啦，唔需要太過理會，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我嗰個油價嗰個嘅升勢唔會延續落去咯。
10: 明白，好油就咁樣，跟住我哋跳去金。金好似其實好翻啲喎，但係咧佢哋話但係你都先同我講4,000-7,000啦，咁所以金又點睇咧？
18: 金原本都好翻啲嘅，正如你話齋，咁但係確實真係今次呢件事件咧，個油價又反彈咧，咁啊個反彈咧，咁啊個金咧又受壓，因為佢一油價反彈咧，就令到個美匯上噶啦，美匯一上咧，個金亦都係反而咧今晚咧就受壓翻咯。咁睇睇啦，咁啊你話當然你話如果某程度個局勢嗰邊冇乜特別嘅，咁啊會唔會真係個油價隨即回落，美匯回落，咁啊令到金可以打低上咧？咁呢個我諗都係其一個大家都係要留意嘅地方啦，觀望嘅地方啦。咁另一個更加值得大家觀望、高度關注咧，反而唔係中東局勢，咁就聽日所公布嘅 CPI 同埋沃十咧，同一日咧，就聽晚都係同一晚咧。
10: 咪呢個美國嘅 CPI， 冇錯，係啦，
18: 美國 CPI 咧，同埋佢會發表個證詞咧。個證詞裏邊當中咧，其實基本上咧，咁啊佢唔講，某程度聽日咧點都要講噶啦，因為你。美國國會議員揾你上去問你嘢，你一定要答嘅，冇得唔答。呢係喺個某程度嚴格嚟講係個質詢嘅，所以邊個你唔答嘅話咧，哇！會唔會即係咩事藐視國會議員啊咁樣咁啊犯例啊？
10: 我睇你點樣有技巧地避到先。
18: 佢我諗應該都未必會避啦。我諗佢真係可能會直講啦，直講就加息冇咁嘅打算，咁啊睇下點先咯咁樣。咁啊，所以變咗
10: 關鍵個通脹出咗嚟，假如唔係太高嘅話，佢咪可以咁講咯。
18: 個 CPI 其實我哋都預咗會回嘅，部分嘅預測都率先公布咗啦。咁就有部分嘅一啲嘅預測機構都由4.2 會回落到3.9，但係我覺得應該就唔止3.9回咁少。咁你中觀翻其他國家回落個幅度都幾驚人。
10: 咁啊，六月個油價跌咗3.2%，所以應該就更加低啲嘅其實。
18: 冇錯。咁所以變咗我由個 CPI 美國通回咧，咁回就差唔多係緊㗎啦。但問題回幾多嘅啫。咁另一邊商啦，最撲朔迷離嘅，咁究竟係喐十放鷹定放鴿咧咁樣？咁呢度咧就關注啦。如果一旦佢又放鴿，講到明唔加息住㗎啦。另一邊商嘅 CPI 又回落嘅話咧，咁個美匯散啦，美匯散嘅話咧，金價今次由高位4134落嚟呢一陣咧，咁會唔會亦有機會喺大約係4021嗰啲位能
10: 打唔抵再打唔抵再上啦？應該係啊，
18: 應該就有機會啦。
10: 理解。喂，咁美元指數真係回嘅話咧，回幾多先？會去到咩位有支持先？
18: 美匯指數而家其實佢而家係上緊去，咁上緊去得嚟咧，其實都已經開始喺高位有一啲嘅沽壓落翻嚟㗎啦。即今日咧係先升，而家後回。10122咧，嗰度係一個阻力啦，咁落緊嚟。咁佢落緊嚟嘅話，咁啊睇睇之前嗰個箱底位啦，個箱底位就做得好靚嘅10055，睇下呢個10055咧，守到定守唔到啦。一旦佢守唔到咧，即其實大家而家現時咧講到尾咧，我想講嘅咧，大家會按兵不動。
10: 係，冇錯。
18: OK， 一旦呢個10055呢個失守嘅話咧，即係話美匯。 我唔敢話散啦，美匯會進一步回吐啦。如果美匯進一步回吐嘅話，咁當然你咪直接可以沽美匯主要期貨咯，又或者你咪揸啲非美貨幣咧，又或者頭先所講嘅你揾咪揸金咯。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咧，聽日咧就可以揭曉翻究竟嚟緊個美匯咧海何從，究竟係夾上啊定夾落？因為始終嗰兩樣嘢咧，咁我諗應該都會幾大嘅指引嘅。最緊要咧個行情，即係嗱，我哋先唔好講個用經濟角度，我哋純粹用炒嘢角度嚟睇，
10: 即係市場嘅動態，冇錯，係市場嘅動力。
18: 兩邊就咩？兩邊就咧 CPI 落，喐實放假，咁兩邊就啦，咁兩邊都對美匯不利啦，咁變咗咧美匯應該破位落噶啦。最唔好就係咩咧？哦 ，CPI 落啊，係冇錯 ，CPI 落咗啊，但喐實放鷹咁樣，咁變咗一邊利淡一邊利好咧，咁就尷尬。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喐實放鷹嘅話，咁梗係喐實講嘢嗰度係緊要啲啦。啊，咁所以變咗我諗就兩邊睇啦。最緊要就係喺炒嘢嘅人角度咧，哦，喐實放鷹 ，CPI 又上嘅，咁啊，梗係美匯梗係上啦。啊，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大家不妨咧就。今明兩日咧都按兵不動啦，睇咗咁多世界盃，唞下先啦。
10: 冇錯，唞下先。
18: 眼瞓，我都有啲眼瞓其實。
10: 好，咁啊唔使就講埋。啊，但呢個禮拜央行意識會得一個加拿大嘅啫，應該
18: 冇錯。
10: 佢應該又係按兵不動噶啦，應該係咪？
18: 誒冇錯，佢應該似按兵不動嘅，睇一睇佢會後咧，會後佢有啲咩講啦。如果會後都係啊，未有開加息啊，唔加住啊，即係經濟差咁嘅話咧，我諗加完佢弱勢咧，我諗都要繼續維持。
10: 嗯哼，翻嚟上個禮拜咧，譬如我哋新西蘭嗰邊加咗之後咧，就好翻啲，佢而家同即係澳元嗰個 gap 就可以縮窄翻少少。嗱，但係我翻嚟諗一樣嘢就係，都係就咁講幾個貨幣啦，話曬未即係即將即係學放暑假啦，好多人都話即係搶定錢準備去旅行噶啦。好，先講 yen 先 ，yen 好似真係唔好意思，彈極都上唔翻160啊，係咪繼續會向下先？
18: 弱個弱煲真係所以而家現時個 yen 其實基本上即係啲前輩話齋咁啊，有反彈冇轉勢，咁啊純粹佢每次都係反彈之後咧都係弱翻，咁啊所以變咗 yen 個弱勢咧係相當明顯嘅嚇，咁所以千祈唔好期望咧短期內啲 yen 咧有啲咩靈丹妙藥咧可以令佢轉勢就算干預只係令到個 yen 嗰個跌勢係放緩嘅啫，即係唔好跌咁急，慢啲跌咁解，咁所以變咗 yen 嗰度咧，佢係我只覺得一眾聽眾想嚟緊去日本玩，咁啊不妨臨去之前先換啦，唔使咁早換定因為始終個勢都係弱緊嘅咁你話跌去邊？如果短期內今個禮拜似乎有機會賣向165嘅，
10: 165咁誇？
18: 係啊，162啦，
10: 如果162嘅咯喎，我三個 yen 出嚟，但我覺得會唔會啲所謂嘅我哋叫佢啲咩神經嚟嘅？一觸動即刻同你夾翻佢上去先。
18: 我諗而家現時你話如果聽日咧，首先一樣嘢如果聽日一旦喐十係放假。CPI 落嘅話咧，全球股市因而咁而開香檳，正啦，唔加息啦。如果股市升咧，其實對 yen 係好不利。其實如果大家回想翻成個 yen 嗰個弱勢咧，其實大家好忽略嗰樣嘢咧，就大家就知 carry trade carry trade， 咁 carry 啲咩啲？
10: 係啊 ，carry 啲乜嘢？
18: 就係買股票咯。其實最主要就係、買股票個 carry trade 係推動個 yen 弱勢啊嘛。咁所以如果嚟緊你今個禮拜嚟緊稍後時間個股市美股好、日股好，以至日韓台好，都係咁升嘅話咧。其實對 yen 後市好不利，因為即係換句話講咧，又會好多沽盤咧，又嚟緊咧沽 yen 好，借 yen 好，令到啲 yen 轉弱。
10: 唔係，我最近聽有啲唔知邊個前輩講話，你唔好以為165係底啊！出年或者後年可能你可能見到二子，哇二子好驚啊！真係，真係不過呢啲後話嚟嘅。好咁再講先 ，carry trade 而家喺呢個禮拜要做啲 carry trade， 其實都冇乜好 carry， 唔係我係交叉盤啊，冇咩好交叉盤做，按兵不動好啊，定點先？
18: 如果你話今個禮拜反而有我有心水喎，如果純粹今個禮拜計咧，我諗嗰個 QEN 有得諗喎，
10: 即係你講新西蘭元
18: 咧好強勢，美金就算上個禮拜升都好咧，美匯反彈都好咧，佢照升，即係話個底咧就係紐子強過美金嘅。喺咁多隻貨幣裏面當中，最近呢幾日表現咧，紐子最強。
10: 因為佢加咗息噶嘛，我始終都係原因有啲影響。
18: 加咗息，同埋再炒加息，
10: 係啊，冇錯冇錯，你無加次嘅啫嘛，係啊，係咪
18: 經濟數據最近又好轉，咁所以變咗大家預期佢咧會再加息，咁所以變咗樓市嗰邊咧後市今個禮拜咧可以睇沽一線，所以避開只美金咯，美金我話先，你放英鎊放假咪喐十可以走市強，咁我咪揸樓市咯。
10: 反而最簡單就見到你強勢嘅係新西蘭元啦，咁所以即係 long 佢啦，咁但係弱勢嘅佢就係 yen 啦，唔知有到幾多啦，所以即係少少比漲嘅話咧，即係呢個勢，我覺得呢個組合其實都即係直播率高咯，係啦，喂，但係同其他幣，原來人民幣唔升穿6.79。咁就咁强咧，佢又
18: 咁你人民幣嗰、那個嘅、強勢其實不嬲都冇見到嘅。其實我諗而家你現時你睇得到就係話嗰個人民幣而家現時咧，其實話你個美匯啊，無論升跌都好咧，其實佢都係升
10: 穩步上有序咁上，冇錯
18: 嘅樓指咁咯。啊，咁啊呢一陣嘅樓指係啦，我或者你美匯強弱我都係照升嘅啦。咁人民幣其實過去嘅今年嚟嘅咧，其實都係呢個格局。咁所以變咗其實都明顯都係中央個綠燈一路開住咁啊，俾你升。咁所以變咗見到人民幣匯元咧都係升。
10: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盧昌仁簡同我哋分析咗油金匯嘅市場嘅發展嘅。遲啲再揾你傾偈啦，唔該曬 Jasper。
18: 好，
10: 拜拜。我送咗佢之后讲返啦，上周收上升指数跌26步 24,148, 但曾经冲高去到 24,449, 最低就到返 24,095, 最后系跌26,唔听一点开始之后形势又点啦。咁至于收市之后呢，我哋搵嚟另一位卢先生，就係卢春康 ,Chris Low 同我哋讲下，佢最近话呢，其实港股呢7月个局开得几好，咁23,000几楼下就几低嘅，而家可以慢慢恢复返正常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它相关的对流云团现在集中在南侧，预计还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那个热低压区是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到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暴雨，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话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话，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给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个人被刺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上午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个伤者送院。疑犯是一个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 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提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1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1,84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2点，跌3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2仙，智普1,673蚊升33蚊，南方恒生科技4.60点。4仙跌3仙，阿里巴巴111.5升个三，中芯国际79.85升2毫，腾讯控股461蚊升8毫，华虹宏力176.6跌8.9，建滔积层板52.8跌1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4，瑞士法郎9.688，澳元5.347，加元5.54，新西兰元4.516，欧元8.942，每百日元兑港元4.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05点，跌1,551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48美元，卖出4,06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仲有天后庙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北角配水库嘅游乐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仲有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咁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咁其余嘅车辆系会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噶。咁各位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多条嘅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各位市民都要留意翻。船辆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4: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3: 系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4: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3: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4: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7: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4: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好，又嚟到一个礼拜嘅新开始啦，7月13号星期一啦。咁精灵一点健康资讯节目咧，今日嘅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12: Hello， Vivian。
4: 咁啊，出边天气咧都几热啊吓，室外气温33度，酷热天气警告发出咗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啊，大家留意啦。一点到两点咧，我哋关注一下咧，大家个胆、胆结石同埋胆囊炎啊。咁啊，个胆咧如果出现咗状况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有剧痛嘅出现咧？定系身体上边咧有其他嘅警号会发出咧吓？
12: 系啊，啱啱咧都同医生朋友咧即系倾偈嘅时候提到啦，身边咧我都有咧超过一位啊，即系几位嘅朋友咧喺40几岁嘅时候咧就做咗胆囊嘅切除啦，跟住咧医生就话啦，其实咧喺而家睇翻佢嘅临床经验咧，30几岁嘅人咧都有唔少咧系要做呢个手术，咁究竟当中嘅成因系点啦？同埋更加要留意就系有冇得预防咧？稍后咧就会请出咧呢位嘅嘉宾咧医生朋友同大家讲下啦。
4: 两点到两点半咧翻去一台直播室啦，头半小时咧有卫生署嘅健康资讯站嘅，讲下咧香港中药材嘅市场。咁啊，之前都有同大家提过啦，其实有好多一啲嘅即系中药材嘅药材咧，都放入咗去名册当中啦，等大家市民咧都可以查阅下，核对下佢哋个样子同市面上嗰啲买嗰啲系咪一样咧？有一啲好相似嘅，好容易会混淆嘅。咁啊，名册里边咧就简单介绍咗个药性咧，同埋点样去拣噶。另外咧，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啦，除咗咧喺国内啦，咁我哋会进口好多唔同嘅中药材之外咧，其实喺国外咧唔同嘅地方咧都会入口药材喺香港市场嗰度会见到嘅。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揾卫生署嘅朋友咧同我哋简介一下噶。
12: 系啦，而去到两点半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就会有中华医学会会诊日啦。主题咧就系成年人专注失调啊。咁啊，讲到即系要处理专注失调呢个问题咧，好多时都会咧将个焦点啦放咗喺小朋友身上啦。咁但系其实成年人咧都可以有呢一个嘅问题嘅。咁啊，除咗咧有机会即系影响日常嘅生活啦，影响工作之外咧，喺有啲情况下咧，亦都见到例子咧，系会同呢个滥药啊、酗酒咧扯上关系嘅。咁究竟咧要点样咧系聚焦去处理好呢件事咧？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咧系了解多啲。
4: 好啦，事不宜迟啦，同大家关注翻个胆咧会发生咗啲乜嘢嘅状况先。有外科专科医生咧马嘉荣医生喺度噶，马医生你好。
12: 你好，
13: 两位主持好，各位观众好。
4: 系啦，咁啊，马医生啊，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胆咧喺我哋身体咧边个个位置咧，咁同埋佢最主要咧系我哋身体里边咧做紧啲咩作用嘅，开工系做啲咩嘅咧吓？
13: 啊，胆囊嗰个位置咧，我哋平时例如教啲学生啊，会话我哋咧右边啦，佢其实系一个右上腹嘅器官嚟嘅。 你真係想知道佢嘅位置呢，我哋睇下個鎖骨右邊鎖骨嘅中間嗰點，一路向下咁樣掃 你就會摸到自己啲肋骨啦，啲排骨啦，一格格咁樣、
12: 嗯、
13: 一路向下去到呢冇骨嗰個位置，林字字嗰個位呢，大概就係嗰個膽囊嗰個位置嚟㗎啦。咁、
4: 嗯、
13: 膽囊嗰個位置我哋叫做右上腹嗰個範圍啦，所以右上腹覺得唔舒服呢，通常都有機會同個膽囊係有關係咁樣嘅。咁頭先主持問到膽囊嗰、那個、角色係乜嘢呢，膽囊其實就好似一個水壩咁樣嘅。平時呢個肝就會製造好多膽汁幫我哋去消化啦。咁我哋未食嘢唔需要消化嘅時候呢，咁就唔需要浪費啲膽汁啦，留曬去條腸度又未有嘢食，咁呢個設計唔係幾好嘅。咁所以就有個膽囊啦，佢就幫我哋呢喺未食嘢嘅時候呢就儲住啲膽汁。咁當佢真係有嘢食啦，要消化呢，咁個膽就會收縮，將佢儲住咗一餐與一餐中間咁長時間嘅膽汁呢，就一次過排落去條腸度，就幫我哋消化啲脂肪啊，吸收脂肪啊咁樣囉。
12: 嗯，咁如果講到即係同膽有關嘅健康問題，如果好直觀咁樣諗啦，頭先就係話啊，佢會喺適當時候就排出呢個膽汁落去嗰個消化系統嗰度啦，咁會唔會就係呢個地方失調咗，即係例如唔識得喺適當時候做呢樣嘢，係第一個健康問題呢？
13: 都係嘅，即係就好似好常見嘅情況，例如膽石咁樣啦。咁正常嚟講，我要將嗰啲儲住嘅膽汁要排落去條腸度啦，咁都要有一個暢通嘅渠道俾我排出去㗎。咁、若果呢一條渠道有啲嘢塞住，咁就會出現健康嘅問題㗎啦。
12: 係，咁即係所以問題就歸根究底就係啲膽石啦。
13: 冇錯啦。
12: 點解會形成咗膽石呢？係啲咩嚟嘅呢？
13: 其實膽石呢就是膽汁佢沉淀咗凝固咗變成一啲晶體，咁喺個膽囊裏面存在呢，通常我哋就叫呢啲做膽石啦。咁其實膽石佢嘅出現呢就同嗰個膽汁嘅成分都好有關係嘅。膽汁佢係含有好多唔同嘅物質啦，包括一啲電解質膽固醇啊咁樣啦，咁其中一種好常見嘅石嘅種類叫做膽固醇石呢，就好多時候就因為膽汁裏面嗰個膽固醇嗰個比例超咗標，咁就導致佢比正常嘅膽汁變得結咗啦，咁好結嘅時候呢，佢咪有機會出現沉淀物變成晶體咁樣。
4: 咁即係咁講啦，如果膽固醇高嘅人、不論唔係淨係呢體型可能比較即係肥胖嘅人先至會有㗎嘛，咁可能瘦嘅人都會有㗎嘛，即係話膽固醇高嘅朋友就有機會出現咗呢隻即係膽石，但係屬於膽固醇石嘅機會高啦。
13: 都可以咁講，不過呢頭先主持講到膽固醇高呢係講緊血脂，即係血裏面嘅膽固醇嗰個比例。咁我哋頭先講嗰個呢係膽汁裏面嗰個膽固醇嘅比例。兩者未必會有必然嘅關係，即係假設有個病人佢其實冇膽固醇高嘅，佢亦都體型都好苗條嘅，咁都同樣都可以出現有膽石嘅。咁點解呢？因為膽囊裏面佢嗰個膽汁嗰個成分呢牽涉到好多嘅因素會影響嘅。例如頭先你講到可能攝取嗰個膽固醇過高，咁自然膽汁裏面個膽固醇比例咪高啲囉。又或者嗰個膽汁喺膽固醇喺個膽囊裏面滯留得耐，導致呢個膽囊呢抽得太多水走，令佢結咗，咁亦都可以容易沉淀嘅。有啲個案呢甚至有細菌深烤唔知點解走咗個膽囊嗰度，導致佢裏面嗰個生態改變咗呢，都可以容易出現有啲膽汁嘅沉淀物形成膽石嘅。
4: 係，但係頭先聽到話滯留呢件事啦，咁我哋即係出入境嘅時候滯留就可能嗰個 pass 過咗期咁解啦，個 passport 或者咁佢個原因係咩呢，就滯留喺度
12: 係咪性無定時呢？
13: 都其實滯留呢樣嘢都好緊要㗎，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喺雪櫃度整啫喱咁樣呢，你都要唔喐佢先至可以定到，先至可以沉淀結到晶㗎嘛。一滯留呢，你唔喐佢啦，咁佢咪容易會出現到有結石囉。咁、那個膽囊呢平時呢就真係唔係點喐嘅，佢係儲住啲膽汁㗎咋嘛。咁但當你食嘢嘅時候呢，個膽囊就會係咁喐㗎啦，就會攣啲膽汁出嚟啦。咁所以呢當你越長時間唔食嘢，咁其實呢就增加咗個滯留嗰個時間嘅。咁亦都係有啲個案研究話我原來呢實行一啲好似168好長期唔食嘢，食嘢時間好短，咁其實都會增加咗嗰個膽汁滯留嗰個機會啦。又或者有啲病人呢佢因為有啲緣故唔能夠食嘢，要用營養液去維持佢嗰個營養狀態，咁都會增加咗嗰個膽汁滯留嗰個機會嘅。
12: 好啦，咁除咗有呢個膽固醇結石啦，色素性結石又係咩嚟嘅呢？
13: 係啊，即係如果膽石嚟講咧，即係主要分兩類啦，就膽固醇石同埋另外一種就係好似色素石。咁啲色素形成嘅結石咧，係通常同嗰個病人有啲血科問題有關嘅，例如香港都相對常見嘅，好似地中海貧血啊，或者其他嘅血科病。嗰啲病人咧，佢嗰個紅血球咧，嗰個新陳代謝或者個紅血球嘅壽命相對短啲。咁當個紅血球死咗啦，嗰個紅血球嘅細胞咧，佢嗰啲屍體就會有啲代謝物，就會走咗去個肝度，形成嗰個膽汁裏面嘅其中一啲成分嘅。咁如果佢突然間我比正常人多咗紅血球嘅屍體或者係嘅代謝物嘅話咧，同時都會多咗一啲色素喺嗰個膽汁裏面，亦都會增加出現色素石嗰個機會嘅。
4: 是，如果兩者去相比啦，即係膽固醇石同埋個色素石啦，邊一種嘅即係處理方法比較難，或者係危險性會高啲嘅咧？
13: 其實咧喺呢個外科角度嚟講咧，佢唔同嘅石同嗰個手術嗰個難度冇乜話太大嘅影響同埋關係嘅。咁但係就好似色素石咧，有陣時可能會見於比較後生啲嘅病人啦，因為好似地中海貧血啊嗰啲都可以早啲嘅時候就會出現有結石啦。所以頭先主持都有提及到，哦原來四十歲咁後生就已經可以有結石啦，其實再後生啲嘅都有嘅。
4: 咁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咧。佢即係要滯留喺度，咁可能都經歷咗一啲嘅時間啦。一般嚟講啦，如果真係要出現咗一粒我哋嗰個結石係而影響到我哋有其他即係唔舒服嘅感覺嘅話咧，其實佢嗰個積累嘅時間係有多久咧？
13: 呢個就好難去判斷嘅，因為佢要出現到有形成有結石，通常都係講緊係段月計嘅，即係一個唔係短嘅時間嚟嘅。咁但係就算佢有即係石頭有結石嘅出現咧。唔係必然會出現有病徵嘅，因為個膽囊裏面佢都有啲空間喺度，咁嗰啲石咪就出現咗啦，佢乖乖地黐埋喺個角落頭，你唔好阻住我膽汁要流通嗰個管道嘅話呢，理論上就未必會有啲咩病徵嘅。咁但係若果個粒石大到某個程度嘅時候呢，個膽囊收縮，咁就可能被粒石頂住咗，就可能會出現病徵啦。所以好多病人都會問，哦，粒石咁細粒，唔使理佢得唔得呢？其實嗰個病徵呢同嗰個膽石嘅大細有冇必然嘅關係嘅。有陣時可能呢，佢又唔大唔細，反而仲好添，佢又唔會阻住我條路，又唔會碌咗去一啲危險嘅地方咁樣，咁又未大到會硬住咁樣。咁所以大嘅膽石可以造成病徵。細嘅膽石就算你好似沙泥咁樣呢，只要佢跟住啲膽汁滾動到去某個位置，塞住咗個出口啦，咁都可以產生病徵。
12: 係，啱啱聽馬醫生呢個形容，令我諗起咧，就係身體其他地方嘅結石，例如係腎嘅結石咁樣啦。有時都會話正如頭先都有啲類似嘅，只要佢喺個位置唔係太大影響，個大細又亦都唔係太大影響，甚至乎咧佢夠細粒或者夠碎咧，會自己排出添咁樣。咁但係喺膽石嗰度咧，有冇機會有咁嘅情況，係會自己離開咗個膽嘅咩？
13: 有嘅。膽石咧真係有機會可以隨住膽汁嘅流動咧，可以離開咗個膽嘅。咁我諗好少數嘅病人咧，就咁好彩粒石細細粒，我自己咧捏下捏下就捏咗去條腸度，跟住大便咁樣排出嚟。呢、這個咁嘅機會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就唔常見。反而咧，你話個粒石由個膽囊嗰度離開咗個膽囊之後咧，佢會經過主膽管。主膽管咧係肝臟通往腸道嘅唯一嘅通道嚟嘅。咁當粒石去到主膽管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導致個肝臟都會受損啦，出現肝酵素會上升，甚至喺個化學定義上有啲肝炎嘅特徵都得嘅。當個粒石再碌得再遠啲，有機會塞住咗個胰臟管嘅出口，造成急性胰臟發炎。咁急性胰臟發炎都係一個好危險嘅外科病症嚟嘅。咁所以粒石乖乖地喺個膽囊嗰度就最好啦。如果佢塞住個膽囊出口咧，就會出現急性膽囊發炎。塞住個主膽管咧，就可能會導致例如肝炎或者係黃疸病。塞住個胰臟管咧，就會導致急性胰臟發炎。所以咧，有陣時真係希望粒石唔好碌嚟碌去，好過佢碌走咗嘅。因為佢好彩就話我經過曬肝啊、膽管啊、膽囊管、胰臟，全部都冇塞住，直通去到大。
12: 太多關口要過啦，
13: 太多關口要過啦，
4: 闖關係嘛？
13: 係啦，你要過曬咁多關先至安全排到佢出嚟。如果你只要其中一關， 過唔到咧，都可以出現嚴重嘅健康問題嘅。
4: 係，但馬醫生啊，會唔會咧有啲嘅個案係即係發覺有病徵啦，咁樣嚟睇嘅時候啊，初初望落去咧，成件事應該都係異狀炎啦，發現佢，但係喺詳細檢查之後發現，咦，可能有粒石係碌咗去塞咗去依個位啫，但係其實喺個膽嗰度真係有見到其他啲嘅結石喺度喎，咁樣啦。
13: 有㗎，都常見嘅。我哋平時咧，如果病人入院話有異狀發炎咧，我哋通常都需要排除係唔係一啲膽石性嘅胰臟發炎咧，因為畢竟膽石性嘅胰臟發炎咧，喺香港嚟講算係最常見嘅一個胰臟發炎嘅病因嚟嘅。咁我哋點樣先知道究竟呢個病人佢胰臟發炎係因為膽石引起啊，定因為其他原因，例如酒精啊或者腫瘤咧？掃描就好緊要啦。咁我哋掃描嘅時候咧，通常有機會見到哦，原來咁啱有粒石咧，就塞住咗喺個胰臟管嗰個出口嗰度，同時咧佢嘅上游位置即係個膽囊嗰度咧，都仲有好多粒細石咧排緊隊，又想碌出去㗎啦。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好典型嘅膽石性引起嘅胰臟發炎嘅掃描影像嚟嘅。
12: 我睇翻啲資料就講緊話啊，膽結石咧，原來即係女性嗰、那個發現呢樣嘢嗰個機率係比較高，即係引申就有即係女性係 female 啦，然之後咧有五個 F 添喎，其中一個 F 就係 female， 仲有其他五個四個啦。其實係點樣去界定呢批比較高風險嘅人士嘅咧？
13: 其實都係嘅，醫學上咧有啲病情咧就女性就多啲，有啲病情咧就男性就多啲。如果你話喺膽石呢一個層面嚟講咧，的而且確係女性就比較常見一啲嘅。咁唔係任何女性嘅，即係例如你小朋友或者係即係未成年嗰啲就相對少啲。但係咧有啲研究即係做過發現咧，原來係例如40歲到嘅女性啦，所以 40 啦一個 F 啦，或者係female 啦有第二個 F 啦，咁同埋咧可能佢係一個可以懷孕到嘅年紀嚟嘅，即係 fertile 咁樣，又係一個 F 啦，或者佢本身身體都肥胖啲嘅，咁亦都係容易啲出現結石。咁呢啲 F 咧係話俾我哋醫生或者病者知道，哦，原來我有呢啲咁樣嘅風險因子嘅，咁就特別要留意有冇例如膽石引起嘅病徵咯。
12: 我見到咧仲有個 F 就係 family 家族史，
13: 哦，係啊係，
12: 又要點樣去睇呢樣嘢？即係會唔會哦？究竟發現家人喺邊個年齡或者邊個情況之下見到膽有問題啦，都係一個警號咁樣咧？
13: 呢、這個家族病史都係緊要嘅，好似我哋平時喺臨床度照顧病人咧，原來咧，哦，佢個媽咪或者佢個阿姨都曾經係做過膽囊手術嘅啦，因為有膽石，咁佢自己同時又有膽石，呢啲都幾常見嘅。咁所以如果係市民發覺自己都有啲親戚或者都近親嘅，其實都有結石，自己又有膽石嘅病徵咧，應該及早去做一啲掃描，睇下有冇結石嘅存在咯。
4: 係啦，當然啦，我哋成日都會咧稱呢一個即係好似上腹範圍嘅痛就唔係肚痛就胃痛，好少聽到人哋講啊，我懷疑我膽痛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其實咧，如果真係有痛感嘅話咧，嗰、那個痛係咪真係集中喺頭先馬醫生你介紹話個膽個位置咧，摸摸摸個排骨落到去，即係近呢、這、一個即係中間胃嘅右方，
12: 俾個胃腩遮住咗。
4: 係啦，同埋咧，痛係咪真係成？件事一砍就會痛，都幾難即係形容到嗰個點係一個膽嘅點嚟㗎嘛。
13: 係，如果你話單憑嗰個痛症咧，其實都有陣時幾難去診斷出係唔係膽囊發炎嘅，因為痛本身都係一個幾主觀嘅一個感受啦。有啲人就對痛嘅忍受能力好高㗎嘛，痛得好緊要都唔睇醫生，咁都有啲咁嘅個案嘅。咁你話嗰個痛嗰個位置係咪就可以分辨到係膽囊啊定係胃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我哋嘅上腹或者右上腹咧有十二指腸啦，有部分嘅胃啦，亦都會有膽啊、肝啊、胰臟好多器官喺呢個位置嘅。呢個位置痛係因為膽石，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同時都可以因為例如急性胃炎啊、胃潰瘍、十二指腸發炎，甚至係一啲嚴重啲嘅情況，例如腫瘤，都可以有相似嘅痛症咁樣嘅。
4: 係好似嚇破咗阿峰峰個膽，佢係咁撳住膽嗰
12: 我仲未摸到，好似肥得滯，遮住咗。係，但係咧，我反而喺度諗啦，我咁痛好難去到即係形容，或者係好一個好 specific 一個點去講到啦。會唔會一啲身體嘅反應，例如係進食之後，或者一啲去廁所嘅一啲嘅 pattern 見到係會？

0: 個膽石有關啦。
1: 係，咁咧即係個情況，如果去到哇，即係嗰下食完嘢，每一餐飯咧都頂住嘅話咧，呢一個都係一個我諗要 call 你哋去揾醫生嘅警號嚟啦。咁到底我哋點樣咧關注自己嘅膽嘅健康啦、膽結石同埋咧膽囊炎咧？大家都要關注翻啦。同埋我諗嗰、那個即係檢查或者啊，有啲咩可以後
2: 點可以拎走啲石，或者可唔可以用其他即係好似處理一啲結石方法震碎佢又得唔得嘅咧？頭先咧又問咗少少，好似話唔得。咁究竟嘅當中嘅原因係點解咧？會唔會係都？同一啲身體結構有關咧，稍後咧繼續請教埋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与其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尚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离岸仍有强风。本港正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先后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部自动车，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测试，涵盖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和索港岛的数码港。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说，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所有测试大致畅顺，已达到国际标准第4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和海内外水平相若。他形容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实现多项技术跃进，包括执行载客测试、路段扩展、提升车速至到时速50公里，以及扩展到20部车同时运行。运输署一直密切审视机场岛项目的测试表现，确保安全、稳定、准确和畅顺的要求。当确保有关指标满意时，会考虑展开全遥距操作测试，实现无人化。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说，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生意额有10%增长。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世界杯期间旗下商场有直播赛事，过去的周末吸引1000人到商场观看直播，现场气氛炽热。即使部分赛事在本港时间凌晨进行，仍无阻球迷的热情。随着四强赛事将会举行，有信心人流和生意继续有正面增长。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有3-4%增长，例如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但有业界反映难以找到员工协助凌晨营业，所以最终未能够受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初时仍有大骤雨。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 24,180 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0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2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4679点，跌36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6，升4仙。智普1684蚊，升44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跌2仙2。中芯国际79.2，跌4.5。阿里巴巴112.2，升2蚊。腾讯控股459.6，跌6毫。华虹宏力178.3，跌7.2。建滔积层板52.8，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05，瑞士法郎0.81，加元1.416，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67039点，跌1517点。港金报37990蚊。比上日收市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9美元，卖出406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嘅中线啦，由于有坏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九龙塘会。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慈云山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嘅车辆唔能够由来回方向转入卫华街，同时咧亦有多条去慈云山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2: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继续翻嚟咧，余日峰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啦。今日啦讲嘅话题咧就系关注下大家个胆啦、胆结石啦同埋胆囊炎噶。咁请嚟咧就系外科专科医生咧马嘉荣医生喺度嘅，马医生你好。
8: 两位主持好，各位观众好。
7: 系啦，头先讲过咧一个即系胆石啦咁样，咁又同埋形容咗个胆嘅位置喺边度啊？等我哋自己去 feel 下，感受多啲啦，关注下胆嘅健康啦。咁好啦，另外一个课题就系胆囊炎啦咁样。咁啊，头先我哋话从个图片去睇咧，成日觉得咧成个即系个胆囊咧，个感觉就似一个牛油果咁样嘅。咁到时咧，即系嗰个发炎嘅状况出现嘅时候，系咪成件事都会正在发炎当中咁样嘅咧？
8: 都系嘅，牛油果就都间唔时都见到呢个 size 嘅。但系正常嘅胆囊咧，其实佢嗰个胆囊壁咧就好薄噶，即系好似个鸡蛋壳咁样嘅。但系当佢一发起炎上嚟咧，佢个胆囊壁就会增厚咗噶啦，就个 size 可以膨胀到好似成个皮蛋啊，甚至更大嘅都有见过嘅。因为一发炎咧，啲组织就会变到肿咗，亦都会充血，咁成个体积就唔同晒噶啦。咁所以胆囊如果系发咗炎先做手术，同埋未发炎做手术咧，都差唔多系两件事情嚟嘅。
9: 系，咁佢即系胆囊发炎啦，咁即系首当其冲谂到就系啲胆汁会有影响啊，即系跟住消化有影响啦。会唔会同时间可能有啲身体嘅状况，即系我即刻谂到就系发烧咁样嘅咧？
8: 都可以嘅，因为发烧都系其中一个急性胆囊发炎嘅病征嚟嘅。咁即系顾名思义，急性胆囊发炎咧，其实佢可以嚟得好急嘅。我都有啲病人咧，好似突然间去日本玩玩下咁样食下嘢，可能油腻得滞啦，本身知道有胆石嘅，但系冇乜病征，突然间咧就痛得好犀利，真係可能行步路都會覺得好辛苦啊，甚至可能伴隨有啲發燒，咁佢發覺驚個膽有事啦，即刻搭飛機翻嚟香港去求醫，咁可以嚟得好急嘅。當嗰個病徵變成急性膽囊發炎嘅話，
7: 喂，咁其實呢個都好似有一個少少嘅計時炸彈咁樣嘅喎，即係你點樣去關注件事？當做檢查好彩嘅話，應該係可能其他因為身體檢查各樣原因啦，發現到呢件事嘅時候，咁有時佢嘅 size 又未必即時要處理，要觀察，咁呢家。我咪头先讲嘅，好似拎住咗个少少计时炸弹。
8: 你讲得好啱啊！头先我哋讲话嗰个风险因子咧，女士或者怀孕嘅岁数都可以有胆石。我正正亦都系照顾紧啲病人咧，佢生咗第一胎噶啦，安全。但佢生第一胎之前咧，已经知道自己有胆石。佢未生第二胎之前咧，佢就嚟揾我，佢话马医生我想学第二个之前咧，就处理咗呢个计时炸弹佢先啊。呢、這个其实系非常之有智慧嘅决定嚟嘅，因为我哋唔知嗰个胆石幾時會產生問題？最驚就係、當你懷緊孕嘅時候，有兩個生命喺度，嗰陣時要做手術咧，就變得好危險噶啦。咁所以膽石 我同意唔係個個有膽石咧，都應該都要做手術嘅。但係當有膽石嘅時候，同時又產生到有病徵咧，就應該考慮盡快求醫同埋商量做手術呢一個選項
9: 嘅。都問到少少關於膽石同埋懷孕嗰個關係啦、其實係咪如果一個人本身有膽石，跟住佢再加上懷孕嘅時候，係會令到嗰個問題嘅嚴重性係急好快地增加，定係點樣去理解呢？
8: 嗰、那個危險性咧，係在於當個子宮啦大嘅時候咧，嗰、那個腹腔嗰個空間就少咗，有陣時都會引起有出現一啲其他情況，例如個膽石本身都好穩定嘅，突然間又會出現
7: 個空間細咗，壓迫感多咗。
8: 這個冇直接嘅數據去反映啦，咁但係咧危險係在萬一佢真係發炎嘅時候，咁你要做手術，或者身體肚裏邊有個地方發緊炎，咁下邊有個 B B 喺度嘅喎，咁會唔會都對孕婦或者胎兒造成一啲危險性咧？就算你話我真係啦，發炎啦，要做手術，咁個肚裏邊嘅空間因為個子宮嘅緣故少咗，咁做唔做到微創手術咧，定係做開刀手術咧？點樣做咧？都係一啲相對危險嘅狀況。如果可以避免到，係最好嘅。所以有陣時病人喺懷緊孕嘅時候有膽石，我哋都唔想喺嗰個階段做手術，你生咗出嚟先做啦，因為驚影響到個 B B 咁樣嘅。
7: 係當然啦，咁啊喺上一節嘅時候咧，馬醫生都提過下噶啦。如果想去檢查一下究竟個狀況係點樣咧，咁就用超聲波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嘅即係選項啦。仲有啲乜嘢嘅影像檢查係有時要配合用埋嘅咧？
8: 係啦，超聲波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去發現有冇膽石嘅一個掃描嚟嘅。咁亦都係相對溫和啦，搽啲啫喱喺個肚度，咁有個儀器咁啊照到究竟個膽囊裏邊咧有冇石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因為超聲波佢個解像度同埋睇嗰個深度咧係有限啊，佢睇唔到例如膽管有冇石啦，或者胰臟嗰邊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啦，所以超聲波咧作為一個初步診斷有冇結石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其次好多病人都會做嘅就係 CT scan， 即係電腦掃描。咁電腦掃描咧，佢睇得都幾清楚嘅，即係喺個上腹或者成個腹部好多器官咧都可以照到出嚟。例如個肝有冇水泡啊、血管瘤啊，或者係胰臟有冇腫瘤啊、膽管、主膽管嗰啲結構睇得好清楚嘅。但係睇膽石咧就有個限制啦，因為好多研究都話咧，電腦掃描只係睇到大概50%嘅膽囊結石嘅啫。
7: 哦，
8: 即係換句話嚟講，兩個人去照電腦掃描。兩個都有膽石，有一個係睇唔出嚟嘅噃。咁點解會咁呢？因為電腦掃描咧，佢用到輻射嘅。有啲結石咧，佢嗰個密度低啲或者鬆散啲咧，嗰啲輻射能量可能可以直接穿透咗個粒石而冇顯影到出嚟。咁就好似話個電腦掃描報告話冇石咯，但係點解過兩個月突然間又話痛又話有石㗎？係咪個報告寫錯咗啊？其實就唔係嘅，可能就係電腦掃描本身呢一個掃描嘅方式咧係有佢嘅限制，有一半嘅膽石咧係電腦掃描睇唔到出嚟嘅。咁嗰啲個案咧，你要證實佢有冇膽石，一係就做超聲波。一系咧就做磁力共振，咁就會睇到有冇膽石啦。
9: 好啦，咁用咗正確準確嘅方法去即係睇到有冇膽石啦。下一步啦，咁要即係如果揾到有嘅話，要點樣做咧？頭先就話會唔會可以用啲體外嘅震碎佢嘅方法，好似其他腎石啊嗰啲咁樣，得唔得嘅咧？
8: 其實就唔可以好似腎石咁樣震碎佢嘅。咁呢個問題都好多病人睇醫生嘅時候都會問啊，醫生我有膽石啊，可唔可以唔做手術啊，
7: 震碎
8: 佢啦咁其實係唔得嘅。咁喺嗰個時候我都會舉個例子，即係例如啦，你有冇食過雞腎或者雞肝啊咁樣？你覺得呢兩種器官嗰、那個質地嘅分別係乜嘢咧？咁樣咁好明顯，雞腎就係硬好多啦，
9: 好咬口啲，
8: 好爽添噶嘛。咁樣雞肝就好腍嘅。咁你當話要碎石嘅時候咧，你就要用到超聲波嘅衝擊波，就要打落嗰個器官度，將佢個器官裏邊嗰啲石咧去打碎佢。腎石就 OK 啦，因為腎相對嗰個質地硬啲，承受個超聲波嘅衝擊力咧，嗰個能力會高啲，冇咁容易整爛個腎。
7: 係。
8: 咁但係膽石就唔同啦，膽囊咧喺個肝臟嘅內側，你要啲衝擊波達到個膽囊裏面啲石咧，你需要經過咗個肝臟先嘅，所以你打碎啲肝嗰個膽石之前咧， 好多時候你就要打爛咗個肝臟，導致撕裂嘅。咁所以膽石就唔會用體外碎石嘅方式去治療嘅。
7: 嗯，明白。咁頭先咧講緊嘅咧就係話啊，如果真係碎啲石嘅時候咧，可能就唔係用翻我哋嗰個概念腎石嗰個做法啦。咁除咗頭先檢查嘅即係超聲波啊、磁力共振之外咧，係咪有一隻叫做咧就係內鏡逆行性膽胰管造影呢一個係乜嘢嚟，同埋幾時會用得到咧？
8: 呢一個咧逆行性嘅膽管鏡咧，其實俗稱咧即係叫做膽管鏡。
7: 嗯，
8: 其實佢係內窺鏡嘅一種，就好似胃鏡同腸鏡，不過佢就相對複雜少少。因為佢要用 X 光咧去一齊做嘅，咁呢種膽管鏡咧，佢嗰個運作嗰個位置就喺個主膽管嗰度，佢就入唔到去個膽囊裏邊嘅。咁好多市民對嗰個膽囊同嗰個主膽管個結構未必好清晰啦。我又會有個比喻，個膽囊咧就係好似一個蘋果咁樣嘅，膽囊管咧就係嗰個蘋果定，咁個主膽管咧就係嗰個樹幹啦。咁咧，如果啲石咧喺個膽囊裏邊塞住咗個膽囊管，即係塞住咗個蘋果定咧，就會導致膽囊發炎。但係如果粒石咧，佢經過個蘋果定碌到出去嗰棵樹嘅樹幹中間咧，就會造成咧膽管發炎。咁頭先主持講到嗰個膽管鏡咧，嗰個工作個位置就喺打洞嗰個樹幹嗰個位。
7: 哦，大家而家見到畫面打洞。
8: 冇錯啦，打洞嗰個位置就入唔到去個膽囊裏邊去處理嗰啲石頭嘅。
7: 嗯，
9: 咁如果睇翻呢張圖嘅話，喺如果喺嗰個石頭喺邊個位，我哋就會用外科手術去拎佢出嚟咧。
8: 通常咧，如果你話啲石頭咧喺個膽囊裏邊咧，我哋就可以用一個微創嘅方式將個膽囊割除，就好似而家圖片咁樣咧。你隱約見到佢打洞同埋打橫兩個位置，就係嗰個分叉嗰個位咧，我哋就係嗰個位置度剪斷咗佢，咁就可以將個膽囊咧就好似個蘋果咁樣拎出嚟啦。咁、當然成件事係簡化咗好多個步驟啦，因為個膽囊有血管嘅輸送，亦都有其他重要嘅血管咧係通往個肝臟嗰度，所以你話要切除個膽囊咧，都需要有唔同嘅風險要留意。
9: 咦，即係話一跳就跳到去切咗個膽囊，而唔係話即係例如拎走啲石啊咁樣，就唔係咁諗噶啦。
8: 係啦，冇錯啦，呢、這個主持你嘅題，你問題相當之啱啊，因為好多病人都會問呢個問題，醫生可唔可以保膽取石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唔係西方或者係傳統醫術嗰個主流做法嚟嘅，因為我哋喺節目嘅開頭講到膽石嘅成因係同嗰個膽囊咧，可能抽好多水啊，或者佢有滯留引起嘅。咁如果個病人嚟揾我話佢有膽石，好啦，我就係幫佢攞走粒石啦，留翻個膽俾你。咁咧幾年之後咧，就可能又再出現咧嗰個膽汁滯留，又會有結石嘅
9: 工廠嘅問題，始終都喺度。
8: 咁啊，好似養珍珠咁樣啊，即係你攞咗粒珍珠，又擺翻個蠔喺度，又整翻啲石出嚟。咁其實對個病人嗰個健康係冇好處，即係你幾年又要同佢做一次手術去攞石咩？咁其實唔係一個好合理嘅做法。雖然聽過喺有啲國家可能會咁樣做，但係其實喺呢個醫學上嚟講咧，個膽囊係形成結石嘅原因，佢係一個有病嘅器官，你留翻呢一個器官喺度咧，就好似留翻個炸彈喺度，佢幾時又唔知道有啲新嘅石形成咧，就會有個危險性。所以一個徹底或者標準嘅膽石嘅治療方案咧，係整個膽囊切除，而唔係留翻個膽囊喺度咁樣嘅。
7: 係咁，若果馬醫生啊，即係話個膽囊，如果即係我哋需要做切除嘅時候咧，之前個檢查係咪都做埋嗰個頭先我哋棵樹嗰個樹幹嗰個主膽管咧，睇埋嗰度？可能嗰度都已經有啲石積咗喺度噶嘛，
8: 係
7: 嘛？
8: 係啦，其實就係最理想嘅，因為我哋做手術有陣時咧就好似去探險咁樣嘅。咁如果我哋咧入去個病人個肚裏邊之前咧，我哋已經有個地圖喺度啦，我睇到咧，我咧開刀嘅時候咧會遇到啲乜嘢啊？事前已經有個地圖可以望住啦。咁去做呢個手術咧就相對安全好多。如果你話我唔係嘅，我淨係咧做咗超聲波啫，淨係知道佢有石啫，咁你幫我割咗個膽佢啦，咁就我諗好大部分病人都可以淨係做個超聲波去做個膽手術，咁但係有個別嘅病人，例如可能佢有黃疸病嘅，佢已經皮膚黃啊，肝酵素有問題，咁我哋懷疑原來佢個主膽管都有石㗎喎，咁我哋就唔可以冇任何嘅精確嘅掃描就走去做一個膽囊切除手術㗎啦。
9: 但係如果 個膽囊係做切除手術啦，其實嗰個主膽管仲有冇作用嘅咧？因為係咪佢主要都係將膽囊啲膽汁帶去個胃嗰度，定還是都仲有其他作用？呢條路唔可以順便拎走埋佢嘅咧？
8: 唔得㗎，主膽管咧係相當重要嘅，主膽管咧係個肝臟同嗰個十二指腸嘅唯一嘅通道。
9: Okay.
8: 我哋做膽囊切除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要點咧，就唔好傷到嗰條主膽管。
9: Okay.
8: 因為主膽管咧係冇得啊點樣去補，即係冇得換嘅。即係你整到佢咧就好大問題。所以我哋做切除嘅時候咧，要確保咧打洞嗰個樹幹咧係你唔好剪到佢，唔好傷到佢。嗰、那個蘋果釘咧就係你要剪嘅地方，就唔係剪到嗰個棵樹個樹幹中間嗰度。
7: 係咪總有啲個案都試過有啲嘅狀況係主膽管嗰個位出事，咁嗰個手術難度係咪更加高
8: 呢？如果你話傷到主膽管咧，係屬於外科手術膽囊切除手術嘅其中一個併發症嚟嘅。一般嚟講，我哋同病人簽同意書之前咧，做呢個膽囊手術要簽同意書嘅。一定是會提及有機會會傷到主膽管，而個機會率一般來說是說 0.5% 至 1%， 其實就很低的，除非本身那個病人他有其他結構上的變化，如果不是你說割膽而又傷到主膽管的機會，理論上是很低的。除非你說有些個案原來他的主膽管有些問題，例如有粒石
7: 在那裡
8: 走了他的主膽管，那你不可以就這樣割咗個膽就算㗎，仲有嘢塞住
7: 㗎，都要處理埋塞嗰個位，
8: 都要處理埋塞嗰個位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如果你話主膽管裏邊有石嘅話咧，通常我哋就用膽管鏡去清除咗佢先嘅。除非個粒石好大清唔到，咁我哋先至會用手術嘅方法咧，喺個主膽管度打洞。架刀就將粒石擠出嚟，跟住就再連翻針，閂翻埋嗰個主膽管。咁但係呢啲係相對複雜啲嘅手術，比起割膽咧係會再複雜多少少。
9: 其實即係做呢個膽囊切除手術之前，都提到啦，即係同病人溝通嗰個當中嘅風險咧，就清晰一目了然就最緊要啦。咁相信病人同時間知道咗 ，OK， 原來嗰、那個影響到主膽管的機率很低，都放心很多。但是擔心的另一件事就是，咦，沒了個膽，對於我之後的日常生活的影響是怎樣呢？會不會對於消化或者其他方面都有很大影響呢？
8: 都好多病人都會有呢個咁嘅諗法，覺得我好唔想冇咗個器官啊，我會變到好細膽㗎，冇咗個膽咁樣。其實就同個膽量冇關嘅。咁反而咧冇咗個膽囊之後咧，對嗰個消化嗰個情況或多或少係需要有少少適應嘅時間。例如嗰啲膽汁割咗個膽啦，咁佢冇地方去儲存，一次過先至排出去個腸度喎。咁換言之咧，即係消化脂肪嗰個能力咧，可能會有所變化或者減弱咗嘅。咁若果病人咧啱啱做完膽囊切除手術，突然間咧就食啲好油膩嘅嘢啊，大閘蟹啊，或者係雞煲啊，咁好肥膩嗰啲咧，哇！你啱啱兩個禮拜前做完手術，兩個禮拜後你就食啲咁油膩嘅嘢咧，咁可能個腸胃咧消化唔切嗰啲脂肪，因為佢冇咁多膽汁出現啊，咁就會出現一啲消化不良或者輕瀉嘅作用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做完手術都會叫病人嗱，你咧就呢幾個禮拜食嘢就唔好咁油膩住啦，之後咧過咗兩個禮拜之後咧，先慢慢逐步咁樣提升你嗰個油嗰個份量，咁去到三至六個月咧，絕大部分病人咧都可以去翻術前嗰個飲食狀態，因為身體自己慢慢會調節翻嗰個消化系統嘅狀況嘅。
7: 咁當然啦，做切除手術嘅時候，如果真係要切咗個即係個膽嘅話咧，有冇一啲嘢係要特別留意嘅？即係例如，譬如病人身體嗰個發炎狀況啊，各樣，如果有嘅話，係咪先要處理咗個發炎，等佢去翻一個穩定嘅水平，先至可以再做手術㗎啦？
8: 睇下佢嗰個情況，如果佢唔係因為急性發炎入院嘅，例如我佢本身就係有膽石啫，間唔時都痛㗎啦，好唔舒服㗎啦，我想喺佢發炎咁大件事之前呢就割咗佢先，咁嗰啲個案呢通常係以一個預約手術嘅形式入院，咁就相對呢好多嘢你都預約咗啦，係有計劃底下進行呢，好多時候病人個手術都係大概一個鐘頭到，做完之後就留院觀察一晚，第二日就出院㗎啦，咁係一個好短嘅治療程序，個康復過程相對都簡單啲嘅。但如果你話唔係喎，個病人咧佢有膽石，不過佢突然間發炎，冇任何嘅預計情況底下進入醫院要做個急性嘅膽囊切除手術咧，咁嗰個病人可能住院時間會耐啲，因為佢要打抗生素，因為佢發咗炎有菌，咁可能住院時間咧就唔止一兩日噶咯，可能三四日唔定，咁之後術後又要食翻抗生素一個禮拜咁樣，咁而佢個傷口嗰個大細亦都可能會有唔同啦，因為佢由本身係一個好似雞蛋殼咁厚嘅膽囊， 變到咧成個皮蛋甚至係再厚啲嘅結構咧，個手術傷口都會大一啲咁樣嘅。
7: 嗯，明白啦。今日咧好多謝曬咧外科專科醫生馬嘉榮醫生嘅詳細講解，等我哋理解多咗好多個膽嘅問題嚇。今日唔該曬馬醫生 ，thank you。
8: 唔該曬。
10: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与其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上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之内掠过。天文台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雨、狂风同埋雷暴，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离岸仍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安排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为数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巡查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后考虑开展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萧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都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表示，扶贫委员会已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世界委员会将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就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人受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早上接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名伤者送院，疑犯是一名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三初时仍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6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268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924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14604点，啱转咗1459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6，升4仙；智普1700蚊，升60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跌4仙；中芯国际78.15，跌个半。阿里巴巴111.2，升1蚊；腾讯控股458蚊，跌2.2；华虹宏利175.4，跌10.1；建滔积层板52.65，跌10.01元；恒生中国企业82.9，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瑞士法郎9.679。澳元5.432，加元5.536，新西兰元4.513，欧元8.93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67184点，跌1373点。港金报37910蚊，比上日收市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79美元，卖出404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中线重开翻，交通正常。跟住同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货柜码头路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噶。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喺琴日已经系开通咗。咁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通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噶。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系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咁同时啦，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慢线嘅时候啦，就唔使再cut线噶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边车龙就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嗰段比较繁忙。我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车多。最后咧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都要记得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穿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5: 靓就靓啦，但系如果去户外咧，就未必啱着啦。
4: 点解啊？我身形咁 fit 咁靓。
5: 咪住，唔系嗰啲唔啱着啊！天时暑热，出街最好梗系着浅色、松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热啊！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鄭聽話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係 chorus 部分，好似樓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但歌詞寫嘅就係佢想向上飛，不被氣流阻撓嘅心聲。要見證我理想。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即光，監製周石漢。什麼三星期上升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飛之內心獨白》。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2:11啦，继续咧，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室外气温33度啊，翻到嚟一台直播室嘅时间咧，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峰峰。
1: 你好 ，Vivian。
0: 咁啊，未去到卫生署健康资讯站之前咧，我哋去咗学堂嗰度先啦，就系职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咧都系讲下道路范围工作嘅安全啊。今集讲道路工程人员一啊。
1: 系啦，咁啊就系有关呢个车载式嘅缓撞装置嘅，咁啊故事咧就讲到啦，阿仔有份科学堂嘅功课要设计防撞装置，务求咧要令喺高处咧跌落嚟嘅鸡蛋完好无缺。阿爸见状咧就同阿仔讲啦，自己负责嘅道路工程都有类似嘅设计噶。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主题是道路范围工作安全，道路工程人员一，车载式缓撞装置。
4: 老豆，有样嘢咧，我想问下你啊，你知唔知边度有得买海绵啊？
5: 吓，海绵？喂，做乜无啦啦要买海绵啊？你要整咩啊？
4: 我有份科学堂功课，要整个防撞装置，要令只鸡蛋喺高位跌落嚟都唔会跌烂。我谂住咧用海绵包住只鸡蛋，应该唔会跌烂啩。老豆啊，你话咧我咁样整得唔得啊？
5: 得唔得？而家我就唔答你住啦。但系咧，我可以同你一齐揾材料做下实验，你自己揾答案啦。
4: 好啊，多谢老豆。
5: 嗱，虽然咧我唔知道你个装置成唔成功，但系我对你好有信心噶。你嘅想法方向系正確嘅，就好似老豆我平时开工做道路工程咁，都会有车载式缓撞装置，避免发生意外。
4: 车载式缓撞装置咩嚟噶？几时用噶？
5: 在车速限制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道路，做任何固定作业定流动作业嗰阵，例如清扫道路、进行环境美化工程时，都必须用到车载式缓撞装置。这个装置就是安装在护航车辆尾部的安全装置，万一后方有车撞埋嚟，装置会吸收撞击嘅能量，减轻损毁同伤害嘅程度，为喺前面做嘢嘅道路工人提供防护嘅。
4: 喺马路上有咁多车经过，做道路工程又真系有啲危险、啊。除咗有车载式缓撞装置，你哋仲有冇其他安全措施噶？
5: 梗系有啦。嗱，护航车近车尾位置会有两个警告标志，一个是前面有道路工程 Lowers Ahead 的标志，而另一个呢就是慢车 Slow Vehicle。
4: 但是你们要去摆或者搬翻走这些警告标志的时候，会不会都有危险的？
5: 问得好、啊。嗱，所以呢在摆同搬走警告标志的时候，工程车一定要由另一架装有闪烁箭嘴灯号和车载式缓撞装置的车护航，等驾驶人士有所警觉。
4: 哇，原来有咁多重保护，你哋果然諗得周到啊。
5: 梗係啦，安全要紧啊。
6: 当有道路工程，护航车嘅尾部必须安装车载式缓撞装置，万一后方受到其他车辆撞击，装置会吸收撞击能量，减轻损毁同伤害程度，保护前方工作嘅工友。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到嚟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峰峰，我记得咧上年嘅时候咧都请过梁之图博士咧喺我哋节目嗰度咧讲紧咧香港药用植物嘅资源啦。咁原来咧真系咧即系喺香港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个药用植物啦，咁样包括药用嘅菌物咁样噶。咁我哋听完之后都发觉哇，原来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特色嘅药物药用嘅植物啦，就会喺香港啦。嗰时仲辑录成一个香港特色药用植物一本书噶。
1: 系啊，其实咧拥有咁多嘅资料喺手咧，当然都希望咧，即系无论系市民啦，又或者系相关嘅专业人员啦，都可以咧善用呢啲嘅资讯噶嘛。所以咧有个好嘅普查啦，有个好嘅统计，有个好嘅表达方式，等大家可以睇翻啲资料系好紧要嘅。
0: 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日我哋都继续请出咧就系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嘅科学主任啦，就系、是、梁之图博士嘅。Hello， 梁博士，你好。
2: 系你好啊。
0: 系啊，梁博士，我记得啦，即系之前你都同我哋介绍过啦，咁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啦，政府喺2022年呢就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嘅邀请啦，参与咗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噶嘛。咁睇翻香港嘅中药资源情况，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再。
2: 好啊，好啊。咁我哋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咧喺2022年就开始咗我哋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香港地区嘅工作嘅。咁我哋首阶段就整理咗香港中药资源名录啦。咁上次我哋亦都专门介绍咗香港药用植物嘅资源啦。咁我哋希望今次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有关香港中药材市场调查嗰个成果嘅。
0: 嗯，好啊。
1: 系。咁呢个市场嘅调查啦，其实系会牵即系会睇到啲乜嘢嘅资料嘅咧？因为我喺度谂啊，市场即刻谂起消费角度去睇啦。咁当然应该唔系咁简单，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咧？
2: 好啊，咁我哋市场咧主要系透过调查咧，系明确我哋喺香港中药材市场流通嘅药材同埋饮片嘅啲品种啦，同埋相关信息嘅。咁我哋嘅调查结果咧就发现咧，咁香港市场流通嘅药材同埋饮片咧品种都相当多嘅，有超过800多种嘅，其中有唔少咧都系喺我哋香港地区出产同埋使用嘅品种嚟嘅。例如我哋平时家庭里边煲汤嗰啲五子母桃啊、牛大力啊，仲有好多我哋凉茶用嗰啲药材啦，譬如山芝麻啊、笋翁花啊、鸡蛋花啊等等嘅。
1: 嗯，啱啱提到就话有唔同嘅药材同埋饮片啦，其实咩为之饮片咧？系一种点样去一种点样嘅形式嘅中药材嚟嘅咧？
2: 咁药材咧就系、是主要系做静制之后，即系生货原药，就系原过嘅意思。咁饮片咧就系、是、经过一啲泡制嘅方法，然后适用于培剂啦，即系配剂啦，临床使用嘅片型啊咁样嘅。即係好似我哋人参、橙汁咧，我哋係藥材啦。咁、我哋煲嗰時候，
0: 切片，
2: 我哋醫生開嗰時候係啦，我哋就會切片啦。咁呢啲就係飲片啦。
1: O、okay. K、
0: 哦。咁其實咧，根據即係嗰個結果嘅顯示啦，咁係咪都有好多嘅品種啦？啊，其實喺網上面賣緊嘅，咁樣我哋都經常日常會接觸到嘅咧。
2: 係啊。其实在香港即是销售品种最频繁或者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品种呢，就有啲红参啊、西洋参啊、冬虫夏草啊、陈皮啊等等啊，呢啲都是我哋市民常见的中药品种嚟嘅。咁我哋饮片呢就一般就是中医师处方开嗰啲饮片啦，除咗处方开嘅之外呢，咁我哋有一啲煲汤用嗰啲饮片呢都是可以卖得到嘅。好似我哋成日见到嗰啲肉粥啊、沙参啊呢啲，咁有沙参咪切段啦，可能肉粥切成中切成条嗰啲片型比较长嘅肉粥啊咁样咯。
0: 嗯，咁梁博士啊，我哋见到嘅话咧，有啲嘅饮片嘅规格咧，譬如切制噶啦，系咪仲有其他一个即系精制嘅方式，而我哋都会常见到嘅咧？
2: 系啊，咁其实切制里边咧，中切片嘅方法咧，就系我哋香港比较有特色嘅一种切法，咁样睇起身咧比较美观啦。咁除咗呢啲特色嘅種切法之外咧，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啲泡製嘅飲片，例如炒製啦，即係炒山藥啊、炒當歸啊，仲有一啲醋製嘅，好似醋鹽胡索啊、酒製嘅大黃啊、酒製嘅松茸啊，仲有我哋好常見嘅蜜汁嗰啲甘草啊等等咯。
1: 咁啊，除咗飲片之外咧，如果藥材嚟講咧，係咪都會有一啲所謂咧進口貨價值咧頭十位嘅？咁可唔可以同你介紹下係乜嘢咧？
2: 哦，係香港咧係國際中藥貿易嘅一個中心嚟嘅。咁啊，作為一個國際嘅中藥貿易中心咧，咁有好多啲中藥咧係嚟自於進口啦，又係透過香港去出口啦。譬如我哋通過整理2018到2022年間有關一啲中藥貨物嘅統計咧，就會發覺我哋香港裏面進口貨值大首十位嘅藥材咧，就會包括西洋參啦、西紅花啦、人參啦、冬蟲夏草啊、蛇香啊、牛黃啊、馬寶啊、阿膠啊、龍涎香啊、鹿角啊等嘅。咁啊，西洋參我哋市民都好熟悉啦。咁西洋參咧，就主要是進口自加拿大啦、美國啦，咁然後佢出口，你知唔知去邊度咧？就係去到我哋中國嘅內地啊。
0: 係，明白。仲有一啲嘅其他地方咧，可能譬如巴西啊、伊朗啊、印度尼西亞、韓國、新西蘭呢啲都有嘅喎，係咪啊？
2: 係啊，咁西紅花咧，主要係經呢、這個伊朗嗰邊進口過嚟啦。係啦，咁然後咧，佢會再出口。去到沙特阿拉伯呢啲地方嘅，
1: 其实咧嗱，即系继续，请
2: 系，咁西红花即系进口，然后由出口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品种啦，啱啱提到，譬如市民上好常见嘅冬虫夏草啦，冬虫夏草咧就会主要系喺中国内地啦，或者少量嘅尼泊尔进口到我哋香港啦，咁会出口到去澳门啦。澳洲啊、加拿大啊、美国啊等呢啲地方嘅。
1: 咁其实咧，我哋香港咧作为呢、這个即系咁重要嘅市场啦，联通内地同海外啦，咁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啊？我哋好啦，利用到呢、這、一个即系中药资源嘅普查咧，点样可以更加即系有效发挥我哋呢个角色咧？
2: 系，咁我哋透过中药资源普查啦，首先我哋会确定到好多嘅品种咧，其实都未被中國藥典收載啦，咁我哋希望咧以後可以加強一啲我哋嶺南地區出產嘅啲藥材嗰啲品種嘅制定啦。咁而我哋亦都係有好多呢啲進出口嘅嗰、那個品種啦。咁有啲咧都係唔係係經我哋香港轉口嘅，咁我哋都會加強呢啲進出口藥材嗰啲品質嘅控制啦。另外就係我哋喺一个调查过程中，我哋都发现有好多香港特色嘅啲饮片啦。咁我哋呢啲特色嘅饮片，我哋希望即系未来都会透过一啲比较嘅研究啊，去明确呢啲饮片系咪属于最佳嘅饮片嘅形式啊等等啦。
0: 哦，头先你讲紧咧，即系香港嗰啲饮片咧，我哋仲会见到咧有一啲咧系用一啲细纸条啊，又或者系绳啊去扎成绳扎咁样嘅，好多时就见到佢哋个名，譬如紫苏叶就系紫苏叶啦，但系咧前边啊加多咗个姓咁样嘅，姓齐嘅，叫齐紫苏叶咁样。咁呢个齐字其实系一个乜嘢嘅，即系作用嚟嘅咧？
2: 因为中药咧，除咗系药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种商品嚟嘅。咁我哋香港咧又贸易比较发达啦，所以我哋系特别注重嗰、那个中药嗰个美观性嘅。所以咧就会经常用啲细嘅纸条或者绳子咧扎成一扎咁。咁我哋称呢啲中药嘅饮片称为齐手片嘅。咁俾人嘅感觉咧就系质量非常之好，又美观，干干净净。
0: 哦，原来系咁样嘅，就系、是、以前就系唔识啊，即系见到今日咧，即系梁博士同我哋讲嘅时候，望下啲资料，原来有好多，譬如头先讲嘅齐紫苏叶啦、齐黄岑啦，呢啲都系嘅，即系有啲白色嘅纸或者系有一啲另外有一啲绳咁样去扎住嘅时候，就有个齐字喺前边噶啦。
1: 系啊，同埋啲饮片嘅即系点样切都好讲究噶，香港都有自己嘅特色喺度啦。最紧要咧就系将呢啲资料即系整合咗啦，咁当咧做贸易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等买家或者卖家都可以更加了解原来我哋香港嘅即系药材系点样啦。
0: 系啦，咁可以充分发挥中药咧国际贸易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啦，令到中药咧继续走向世界啦。唔该晒咧，今日嚟自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嘅科学主任梁之图博士，唔该晒梁博士，拜拜。
2: 多谢你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它相关的对流云团而家集中在南侧，预计还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给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训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操作松肉机的时候，左手四只手指被切断，正是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到屯门医院。现场是康业街19号一栋工厦，警方在今朝大约9点半接报，说一个大约30几岁的工人清洁松肉机的时候发生意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6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2,46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5点，跌5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635蚊，跌5蚊。南方恒生科技4.57，跌6.4。中芯国际76.7，跌2.95。阿里巴巴110.8，升6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74，升8仙。华虹宏力171.3，跌14.2。建滔积层板50.5，跌1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1，瑞士法郎0.81，加元1.41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7,91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46美元，卖出4,0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交通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荃湾路的新桥喺寻日已经系开通咗噶啦。现时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的车辆

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跟住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要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是大屿山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了。同时如果车辆是由葵青交汇处、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就无需要再设线啦。揸车朋友，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的指示、新的标志，同埋加倍小心驾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去交通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银系中环广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连翔道。另外，仲有康宁道落山方向比较繁忙，龙尾接近崇仁街。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油麻地嘅庙街，为咗配合拍摄工作，直至听朝嘅七点钟，听朝七点钟，庙街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紧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我哋从小就被递上咗一份几乎唔使怀疑嘅人生说明书，努力读书，搵份体面嘅工作，沿住职场嘅阶级步步向上，最后喺退休嘅时候迎嚟自由同埋安稳。好长一段时间，呢条路睇上嚟好似系成年世界里边最可靠嘅桥梁，但系《无路之路》呢本书提醒我哋，如今呢条所谓预设嘅路径，其实早已经开始松动。
6: 自动化操作改变工作模式，大规模裁员成为常态，零工经济令到职涯唔再系一条不直上升嘅线。年轻人好快就发现，当初承诺俾佢哋嘅职场阶梯，如今更加好似一台随时可能失速嘅过山车。而好多中年人或者临近退休嘅人，亦都逐渐意识到，那个原本想象中嘅终点，未必真系可以带嚟踏实与自由。表面上大家仍然照住剧本前进，心底里面却越来越常浮现同一个问题，唔通呢个就系最好嘅人生剧本？作者保罗米勒指出，令到人困喺呢一条旧路上嘅，往往唔系佢真系有几好，而系佢太令人熟悉。金钱、头衔、他人嘅认同，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多数人根本很难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当你见不到替代方案，就很容易以为自己根本没有选择。
5: 也都因此，很多人必须经历某种震撼，才会真正醒过来。有时候震撼代表着失去，被裁员、健康出问题、重要的人突然间离开。有时震撼是被某种意外的热情唤醒。一次的旅行，一个副业，一场对话，让你第一次看到原来人生不止一条路。这个时候你终于开始怀疑，那条大家都在行的路，或者从来不是唯一的路。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0: 日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咧，有中华医学会会诊日噶。咁直播室咧有余若峰喺度啦，仲有叶允儿，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咧陈万雷医生嘅。Hello， 陈医生你好。
1: 系 ，Hello Vivian，Hello Dennis， 你好。
0: 系啦，咁啊，不如我哋今日咧讲翻个主题咧，就系话成年人嘅专注力失调啦。其实会唔会系有啲共病或者系压力都系一个主因呢？
1: 其实咧，专注力失调基本上系一个遗传嘅病嚟嘅。咁主要系个前额叶嘅皮质同埋个发展未如理想啦，小脑啦，皮质下灰质结构呢啲发展唔系太完善。咁如果以脑传输物质嚟讲咧，就嗰个多巴胺同埋副肾上腺素嘅分泌不足，咁呢啲情况咧就会导致有专注力不足同埋过度活跃症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头先讲嘅其他原因，都是会导致专注力不足，不过这些其实就不是真正专注力不足的病因来的。
2: 嗯，咁如果即係集中讲成年人有呢个问题呢，其实会唔会好多时係因为喺儿童嘅阶段已经有，咁当然去到成年嗰时候就会继续知道呢件事啦。但会唔会有啲係其实啊唔知道之前有呢个问题，去到成年先发现，係咪比较少咁样嘅例子呢？
1: 其实都唔係㗎，因为随住而家大家对专注力失调呢一个病嘅认知越嚟越多嘅时候呢，大家好多成年人之后会諗返转头，原来自己细个係有种种专注力失调嘅病征，不过一路都唔发现，咁但係长大之后就产生各种唔同嘅问题，然后就返转头走去做返一啲测试，睇返自己係咪有呢啲病，然后就走嚟睇医生㗎。
2: 嗯，好啦，咁讲到即係成年人生活当中，你话都会遇到啲处境啊问题，就浮现返要去正视呢样嘢咁样啦，即係警惕返，其实会喺生活中见到一啲点嘅状况嘅通常。
1: 咁其实呢，专注力失调如果係小朋友嘅话呢，咁当然係有专注力不足同埋失调啦，即係可能过多或者过少嘅，同埋过度活跃呢两部分嘅。咁但係成年人呢，专注力其实呢大部分 80% 嘅小朋友长大之后呢，呢一个部分其实都冇好到嘅。咁但係过度活跃嗰个部分呢，其实我係理论上呢係 100% 好返嘅。我哋以前以为係咁样嘅。咁但係呢，而家再深入研究之后呢，就发现原来呢啲过度活跃嘅病征只不过其实转化咗变成第二啲嘢。咁譬如佢会变成口不择言啦，变成讲嘢手舞足蹈啊，喐身喐势啊，同人讲嘢嘅时候呢站乱歌病，跟住人哋唔应该讲嗰句都讲埋啊，开口及着你，咁呢啲其实都系一啲过度活跃嘅症状嚟㗎喎。
0: 是，咁但係嗱，其实去到呢一啲情况呢，好多时都会误会咗，喂呢个人咁冇礼貌㗎，喂人哋讲完嘢咁你先讲嘢啊，做咩要中间插嘴啫，好多时都有呢啲误解㗎喎，係咪啦？
1: 是啊，所以呢啲就构成佢哋生活上好大嘅困难嘅。无论係工作啦、学业啦，同埋与人相处同朋友交往啦，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呢，都构成好多问题嘅。咁就係因为咁，所以佢哋会发现自己有呢啲问题，然后走去求医啦。
2: 剛才在這裡聽到很多的形容或者個症狀，感覺上都是例如是反應比較多的，激動一點的，就可能是不需要講嘢的時候都講了，但是呢會不會有些情況就是調回轉是比較好沉默的，或者是很內斂的，會不會都是另一種的體驗呢，另一個方向呢？
1: 都会，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过度活跃的部分嘛，是不是就转化成为刚才我讲的病征啦。但是专注力不足那边呢，其实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叫 silence 的，都是不发现的。即是我们小时候呢，很多女仔都是明明见她很勤力的，又很勤力俾心机读书，成绩硬是很差的。那跟住呢，有时仲是俾父母即是责备啦，那跟住她自己又觉得自己特别蠢个人啦。那这些其实都是不会有很特别的症状的。其实除了成绩不好同埋集中不到精神这些病即是情况之外呢，其实见不到特别大的病征。咁但是他们会总括他们的人生来讲呢，就是一事无成咯。
0: 嗯，好多时因为他们做嘢都不是好得。
1: 是啊是啊，做样样嘢都冇样做得成嘅。即係做下呢就会半途而废啦。咁跟住呢整嘢又唔知点整喎，即係乱晒大龙啦。咁又好冇记性啦。做乜嘢都 迟交啦，跟住有嘢想买就买，就完全冇諗过自己个荷包究竟有几多钱，需唔需要买呢啲嘅諗问题嘅。
0: 嗯，咁即係话啦，嗱佢哋基本上个即係专注力不足㗎嘛，咁令到佢由可能学业开始啦，到即係职场上面嘅工作管理、组织差、时间管理唔好啊，咁有头冇尾啊做嘢。头先就係连带到个问题就係、是、其实佢哋个社交咁样唔好嘅话呢，情绪一路都受影响，直至其实一路以嚟个人生都可能会系咁样㗎喎。
1: 是啊，即是因为呢一连串失败，即是打从他由好细个开始就以一连串失败而自己是加倍了努力，但是又差个人，那其实呢对自信心是很大打击的。那很多小朋友呢其实去到初中的时间呢已经没有晒信心啦，或者做每一样东西都就好紧张，因为觉得自己实做唔到，有啲甚至咧喺完全放弃状态，诶、哎，我就系咁噶啦，系唔使做噶啦，做极都唔会好啦，咁样即系已经系半放弃状态。咁有啲咧个人聪明啲嘅，佢会谂到好多唔同嘅方法嚟帮自己嘅。咁但系嗰啲读书嘅过程咧都会荆棘满途，啊喺呢度读时读一阵间，读一两年读唔上，咁又考第个考试，咁跟住喺呢间学校读唔到，又转第间学校咁。搞嚟搞去，咁到最后先毕到业咁咯。
2: 嗯，即係总括嚟讲，头先都带出咗啦，可能即係有呢、這个专注力失调嘅问题，就可能无论学业上啦或者工作上都会比其他人可能挑战呢，係的确係会多咗嘅。咁但係最紧要都係揾到个方法及早识别啦，跟住透过唔同嘅方法去到協助啦呢个人事业，即係无论係处理个病症啦，又或者喺生活上有啲乜嘢可以作出调节等等啦。好啦，咁我哋不如先讲下要去到做一个嘅评估先，因为都要揾出系咪有呢件事㗎嘛。成人嗰方面系点样做嘅咧？
1: 其实咧已经由于呢一个而家即系个大家嘅对呢资讯都好发达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开始怀疑自己有会唔会有专注力失调嘅。咁其实市面上咧或者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自我测试评估。咁呢啲评估咧，其实佢会测试出嗰个病人嗰、那个患者有冇一啲专注力失调嘅病征。不过咁，因为咧有专注力失调嘅病征，就并唔代表佢系一定有专注力失调过度活跃症嘅。就好似头先咁讲，其实除咗专注力失调过度活跃症之外，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唔关事嘅原因都会显示到差唔多嘅症状嘅。咁所以咧，必须一定要睇医生先至可以确定佢系咪真系 ADHD 专注力失调过度活跃症噶。
0: 嗯，同埋咧，我想问一下啦，如果去到成年人嘅话咧，佢如果真系有专注力失调呢个问题咧，佢瞓觉会唔会其实都难专注去睡眠嗰个状态嗰度？其实有时瞓得唔好，又会令到可能嗰个情况又会更加差噶。
1: 其实咧，本身呢一个病就已经令到嗰、那个。病人是睡得差的了，由小到大都睡得差的了。因为其实ADHD 本身就是前额叶和那个皮质下灰质结构那些发展是有一些问题的嘛。它通常呢除了 ADHD 的症状之外还有其他的本体感的问题的。那即是睡觉呢它特别不安稳，会成日扎醒的通常都。那这个问题通常都一路这么持续。那当然啦，它长大的时候一路受住外间的压力啦，一路不停地失败个焦虑啊，或者甚至发展成为抑郁症嘅症状，咁呢会令到嗰个瞓觉嘅质量就更加差，常加差咯。
2: 嗯，如果你话小朋友瞓得唔好，咁可能第二日见到佢翻学啊，好攰啊，成日都攰赖赖，咁就都比较容易发现啦。如果成年人咧瞓得唔好，有阵时可能都会借助药物，例如系一啲即系安眠药物啦，又或者唔啱嘅，亦都可能会酒精啊等等嗰啲，系咪都常见嘅情况？系因为有专注力不足而冇好好处理嘅话，就转移咗去呢啲不当嘅方法度咧？
1: 其實是的，有很多人呢會喝很多很多咖啡咯。我有個病人一日喝四五杯最大的那隻，其實加埋呢是十個八個 shot 的。咁但係其實咁樣喝對嗰個專注力提升係冇太大幫助，因為咖啡因本身是利尿劑，咁你不停咁飲咁大量嘅水又加埋利尿劑，咁結果咪不停去廁所， 咁其實咪仲更加做唔到嘢。
0: 嗯，
1: 咁當然啦，如果飲好大量嘅咖啡因，當然對身體又唔係好有益處啦。同埋飲得耐嘅時候，其實嗰、那個耐藥性亦都會出現，即係其實飲四杯，其實你日日飲四杯係冇額外嘅幫助對件事。咁有啲人係瞓得唔好，咁飲酒啦，或者個人已經變成有啲緊張啊，或者有抑鬱瞓得唔好啊，咁又會飲酒。咁其實飲酒本身都傷腦噶嘛，咁咪只會令到嗰個專注力更加差咯。
0: 嗯，
1: 同埋記性都差埋添。
0: 若果即係陳醫生啊，去到一個即係進入治療嘅目標啦，咁用喺成年人啊治療呢一個即係專注力不足嘅問題嘅話咧，係咪要雙管齊下，即係藥物同埋非藥物都需要提供協助咧？
1: 其實是的，因為呢有些研究顯示其實兩樣加埋呢就對個病人的益處是最大的。咁其實直頭係外國有啲叫 life coaching 呢，即係一路咁跟住個病人，係一路成世咁跟住佢每日嘅所有嘅工作啊，所有佢遇到嘅困難啊，逐一協助佢幫佢解決嘅。咁當然啦，基本嘅都有認知行為治療啦。咁認知行為治療呢其實都係幾個方向嘅。我哋嘅終極目標就係希望佢嗰個提升到佢嘅能力係同其他普通人有相若啦，當然未必可以 100% 啦，咁但係相若啦，提升佢嘅執行能力同埋令到佢嗰份工可以做得長啲啦。
2: 嗯，咁好啦，除咗呢个认知行为治疗，头先提到药物都会有帮助喺度啦，其实主要系讲紧边类型嘅药物会应用喺呢个ADHD 喺成人上面嘅咧？
1: 其實總大約嚟講咧，就分開兩大類別嘅。第一類咧就係中枢神經興奮劑，咁就叫 brain stimulant。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個補充翻我哋個腦入邊嗰個缺少咗嘅多巴胺，咁然後咧就會即時會有一個提升專注力嘅作用噶啦。通常食咗藥咧一個鐘頭左右啦，咁就會開始提升。咁所以咧呢個係大部分醫學嘅觀點都係會贊成用呢一個為首要嘅治療目標，就係首要嘅治療方法嚟嘅。咁仲有另外一啲，當個病人唔適合用呢啲中枢神經興奮劑嘅時候咧，咁就可以用一啲非中枢神經興奮劑嚟食嘅，嚟可以做治療嘅。咁譬如 atomoxetine 啦、關佛蟬啦，同埋bupropion 呢啲抗抑鬱藥啦，咁其實呢啲藥咧都會對嗰個腦有啲幫助嘅，不過當然個效果就冇咁顯著，同埋嚟得慢咯。
0: 嗯，頭先你講咧就中枢神經興奮劑嘅藥咧，通常一個鐘頭之後咧就有藥效噶啦。咁效果好啦，咁會唔會副作用咧隨即都會比較多啲嘅咧？
1: 其實都有一定嘅副作用嘅，譬如最常見嘅就係會影響佢瞓覺，因為咧嗰啲中枢神經興奮劑其實有好多個唔同嘅有效時限嘅，譬如有4小時啦，有12小時啦，14小時、8小時咁樣嘅。咁如果食得太晏，又食過好長嘅時間，咁嗰個藥咧未曾散之前，咁佢就一定瞓唔著啦，係咪？咁有一啲病人咧，佢食咗之後會令到佢個胃口有抑壓嘅。咁不過喺成年人身上咧，就唔係太大問題嘅，因為一般嚟講都已經發育完成啦，咁就好少擔心呢個問題。咁另外就有啲病人會覺得會有心跳跳得好快啦，或者覺得個人緊張多咗，或者情緒不穩都有嘅。但呢啲就會少啲啦。
2: 係咁嗱，了解咗呢個中枢神經興奮劑嗰個大概嗰個原理啦，同埋嗰個作用啦。我喺度諗，佢係一種需要時服用嘅藥物，例如針對成年人嚟講啦，一啲重要嘅工作嘅時候之前要服用，定還是恆常地會去到用到嘅？
1: 咁就視乎嗰個病人佢面對嘅問題係乜嘢啦，因為咧有啲病人咧其實佢只係工作上面遇到困難嘅啫，佢平時日常生活啊、交往啊，所有嘢冇特別問題嘅，咁就淨係工作嘅時間咯。咁但係有啲病人咧，其實佢係全方位都有問題㗎，即係我有個病人咧，佢係買嘢買到咧自己嗰、那個存款係零嗰啲都，咁基本上如果佢唔食嘅話咧，基本上個月都存款跌到落零嘅，咁所以其實嗰啲就冇辦法唔可以需要工作嘅時候先至食噶啦，咁就視乎個病人個自己嘅問題係乜嘢嘅。
0: 系，同埋陈医生，我谂咧，可能见病人嘅时候，你哋都会咧好详细咁了解下佢嗰、那个即系而家出现嘅问题啦，做咗一啲评估之后啦，喺嗰个日常生活嘅协作方面，可能都会提醒下佢哋点样去减少一啲即系对自己嘅干扰，瞓得好啲啊，又或者啊，如果成日唔记得嘢，或者帮自己好好咁样管理时间，就揾啲工具咁样去帮手，呢个都好重要噶嗬。
1: 是啊，其实如果他是小朋友的年代呢，我们就会培养他一些更加好的习惯，不过成年人我们都会照培养的，不过如果小朋友就开始培养，当然是成功的机会大一点啦。那基本上是有一个时间的 time management 啦，究竟他每因为很多时间呢个病人呢是会只是觉得只有现在和非现在的。即是我只有 now 和 not now 这个 concept， 即是我没有十分钟之后或者半个钟头之后的，那我只有现在这刻我打机我很开心，我就不理跟着份project 的 deadline 几时，那我一阵间先算啦，这样他们的时间的观念是很差很差，就是没有时间观念，那就要训练他每一天的时间，他估计其实我过了多久呢，这样。那还有呢，组织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个读书的刚才我讲这么多波折，基本上个病人已经将所有的心力全部都放在书本上面，那变成一般小朋友正常的训练，譬如自己执书包啊，自己整好自己的东西啊， plan 好自己嘅计划啊，读书读咩科啊，呢啲嘢其实通常咧都系假手于父母，父母帮佢搞掂晒嘅。咁但系当然啦，你去到职场嘅时候，父母都唔可以喺隔离噶，咁佢哋就会显示到佢嗰完全冇组织能力嘅问题出现噶啦。咁譬如成台都系嘢啊，跟住老细问你几时交啊 deadline 啊，搵嚟搵去份嘢都唔知喺边啊，咁呢啲其实一个好混乱嘅状态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常见。
0: 系咁样听落去咯，陈医生继续。
1: 系当然啦，咁仲有好多时咧，佢哋唔识得分吃闷急轻重噶，譬如咧。有份 project 跟住真係要交㗎喇，咁但嚿嘢呢好煩，好多嘢做要好嘥努力，咁佢通常呢就會拖喺度瞓喺度唔喐啦，唉等陣先啦，聽日先啦，陣間會得㗎喇，咁就幻想自己光速咁會做得完，咁但係呢個事實當然係不符啦，咁結果就會會將啲無聊嘅嘢做曬，然後就將啲好緊要嘅嘢就拖到 deadline， 甚至過咗 deadline 都做唔成囉。
0: 但係呢始終呢去到成年人階段啦，有啲屋企人啦，又或者可能有 ADHD 嘅即成年人自己会觉得唔紧要啦，我都即前半生三十年我都过咗都系咁样噶啦，系有啲唔习惯啫，或者系有啲即令到自己生活繁琐啫。哇，要我去重新改变一啲生活习惯，好似好难咁样。咁一定会有呢啲即病人出现过噶嘛？咁你点样去令到佢哋啱明白到件事？其实喂，一定唔会迟噶，而家开始都可以重新改变噶咁样。
1: 咁、哦、其实同佢分析返其实佢问题喺边度啦，因为呢如果嚟得嘅时候佢一定係觉得自己有问题㗎嘛。咁、了解下啊，咁你其实个问题系咩呀，咁点解你会咁做嘅呢，咁即係同佢慢慢咁抽丝剥茧，将佢个问题解释返出嚟，然后就解释返点解你会酿成呢个咁嘅问题嘅呢，咁通常呢佢哋都会想改变嘅。
0: 是，
2: 咁我剛才都话大部分情况成年人都嘅问题都喺儿童阶段识别咗啦，总有漏网之鱼㗎嘛，最后有少少时间咪讲下啊，点样去观察下家人或者身边嘅人会唔会有呢个问题可以提醒佢哋呢。
1: 其实呢一个遗传度非常高嘅疾病呢，基本上如果父母是但一个有呢，其实係有70-80% 啲仔女係会有㗎。咁所以如果一旦自己有嘅时候呢，就一定要观察自己啲仔女有冇呢啲问题。咁通常如果小朋友嘅专注力失调呢，咁都係我剛才咁讲啦，分开专注力失调同过度活跃症两边㗎嘛。咁就千祈唔好忽略咗淨係成绩唔好但係乜嘢都冇病徵好乖坐喺度淨係发梦嗰啲。因为通常我哋 miss 咗嗰啲都係
0: 呢个重要时期。咁所以今日呢大家都可以重温呢一集再听返啦。好，唔该晒咧，就陈万雷医生。
2: 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且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佢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上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說新措施改變了過往長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運作過程之中發現未準備好而暫時退出，當局認為是負責任的決定。袁旭健說，廚房大約90人的專隊在過去的週末已經巡查大約2300次，包括400間未獲批的食肆。他又說，如果第一階段運作理想，預計最快6個月之後考慮展開第二階段的申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座博市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人被刺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朝早接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名伤者送院。疑犯是一名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亚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4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2,651亿2,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系升8仙，智普1644蚊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2跌4仙2，中芯国际78.1系跌1.55，阿里巴巴111蚊升8毫，腾讯控股459.2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83.02升3.6，华虹宏力174.7跌10.8，建滔积层板50.7跌1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9，澳元5.435，加元5.537，新西兰元4.52，欧元8.941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791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99美元，卖出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中港城。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夏日热辣辣，梗系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4: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翻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噶。
3: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4: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2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3: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今届世界杯其中一项新兴嘅技术就系裁判视角，球迷透过球证佩戴喺耳仔嘅微型镜头重温球赛嘅关键时刻，咁球迷嘅反应都唔错噶。除了足球，全球各大体育赛事都想尽办法令观众可以犹如置身在现场一样。毕竟呢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经费去到现场看比赛的。例如是 UFC 终极格斗，他们就在比赛的现场多位置多角度用360摄影机进行拍摄，透过 Virtual Reality 虚拟实境的技术，观众只要在家戴着 VR 眼镜，一个完全包围视觉的头戴式显示器，就可以在家舒舒服服感受到现场的气氛。而篮球迷都可以透过 VR 去重温 NBA 上个球季的部分赛事。除了观赛体验， VR 技术亦都为运动以及体育赛事的发展带来转变。目前已经有不少的软件开发并且投入使用了，去帮运动员透过 VR 去进行训练。不少都是用来加强观察和分析能力的。例如足球有一项技术叫做 scanning， 中文的直译就是扫描，其实就是快速观察的意思。无论是进攻定是防守，球员都需要不断地快速观察敌我双方其他球员的位置，去收集资讯协助自己作出判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队友传波给你，你知不知道后面有没有防守球员呢？如果有的话，他是在左还是在右边，距离你有几远，所以你应该怎样控个波呢？这一种的观察过往真的要靠长时间在球场入面磨练和培养，才可以成为一种可靠的技术以及习惯。现在有了虚拟实境之后，只需要一个小的空间，眼镜一戴，球员就可以再入软件入面的情景来进行训练。而得到的结果已经证实是可以转换并且运用到在真正的比赛入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港式生活館。
2: 你寫得回來了嗎？
3: 哎，我完全沒有走過咁樣，好似雖然個人唔喺度，精神長存
2: 係咪？
4: 係
2: 晏晝時間三點十一分啦，我哋齊腳啦，
4: 齊曬
2: 之前係齊嘴啫，唔係齊腳，
3: 係咯，
2: 係啊，隻腳抽咗第二度，大腳一抽去咗第二度，
3: 係啦，但係冇所謂啦，我又掛住你哋，你哋又我諗應該又掛住我嘅。
4: 有啊，好掛住啊！
2: 你唔好應佢啦。
3: 頭先佢諗住完全唔理我噶啦。
2: 即係所以話咧
3: ，Gary 哥真係好啊。
2: 冇錯，即係喺呢個，我想講精靈一點添。喺我哋港式生活館裏面咧，心底至好嗰、那個，即係除咗 Gary 哥哥冇第二個，係嘛？
3: 我都心底好嘅，係不如話心底差得你一個啦。
2: 唔係，又唔好咁講。
4: 係啊，
2: 嗱呢啲私底下自講，不過其實聽眾都知㗎。係
3: 啊。
2: 翻到嚟啦，就要唔要報告下嗰啲？啲即系你喺嗰边嗰啲行程啊咁样噶，如果你唔报告，我哋直入正题。
3: 梗系直入正题啦。
2: 系啊，
3: 系啊。
2: 咪嗱咁样嘅，应该咁讲啦。就有阵时咧，有啲人咧，即系可能放完假啦，虽然话系一个工作行先嘅假期。
3: 有啲人系咪讲我啊？
2: 你唔好理啦，即系虽然系一个工作行先嘅假期，但系咧喺啲公干嘅时候咧，总会有少少私人时间接到出嚟咧，就做啲私帮嘢嘅。
3: 系，
2: 所以我好中意公干嘅。咁咧，跟住咧就有人一翻到嚟嘅时候咧，就俾个背脊我睇。
4: 哦，
2: 系啦，咁就系。
4: 有冇同你唱情歌？
2: 哇！
3: 即刻要踢咗落去喎嚇！
2: 唔係咁啊冇，即係俾個背就係咁嗰個有份情喺度嘅，就係佢同佢個愛隊嘅一份情，即係買嗰啲愛隊嗰啲衫啊咁樣啦，
3: 係
2: 啊，靚嘢喎呢件。
3: OK 啦，覺得係啦。咩啊？我問你使唔使買嘢？你話唔使嘅。
2: 我唔使，我
3: 係咯。咁翻到嚟又咁樣，又喺度念碎咁樣，唔得嘅喎。
2: 唔係啊，你話要唔要買嘢？但係你冇問過我，你會買啲咩翻嚟啊嘛？咁同埋仲有即係你。
3: 冇理由買件西裝褸翻嚟，你又話啱噶嘛？
2: 咪一般正常人啊 ，Gary 哥哥，即係有人嚟問你，要唔要買啲嘢俾你啊？咁你即係在情在理呢啲，我哋讀過書識禮貌嘅就唔使啦咁。但你會閱讀到個空氣噶嘛？
3: 我閱讀到啊，首先我就覺得即係讀過書有禮貌呢件事，我唔知係咪真係關你事。咁但我真係問咗嘛，即係譬如我哋嘅好同事阿年咁樣，我問佢，佢真係同我講，我要呢、這個，我都今日快遞即刻到咗喺佢手上面啦，我會滿足大家噶。
2: 你唔好借阿蓮呢個例子，佢咁樣講即係話，即係而家係講緊我，
3: 係你 miss 咗個 chance 咯，
2: 唔係啊，
3: 你浪費咗機會。
2: 而家好似講緊我咧，就話讀過書嘅人就比較內斂啲，通常都話唔要，但阿蓮第一時間衝出嚟洗你嘅，
3: 佢唔係洗我，佢嚟緊咧，佢都會去第二個地方，佢有交換
4: 交換禮物，
3: 交換禮物嘅，
4: 係啦
3: 係，但係因為你唔會旅遊噶嘛，阿勤你係每日都會喺度翻工，每日都會喺度開咪噶嘛，
2: 我唔係嘅，
3: 我哋有誤會咩？
2: 係，冇啦，呢啲私人恩怨，總之你講到啲手信嗰啲嘢咧，
4: 我唔敢出聲啊，
2: 好，
4: 因為咧一翻嚟嘅時候，佢得咗個手信俾我。所以我唔敢出声。
3: 嗱，呢啲系咪真系鸡髀打人牙教怨？你睇下而家 Gary 哥哥成集都对我好好噶。
2: 好啦，我哋入正题啦，系唔该你啊。
3: 系啊，我喂，近期大家都有睇世界杯啦。
2: 系阿 Gary 哥哥喺白忙中，
4: 白忙中抽咗啲时间睇到嗰场咯。
2: 佢劲啊，真系。
3: 我真系觉得犀利，你咁忙你都可以睇到，
4: 我净系
3: 眼瞓噶。
4: 唔系啊，我睇咗好少好少咯。
2: 佢系为咗听众服务所以睇噶。
3: 既然 Gary 哥哥有睇咧，咁我今日想讲呢样都。开正 Gary 嗰份嗱，我哋平时睇世界杯咧，我就除咗睇场波，因为咧有时咧直播睇咗场波，你知个时间又好鬼夜啦，真系好令人容易瞌眼瞓噶嘛。
2: 最紧要系场波睇得闷，你真系想打爆电视啊嘛。
3: 咁所以我就好多谢啲 cam man 咧，佢哋有时周围扫啲观众咧，俾我哋睇到好多场边嗰啲花生嘢啊，或者花边嘢啦咁样。我觉得今届几好咧，佢影到好多名宿啊，即系退咗役嘅运动员啦，有去喂好似睇 fashion show 咁，个个都着得鬼死咁靓。西裝啊，官仔骨骨啊，除咗朗拿度，唔係 C 朗拿度，即係朗拿度咧，佢就著住鬼死咁肥啦，著件 polo shirt 就算，但其他
2: 你又唔好咁樣話，因為你朗拿度啲 fans 好唔中意你咁講，你話。 系朗拿度咧，佢身形比较健硕，咁样系咪会好啲咧？
3: 点样？佢身形比较幸福啊，
2: 系
3: 咁，所以咧，佢用咗一个幸福牌嘅 polo 恤咧，就冚住咗佢嘅身啦。
2: 系，
3: 但大部分名宿咧都即系着晒西装啊。咁你知我都系一个体育迷啦，
2: 体育界同羽毛球界嘅名宿啦，而家
3: 宿啦，已经去咗系啦。咁我又有睇温布顿，咁啊都有好多足球嘅明星都去咗温布顿睇网球嘅，哇，个个都系着到踢斯图啊，着到。好骨子咁样
4: 的，但好热噶，
2: 差少少先。其实温布顿咧又真系劲，因为温布顿咧连落场打波嘅嗰啲球手咧，都系一定要着白色噶嘛。即系呢个佢哋嘅传统系守得好足嘅，所以你去无论系睇温布顿定系打温布顿咧，膊头有花嗰啲咧，佢哋全部都会好跟足规矩
3: 嘅。系啊，所以咧我喺度睇紧成个比赛嘅时候咧，我知道啊会唔会大会咧，其实俾 dress code。即係俾一個你應該要穿啲咩衫嚟啦，或者我哋今次呢全部你哋唔該呀，自重身份阿勤阿 Gary 哥哥嚟做節目，唔該自重身份啦，就穿好少少啦。唔知大會會唔會即係俾咗啲 signal
2: dress code 係咪
3: dress code 呢啲名宿，咁所以佢哋個個呢都不約而同都穿到鬼死咁工整啊，鬼死咁骨子咁樣嚟喎。
2: 我呢個就唔知，但係呢即係講到嗰個嘅叫做大會嗰個服裝嘅dress code 嘅中文係咪啦？
4: 指定服裝
2: 嘅係指定服裝，好嘢啊！叫你講
4: 出
2: 開
4: event 呢啲，
3: 佢俾人指定得多啊！
4: 指定得多
2: 係啦，指定服裝咧，其實咧我好怕一句嘅，叫做 smart casual
4: 係
2: 乜嘢 ？smart casual 又點譯咧？阿 Gary 哥，
4: 唔係就係即係時尚嘅 cash， 即係 cash， 即係啲咩輕鬆地
2: 輕鬆嘅時尚
4: 係啦。
2: 系啦，即系总之要 smart 嘅，但系咧又要 casual 就得噶，不过要 smart casual 得嚟要 smart
3: 醒目啲啦，
2: 系啦，咁乜嘢叫 smart casual 咧？我觉得好难理解
3: 嘅。你知唔知咧？我因为呢样，因为男仔嘅 smart casual 咧有好多个配搭嘅，我每年
4: okay, smart casual 咧就叫做半正式休闲服。
2: 系啦，你入咗你其實你都唔
3: 係
2: 好明
3: 嘅，
2: 唔係好明噶。
3: 係啊，嗱，我本身就覺得短褲就好半正式啦。
2: 係啦，
3: 咁工人服啊，好多都係著波衫啊開工噶嘛，而家係咪咧咁樣？
2: 係啦，
3: 同埋你上網咧，就算揾咧，佢咪會有埋啲配搭啊，有埋啲圖俾你哋嘅，都係有98個配搭同106個組合
2: 嘅
3: 喎。
2: 係啊，所以咧我好怕嘅，一係你就即係喂，你認認真真咁講，一就一，二就二，西裝。即係正裝咁樣，咁你就知點做。但係咧，一去到 smart casual 咧，我覺得，哎呀，我會好煩惱嘅每一次都。
4: 嗱，可能女士會麻煩啲，因為男士你就咁一件單嘅褸
3: 啊，都係
2: 西裝褸，
4: 西裝褸
2: 都
4: 係咁 T 恤裏邊都可以啊，
3: 都比較百搭。嗱，講起指定嘅制服或者指定嘅服裝咧，兩位有冇試過？即係唔小心著錯咗衫，即係未必俾人指定嘅，可能去一啲場合著咗衫，然之後尷尬到咧。阿勤有冇啊？
2: 嗱。我咧永遠最唔
3: 你咁尷尬嘅樣咪先，
2: 係啊，真係好尷尬嗰次。唔係最唔知道點樣著衫咧，反而唔係被邀請去啲場合，而係去工作啊。話說有一次咧，喺澳門做嘢，咁一年去幾日嘅，嗰個係一個影展嚟嘅，咁我係其中一個主持咁樣啦。咁我事前已經知道咧，就係我要做啲咩咧，絕對唔係喺個影展最後要頒獎，即係電影金像獎最後咪頒獎嗰啲，絕對唔係呢啲咁高階嘅，我哋呢視摩普地台做唔到嘅。做啲咩咧？咩 welcome lunch 啊，即係嗰啲歡迎午宴啊，咁嗰啲相對地 casual 少少嘅。咁咧。嗰次係我第一次做，同埋好多年之前，20年前咁樣啦。咁你就唔係好知道啊，究竟應該要穿啲咩衫呢？咁即係要隆重啲啦，咁樣。咁我周圍問人啊，隆重啲囉咁樣。咁就淨係隆重啲囉咁樣。咁我就我有去過搵衫啦。咁我有個朋友呢，佢係做衫嘅。咁即係做 garments 嗰啲人嚟嘅。咁然後呢，佢就俾咗幾件衫我。師傅嘅喎，啲袖即係嗰啲
4: 啱曬啦，
2: 咩即係睇
4: 夠曬隆重啊嘛，
2: 係啦係啦，
3: 我想睇相，
4: 唔係睇你，唔係佢而家摸緊膊頭啫，師傅膊頭啲手臂啫，
2: 係口冇師傅嘅。咁跟住
3: 你知唔知好多聽眾而家希望我哋個即係社交平台咧就會 upload 翻張相上去，
2: 即係著裙啦，總之就係師傅咁樣嗰啲啦。咁跟住我有幾件咁啊帶咗去啦，咁好啦，去到現場突然之間。好得意嘅喎，我contact 我嘅係一個男同事嚟嘅，咁我同佢好熟嘅，咁佢話得㗎啦，OK， 你即係隆重，即係唔使太隆重嘅都 OK 嘅咁啦。咁但係去到現場咧，就同我接頭嘅咧就係女同事，我又同佢唔係太熟，佢第一句就問我，你有帶豬片㗎咁？嚇、
3: 啊？豬片？
2: 係啦，
4: 豬片。
3: 豬喺黐喺塊面度定黐喺邊度啊？
2: 豬片，跟住我話嚇。啊 我冇喎、啊，但我已經過咗去咯，即係你一去好似係三日兩夜咁嗰啲，咁嚇冇豬片啊，咁即係跟住之後你就會覺得你係周身都唔聚財，其實我係咪做錯事咧咁樣？咁跟住就總之喺個過程裏面，嗰三日裏面咧，我都覺得做得唔開心嘅，因為全程都係嗰個女同事喺我側邊，就係話你咁樣唔得咁，
4: 不停咁啊，有冇豬片啊？
3: 我想問下佢有冇豬片咧？
2: 佢冇。佢都唔係豬片嘅。
3: 我似有冇主題，即係譬如大家去水族館要扮魚，所以豬片就扮魚鱗咁樣。
2: 冇，其實
3: 冇主題。
2: 係咯，我從來都冇。
3: 豬片做咩啊？
2: 咪就係要著豬片衫上去做咯。咁但係即係你正常去諗一個 welcome lunch。即係總之我唔係做一啲好重要嗰啲部分，但係佢
4: 同埋 lunch 啫嘛，唔使太過隆重係嘛。
2: 我要做幾樣嘢，但係咧可能譬如對住記者有啲記者會咁樣嗰啲，即係你譬如正常，譬如平時可能係一啲電影嘅記者會咁嗰啲，你都唔需要豬片㗎嘛，你明唔明？
3: 同埋我將隆重同埋豬片咧，我唔係幾撈得埋嘅，即係隆重一定要豬片，我就唔係幾幻想到
2: 嘅。咁跟住咧，我第一屆做嘅時候咧，我係全程我都覺得我自己做錯事，我做得唔開心。嘅，唔開心，但你上到台就冇嘢啦，因為照做啦，要忙我噶嘛，
3: 你專業啊嘛，
2: 咁係啊，
4: 最主要做完有錢收，
3: 係啦，
2: 咁跟住到下一年啦，咁啊相同嘅一位男同事又再揾我，
4: 係，
2: 咁我就退啦，因為我點樣去 afford 呢啲衫，同埋我唔知道點樣租啊嗰樣嘢，我其實我因為嗰陣仲細，冇乜啲經驗，咁我就話我唔做啦，佢話嚇點解我預咗你嘅咁樣講一大輪，我話其實衫嗰方面令到我好煩惱咁樣啦，佢話唔好啦衫啫嘛，我哋會揾到 sponsor 俾你嘅咁啦，咁亦都係因為做完第一次之後咧，咁啊識咗啲化妝師啦，咁嗰個化妝師好好嘅，咁跟住咧佢第二年咧，因為佢有好多 contact， 佢淨係幫手。有揾 sponsor 咁，所以咧就揾到一啲叫做都唔系豬片，唔系件豬片咯，系有啲好似系禮服咁样嗰啲啦，咁就上去做，咁啊做完就冇事啦。咁但系咧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當我哋個個都著一啲比較上即系隆重嘅禮服嘅時候咧，咁咧佢哋亦都請咗另外一位知名嘅model 兼主持，大家都識嘅嗰位 model， 咁佢嚟到嘅時候。佢唔係豬片噶，佢亦都唔係晚禮服噶。
3: T 恤牛仔褲。
2: 唔係，但一件 one piece 裙咯，但係冇人嘈佢咯。
4: 啊，咁佢有 status 啊嘛，可能
2: 一嚟係咁樣啦，二嚟係其實，sorry 啊，其實我哋做嘅嗰啲嘢咧係。真係唔使去到豬片咁嚴重啦，因為咧，我係有一件咧，即係 sponsor 咗嘅豬片啦。但係咧，你去到嗰啲場合，你企咗出嚟咧，都覺得好尷尬，因為多咗樓下嗰啲人都唔係咁嘅。點解你哋上台會咁樣
3: 咧？我想問下第二年咧，我個女同事仲喺唔喺度？
2: 喺度。
3: 咁佢，你有冇俾個眼角睄下佢？然之後。指一指嗰個 model 咁樣咧，即係以你聊事鬥非嘅性格，
2: 冇唔敢啦，覺得我而家先聊事鬥非。
3: OK， 明白。
2: 嚇，咁你哋咧？
3: 咁 Gary 哥哥咧？
4: 嗱，我之前咧曾經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都係呢啲叫咩咧？叫演員的噩夢啦嚇。咁咧就係、是、dress rehearsal 啦，即係 dress rehearsal 咧就即係服裝總彩排啦。
3: 係，
4: 所有嘢都係。正常即係好似 on show 咁樣做嘅，不能夠停嘅，除非一啲好大好大嘅問題咁樣啦。咁話說咧，咁我哋就要 quick change 啦。咁我哋就要好快咁 quick change， 即係話要好急速咁樣去換啲服裝啦。咁我當時咧就因為咧我自己攞錯衫，就攞咗另外一個 partner 嘅衫，
2: 啊、
4: 但係佢係比我瘦削好多嘅。咁但係因為嗰段時間我 quick change 咧，我要好快飆出去咧，就要講 monologue， 即係講獨白啊。咁變咗咧，我喺 black out 嘅時候，即係全黑噶嘛。咁啊走入去 side stage 嘅時候咧，我就喺嗰啲 rack 度咧就抄啦，嗰啲抄件衫出嚟啦。咁啊自己換得好快咁樣，一唱出嚟啊，個 SASM 即係嗰啲助手咧都已經未嗌得切咧，我就已經出咗已經亮個燈啦，我已經 feel 到我個心口好逼啦。
3: 因為
4: 我
3: 瘦咗好多嘅，
4: 係啊，瘦瘦啊，咁我已經有少少哇，
3: 呢排做 gym 勁咗，
4: 好似咦點解做 gym 唔通勁咗咁樣？咁於是乎，但係唔得，因為我唔想咁樣停咗啊，咁變咗我繼續做，夾硬做，跟住做咁上下嘅時候咧，我聽到一聲啦，
2: 哎呀，
4: 係啦，我後邊係爆咗嘅，即係唔係因為嗰件西裝褸咧，我爆咗啦。咁但係冇啦，冇辦法，咁我繼續做啦。咁我就唯有好瀟灑咁樣懶嚟加個動作，就係、是、剝衫啦。
2: 哎呦，喂、哦、你唔係啊，你咁啪咁樣整爆，整爆。
3: 唔可以，因為 partner 嚟緊點算咧？
4: 唔係個問題係我唔想再整，係啦，冇錯啦，
3: 係啦，
4: 阿元就好心底啦。
3: 係啊，梗係啦。
2: 唔 好意思啊，
3: 梗
2: 係啦，
3: 雖然佢係想爆衫啫，你都諗下
4: 唔
3: 係感受噶嘛。
4: 係啊，我就諗，咁跟住我就因為已經聽到裂一聲啦，咁我就知道啊唔得啦，我要轉動作啦。咁我就除咗件外套，繼續做嗰場 monologue 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即係曬曬冧啦，即係翻去即刻完咗之後，同個 partner 講，同埋同啲同事講咗，誒、哎、唔好意思，我真係錯手太快啦，咁就攞咗呢件衫。
2: 佢就係線口位爆咗啫。
4: 後邊嗰、那個即係你知啲西裝咧，中間條骨嘅，
2: 係線口位爆咗啦，就唔係嗰件衫，啲布扯開咗
4: 。未去到咁勁，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演員的噩夢咯。即係從此之後咧，我就算幾急嘅 quick change 我都要同 size 系啦讲，即系睇清楚，同埋 label 好，最好有灯仔射一射咁样咯。
3: 系咯，我想问，其实呢个设计复唔复杂？即系譬如黐好个名牌，或者即系有灯仔，因为你话 black out 晒，可能后台都 black out 晒。
4: 后台都 black out 嘅，但系即系有阵时我哋急一滞咧，其实佢系会有帮手有啲灯仔嘅，系啦，即系有啲 side light 嘅。
3: 哦，嗱咁啊，讲下我嗰个啦。啊，我想问下两位主持，你哋咧，去飲宴啊，去飲宴，你哋系几多岁开始有人请你去飲？即系唔系跟爹哋妈咪去，即系自己咁样。
2: 中学毕业啊，我啲中学同学。
3: 咁犀利？
2: 有个一个中学同学。
4: 中学毕业就结婚？
2: 唔系，中学毕业
4: 之后。
2: 之后一两年嗰啲咧，好、早结婚啊。
4: 哇！我應該出嚟做事嘅時候啦。
3: 嗱，我自己因為我比較早出嚟，
2: 我中學畢業之後出嚟做事嘅。
3: 但係你係咪三十幾歲中學畢業啊？係
2: 啊，做咗幾廿年啦，真係。
3: 嗱，咁我就大概我讀完中七啦。如果有啲聽眾太細個唔知咩係中七咧，就上去維基自己睇下啦。
2: 係啊，即係佢考完 DSE 冇學翻。
3: 係啦，總之咁樣啦。讀完中學之後咧，咁我就出嚟做嘢。一做嘢咁我就即係因為打羽毛球咧，身邊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都有啲年紀大啲，咁佢就。結婚喎，咁當時對我嚟講都係人生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就走去飲宴啦。咁你唔知著咩衫噶嘛？咁、我咪自己諗著咩衫咯。咁咧，大家即係識咗一段日子，都知道我對黑色都係幾情有獨鍾嘅。咁然之後咧，我次走去飲宴都係咁，嗰陣時就自己決定啦。所以我就由頭黑到落腳。
2: 哦，贏啊嘛！
3: 我就覺得即係冇問題啦，
4: 都好荒謬啊！即係如果你西裝靚嘅話，
3: 但我都唔係著西裝，嗰陣時冇錢買西裝，都講十九二十歲，我只係著住一條牛仔褲黑色嘅波鞋，咁然之後就黑色嘅polo shirt 咁樣啦，咁樣咁我覺得OK 啦 ，polo shirt 已經係當時咧我個年代，我覺得自己最斯文嘅，有個領起碼，咁我已經覺得都唔錯啦，咁樣咁然之後去到啦，咁然之後啊正常影相啊飲就真係冇乜問題啦，但係都覺得咦大家都好色彩繽紛喎，咁樣我都唔係好覺啦咁樣。At the end 咧，我唔知道個主人家有冇嬲啊，但系咧，我有個朋友咧，就係、是、當日我都好，到而家都仲好記得，佢捉埋咗喺入邊。哇！你做咩搞到送殯咁樣嚟人哋結婚咁樣？但係當時對我嚟講係冇 concept 嘅，即係紅白兩件事，即係我完全唔知道我自己著錯衫嘅。咁所以咧，我自咁啊著錯咗衫啦。咁之後咧，我都有完咗個婚宴之後咧，我就走去同我個新郎，因為我識個新郎，我又同佢。即係撒冧啦，唔好意思啦。哎呀，有冇即係令到你有黑 feeling 啊？唔高興，我真係唔識得著衫啊咁樣。咁結果咧，後屘咧我就以後咧每次去飲宴就因為呢句説話，我記得一定要著啱衫，如果唔係就會好尷尬。因為全張相咧個個都係
4: 彩著
3: 咁樣嘅，但係淨係得我咧就係著到咁樣。
2: 但係咧，我覺得今時今日已經唔同咗。
3: 而家就係咯，但係當
2: 年
3: 係二十年前，因為嗰陣時係二十年前咧都真係好多人介懷同介意嘅，咁所以就真係。觉得尴尬，同埋我影嗰幅相嘅时候咧，其实系喺我个人同我讲咗之后，所以我都系影咗相嘅时候都唔开心噶。
2: 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冇呢方面嘅问题，
4: 系
2: 因为佢一向嘅形象咧都系一啲比较即系黑
4: 官仔骨骨啦，系
2: 啦，冇错啦。佢上次上嚟好似都系西装嗬，
3: 系啊，冇错，
2: 系啊。嘉宾系边个？转头
3: 话你知。

0: 要一啲时间整合，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嘅时候，先至能够确定系唔系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嗰个低压系统会喺听朝最接近本港，喺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情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都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74点，跌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282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毫6升4仙，智普1615蚊，跌25蚊。南方恒生科技4.58跌5.4仙，中芯国际78.05跌1.6，阿里巴巴110.9升7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88升2.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0.25跌12.5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2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5，人民幣6.782，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日經平均指數報67242點，跌1315點。港金報37910蚊，跌4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1.99美元，賣出4063.1美元。香港電台。

0: 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阶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同时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接近香港大会堂。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仁爱村一带车多，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的。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是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6: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星期一嘅港式生活馆啦。今日我哋嘅港式达人咧，由 Daniel 你介绍啊。
7: 系啊，系我一个朋友啊，佢系一个香港陀飞轮品牌嘅创办人啊、，William 沈慧琳啊 ，William 你好，
6: 你好 William，
8: 大家好
9: ，William，
7: 我同阿 William 其实都识咗好多年，我哋咧。認識呢就同青年呢件事係有關嘅。喺若干年之前，我諗都10年前啦。咁當時呢我就參加咗一個叫做青年夢想家嘅一個獎項。咁我就當時我攞到呢個獎項。咁然之後我就望一望，咁我係第四屆，咁我梗係會望一望喺神台上面第一、第二、第三屆嘅前輩們係咩呢。咁William 應該係第三屆。
8: 2016咁樣我記得。
7: 係呀係呀。
6: 2016。
7: 所以佢當時就係前輩。咁我就望喂前輩到底有咩咁犀利啊，原來佢係佢除咗係一個鐘錶一個陀飛輪嘅創辦人之外呢，佢非常之熱心公益。咁所以嚟緊呢三集呢，我哋除咗將佢嘅鐘錶事業拆解之外，都拆解下佢點解咁熱心公益。
9: 係咪可以洗滌下我哋呢班心靈
7: 咁咪先。你即係唔好我哋呀心我地字。
9: 首先第一件事我想問下 William 先。即係你見到阿陳浩源呢，你對佢有咩睇法呢？不如形容下。
8: 哇，佢絕對係我哋香港之光啊。
9: 哎呀。
6: 係。
8: 係因為識咗 Daniel 都好耐嘅。咁亦都之前我哋有啲慈善嘅合作啦，亦都係 Daniel 係喺羽毛球界別，因為羽毛球亦都係一個我哋係唔係只係香港啊，全世界都好熱門嘅一個運動。我哋都有為佢打氣，而為我哋講真光。咁我都係一個非常之respect 啊，非常之欣賞嘅係兄弟嚟嘅，所以
7: 幾識做生意，睇佢 sell 到我幾好啊，係咪好犀利咧？
8: 真心啊，真心，
6: 真心啊，係
8: 絕對係勤啊 ，Gary 係，我都好開心，今日我哋一齊可以做呢、這個嚇採訪，
9: 我真係覺得好舒服啊！
7: 係咪啊？聽佢講嘅，我想問下 William， 你講嘅叻咧，係由細個就即係 talent 啦，定還是係因為你而家從商啦？係點樣浸翻嚟？
9: 有啲係練出嚟噶嘛？
8: 係呢個問題真係好好，因為好少被問過呢個問題。因為我細個咧，其實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有呢一個可以話即係喺演講啊，或者係分享嘅時候有呢一個咁樣嘅
7: 天賦。
8: 咁但係咧，因為咧我就細個湊大我咧，就我爺爺係比較多啲啦，爺爺嫲嫲、我媽咪啊，爸爸細個喺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做工業飛嚟飛去。咁我爺爺咧就口才係好好，咁佢係一個醫生啦，喺內地跟住就嚟咗香港，跟住退咗休啦。咁嗰陣時就教我好多啲歷史文化、哲學故事。咁我自己都唔知道，可能我有少少隔代遺傳咗我爺爺嘅呢樣嘢。
7: 係
8: 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好靜啊，好內向嘅，就唔係好發掘到我嘅演講。第一次我代表班際辯論試一次咧，就所以啲同學話我係哇點解咁唔同咧？
9: 一係唔開聲，一開聲就變咗另一個人。
7: 博嘴博舌
8: 係係啊，咁樣啊，即係類似係咁樣。咁跟住就到係真係做品牌要創業，就要跳出自己 comfort zone。其實好多嘢都唔識嘅，又唔習慣。但係一路講一路去做分享，就發覺自己原來真係有呢樣嘅 gift 少少，係真係好感恩，可以講好多我諗到嘅理念。咁就開始發現到自己有呢樣嘅才能咁樣。
9: 咁阿爺爺講故事係咪好叻㗎？
8: 好好聽啊，係啊，細個好動聽啊，因為佢咧就係對中華文化嘅佛家、道家，即係儒釋道啦，就好有研究嘅。咁佢有講啲因果故事俾我嘅細個都，咁好 interesting 嘅，即係我覺得就亦都有講譬如 三國啲故事啦，草船
7: 呢啲好聽，
8: 係啊，草船借箭啊咁樣啊，好多啊都一路。
10: 咁你聽完你爺爺啲古仔之後咧，跟住細個時候咧，有冇同啲同學仔又喺度分享下咁樣，即係好似一個講古佬咁樣講？
8: 我就冇啊，因為我嗰陣時細個比較內向啲，可能我個成長，因為屋企對我都幾嚴嘅，係嚴格型嚟嘅。加上我係讀翻 local school 啦，聖約室啦，咁呢間好好，我自己都好中意一間母校，所以我係偏向靜咯。我細個係啊，大學嗰陣時先比較 outgoing 啲，即係去咗美國讀書嗰幾年就因為要即係自己有考車牌啊，要識揸車啊，
7: 都要自己搞啦，
8: 係啊，要跟人哋車啊，即係要食嘢咁樣。咁開始就比較 outgoing 啲咯。
7: 頭先你提到讀書啦，我哋就不如翻你嘅童年啦。嗱，你爺爺係醫生啦，但你爸爸係工業家啦，兩個好唔同方向啊，一個係提供服務，一個係生意人啦。你細個有冇諗過自己大個想做咩㗎？
8: 我细个好得意嘅，即系我妈咧都系见证人，佢觉得我系比较，即系我同我妹两个咧系好唔同嗰啲性格。我妹系比较稳定啲嘅，我咧就细细个成日有啲抱负咁样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哇，点解呢个世界有啲咁嘅嘢嘅？我又好想为啲即系呢个社会去做啲嘢咁样，即系啲生命影响生命嘅嘢。
7: 去到几细个已经有啲谂法，
8: 好细个咁初中嗰啲咯，
7: 其实一个古怪嘅小朋友嚟嘅，
9: 但系佢又唔出声嘅，
7: 初中喺度喺里边谂咯，
10: 自己喺度谂。
8: 系啊系啊，真麻烦啊真。
7: 咁你谂住做咩？即系譬如你有咁多抱负啦，你有咁多思想，咁你有冇谂住做社工定系做医生？
8: 其实都有屋企有影响嘅。因为屋企我爹哋都系有做生意，咁我识啲 uncle 啊、叔叔啊、伯伯啊，都有做生意，有啲做得系都好杰出嘅。咁我家乡喺杭州嘅，咁啊成日都翻杭州，即系细个暑假咁样。嗰阵时屋企都仲有一间手表厂，仲投咗喺度嘅，即系有少少股份咁。见到啲师傅可以冚啲即系机械表咧，我就对手工艺我就好有兴趣。啲零件咧粒尘咁细，可以系做咁多个零件，几百个零件先做到一个工艺品出嚟。咁我细个咧，我爸虽然就陪得好少，但系新教，咁啊 Daniel 都知啊，嚟个公司，佢就喺我好细个开始就储好多清朝嘅木啊。
9: 系
8: 啊，以前啲农村系销毁咗好多，嗰时改革开放冇留住，咁我想保育嗰啲文化就储，嗰时好便宜价钱，储咗好多，所以我对手工艺嘅工匠，我由细到大好。好欣赏，但我自己都冇特别讲出嚟，但我系喺个心入边咯，系。
10: 系，因为你爹哋应该冇错，应该系一个目标嘅鉴赏家同收藏家。
8: 系啊，系啊，
10: 系系。咁会唔会因为咁样你而即系反而你就，但系因为你而家系做钟表啊嘛，咁但系会唔会因为以前即系受你爹哋影响咧，都会去钻研呢啲嘢噶？
8: 就系会啦，就其实呢样嘢令到我就走去做啲手工艺嘅嘢，其实系好大影响。
9: 咁但系当时都仲未系话。將個焦點放喺手錶呢樣嘢上面，即係純粹就係因為鍾意啲手作手工藝嘅嘢，就知道咗呢樣嘢啦。
8: 好敬佩佢哋啦。

0: 先提到你去到美國升讀大學啦，點解會去美國升讀大學嘅？
1: 嗰陣時係考完會考啦，好想去睇下個世界啦，即係因為我認為都係香港一個中西合璧幾好嘅一個城市咯，帶嚟嘅一個優勢。就我哋去到高中嘅時候咧，選擇係都幾多下。咁我自己就跟住我一個好好嘅兄弟啦。咁嗰時佢都係 target 喺美國，亦都因為我讀理科啦。嗰時有諗過會唔會讀生物科技咧？咁我好多個學校都報咗生物科技，但唯獨有一間即係南加州大學咧，佢嚟香港做 orientation 咧，嗰個商學院我記得個院長因為副院長係 marketing 嘅，覺得好吸引。所以我係得一兩間係報 business 嘅。咁但係嗰間係我 first choice 其中一間。咁後屘依間學校收咗我讀本科，咁我就揀咗去美國嘅南加州大學讀金融業嘅本科。
0: 本身你要讲你爷爷是一个好好的 storyteller， 讲故事好叻嘅。
1: 系
0: 中午考会考的时候，你被另一个讲故事好叻嘅人氹咗你，我哋就想知道嗰个氹你入南加州大学嘅，我个你记唔记得佢讲咗啲咩？即系好动听。
1: 院长、副院长佢系讲好多系，即系例如，因为喺 business 嘅世界话，创意思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咁样。即系我好中意啲 creativity。咁所以我聽完就覺得嘩呢一個好吸引喎、哦、即係我睇到呢間學校好鼓勵 creativity 喎、咁所以我就去咗嗰度讀囉。但係其實我最鍾意個 major 係 economics， 即係
2: 經濟。
1: 咁我喺 USC 嘅時候喺嗰時讀書都麻麻，即係 OK average 咁囉，因為我又唔係好搵到自己喜愛。
0: 南加州大學喎、哦、真係唔使太謙厚，應該都係唔叻嘅係啦咁樣。
1: 咁後咩我就睇咗一套戲叫做有你終身美麗 Beautiful Mind、
2: 哦。
1: 咁佢講 John Nash 嘅Nobel Prize winner， 佢就
2: 諾貝爾獎，
1: 係啦，佢就發明咗一個叫博弈論 game theory。咁我好中，因為當然佢講佢成個愛情故事啊，點樣同病魔奮鬥。但係佢嗰個即係點樣發明 game theory， 我就覺得哇，經濟學好有趣。當真係我鍾意咗一個 major 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同學即係鍾意咗一個科目之後咧，就即係其實唔使點温咧，因為你上堂係吸收曬，
0: 係、
1: 所以就嗰個經濟學我讀到 first on 咯。咁 first on 之後我就覺得唔夠，我想再報讀 master。咁後屘有兩間收咗我，就係、是、NYU 紐約大學同埋 Cornell 康奈爾大學。咁我就覺得康奈爾大學當然都 Ivy League 都好好啦，咁 NYU 都好好，但因為 Cornell 佢係一個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因為我就想換下由市中心讀咗咁耐啦，就想去啲遠啲嘅郊區啲嘅去讀個 master， 所以我就去咗 Cornell 再讀 Econ 咁樣。
2: 間間大學掟出嚟都擲地有聲，
0: 係啦，因為佢話佢讀書麻麻地，
2: 冇錯，間間都咁極
0: 嘅，係啊，呢下都呢下都嗱咁啊，阿 William 你最初就話咧，因為嗰個創意力量同幻想就引咗你入去，就引咗你去南加州大學啦。你除咗經濟之外，你真係揾唔揾到一啲創業嘅創意或者創念喺裏邊咧？會唔會已經有個初稿？我要翻嚟香港做乜嘢？
1: 其實嗰時都未有，不過我啲同學咧就同我見證，我有啲好兄弟一兩年前有時聚下，佢都話：我嗰時我已經話想做錶咁樣嚇。我話我真係想，但係咧我好得意嘅，我對品牌唔叻嘅，我唔係即係咁攆邊個牌子，但係我好多啲手工藝嘅嘢。嗰時其實可能更多係學習一啲技能啊，因為我係一個比較內向啲喺中學、小學。跟住去到大學要好 social， 但原來我又可以咁 social 嘅，因為我要努力去生活啊嘛，求學咁即係乜都要靠自己。喺南加州我就學好多 social skill 嘅，即係點樣去同唔同嘅朋友啊，點樣去學識應對一
2: 交往啊之類。
1: 係啊，都有好多挑戰噶，學校又有學校入邊有啲複雜嘅嘢啊。
0: 我想問一下會唔會因為你都係華人啦、啊，咁啊雖然 William 喺華人算係高大，但你喺外國就變咗細粒啦，
1: 好細粒
0: 嘅。會唔會真係有啲 bully 或者即係對你唔禮貌？
1: 是外國人其實有少少嘅，因為有時有啲治安都唔係咁好，嗰陣時喺加州單攤、所以都要識得應對咯。
3: 但係你咪住 dorm
1: 嘅？我係住 dorm 嘅、但後屘我就搬咗去 Saint Gabriel， 即係住搬咗去 Montreal Park， 搬得遠咗少少咁樣，就嗰度就華人區咁樣，同一兩個 roommate 住咁。
2: 咁你有冇曾經試過一啲？即係哈哈打打，各樣即係那樣嗰啲。
1: 我試過。
2: 咁你點炒？係啦。
1: 我就即係適應啊。
0: 點樣適應？就咪喂喐翻佢轉頭，等大家做 friend。
1: 我試過有一次我拍完架車咁，我就拍咗一個 parking lot， 第二日翻去，哇！俾人抌曬全部雞蛋，啲人惡作劇。全部雞蛋，跟住又試過俾人偷單車，咁保護自己咯，咁保護自己個安全先咯。 跟住再諗辦法將個損失減到最低囉。係
0: 我覺得呢件事呢好神奇，我都想William俾貼士我哋啦，佢話自己係個內向嘅人啦，咁除咗參加 debate team 之後好似基本上唔同同學仔接觸咁樣，但你突然間去到一個人要自己生活啊，要開始你嘅社交，特別讀經濟讀市場學咁樣，咁你就逼自己要打開。其實我好多我哋聽眾，甚至好多我哋主持咧，包括我咧，都比較內向噶嘛，都睇得出。係
2: 啊，係啊，冇錯冇錯。
0: 係啦，咁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我哋？我哋係點樣可以打開自己，令到自己真係走出你個舒適圈，同多啲人傾下偈啊？甚至到今日，你已經係超級多朋友啊！
2: 因為你肯打開，唔等於人哋會接納你，兩樣嘢嚟
1: 嘅
2: 喎。
1: 其實咧，我覺得內向外向都係一個詞匯去形容嗰人嘅狀態。因應自己的工作環境或者因應自己的心靈的需求而作出調整，其中一個我覺得很重要就是平衡點。
3: 嗯，
1: 我讀了那麼久書，我在理科就是 Physics 的，就是 Equilibrium 就是平衡點。
0: 嗯，
1: 到我剛才說我最喜歡經濟學，最簡單 Supply Demand 那個交叉點又是平衡
0: 點，供求。
1: 所以其實我覺得人生就是找個平衡點，外向內向其實是一種 Techniques 來的，就是我又認為我自己可以很內向，即其實等於自己需要靜，但當然我要去社交，譬如我見到一啲好好朋友，當然真情流露想聚啦，甚至乎我工作上需要要去認識一啲合作夥伴啊，去出面一啲 event 嘅時候，咁呢個就係一種 skill set 囉。我覺得係 training train 返嚟嘅。我喺南加州大學嘅時候相對嚟講係放得太盡，我自己覺得係，而家諗返係即係我放得太多。
0: 打得太開。
1: 打得太開，因為唔識㗎嘛，細個嘛，18歲到21、22歲嗰陣時，嗰個環境都有影響，因為嗰度有你知有好近全部嗰啲，譬如荷里活啊，又好近 San Diego 啊 ，Las Vegas 啊，
0: 聲色犬馬喺曬嗰度，
1: 即係嗰度比較係啦，即係五光十色啲，咁就會打得好開。咁所以
2: 係唔係見到人都喂優喂 friend 喂
1: 係啦係啦，係咪
3: 即係大開眼界咁樣？
1: 係個個都以為自己咁，其實係我都係過，即係太放嘅。咁到 Cornell 咧，因為仲要讀 master 即係 postgraduate 咧，嗰度以後真係荒山野嶺啊！
2: 冇得優，
1: 大家睇書咯，大家咁，我覺得係好嘅，因為我咁樣咧就學到內外嘅嘢咯，咁令到我自己到喺香港準備創業嘅時候，我嗰個拿捏嗰個位就會比較平均少少，但都仲係學嘅，仲係要交好多學費，即係都唔識嘅都。
0: 係，所以讀完喺康乃爾大學度啦 ，Cornell 度讀完個碩士，係咪就翻嚟香港啦？
1: 我就翻嚟香港啦。
0: 當時點解會做過咁嘅？係你一開始去美國讀書就決定我讀完書我一定會回來香港發展，定還是有諗過在那邊發展？
1: 我諗有那邊發展的，所以這個真是命運安排。其實剛才在這裡講其實很好，在這裡現在去到這個 conclusion 有個位置為什麼會創業呢？讀 Cornell 的時候2007、2009年那段時間那麼巧就是雷曼倒閉、金融危機，你不要說 Cornell 即是 Harvard、Princeton 那些畢業都找不到工
0: 作，都找到工作，
1: 即是那時候很艱難找工作。咁我又比較特別，因為好多同學都有工作經驗，我又冇喎，我又好想快啲去社會做嘢，但又唔知做乜嘢，好難揾工。咁寫論文呢，我就有寫手錶廠作為我個論文題材，研究入面嘅工人嘅生產力同埋教育水平，就知道個廠做到一個叫陀飛輪嘅技術。咁一般人可能覺得嘩呢啲咁做完攞到我成績都幾好，攞完 first on 咁。咁但係我自己就接觸到呢個技術之後呢，我就對佢入面嗰種工藝呀，我就覺得好犀利啊！同埋我覺得哇，一路幫人嚟做加工，點解唔自己做一個自己嘅品牌咧？咁樣，所以呢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同埋細細個從小家庭俾我嘅一個培養嘅價值觀啦，當然學校都有啦，就令我自己決定就想做一個香港嘅陀飛輪品牌。所以咧，我翻嚟香港都做了一陣工，咁啊，即係開始都係唔識嘅社會，所以做打一年領工嚇都好短啫。做咗兩份工，一份做風險管理，因為嗰陣時唔請其他嘢，就係請風險管理，
2: 因為
0: 太多風險，周街都係風險，太多
1: 都係風險，係啊，咁啊考咗個 FRM， 跟住又做咗個投資銀行，幫人嚟搞上市，跟嗰啲企業學點樣成功嚇，點樣可以上到市，累積咗呢兩樣嘅知識咧，就同屋企人講我要創業，屋企人就哇好擔心，即係哇做工業做品牌好難啊咁樣，咁啊話俾一年時間我試啦，咁我就開始自己去創呢個牌子。

0: 聽過有 William 的選擇張雨晨的獨居的儀式感，都是跟一些時間有關的。果然啊， William 真是 William，
1: 我覺得真是專一咯，即是
0: 專一冇錯，
1: 揀歌都揀返同啲時間有關係的歌啊，
2: 確實一個鐘錶大人啊。
0: 係啦，咁其實佢唔單止揀一首嘅，佢聽日同埋後日嘅美歌都係屬於佢嘅。咁當然啦，有一啲呢可能大家呢即係今日即係聽完佢講之後呢，就大概可以估到佢會揀咩歌㗎。
1: 雖然我同佢熟啦，但平時咧我都冇同佢一齊聽過歌嘅。咁既然咧佢今次咁樣揀歌之後，下次我約佢，我就會攞起佢部手機咧嚟睇下佢平時聽嘅 song
0: 咧，係
1: 咪全部都係時間有關嘅歌曲啊？
0: 其實咧，我今日咧中間嗰首歌咧，我揀咗就係 Eason 嘅抱擁這分鐘，係啦。咁咧我都係咧諗住啊，係即係要趁翻阿 William。咁就應該要將一啲時間嘢放落去，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嚟緊呢兩日呢，我攝一啲乜嘢嘅同時間有關嘅歌呢，就喺個訪問嘅中間。
1: 其實大家都好留意㗎啦，就係睇下到底你個腦裏面呢仲可以食幾多隻字，因為你知道你個
2: 同時間有關都係
0: 比較肚餓啫，嚟到啲四點鐘頭先又未食三點三下午茶嘅時候，而家不如去食啲嘢啦，好嗎？
2: 好啦，
0: 聽日見啦，
1: 見，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职津申请，即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那12个申领月份之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玉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說，廚房大約90人的專隊在過去的週末已經巡查大約2300次，包括400間未獲批的食肆。本港正是進行自動駕駛車輛測試，運輸署表示2024年底發出首個先導牌照至今年6月。運輸署先後發出7個先導牌照，涉及63架自動車，分別在7個地方進行測試，涵蓋北大嶼山、九龍東、西九龍和港島、數碼港。運輸署總機電工程師鍾卓明說，全港累計測試里數超過24萬公里，所有測試大致暢順，已經達到國際標準第4級的高度自動化水平，顯示香港在推動自動駕駛穩健發展，與海內外水平相若。他形容北大嶼山自動車測試項目進展顯著，實現多項技術躍進。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的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至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8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301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毫六升4仙，智普1640蚊，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跌4仙6。中芯国际78.1毫半，跌1.5。阿里巴巴110.8，升6毫。腾讯控股458.2，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2.94毫，升2.8。华虹宏力171.4，跌14.1。建滔积层板50.6，跌1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697，澳元5.442，加元5.544，新西兰元4.529，欧元8.95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1。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7,91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美元，卖出406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荃湾路嘅新桥啦，寻日已经系开通咗噶啦。现时啦，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以及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要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以及系大屿山方向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标志同埋指示，以及系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排到去管道入口；西行过海亦都稍为慢车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话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喺康宁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接近崇仁街。新界区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线系有坏车，亦但系比较挤塞。咁就系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快线有坏车，亦但系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都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5: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4: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5: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4: 想知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徐家乐、
6: 李丽。
8: 最近街头巷尾当然最热辣辣的话题呢，就是世界杯足球赛。咁 even 呢，我就去买饭盒食啊，或者食肆呢，嗰啲阿姐呢都讲緊世界杯。
9: 真係喎、我呢就去泊车呢，连即係停车场嘅姐姐啊或者保安员呢都系讨论緊世界杯，同埋呢你都会见到呢好多人着住啲波衫出街啦，即係个气氛系好热烈㗎。
8: 因为就逢系大型赛事呢，大家都会注意，点解呢？因为驚答唔到嘴啊。即係如果對方同你講阿根廷，咁你起碼知道個美斯啊，啊法國啊，係啊，有個丹比利啊，有個麥巴比啊，即係搭到嘴啊嘛。
9: 嗯，
8: 好嗱，而家咁四支球隊咧入咗四強啦，包括咧又係法國，咪仲有係西班牙、英格蘭同埋阿根廷嘅。咁啊，你咁啊，你都有睇下啲精華片段啦，咁啦，咁呢四隊波裏邊，你講少少你自己其中一兩隊嘅感覺。
9: 系咁，我自己咧其实都几中意英格兰啦。咁啊，对住挪威嗰场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即系咧，我自己系中意英格兰多啲，但系咧挪威呢队咧，我又觉得好好睇。即系个情感上咧，因为好似好热血啊，我觉得佢哋都好想佢哋赢。咁啊，最后咧就英格兰出线啦。
8: 系啦。
9: 咁啊，嚟紧就会系星期三嘅深夜三点钟咧，就会喺呢个四强嘅比赛当中咧，就会对住阿根廷啦。
8: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场咧，就喺星期二，即系听日咧晚上深夜嘅三点钟咧，哇！法国咁啊，两次咧入咗世界杯决赛啦，对上两届，对住咧就系一个几硬净嘅西班牙。嗱，我自己睇波咧就呢四队波啊，首先我哋就望落去法国，咁佢又有三个好出色嘅球员嘅，一个咧就系入波好多嘅麦巴比，哇！今年咧就完全脱胎换骨。成个系啊好成熟嘅球星啦，
9: 我中意你用成熟呢一个字形容佢，
8: 系啊，
9: 因为终于成熟咗。
8: 因为上一届咧就脾气燥好啲年青人，咁啊仲有一个系足球先生丹比利啦，仲一个我唔系好熟佢，但系今日咧就阿监制同我讲，喂嗰、那个系奥利斯啊，好波嚟噶，哇三叉戟，所以法国就佢嘅实力
9: 好强啊，真系。
8: 咁另外咧就讲到佢嘅对手西班牙咧，就老实讲。咁西班牙主要咧就系靠阿美连奴啦，咁呢个系阿仙奴嘅中场啦。咁呢队波咧就唔系话好特别多嘅球星喺我眼中，但系就都几合作，同埋体能几好，好平均，体能几好嘅。咁啊，佢哋就赢呢个比利时2-1啦，其实都赢得几惊险嘅。咁啊，1-0、1-1、2-1啊。咁呢个就对两队波嘅感觉。好啦，两队波里边你又点睇咧？
9: 兩隊波裏面呢，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法國係會比較好睇啦，我會咁覺得，因為始終即係球星多啦，咁另外就係即係麥巴比我都有留意嘅，咁所以感覺上好似法國嘅機會呢出線好似大啲
8: 呀。我就覺得法國呢一個就會贏波嘅，咁原因呢世界盃最緊要就係咩呢，有三叉戟入到波先贏嘅，成日你手和射12碼呢就好危險，所以法國多球星入波能力強。好，另一方面啦，嗱，咁英格兰我就对佢有一个系归属感，咁原因咧就英超睇好多嘛。咁但英格兰有一个问题咧，最近爆出嚟咧就系仗帅不和。咁啊，比灵咸咧入咗两球波之后咧，当然系球星级啦，竟然公开话教练杜槽咧就唔识波啊！我哋对住挪威，我哋守得好好嘅，你话我守得唔好， 其实你知唔知夏兰特嗰啲几难去防守佢啊？咁大只冲埋嚟，嗱打波咧最惊就系将帅不和。
9: 嗯，
8: 就算我哋对于呢个教练有任何不满咧，不能够喺公开讲嘅。大家公開都要啊 ，very good 啊！
9: 我都認同嘅，因為始終都係嗰個對教練嘅尊重啦。即係可能有啲咩問題，不如即係私底下同教練反映，就好過喺公開嘅場合咁樣批評個教練。
8: 係啊，咁所以就變咗去到呢一場嘅四強咧，英格蘭咧能唔能夠就上下一心咧，我係有疑問嘅。咁調轉咧就阿根廷咧，除咗美斯之外，真係幾個好波噶。咩艾華利斯、麥卡利士打啊、馬天尼斯啊、甘沙利斯，個個都好硬淨嘅。仲有一樣，美斯唔獨食。佢喺場波裏面咧，好平均，英交又交，英過又過，成班阿根廷都係咁嘅。
9: 改變咗，因為其實上一屆咧，即係法國對阿根廷嘅時候咧，我又好支持阿根廷嘅。
8: 係嗱，阿根廷咧，我支持英格蘭，我就唔支持阿根廷，因為美斯嚟到香港冇落場踢，我代表一眾球迷不滿。但係我就認為阿根廷會贏波。
9: 我感同身受，因為當時嗰場波咧，我係。俾錢咧買咗呢個5000蚊嘅門券入去睇嘅，但我就睇唔到美斯踢啦。
8: 係啦，嗱有啲人咧就話法國面臨咧就係兩大嘅魔咒嘅，咁有啲咩魔咒咧？
9: 係啦，因為咧好得意啊，即係有啲網民就討論啦，原來咧從來咧即係由即係1992年開始啦，就從來未有球隊咧係以世一嘅身份咧可以捧走呢個世界盃。另一個魔咒咧就係咧，原來咧已經連續17屆嘅世界盃冠軍咧都唔係由嗰一屆嘅金球獎得主贏到。
8: 嗱，呢個咧就係我哋通常咧去講嘢嘅時候咧，當我哋認為佢攞唔到咧，我哋要揾一啲理由去支持我佢攞唔到。
9: 嗯，所以就魔咒啦，叫做
8: 呢個魔咒啦。如果我認為佢攞到咧，我要揾啲理由支持我咧去攞到嘅。
9: 嗯，
8: 即係好似啲老闆，我要炒你魷魚，有1000個理由炒你。
9: 嗯，
8: 但我要升你職咧，10000個理由升你職，都係嗰個人噶嘛嚇。
9: 係。
8: 咁啊，所以就我覺得魔咒另一件事，但我實際咧我會睇法國同英格蘭。這個阿根廷會入決賽的。
9: 嗯，
8: 好啦，咁講到啦，快樂足球啦。喂，有啲人話挪威係快樂足球喎，係咪啊？
9: 因為咧，即係挪威嘅 fans 咧都好得意啦，即係好開心啦。跟住佢哋都成日都做一個餐艇嘅動作啦，成個嗰個氣氛啊，或者係你睇住挪威隊，你都會覺得好好睇。
8: 係，所以雖然挪威咧，我哋話嗰腳波唔交俾夏蘭特啦，就輸俾呢個英格蘭啦。佢球員就唔開心，但係嗰班球迷挪威咧就好開心。點樣為之快樂足球呢？以一個環節叫做世界盃，呢啲老球迷奇人，仲有一啲年青球迷 Gen C 同我哋講下波經，斟茶講波經。
10: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11: 一個鍾意飲茶嘅斜槓族 Gen C 阿朗，
10: 齊齊搭台講波。
9: 世界盃
10: 奇人
11: Gen C
10: 茶波經。
12: 哇，阿朗仔，你个头搞乜嘢啊？阿葡萄牙出咗局啫，都唔使咁伤心啊嘛，剪到你个头岩岩惨惨咁。
13: 哎呀，阿叔，你有冇睇天气报告噶？而家几多度啊？日日30度以上啦，我再唔剪短个头发就真系中暑啦。
12: 喂，你唔好咁讲吓，唔剪头发咧都唔一定中暑嘅。你唔记得挪威嗰个中锋夏兰特啊？佢踢世界杯都留住一把长头发咁跑嚟跑去嘅。谂翻阿叔，我当年咧喺街场都留住郑伊健同款嘅头发喺度。头摇右尾摆啊！
13: 人哋留长头发嗰啲叫特色啊，边度好似你跟风咁样学郑伊健咁样剪个头啫？讲开又讲，挪威队件波衫都俾人抢晒啦，我睇过啦，咁净系个数字同埋啲字起角咁啫嘛，有乜咁特别要抢啫？
12: 起角咋啊？后生仔，佢哋呢种咧叫做文化传承。嗱，报纸都有讲噶啦，因为咧公元二世纪嘅时候，嗰啲维京人啊，即系咧挪威人嗰啲祖先，就会喺啲木头啊同埋石上面咧刻呢一种叫做咩卢恩文字咁噶啊。全部咧都系直线啦，或者系呢啲尖不甩咁样嘅角落头。听讲咧，曾经咧，挪威都用过呢一啲文字咧，去做波衫上面嘅数字啊，吓、啊、咁，但系咧，因为太难辨识啊，所以咧就俾国际足协就禁用咗。今年咧就改良过之后，重新咧就放落佢哋件波衫度，文化传承嚟噶。
13: 不过件波衫几有型都冇用啦。本身夏兰特自己就系个行走嘅笑话，诶，网上面有好多嗰啲片啊，都系佢俾人恶搞嘅。每次睇完我都觉得真系好好笑。最好笑咧就系佢自己本人都亲自回应埋呢啲恶搞嘅嘢，啊，佢真系好玩得嘅啫。
12: 吓，咁样搞人哋真系好咩？
13: 连佢国家航空公司都玩抽水啦。
12: 吓，输咗波执包袱翻屋企。仲抽水咁差嘅，
13: 阿叔做人做到你咁正经咪闷咯，呢啲叫营销啊！八强开波之前咧，挪威有一间航空公司就同英国某一间航空公司打赌，就话边个输咗咧就要换对方嗰个商标做社交媒体嗰个头像。诶，寻日挪威一输啫，佢哋就即刻换个社交媒体头像找数啦，成个网啊都赞佢哋啊玩得起添啊！最搞笑咧，就系连挪威个教会都玩埋一份。诶，场波一输埋咧，个头像又换埋做英格兰教会嗰个标志添。
12: 吓，教会都玩埋一份，换埋教会头像，佢哋个上帝定唔知咩天父，会唔会唔中意佢哋咁做噶？
13: 阿叔，认真变输了啊！一睇就知道你生活特别苦闷，先觉得人哋唔尊重啦。根本成个国家都冇谂过自己会越战越勇噶嘛，包括佢哋随队嗰个主厨啊，佢以为挪威就喺淘汰赛就出局啦，所以就定咗喺呢段时间结婚啊，点知挪威又真系打到八强添，佢又发现带过嚟嗰啲食材根本就唔够喂班球员，所以咧就藉住采购呢个名义去结埋婚，再翻嚟煮饭。啊！呢啲咪叫隨性咯，所以人哋國家快樂指數咪長期排喺頭十咯。
12: 哦，你哋啲後生講嘢咧，呢次都真係叫大癲咁啊啦，係嘛？啱唔啱啊？
13: 係啊，真係大癲啊！成個民族由頭到尾都係咁開心嘅。佢哋連慶祝贏波方式咧都有趣過人嘅，就係撐船啦。每撐一下咧就會呼一聲咁樣，扮埋以前維京人撐船添。但系前排挪威打赢塞内加尔嗰场咧，有个球迷都唔一齐庆祝啊！唉，真系扫兴啊！
12: 啊，我又有睇新闻喎，啊，我又觉得咧，嗰个球迷咧都做得啱噶，啊，唔系人哋做咩你就要做噶嘛。啲记者好犀利啊，访问佢，跟住咧嗰个球迷就话。啊！维京人咧，当年系靠住风帆去横渡大西洋嘅，就唔系靠住蛙掌咁样撑出去。咁所以咧，啊，依家啲球迷啊，全部人嗰种撑船嘅庆祝方式咧，根本就唔符合历史，所以佢啊唔会跟风一齐做。
13: 咁维京人唔系完全唔撑船噶嘛？逆风又或者系进出港口嗰阵，佢哋都系要靠撑船先出到海噶。
12: 不过咧，我就觉得真系挪威今次咧，确实系虽败犹荣嘅吓。佢哋今届咧已经创咗国家队历史上面吓喺世界杯最好嘅成绩啊嘛。所以咧，你啱啱讲嘅嗰啲咩网络上面嗰啲抽水嘢啊吓，我都依家稍稍咁样理解到佢哋点解要咁样做嘅吓。
13: 阿叔。你终于肯转死性掰我嗰套啦！
12: 咩咩咩，
13: 都话要听多啲后生仔讲嘢噶啦，我哋都有料噶。
12: 咪净系得你有料咩？阿叔我就有料啦吓，我对阿根廷嚟紧踢赢埋英格兰，踢赢埋个决赛吓。
13: 你睇住嚟啦，我觉得阿根廷啊，而家呢个状况啊，连英格兰都未必赢到啊，可能好快又 coming home 噶啦。
12: 衰仔啊，咁嘅说话都讲得出。阿叔依家咧饮茶饮够啦，我真系要高空啦，拜拜。
13: 喂，你台面仲有杯红茶，饮埋先啦，喂。喂，阿叔。
14: 徐家乐、
15: 李丽，
16: 动力飞车。
8: 喂，头先咧，奇人詹斯，其实两个讲嘅嘢咧，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关系。两个都啱嘅，嗱奇人咧佢就中意呢个法国啦，系咪？
9: 嗯。
8: 咁啊 ，詹斯佢有冇问题噶？我话佢话可能阿根廷会赢啊嘛。
9: 嗯。
8: 咁可能就永远都啱噶啦，咁淘气啫，系咪先？
9: 可能一定赢，可能赢，可能输，系咪？
8: 所以我哋好多时而家咧听啲朋友讲嘢咧，听清楚佢讲咩先。佢话可能咁就 OK， 乜都得噶啦。
9: 所以最好加呢啲字咧，可能啊，或者啊，应该咁系咪？冇肯定嘅。
8: 老实讲啦，我自己咧就有个评述嘅风格，
9: 嗯，
8: 我好少用可能嘅， 即係我係咁樣睇咪咁樣講咯，即係可能就好保險嘅。
9: 因為平述就係代表你自己嘅睇法啊嘛。係
8: 啦，咁啊先講到咧就最近咧就中國女排喺香港咧體育館咧打幾場波咧個收視都相當好啦。咁我覺得中國女排先講咗先喺香港站，第一日就輸俾加拿大2-3，咁跟住贏烏克蘭就係3-0，跟住咧係對多明尼加就係輸1-3。跟住最後一日點啊？
9: 係啦，最後一日比賽咧就係對住意大利啦，咁啊最終咧係以2-3咧就輸咗。咁但係其實咧，即係雙方都激戰咗五局啦，同埋好似咧呢一場咧，其實中國女排都打得唔錯，用都係用咗好多新嘅女將嘅喎，好年輕嘅喎。
8: 所以我就喺網上都會睇到好多嗰啲評語，嗱唔係評論我講波，係評論中國女排。咁有啲話：哎呀，好唔掂啊，真係冇眼睇啦咁。但你如果睇真啲咧，因為中國女排而家係重組啊。佢係袁心玥啊、朱婷啊、李盈盈啊、丁霞啊，佢哋全部都唔打噶啦，高二。咁全部而家主要用乜嘢咧？係用一班你聽住個年齡啦，係17歲、18歲、20歲嘅後生女仔，即係 U21、U22嗰啲球員咧去打國家隊，
9: 甚至乎係未成年嘅年紀。你話啱啱有好多都係17歲啦，即係真係好年青嘅一啲開話青年球員啦。
8: 係啊，所以呢啲叫做 U17 啊、U22球隊，你對住世界第一。嘅意大利能夠攞到兩局咧，係絕對唔簡單嘅。咁到底而家中國女排咧面對嘅困境就係、是，其實佢主要咧就希望喺今年嘅呢個亞運會能夠入到決賽，對日本輸贏都好入到決賽先。另外就喺奧運嘅外圍賽咧係打好啲，攞到奧運資格。嗱，呢個名字咧要講嘅啦。咁首先而家咧就中國女排咧仲剩翻4個老將頂住先，咁啊教練話喂留喺度先啦，包括托哥嘅帶住啊嘛，刁林宇啦，咁仲有隊長打次兵對角嘅就係阿宮長宇啦6號啦，咁仲有就打中間快攻阿黃緩緩啦，咁啊佢哋都係儲備頂住先嘅啫，咁但係真正有幾個出嚟咧，我覺得幾好嘅，嗱好似中間快攻嘅咧有陳厚宇啦、黃傲千啦，兩個都1.96、1.97嘅，好鬼高喎，嚟自上海。
9: 真係，因為其實黃傲千都係真係有呢個身高優勢啦。
8: 係，咁今年就喺中國超聯裏面咧，就冠軍係上海，原因佢哋請咗兩個外援，好勁嘅攞冠軍。亞軍就江蘇，季軍就山東。江蘇同山東咧就唔要外援，全華班。咁所以今年有兩個山東姑娘打得好好嘅，一個咧就係11號嘅係主攻手。1.87米都幾高嘅，叫李晨萱，哇！呢、這個山東姑娘嗰啲波好鬼勁嘅，咁啊仲有咧一個係山東姑娘咧，就係、是、托波，喂對意大利嗰場咧，阿教練話不如你落去啦，你落去升啦咁樣，呢、這個叫做蟹勝玉啊，哇升得好鬼好啊，咁變咗有幾個新人咧，真係一個幾好嘅現象啦。
9: 其實見到即係教練今次咧，即係寧願係用多啲新人啦，等佢哋去即係啲大賽攞多啲經驗啦，亦都係試一試到底啊佢哋呢一個排陣呢、這個戰術得唔得？因為都有講到嚟緊嘅亞運會啦，其實更重要係因為咧係課之後嘅奧運，到底點樣去揀到一班人出嚟可以嚟到去？即係因為始終舊嘅女排咧，無論係可能個年紀上啊，定係啲傷患咧，都已經要退落嚟啦。
8: 要退啦！你睇下朱婷。阿郎平嗰陣時係10幾年前揾咗佢入嚟㗎嘛，10幾年㗎，
9: 仲喺度。
8: 仲有今次 VNL 咧就實驗幾個新例嘅。第一，換人次方面咧就由6個人次，俾多兩個你叫做8人次，等你多啲換，所以啲球隊又唔同咗咯。咁另外咧就話，喂，你唔可以就殺波嘅時候咧，你唔係打落去喎，你跳起之後兩個手猜個波拱落對方隻手攔網出界咧。唔得㗎喎，如果呢球波你贏咗就當你輸㗎喎。
9: 係，但係如果呢球波呢唔係贏嘅話就冇事㗎喎。
8: 冇事喎，繼續打㗎喎。
9: 我真係諗其實裁判呢都要啲時間去適應返呢一個新聞。
8: 係呀，所以有個裁判呢有時佢都自己都茫茫然㗎。
9: 要諗一諗先啦，真係。咁另外呢即係中國呢就以主辦國嘅身份呢就會呢喺2個禮拜之後呢就喺澳門舉行嘅決賽週呢就會進身呢一個決賽週，就會遇上呢個強敵就係排名第一嘅美國。
8: 係，美國好勁㗎，咁呢場波就都係以演練為主啦。嗱，講到 NBA 啦 ，NBA 就我哋當然咧最主要咧就係個狀元。今年邊個狀元咧？佢就係去咗華盛頓巫師，叫做迪班沙，係一個小前鋒嚟嘅，幾高嘅。
9: 係啊，咁就係阿迪班沙啦。咁啊，啱啱都講到，其實咧佢之前咧都已經打咗好幾年嘅 G League 㗎啦。
8: 係嗱，咁另外仲有一個新嘅係嘗試咧，就係一次性罰球。咁即係話喺呢個夏季聯賽裏面咧，除咗最後2分鐘，如果你射3分俾人犯規唔入咧，一個罰球計3分。射2分俾人犯規唔入咧，一個罰球計2分。
9: 哇，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嗰个罚球嘅命中率咧就更加紧要，因为以前可能有两次或者三次机会咧，但系而家咧就系得一次机会啫。
8: 系，但我中意，即系唔好搞咁多啦，射三个罚球成廿几秒系嘛，不如一次过大家搞掂佢啦，系咪？
9: 系啊，咁啊令到嗰个赛事紧凑啲啦，精彩啲，亦都系悭翻啲时间啊。
8: 系，咁所以就我哋话见到而家好多运动咧，都不断出现一啲新嘅规则咧，目的就令到个比赛嘅节奏系更加快，
9: 嗯，
8: 观赏性咧更加高。即系而家你睇视频都系啦，五分钟唔睇噶，
9: 越嚟越短，一分钟内咯，要
8: 三十秒就睇咋，
9: 同埋因为咧可以令到咧，即系嗰啲电视商容易控制到个时间啊。
8: 咁啊，运动，希望大家咧能够保持住适当嘅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唔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嘅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嘅痛点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

0: 全市中小学校同幼儿园等停课，地盘一律停工，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大连沿岸就出现大浪同巨浪，海水大面积倒灌，部分路面受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提升防洪同险情处置能力。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上昼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的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底、空中和保障力量。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换潜、救生等的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联演中方总导演表示，两军通过演习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厚植传统友谊，进一步提升联合处置海上危机的水平。海军研究院研究员表示，联合演习成为中俄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是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8升6仙，智普1645蚊，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仙，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1.05跌11.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幣6.782，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806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85美元，卖出407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門黃珠路去龍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線有壞車阻路，一帶比較車多。另外現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啦，都係車多繁忙，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屯門黃珠路去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亦都係慢車。另外觀塘而家有壞交通燈，鲤鱼门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嘅交通燈未能夠正常運作，各位道路線

用者经过嘅时候咧，就要加倍小心啦。而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同埋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嘅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城门隧道入口沙田，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7: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8: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7: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9: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00精灵1:00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1:00，健康多1:00啦。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好，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一桶金节目嘅。今日港股都好有趣嘅，咁啊，我哋先讲升同埋跌下先。嗱，升嘅时候系24,449，嗱，到200多点噶。咁啊，逼近我哋上个星期五嗰个高位24,499嘅，低跌落去嗰下咧24,095，曾经都跌过大概系即系80点，亦都好过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24,064嘅，咁其实高低位我波幅系收窄咗嘅，最后收24,213，升38点，升幅系0.16%，相比区内咧，嗱，举例内地三大指数跌1.3%。喺日韓台方面，台灣臨尾都升翻少少啦，係咁樣0.05%啦。不過日股同韓股都麻麻地，韓股跌下跌下近9%噶啦。我哋算係咁噶啦。更加重要就係咧，其實咧喺七月裏邊咧，大概七月裏邊咧，我哋其實都升咗幾多下咯。由低位上翻嚟咧，都差唔多有1,700点噶啦，仲可唔可以去咧嚇？所以咧，等旁邊我哋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就係獨立股評人啦，阿盧俊亨阿 Chris 嘅 ，Chris 你好 ，Chris。
13: Hey, hello, 你好，大家好。
12: 其实好想知咧，因为当上我哋月嘅时候咧，咁啊好惨烈地咧跌到落去咧22,500嘅时候咧，我睇你嘅节目，你话其实都已经差唔多噶啦，直播率高翻啲噶啦，咁跟住一夜抽嗱，都系唔够2,000点啦，而家上翻大概系1,700点咁上下啦。咁其实嗱，五月五穷六绝嘅话，你成日七嚟翻升噶，但系系咁依弹我大概，我即系2,000点够唔够先？仲可唔可以去先？其实真系。
13: 嗱，好啦，咁我先睇翻啦，恒生指数咧，其实喺六月底咧开始咧系有个反弹啦，咁直至到现在咧，其实都升咗即系2,000点过外噶啦，咁由22,500左右啦，咁上到24,500吓，咁暂时睇咧，似乎咧嗰个上升动力咧有少少放缓咗，咁但系咪真系要真系弹完啦，要落翻嚟咧？应该就未嘅，因为我睇咗几样嘢，第一样嘢咧。明顯嘅阻力位咧，其實咧就係喺25,000点嘅。咁一個比較核心嘅阻力位咧，就22,500点，咁都係相差幾百點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有冇機會上到嗰啲位咧？其實仍然都係有機會嘅。不過咧，20,000呢個位咧，確實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位嚟嘅，因為我哋見到啦，除咗係一啲即係密集區以外咧，亦都係咧接近50天线噶。咁如果從黃金比率嚟計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重要嘅水平啦。咁所以咧喺幾個唔同嘅指標之下咧，都係一個咧比較大嘅水平嘅話咧，其實咧要攻破咧就唔係咁容易嘅。咁但係咧，我哋可以睇翻啦，喺今年咧一月開始咧，見到個市咧反反覆覆咧向下嘅時候咧，每一段咧下跌或者上升嘅時候咧，嗱，我哋睇翻咧數翻嘅日子咧都幾有趣嘅，因為每一段咧都大概咧係30日至35日左右嘅喎，即係意味著咧今次我哋反彈上去咧，好大機會咧 都係咧維持翻咧呢一個嘅時間上嘅即係日數啊。咁所以咧暫時講有冇即係回升到30日咧？未有嘅。咁所以咧我亦覺得咧暫時咧個市咧仍然咧喺時間上仍然有個空間喺度嘅。咁預計咧去到大約係反彈結束嘅時間接近翻會係八月頭左右啦。
12: 八月頭啊，仲有幾個禮拜。
13: 係啊，今日因為都係13號啫，咁都有兩個零禮拜啦。好啦，咁時間上未完成喎，咁即係仲有機會上下啦。咁但係速度方面咧，其實計翻條數咧，就唔係剩翻好多啦，都係剩翻幾百點嘅啫，因為即係曾經上過24,500啦。咁今日你雖然落翻24,200左右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即係1,000點都唔得。咁我相信呢段時間咧，就升勢咧慢啲，反反覆覆，跟住貼近翻25,000嗰啲位。不過記住一樣嘢，今次咧係一個咧一月開始延續落嚟嘅一個下跌趨勢裡面嘅一個
12: 反彈，
13: 係啦，反彈嚟嘅啫，唔係真係一個見底嚟嘅。嗱，佢咧彈完啦，佢就預計啊，接近25,000，時間上大約八月初就完咗噶啦，跟住落翻去喎。落翻嘅時候咧，我哋要睇翻啦，究竟會落幾深咧？嗱，因為咧。
12: 是慢慢嚟。
13: 指数啦，是啊，其实呢每年呢都有个上下波幅的。咁过去一两年呢其实都围绕住呢大约是8,000点呢个水平。
12: 一年嘅波幅呢个系冇错系。
13: 是啊，因为去年全年波幅呢是有8,710点嘅。咁就前一年呢8,447点。好啦，再做一年讲緊2023呢就6,700几点。好啦，呢三年加埋呢其实个平均数呢大大话话呢都近8,000点㗎。咁你话我攞最细嗰个波幅6,000点6,700几点啦，即係接近7,000点啦。其实你计返28,000点，你计返最少嘅波幅都即係有接近7,000点。咁你可想而知呢係好接近20,000点㗎喎。咁所以今次呢完成咗呢一段咧，係上到25,000嘅反彈之後咧，好大機會咧，慢慢會落翻20,000点。咁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究竟呢次反彈上嚟，我哋應該係真係去入市啊，定係咧去把手上嘅
12: 嗱嗱嗱嗱呢個 trend 嗱呢個我講呢個叫呢、這個趨勢出咗嚟啦。咁嗱，請反彈上25,000嘅話咧，梗係再掉頭向下嘅啦，可以去到20,000。嗱，你唔好睇少，你梗係真係中咗話咧。咁你諗下要高位地攤啦。嗱，但我反而想講咧，你知我通常揾開啊。Chris 都是讲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宽度问题。好明显在五月和六月呢，我宽度早告诉你齐齐向下的。现在去到今次的反弹呢，宽度又如何先？
13: 嗱，咁我哋先睇翻啦，其實今日咧個市咧，恆生指數咧收市咧就升咗38点左右嘅，咁但係見到下跌嘅股份咧達到1,247只，上升嘅只有720只，反映翻咧嗰個咧下跌嘅數量比較多，亦都係整體嘅市況咧其實比較偏弱翻啲㗎。正如頭先所講啦，都越嚟越接近25,000啦，咁大家咧都開始有啲咧即係叫做獲利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咧你見係即係有個跌嘅數量比較多啲嘅。另一方面，我哋可以分翻咧大中小型股去睇啦。嗱，我哋睇到咧，其實咧頭先所講啦，今日跌1,200只啦，咁其實咧集中咗喺邊度啊？集中咗喺啲中型股身上，因為今日咧中型股表現係比較差啲嘅。但係咧一啲大型股咧仍然都係資金流入嘅。嗱，呢個情況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好典型嘅一個咧升到接近中尾段咧，就會有啲情況，中型股先咧係會沽出嘅，一啲大投資者啦。咁然後咧最後先沽啲最大隻嘅，點解咧？因為咧往往咧都即係一啲叫做慢慢升上去嘅時候咧，大會去減持噶，咁去到成個升浪完咗咧，先會減持翻最大幾隻，就令到咧，即係目的就係希望咧個指數唔好跌得咁快啦嚇。咁所以咧，暫時你睇咧，似乎咧呢個情況咧就發生緊嘅。咁所以大家可能就手頭上見恆生指數一路升咯，咁但係點解手上啲股開始跌咧？就係呢個原因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嘅。
12: 好，咁當然講下先。今日嘅股市裏面咧，都幾多重災區喎？點何叫重災區咧？即係超過1%到2%嗰啲咧。嗱，簡單而言咧，我就唔使全部講啦。咁最大跌幅點講噶啦？但純粹喺我哋五十大，因為成交夠支持到啊嘛。我哋睇下海力士跨唔跨？32%，建滔積塵板18%，兆業創新15%。嗱，我今日全部都跌噶，建滔集團19%。咩嘅啊 ？Minimax 17%，三星我当然系南方东英嗰只啦，20%，跟住海螺创业都无啦啦16%。喂，咁其实喺咁样解到啲问题啦。当然我知道，即系海力士同埋呢个三星，你见到韩股就知啦。哇，跌到7.86%，韩股指数净系指数都跌9%。咁其实咧，你知上个礼拜五海力士去登录咗呢个嘅美国 ADR 噶嘛？咁系咪即系好消息出货先？
13: 嗱，呢个好明显啦，因为咧，其实咧，大家首先知道咧， Toasty 啦，韓國綜合指數咧，佢嗰個結構咧，其實咧有超過一半咧都係即係來自呢個海力士同埋三星嘅。咁所以呢兩隻股份咧，如果有明顯調整咧，咁佢嗰個指數亦都會跌得比較急啲。咁而且咧，我哋見到個指數方面咧，暫時咧已經係咧扭轉咗咧，一路延續落去嘅上升走勢，而家已經係咧出現咗一個下跌走勢，並且咧係未結束㗎。好啦，咁頭先提及嗰樣嘢都好重要㗎。咁就係咧海力士咧喺美國方面 ADR 上咗市啦。咁其實首日咧，純粹喺價格上面咧，就錄得個升幅嘅喎。咁但係咧，我哋睇翻佢日線圖咧，就會咧發覺咧有啲 QK 嘅啦。因為咧，係升得起上嚟嘅時候咧，當日咧我哋會見到係有個好明顯嘅衝高回落嘅走勢，而且咧最後收市咧亦都係收低於佢當日嘅開始價，反映翻咧其實咧投資者咧就似乎咧抽到相關股份之後咧開始沽貨離場啦，就並非咧係即係追貨，因為呢個情況咧就好典型嘅。如果第一日咧已經開始沽貨離場咧，往後走勢通常都比較差啲嘅，甚至咧係即係跌破首日嘅低位添。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亦都蔓延翻轉頭啦。咁啊見到啦，喺即係韓國嘅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咧個跌勢都幾比較急。咁剛才提及嘅相關 ETF 啦，其實佢哋咧都有槓杆兩倍。咁所以你話即係相關嘅海力士啊，同埋呢個三星方面啦，可能都係即係跌緊10% 左右啦。咁但係咧相關嘅 ETF 咧，其實咧跌兩三成咧係好合理，因為佢都係照去即係計翻個槓杆出嚟啫。咁所以咧大家就小心啲產品啦，因為咧短期嚟講咧個跌勢未完嘅話咧，其實咧有機會咧一路跌落去，咁每日跌幾成咧，其實都幾傷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注意翻呢樣嘢。同埋另一方面咧，翻咧，我講緊晶片同埋有啲液體咧，唔單止係講緊韓國方面啦，美國方面嗰啲咧相關股份啦，譬如係呢個係美光啊、Sandisk 啊等等啦，其實全部咧都已經係咧逐步調整咗落嚟噶啦，近個上升動力咧其實都幾差嘅，都係唔係太多啦，而且估壓咧都係延續，咁所以咧其實環球股市嘅相關嘅 AI 基建概念股咧都係開始有個回吐㗎，我相信咧啱啱嗰輪大型嘅升浪咧係結束咗噶啦，咁甚至咧。今日咧，同車神集啦，我哋香港方面咧，見到咧，芯片股又跌啦 ，AI 相關嘅股又跌啦，咁譬如MiniMax 啊，或者係981啊、華虹半導體等等啦，全部都跌啦，甚至咧去到咧即係做呢個咧係即係底板啊，相關嘅
12: 建滔，建滔係都跌，建滔兩隻都跌。
13: 咁全部就圍繞翻咧 AI 嗰個咧係即係基建嘅概念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呢一秒鐘咧無一幸免㗎，咁所以美國方面啦、韓國方面啦、香港方面，甚至咧喺台灣方面嘅情況咧都係一模一樣㗎。
12: 係嗱，但係問題我又咁諗喎，咁嗱講真梗係純粹跌幅嚟講，可能是嚇死你啦，因為佢有兩倍槓桿啦。你知道佢最高位嘅時候咧，已經由你近200啦，達到嚟而家得翻話冇咗3/4。佢而家係60喎，大概60樓下喎。咁但係問題，而家去翻見到積層板嘅話，嗱，理論上喂，今年之內加到6次加，嗱，佢由107跌到零五一，冇一半嘅咯已經。好，跟住都未講，譬如嗰啲智普咁算硬淨嘅啦，頂得下。但係咧，我想話知而家1600啫，但係佢最高嗰時近3000，都冇差唔多冇咗近一半。嗱，即係參與呢類股份嘅朋友，即係嗱嚴守指示或者係做好風險管理係正確嘅。但問題咧又去翻樣嘢啦，我哋大家仍相信無論你外邊發生咩事件，你都要繼續做 AI 嘅。咁基本上咧嗱，又咁樣跌法嘅話咧，跌定未咧？可以趁低吸納未啊？定點先？
13: 嗱，首先大家就知道啦，其實咧即係相關嘅液體啊或者晶片點解咁搶手咧？就是、大家咧唔係咧買完咧就即係即刻呢頭掟完就呢頭咧用曬落去，唔係嘅，佢哋咧其實係要做咗個庫存，因為都擔心啊嚟緊會唔會有嗰個貨源短缺啊，咁我哋都要儲翻啲貨喎，咁所以咧就不斷掟不斷掟不斷掟噶，咁但係咧佢嗰個即係使用嘅消耗率咧係咪咁高咧？其實咧應該係咧係低過咧佢咧儲存嗰個量嘅，咁所以咧其實都有好多庫存喺。咁再加上啦，咁近日 Meta 咧就話啊，佢哋咧即係個算力咧，
12: 係啊，賣翻俾你啊，
13: 可以咧賣翻俾你出租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就擔心究竟係咪有咁大需求啊？咁喺各種原因方面，即係加埋啦，再加埋早前啦，都即係炒得比較火熱啦，相關嘅概念股都係非常之超買噶啦，甚至咧係即係出現一啲咧非理性嘅即係亢奮上升走勢啊！咁所以咧呢一刻咧似乎咧就即係大家開始冷。 跌翻落嚟嘅時候咧，就全部咧都開始有一個嘅獲利回吐啊！大家咧就喺高位度慢慢減持，咁到咧秒鐘咧其實未見到個減持嘅情況咧係放慢嘅，咁所以大家咧即係有貨嘅話咧，如果係手上仍然都係有盈利咧，我就覺得咧快啲啦，不如即係套現先啦，鎖定利潤啦，因為呢個跌勢咧似乎冇咁快結束，因為其實不論你係任何嘅一個焦點或者概念都好啦。佢有佢熱炒嘅時間，但係最終都係會結束，或者中間會有啲中場休息嘅情況。咁而家就係呢個情況啦。咁所以咧，有貨嘅話咧，就唔好一死揸住啦，應該咧就靈活啲啦，就去可能係鎖定利潤先啦。咁稍後有機會先睇下考慮會唔會再入翻市，就唔應該咧而家跌緊落嚟嘅去撈底啊。因為其實撈底呢動作咧係非常之危險嘅，因為你唔知佢跌完未嘅，可能今日撈完，咁你聽日又撈翻嘅可能相關嘅可能是 ETF， 聽日又跌幾成，咁你點算咧？咁你好快咧嗰、那個資本咧就會消耗得好顯著啦。咁所以咧，暫時講咧，我哋咧應該忍手嘅，有貨咧就減一減。
12: 嗯，
13: 但
12: 係
13: 你話
12: 鬧
13: 貨咧，而家就未時候嘅。
12: 但係我當然我哋覺得咧，而家我哋頭先正如阿 Chris 話曬，今年我仍覺得可以睇得好啲嘅。咁舉個例，但係會好波動啊，要預咗噶啦。咁嗱，舉個例，我哋其實而家都係七月啫，咁快睇定佢落到下成個下半年嗰個佈局嘅話咧，咁其實又去翻一樣嘢喎。咁我哋點樣全中走翻 ATMSJ 啊？定係舉個例，趁呢、這個頭先講啲咩 AI 去，即係由相關股份，由呢個嘅晶片硬件到大模型語言等等嘅嘢。只要佢跌得比较深嘅话咧，都可以考虑即系趁低吸纳先。定系因为始终觉得一样嘢就系、是，长远嘅话，所我哋都睇下一个浪反弹嘅力度里边咧，呢类嘅股份亦都会好过 ATMXJ 先。
13: 嗱，你講得冇錯啊！如果你係要拿捏嗰個時機嘅話咧，咁你要即係有一個希望有一個比較快回報咧，就一定係拿捏翻啲即係市場嘅焦點嘅。咁暫時大家見到啦，市場焦點開始冷卻啦，咁呢啲 AI 建設股，咁至於嗰啲平台股啦，即係比較傳統啲 ATMJ 咁啊，點算咧？嗱，呢樣嘢大家都可以關注翻嘅，因為咧。每次恒生指數真係要有一個顯著上升咧，往往都係 ATMXJ 先帶頭。其實今次都係嘅，因為喺六月底我留意到啦，騰訊方面咧，佢咧就有一個咧相當明顯嘅沽售壓力啊，跟住咧就開始見咗底，慢慢買翻上嚟，跟住就先行咗騰訊，然後再行阿里巴巴，你見到小米啊，甚至美團咧開始行啦。咁呢啲就係一個好典型咧，每一次個市見底嘅時候咧，主力推動個市況嘅股份嚟嘅，所以咧。當個市如果真係再調整落嘅時候咧，下一轉咧亦都應該呢幾隻帶動啦。因為點解我唔係話講緊嗰啲市場焦點 AI 嗰啲咧？嗰啲咧並非咧市恆生指數裡面嘅一啲權重嘅成分股啊，佢哋升未必係可以咧即係帶動到嗰個指數嘅。咁所以咧，如果要指數上升咧，一定係頭先嗰幾隻咧權重嘅科技股啦。甚至你見到係有啲重磅金融股，例如係匯控等等啦咁。如果你肯行咧，指數就會行。咁但你話我純粹睇股嘅，唔睇指數咧，咁你就應該睇下下一轉有啲乜嘢板塊咧，就開始帶領升上嚟先嘅嚇，早嘅指數升上嚟先嘅。咁嗰啲咧，往往咧都係咧嚟緊嗰一輪咧新嘅一啲叫做係市場焦點啦。
12: 收埋，喂，收到，講埋呢個五十天線嘅個即係我叫影響性或者關注性先。嗱，其實頭先講咗幾隻咧，强势嗰啲都系上翻五十天线嘅，不过今日咧，腾讯好似落翻嚟就近，但系咧，你冇理美团都仲喺五十天线以上，其实五十天线系咪真系咁重要先？
13: 嗱，咁從技術分析嚟講咧，其實五十天線確實係重要，因為咧，嗱，我哋咧知道啦，如果一個叫比較中短線少少嘅，我哋會睇二十天線嘅，火力加通道嘅中軸都用佢嘅。咁但係咧，五十天線咧係講咗比較中期少少嘅一個支持位嚟嘅。咁如果五十天線咧穿咗咧，往後走勢普遍都會差啲。咁但係咧調翻轉啦，喺五十天線底下上翻嚟咧。五十天線又會咧係成為一個阻力喎，咁所以你話能唔能夠破到五十天線咧，都就比較關鍵啲嘅位嚟嘅。咁當然啦，即係走勢係咪真係要升翻上去啦？唔係淨睇五十天線嘅，其實我哋要睇一樣嘢，係冇動力，而動力係來自邊度啊？
12: 成交
13: 價格有冇上升啦？
12: 嗯。
13: 第二樣嘢，成交量有冇同步大幅增加啦？因為其實我想講個例子好簡單，近日見到金融股啊，內地金融股，譬如咧9393、9398咧，呢啲升翻上嚟嘅今日，但係成交並不配合㗎，反映翻咧資金冇流入純。所以價格升咗啫，咁呢個咧，大家亦都慎防咧，可能一個只不過係一個好短期嘅彈一兩日咧，跟住就散嘅啦。
12: 嗯，咁當仲有就係頭先 ATM 升嗰啲，即係沽空嘅盤都幾多下嘅，咁突然間抽收上去，啲人補倉補到氣咳，都係個原因嚟嘅，所以要好好咁分析一下就係呢個道理。喂，好嘅，唔該曬 Chris 咧，簡單同我哋分析咗咧，大家睇住呢個浪港股再上嘅話咧，睇下先睇下25000點先，咁跟住而家又可以企穩再調翻轉再落嘅話，可能更加深啲，大家要識做噶啦，自己應該點做噶啦嚇。喂，唔該曬 Chris， 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
13: 好，拜拜。 拜拜。
0: 声音充满力量，
1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5: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1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好，收市恒生指数是升38点的，报24213，期指升43去到24201，低水13，成交张数109000几张，国企指数升26报8065，大市成交今日成交呢3095亿，睇埋科指，恒指升0.16%，科指跌近1%，收4676点，跌45点，30只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面93只你有。93只里面有52只升，最强的3只呢就是这个嘅华润啤酒、龙湖集团加宏桥，升3.2%-3.56%，最强是宏桥。咁即最差的3只，中人寿、阿里健康加联想跌3.1%-4.8%。我讲埋区内股市先，头先都提过啦，内地三大指数跌1%-3%，跌最多是深证。咁至于日韩台方面咧，台湾仲升0.05%，但系日股同埋韩股一个跌近2%，另一个跌近9%，咁都系韩股啦。好，睇埋十大榜里面嘅几只先啦。盈富基金就升6仙，报24.68。南方东海力士咁啊，重灾区咯，跌33%啊，收59.9，跌咗29.5。智普方面就升5元，报1645。南方恒生科技跌4仙，报4.59。中芯国际咧就跌咗个3，报73.85。去到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今日升5毫，报110.7。腾讯跌2.6，落翻457.6。恒生中国企业升3.2，报82.98。跟住到华虹云力话跌咗7%，收172.3，跌13.2。仲有就系建滔积尘版，佢都重灾区啦，跌近1.8%，或者1.9%啊，收51.05，跌咗系11.75。同系嘅建滔咧都跌咗近20%。好，今日到呢度，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63的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走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食环署署长袁旭贤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话，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至下个星期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阿努廷访华期间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次是阿努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访问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形容，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是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伊方始终以认真和严肃态度，并且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只要达成协议，就会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巴格埃强调，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形容对方在违约方面是迫不及待。以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未届满，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他又指，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在实践之中，伊方亦都已经表明，每当对方违约，伊朗就不会履行伊方的承诺。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8升6仙，智普1645蚊，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仙，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直层板51.05跌1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1，瑞士法郎9.699，澳元5.443，加元5.546，新西兰元4.534，欧元8.96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1。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806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99美元，卖出407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而家排到去亚街路街。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不过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另外，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亦都係慢車。而觀塘而家有壞交通燈，鲤鱼門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嘅交通燈未能夠正常運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經過嘅時候請加倍小心啦。現時鲤鱼門道來回方向亦都係車多，車龍分別排到去觀塘警署同埋觀塘道近住康寧道。另外，將軍澳道下行觀塘方向呢亦都係車多。而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泥围。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城门隧道入口沙田方向，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和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2: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3: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2: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4: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潘蕙。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13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潘慧林和何国业。何国业你好。
1: 潘慧林你好，大家好。
0: 是在刚刚过去的礼拜四，即是7月9号，我想很多爱狗的人士或者是毛孩的主人都等了很久的放宽狗只进入指定食肆的新政策正式实施了。何国业你在街道有没有见到一些拖着狗的去餐厅吃东西呢？
1: 咁有，不过平时都见好多拖着狗的，不过入不到餐厅啫。
0: 是啦。咁新政落地就几日啦，咁都可以讲下嗰个运行嘅情况，因为坊间都唔少讨论㗎。咁讲下当局一啲数字先啦，譬如呢食环署呢就派出咗90人嘅執法专队啦，就喺过去嘅周末巡查咗相关嘅食肆大约係2300次。咁当中呢包括巡查咗400间係冇获批即係狗隻入去嘅食肆啦，咁对两间呢即係冇获准狗隻進入的食肆發出口頭警告。另外呢就收到大約20宗的投訴，這些投訴呢都是比較一些輕微的違規，好像是狗帶長度就是超過了法定的 1.5 米的限制，或者狗狗呢就是坐位等等的。最新的情況呢應該會討論的就是食環署呢就預告下，最快在6個月之後即半年之後呢就會考慮開展第二階段的申請。那個預期的名額就都是1000個為上限啦。你點樣睇第一階段幾日呢個情況係點呢？
1: 我就因為我自己冇養寵物啦，咁冇養呢個毛孩，咁問題就係我都見到我都有啲朋友係養嘅，咁佢係開心嘅，咁亦都見到有啲報道似乎都好受歡迎。不過當然啦，亦都有個別個案就似乎就有啲食肆可能真係有啲限制，所以又好似退咗堂啦。
0: 係喎，嗱有幾間係退堂啦，見到報道有3間啦。咁咩原因呢？咁有間連鎖嘅茶餐廳呢就因為考慮到鋪頭空間有限啊，咁就驚太逼啊。咁另外一啲就似乎係同地契或者係嗰個商場嘅契約有關，原本都唔俾入㗎啦，咁佢退出啦。
1: 係喎，望門輕嘆嗰啲。
0: 係啦，咁坊間意見都可以講下嘅，因為始終有啲人有養狗，有啲人冇養嘅，咁有好多眾說紛紜嘅意見啦。有啲人就見到下即係唔養狗嗰啲啦，見到一啲狗就喺餐廳嗰度爬上去台面啊，有啲衛生嘅問題啊，甚至乎有啲人啊，即係唔中意狗噶啦，有啲杯葛名單出咗嚟添啊。
1: 哦，係啊，
0: 係，即係佢我可能為驚啦，好似你哋驚
1: 咁或者講佢提醒大家就覺得你哋唔接受唔到啲毛鞋嘅就唔好去啦，咁解啊。
0: 係啦，咁亦都有啲狗主咧，咁當然歡迎呢個政策啦，但係就認為有啲情況比較限制比較多嘅，譬如話有啲餐廳可能佢認為星期六日已經夠客啦，唔需要再迎接呢啲毛鞋嘅主人，星期六日咧就唔歡迎佢哋嚟咁樣。咁另外即係呢啲嘅爭議聲入面呢都亦都係可以話係為飲食業界注入咗啲叫做活水啦，因為等間我哋會同佢傾嘅就係飲食業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呢就講到呢，就喺佢行嗰啲鋪頭發現呢都有唔少呢就係生意額呢多咗足足成一倍咁多嘅。
1: 係咁犀利。
0: 係呀，生意經啊。咁如果各位無論係無蟹嘅主人亦還是唔係無蟹嘅主人呢都歡迎打上嚟呢 1872311, 1872311呢就住呢個新政發表下意見嘅。咁喺我哋電話旁邊呢已經係請嚟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楊永傑嘅。楊永傑你好。
2: 是兩位主持好，各位聽眾好。
0: 是我們先傾下那個發牌的情況先，因為見到至少有3間是退了去即退出這個機制的，這個不玩了這樣。那當中就包括是有些涉及地契或公契的情況，根本就不讓狗入，那當然都不得啦。處方就說即是那個責任啊，即是想查核那個地點讓狗入的責任就在那個申請人嗰度嘅，你認為如果係有我哋有第二輪嘅第二階段嘅申請核實嘅責任喺邊個度呢？
2: 我自己覺得雙方都有啲責任嘅，咁我覺得當然申請者佢都要了解清楚自己嘅鋪頭周邊附近係咪真係有允許佢哋帶狗隻進入啦。咁去到食環署去申請牌照嘅時候呢，咁佢哋檢查牌照嘅時候申請嘅資料嘅時候，佢哋都有機會同埋有責任呢都核實佢提交啲資料係咪準確啦。咁樣先可以確保到批出嚟嘅牌照呢能夠去用得上嘅。
1: 都理解嘅。不过问题就系、是、有时候有啲商场我谂主要系讲商场啦。如果你街铺嗰啲冇问题啦，喺条街行入去，你个铺头俾佢入就入啦。咁其实有啲商场咧就即系讲到明就唔俾带啲宠物或者系咁样就带佢拖佢入去。但系有阵时咧你摆咗喺个袋里边咧，有阵时又得噶。咁其實有啲嘢咧，就可以你係咪推咗佢入去就可以入餐廳？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其實就坦白講，你要申請人提交個證明，當然係俾埋個通知啦。但係就算你批咗唔得，咁啊自行去退出，其實又無妨嘅。有啲咩會唔會令到其他嗰啲申請人少一啲機會，阻礙咗個進度咁解啫？
2: 其實我自己睇法咧，就其實係申請非常之踴躍嘅。即係如果你見到第一個階段咧。我哋差唔多成有2000多申請，咁最後符合標準咧大概有1900，咁最後批出咧大概900多隻左右啦。咁第一日開頭都有800多間已經開始咗營業，咁你見到嘅成個申請嘅情況你見到係非常之踴躍，大家都希望可以喺推動成個人寵共融上面咧再做好少少，再喺寵物經濟上面咧能夠令到自己嘅食肆咧嘅生意咧有所增長咯。
0: 好啊，何巨業話齋咧，其實如果係申請都俾人抽中啦，又臨時退出嘅話，似乎就好似浪費咗嗰個名額啦，
1: 少少地啦，不過又唔多嘅，係咪？
0: 唔多3個啫嚇。咁譬如話下一階段我哋去處理嗰個審批嘅時候，譬如話有啲建議就話係咪必須要強制那個食肆要提交業主或者那個管理處的同意書，你認為這樣做有沒有需要呢？
2: 我自己覺得呢就雙方面的，即如果你拉得太緊呢，其實你可能就令到食肆呢就未必咁容易申請到，因為過去我哋有啲餐廳要申請某啲牌照嘅時候咧，你如果要得到法團同意或者個業主同意咧，咁其實咧唔係咁容易嘅，即係你揾業主揾管理處要走程序咧，其實有機會咧已經過咗個申請期，所以我覺得都係要一個彈性嘅處理咧。相對會適合啦。咁係咪浪費嗰個 quota 咧？我就佢本身食埋個有個機制嘅，佢有個遞補機制嘅。即係我成日講話，有人辭工機歸故你，有人漏夜趕科場，咁你退出嘅牌照就已經可以有個後補頂上。因為關鍵我哋申請嘅人係比較多，所以咧其實有啲咧自己係適合嘅，佢知道自己適合嘅，其實我哋應該俾個機會佢可以推動呢一樣嘢咯。
1: 我就有兴趣知道，其实呢第一批咧，系咪都系抽签噶嘛？系咪啊？有冇？
2: 啊，冇错，冇错。
1: 纯粹抽签就幸运嘅啫，就冇话边啲适合啲，唔适合啲嘅，系咪咁样？
2: 冇错。其实我咧喺讨论呢个政策嘅时候，都有俾个意见政府嘅，系咪话有啲比较人种共融嘅地区会可以机会大啲咧？咁喺政府嘅角度嚟讲，佢哋都觉得抽签相对系公平公正。
1: 理解嘅都系嘅，大家试下。
0: 讲翻即系实际嗰个运行嘅情况啦，其实依家都好靠咧狗主同埋只狗狗啦，自己嘅自律啦，同埋互相尊重啦。不过喺网上都见到一啲情况，就系话，譬如话有啲嘅狗主用啲公共嘅餐具去喂狗咁。咁当然呢个就系涉及一个即系公共卫生嘅问题啦。咁呢个亦都系靠即系大家自律啦。咁但系其实作为前线嘅员工，佢除咗勸喻口頭之外，佢有冇一個執法權噶嘛？即係好難搞嘅。你覺得需唔需要即係做一啲針對狗主行為嘅一啲具體嘅罰則咧？依家就主要係靠啲店員嘅勸喻咁樣。
2: 其實罰則係有嘅，咁只不過咧，我自己覺得見到就係其實政策嘅初期咧，大家係需要一個磨合同埋適應期嘅。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乖嘅，不過推出嚟，大家好多狗主佢都未必知道清晰。到底個規矩係點樣？因為有啲規矩呢係每間鋪頭都唔一樣嘅，咁佢係靠嗰個店鋪呢去指示清晰。咁如果有啲店鋪講得唔清楚嘅時候呢，就好容易呢就會出現咗一啲違規嘅情況。但我覺得呢個係經過呢一段時間大家嘅報道呢，越嚟越多嘅寵物嘅主人狗主呢，佢都知道哦，原來個規矩狗隻呢就唔可以搭上台，亦可以去共用食嗰个食物嘅。咁呢啲慢慢大家去報道嘅时候，大家都知道个情况嘅时候呢，就大家就会慢慢就会自律啦。所以一开始见到有啲嘅情况比较违规呢，我觉得係情有可原，因为你啱啱政策出嚟呢，大家都唔係咁清楚嘅时候呢，就相对容易犯咗一啲条例啦。
1: 系啊，你都理解嘅，有个适应期啊嘛。咁啊，尤其是你作为毛孩主人嘅话，你都即系你食肆可能好清晰，毛孩主人就有时未必咁知道细节啦。咁咪去学习下啦。不过我见到有个情景，我见到啲照片咧，就系话其实嗰啲本来就话嗰啲宠物咧唔可以上餐桌嘅。咁但系咧，我见到有啲照片咧，嗰张餐桌非常之低嘅。咁啊，就真係好似啲露營嗰啲台咁低，咁啊啲寵物咧就企喺度，基本上或者佢就係差唔多喺個寵物車度，已經等於個桌面㗎啦。咁其實有冇喺當時定呢個要求嗰陣，有冇考慮過其實目的係咪真係想有啲距離嘅？咁會唔會亦都喺呢個情況之後，會唔會有啲衝突、有啲矛盾咗咧？
2: 其實就唔會有衝突、有矛盾嘅。其實成個條例都希望咧，即係寵物嘅主人可以。入到餐廳去同寵物一齊咧，就享受一下我哋進食嘅快樂嘅。咁當然佢唔可以食餐廳嘅食物啦，但係佢可以食一啲嘅乾糧嘅。咁我哋第一日去視察嘅鋪頭啦，咁佢哋自己都生產咗一啲嘅狗隻嘅一啲嘅食品，咁佢可以俾狗隻自己用獨立嘅餐具啦、即棄嘅餐具啦去進食呢啲嘅食物。咁你話個台高？到與否咧，其實係個喺嗰個主人佢點樣去控制隻狗咯？咁如果你見到係咁樣，大家都清楚條例就佢隻狗唔可以掂隻台面嘅。咁其實我哋就應該係咪要捉緊佢，或者擺喺個車度唔同嘅方式去處理？呢、這個我估即係未來咧，大家就見到個政策之後咧，就陸陸續續會知道嘅規矩嘅時候咧，就我相信會越做越好咯。
1: 即係要調整一下。我諗問題難在係啲職員啊。啲職員點判斷佢有冇呢個狀況係咪違規咧？其實呢方面，你覺得而家啲餐廳職員會唔會都有充分掌握咧？
2: 其實喺我哋推行個條例嘅時候咧，其實食環署都有同啲職員係做培訓嘅，咁都要求我哋啲餐廳東主咧都要對啲同事咧去做相關嘅培訓，包括唔俾啲格鬥犬進入嚟啊，咁啊犬隻。在餐廳的時候的行為準則是怎樣啊？那基本都是所有參與的餐廳都有做一些培訓的，所以我相信啲員工咧，佢哋係知道一些規矩，只不過是我正如我剛才所講，即係啱啱推出嚟，大家都是一個磨合期、適應期，即係有些嘢大家怎樣去處理，怎樣做得更加好呢？我相信經過呢段時間大家嘅討論咧，我相信未來會做得更加好咯。
0: 咁當然啦，即係大家知道就最好啦。但都難保一啲即係狗主咧就差咁啲責任感啊。咁有啲聲音就認為咧，即係政府係咪應該牽頭咧？即係寫一啲寵物友善食肆嘅約章啊，就簡單規管一下即係狗主嘅或者狗狗嘅行為啊？你哋又點睇咧？
2: 這個其實本身在推行條例上面的時候呢，其實已經有的，因為我們是靠它有一個作業守則，靠每個餐廳呢就寫一個作業守則。
0: 但那個作業守則是給員工參考的，我這個意思是
2: 其實不是的，它本身是都要限定個狗隻進入啊，哪隻狗隻入去有多少個啊，那麼狗隻的行為是怎樣，其實它在那個守則裏面咧都有嘅，咁呢個守則咧，食環署都會有規管，即係有個提示，大概係點樣去做。咁但每一個餐廳，佢可以根據食環署嘅一啲嘅建議咧，佢設立自己嘅規矩嘅。所以其實係每一個餐廳都知道係點樣去做。咁當然佢嘅規矩就點樣去講俾個狗狗嘅主人聽，讓佢哋一齊去遵守咧，呢啲我哋就需要一啲教育嘅過程咯。
0: 係啦，講起嗰個教育或者係宣傳咯，可以話係嚇。有啲聲音就話要將個海報可能大啲，或者寫清楚啲一個 do 成 don't， 即係可以做或者唔可以做嘅顧客須知。你認為依家嗰個即係清唔清晰咧，夠唔夠？
2: 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好嘅建議嘅。咁你話嗰個海報其實都好清晰、好大張噶啦。咁但係話你話一啲。可以做可以不做一些準則呢，其實可以再做多一點啦。那我見我們第一天去視察的餐廳裡面呢，它其實都有的，甚至放在桌面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都有的。但這些我們都希望店鋪的東主再行多步，大家一起 創造一個共融的環境。
1: 嗯，我都留意到就食環署其實都會話初期都巡查了實施了2000幾次啦。咁其實你知唔知有啲嘅即係再綜合啲嘅，佢哋觀察到嗰啲啊，當然咧，你話好輕微嗰啲就佢哋都講係好輕微，但有冇啲都睇到？其實有啲都可能係會將來會可能有機會破壞到或者影響到呢個嘅政策嘅執行咧。譬如有啲嘢重大啲，會有啲本身響像餐廳嘅設計啊，或者擺位佈置都導致有啲誤區啊，容易有啲踩過界嘅情況，有冇發現嘅？
2: 都有嘅，即係我哋喺政策討論嘅初期咧，都傾過到底。幾大嘅面積可以俾幾多隻狗隻進入？我覺得呢樣嘢喺第二個階段咧，我覺得需要再進一步去檢討咯。因為而家我哋係20平方米以上嘅都係可以去申請嘅。咁但係到底可以俾幾多隻狗隻進入咧？其實就係靠店鋪東主自己去決定。咁但係呢一個我自己覺得唔係咁理想嘅，即係我覺得不如我哋譬如20平方咁啊，最多兩張台，100平方10張台，咁你定咗個規矩咧，就會令到成個進食嘅環境又好啦，同埋人寵共融個體感咧會更加好咯。
0: 嗱，我哋即係俾狗隻進入去食肆，頭先都提過一個字啊，人寵共融，我哋希望建立一個人寵共融嘅社會。不過依家好奇怪嘅，我哋可以帶狗去啲有牌嘅餐廳啦，但係搭車去就好麻煩，因為咧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好似係即係最多人搭嘅地鐵啦、港鐵啦嚇，同埋啲專營巴士，依家都係即係禁止導盲犬以外嘅寵物咧係搭嘅咁。我哋呢方面需唔需要有啲鬆綁咧？你覺得？
2: 我覺得未來都係要去推動呢一方面嘅，因為始終人寵共融呢個環境咧係一個大嘅趨勢嚟嘅。咁你而家我哋餐廳放寬咗啦，其實地鐵、輕鐵都已經得啦。咁巴士係咪都可以呢？咁呢啲我哋都係要進一步去有呢個政策之後呢，我相信未來更加多嘅交通工具都會開放呢一樣嘢，讓我哋人寵共融，搭交通工具出去唔同嘅地方，一齊令到我哋環境更加好啦，同埋令到我哋可以個經濟帶動到會更加多啦。
1: 我諗呢個人寵共融就係一個原則啦。呢個我哋餐廳食肆放寬嘅限制都係一個工具啦。會唔會即係喺個寵物經濟上面呢放寬餐廳呢個寵物客進入之後，有啲咩可以再發揮啊？以你哋嘅觀察所得，
2: 其實我第一日去即係西九嘅其中一個餐廳去睇嘅時候咧，佢哋餐廳已經生產咗一啲嘅寵物嘅食物㗎喇。即係你見到呢一啲就係我哋因為呢個條例帶動嘅一啲嘅周邊嘅經濟嘅發展啦。除咗我哋啲寵物嘅食物之外啦，仲有保險啦，呢啲都係我哋見得到會帶動到嘅方方面面啦。甚至醫生啊，甚至我哋去同啲寵物一起去消費寵物嘅用品，你見到各個升幅都係明顯嘅。
0: 既然見到嗰、那個即係商機咁大啦，推動到經濟，我哋喺政策上面有啲咩方向可以放寬或者係再做得好啲
2: 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要再進一步係人寵共融嗰個意識啦。即係而家始終我哋餐廳係第一步，因為而家我哋就算係餐廳咧，都佔我整體17000幾間餐廳裡面咧係5% 都唔到。所以我覺得除了這個之外，我們要從我們教育着手，令到更加多的市民好像我這樣怕狗的，令到我們知道其實狗隻都是很友善的，甚至可以做一些治療啊等等的功用的，這些都會令到我們更加能夠接納到人種共融的情況咯。
0: 是啦，好啊，唔该晒你，杨永杰。杨永杰咧就系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咁休息一阵咧，我哋会有另一位嘉宾咧，就讲下嚟紧咧半年之后开展第二个阶段申请，有啲咩可以讨论啦，或者系过程中间仲有咩可以改善咧？再转头再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职津申请，即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那12个申领月份之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

0: 田俊永表示，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个星期生意额有大约三成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七成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在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会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噶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喺观塘嘅坏交通灯咧已经修理好噶啦，就系鲤鱼门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啦，恢复正常运作。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是比较车多，龙尾观塘警署和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快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一带比较挤塞的。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不过较前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仍然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是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出口。另外东隧港岛过九龙啦，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就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咁另外喺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比较繁忙噶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城门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啦，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e you again. 今日肖叔叔想同大家讲人工智能嘅英文点样读，睇落好似冇乜特别咁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或者 AI。但如果是正常在一个 conversation 里面，其实 artificial 和 intelligence 中间我通常都会连在一起读的，所以 artificial 其实后面有个 LM 的，所以 artificial LM 扔下去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是 IN 开头 vowel 开头，所以我通常会连在前面那个音个 LM， 所以我读成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N， s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至於 AI 呢， A 同 I 呢，好多時候呢我們連在一起的時候呢就不需要讀成 AI 好像開頭，我們這個叫做 glottal stop 來開頭，不需要一定這樣連貫了，聽下去呢前面的 A 是有 A 完之後扔埋個 I 呢，我們可能會聽到一個很小的一個類似 Y 音的東西，很輕的 AI 好似 AI 咁，但是好輕嘅，好輕微嘅。咁聽落去咧就會自然少少嘅。譬如 ，we're working on an AI application，OK？、Okay? 我哋聽到 AI 就唔似 AI， 分翻去兩個咧就聽落去有少少得啊。尤其是你講得快嘅時候，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潘蕙琳。

0: 好啦，继续由潘慧林同何国业咧，同大家咧继续倾下呢个吓上个礼拜四开始嘅放宽狗只进入指定食肆呢个新政嘅。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咧，就立法会饮食界嘅议员梁俊啦。梁俊你好，
1: 好主持，
2: 系梁俊你好。
0: 你可唔可以讲下咧？知道你过去几日咧都去睇过啊出边食肆嘅情况啊？你之前又讲过啦，即系部分生意都录得一倍嘅增长嘅，仲有啲中式酒楼咧就有啲包场嘅大单添。可唔可以具体讲下点样点样旺啊？
2: 哇，好理想、啊，就一听落去。
1: 佢有部分食肆咧，见到咧佢系直情系即系唔系一间半间啊，佢成个集团可能好多间分店都錄得即係接近一半嘅增長啦，咁係講緊好多狗主去歡迎，即係去光顧啦。咁有啲中式食肆，大家可能開頭覺得點會有酒樓做啊？咁都係問翻佢哋，佢哋嘅成績都唔錯，甚至已經有啲活動啊嘅包場啊咁嘅情況會衍生到出嚟咯。
2: 哦，你頭先你提到咧嗰啲比較有業務增長大嗰啲餐廳咧，其實係咪啲規模大啲，定係話其實就算好小型嘅都有一個咁嘅效果咧？
1: 坦白讲，我觉得系我系觉得系性质问题啊。系嗰啲餐厅本身可能系啲，即系大家好容易理解嗰啲咖啡啊，嗰个模式嘅餐厅咧，可能就会容易啲吸引到更加多嘅顾客，即系啲狗主去
2: 嘅。哦，即系轻松啲嘅，大家去到你叫做休闲下嗰种啦，
0: 超啲嘅，
2: 特别吸引系咪啊？
1: 可能系可以咁讲。
2: 喺商场里边多，定系或者直接对街嗰啲铺头
1: 都有，两
2: 样都有。
1: 兩樣都有，咁當然你話某啲即係大家都知啲體育園啊，或者西九啊嗰部分，咁梗係更加好啦，更加理想啦，因為嗰啲都
2: 出邊有好多空間玩啦，又可以。
1: 係啊係啊，
2: 明白。
0: 你認為呢、這個即係呢個熱潮係短暫啊，定還是真係可以做到持續發展嘅啲即係所謂嘅寵物經濟圈呢？
1: 我覺得個持續發展嘅機會好高嘅。首先啲狗主嘅顧客朋友啦，佢哋好多時咧嘅消費模式咧都係留喺香港嘅，即係好少啦。就算不想消費啊，或者長假期去旅行啊，其實相對少啲嘅。
2: 哦，放唔低佢哋啊，放唔低。
1: 係啊，有指模啊，或者係啲其他服務啊，甚至睇醫生啊，咁其實你好難離開香港本地嘅。所以嗰班朋友係持續消費嘅機會率會高嘅。
0: 另一方面啦，即係當然我哋得一班客翻嚟啦，就可能有機會又流失另一班，可能係想靜啲啊，或者係對佢啲毛髮比較敏感嗰啲即係非狗主嘅顧客啦。因為網上面睇報道啦，就話有啲即係叫做拒絕再觀光嘅名再幫襯嘅名單，杯葛名單咁啦。咁佢哋點衡量呢？究竟即係一個食肆依家見到啊，開頭幾日都幾旺嘅情況之下，佢應該點衡量呢？
1: 我諗最主要其實分兩類嘅，第一類就係到底嗰啲食肆係咪真係做好準備，或者佢有冇審視過自己嘅客源係啲咩類型嘅客源比較多囉。即係如果你係嘅客源根本上就唔當狗主嘅客人朋友嘅，咁你去做呢、這個這個計劃呢，咁你係預早會留下一啲你既有嘅客群嘅。所以我喺計劃開始嘅時候，我成日講最大嘅成本就係個機會成本，就係咁嘅意思。咁但係另一班呢，即係佢哋可能準備到好充足啦，或者佢嘅位置呀、佢模式好適合嘅。咁我諗佢哋淨係做嗰啲狗主嘅朋友，可能佢哋都已經係佢哋生意嘅一大部分。咁始終有 95% 嘅食肆都係唔係狗隻進入食肆嘅食肆。所以你話市民會唔會好大困擾，我又睇唔到嘅。不過我明白大家有唔同意見，同埋可以做好啲嘅空間一定有。
2: 明白。我想問一下咧，喺以你觀察啦，而家已經接受緊呢啲無牌嘅啲食肆，其實佢哋係咪大部分都係可分到區域嘅咧？好清晰，定係話其實有陣時咧，即係個面積大問題咧，可能佢要開放更好多嘅地方，都俾咗啲寵物嘅都可以一齊同我住一齊進食，有冇啲咁嘅分類啊？你睇到？
1: 有嘅有嘅，有啲食肆嘅模式可能相對地空間唔係真係好大嗰啲咧，佢哋通常係整間都做嘅。
2: 哦，咁嗰啲可能有啲趕走一啲即係接受唔到無牌嗰啲客嘅咯。
1: 但係我嗰日其實有其中一兩間我去到係呢個模式啦，其實我又見到啲客人朋友有幾多有接受嘅。咁我諗最主要其實係分開幾班人啦，狗主嘅朋友啦，咁一啲接受唔到嘅普通朋友啦，同埋有啲都會接受到狗主狗仔入食肆嘅朋友咁。
2: 明白。
1: 所以都係會有個平衡咯，同埋我又見到中式食肆佢哋就淨係做房間去做咯，都會有嘅。
2: 哦，即係比較相對獨立啲喺房間裏邊，
1: 相對獨立啲啦。
2: 我有一個好奇嘅問題啊，我都話頭先都係提過嘅，即係我見到照片裏邊咧啲 有啲個別食肆啲凳啲台咧好矮嘅，咁啊變咗其實嗱有規矩咁，有要求就係啲寵物即係唔可以係上桌餐桌啦咁。咁其實你張台咁矮，其實呢個條件或呢個限制點執行咧？其實有冇考慮過其實即係係咪適合擺得咁低啲台咧？
1: 第一經營者去一定要熟知佢嘅循規嘅所有條件，包括狗仔唔可以上台呢件事。咁如果佢哋知道呢個條件之下咧，仍然有呢個咁嘅 arrangement 咧，咁佢哋只可以一係你就自己睇得非常之緊啦，一係咧你就改變咗模式，即係唔好咁容易發引致你自己會違規嘅狀況。但係同一時間咁，狗主嘅朋友我都成日都勸喻啦，其實狗主嘅朋友係一個好大嘅持份者嚟嘅。你嘅狗隻係你自己最熟悉佢嘅性格，佢見到食物嘅反應，見到唔同狗隻嘅反應嘅。所以狗主嘅朋友都係需要有少少即係控制住狗隻嘅一個行為啦。
0: 當局就預告咗啦，最快半年之後就考慮展開第二階段申請。你見到第一階段個反應都比較熱烈啦，你認為第二階段咧應該設幾多 quota 為之合適呢？
1: 我想呢半年呢會有幾大嘅轉變嘅。首先我哋而家只係好短嘅時間，一個星期啦。咁已經見到有部分嘅食肆非常受惠，成績好好，亦都有啲部分嘅食肆呢係覺得唔應該再做落去啦，可能佢嘅模式唔適合。咁我諗去到幾個月，就可能兩三個月之後，大家會清晰曬邊一類型嘅食肆會有信心做呢件事，同埋有啲係覺得可能真係未適應到嘅。咁你話個名額上面呢1000個咧，會慢慢消化，咁然後再剩翻再增加嘅時候咧，其實未必需要去到以前咁樣排隊排咁長時間嘅。所以我諗呢幾個月都已經好關鍵，大家睇到個成效會係點。
0: 呢幾日根據報道，即係有啲食肆就主動退翻個牌出嚟嘅。咁部分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商場嘅地契或者係啲條款就根本就唔俾狗入啦。咁有聲音就認為，即係喺下一個階段嗰度，我哋喺審查批即係個過程入邊，係咪需要有一個把關啊？先商場或者係業主要交出个同意书，先至俾佢进入下一步嘅阶段去抽签咧。
1: 我谂大家如果而家见到咧，我哋而家抽咗签有个名单啦。咁你见到冇即系取消咗，有啲食肆去取消啦个牌照，另一啲新嘅食肆入嚟嘅时间好快。咁去到第二轮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已经冇一个会浪费咗 quota 呢个情况出现嘅。所以你话会唔会实质系个要求要再提升咧？咁你睇下到时咯。但系实质嘅影响，我谂就唔系大家讲到咁大。
0: 好啊，唔该晒你，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俊嘅。咁我哋休息一阵啊，翻嚟有另一个话题。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6: 我系周正熙，因为系好特别嘅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系中意摄影嘅同学牵埋一齐，我哋度过咗7日好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咗对方，一齐去见识新疆唔同特色。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嚇。啱啱頭先聽新聞或者係天氣預報都留意到咧，嚟緊呢兩日可能天氣都啊有啲唔穩定。
1: 係哦，呢輪都係啊。
0: 係，何傑，你有冇試過即係打風落雨啊，或者翻工太忙放工嘅時候啊，會叫下外賣？唔方便出去買食嘅時候，
1: 唔係落雨就有，打風就唔會啦。都知道人哋辛苦，自己就都知道唔容易叫啦。不過其實仍然有不少呢啲嘅所謂嘅平台工作者咧，喺呢啲惡劣天氣之下都繼續服務緊嘅。咁啊，即係可能而家所以嘅變咗考慮下，對佢哋而家啲嘅保障如何咧？
0: 冇錯，係啦。根據即係早前嘅調查，全港有大約超過110,000人係從事呢類即係平台嘅速遞啊，或者係一啲嘅客運嘅服務㗎。咁當然佢俾大家帶嚟好多方便啦，咁但係就即係佢哋長期就俾平台定義為自雇人士啦，或者合作夥伴，所以如果好不幸啊遇到一啲交通意外嘅時候呢，就面臨即係可能冇一啲法定嘅工傷保障呢個情況下。咁勞工及福利局呢就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就提交討論文件啦，咁提出立法就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機制嘅即係具體框架啊，咁目標就喺今年年底前呢將呢個草案咧就交立法会审议。咁我哋同嘉宾讨论之前咧，先讲下一啲即系文件入边嘅主要嘅内容先啦吓。特别系就对平台公司咧同埋工作者咧呢份文件提出一啲具体嘅定义嘅吓。只要系一间法人啦，一个法人啦吓，佢有一个自设嘅应用程式，无论系网页或者手机 app 都好啦，用电子方式自动化咁样配对服务使用者同埋工作者嘅话咧，并且系对工作者实施管理规范。即係譬如話自動分派工作俾你啊，點樣控制報酬啊？呢個法人咧就係平台公司啦嚇。咁首階段咧，佢就呢個法例係會先保障啲負責派送啲食物啦，同埋貨物嘅一啲平台嘅送遞員嘅。好啦，其實當中啲具體點樣計，特別我佢哋好 flexible， 好
1: 好彈性，
0: 有好彈性噶嘛。咁點樣計佢受保障嘅工作時段咧嚇？咁好呢個條例即係寫得都好清晰嘅，由外賣員手機接單到開始前去指定嘅地點執行提取嗰件貨品嘅開始咧就已經計噶啦，直到去。保障一路保障到派完货去到指定地点为止。派完货之后那个外卖员返去嘅交通工具途中呢都计埋落去嘅。咁有啲情况呢个行业比较特殊呢，好多时间佢哋等緊单或者係抢单。咁点计呢，咁就住呢个情况呢就暂时就係諗住呢交俾嗰间平台公司决定系咪纳入。咁暂时就唔写入法律入面嘅。咁去到赔偿啦，两大方面啦，如果系受伤嘅可以获得工伤价嘅工傷病假錢啦等等啦，如果一啲不幸嘅情況，即係最不幸嘅就係死亡啦，都有一個特定嘅賠償額，大約50多萬咧係寫低咗嘅嚇。咁就有個比較特別嘅機制啊，就係因為呢個情況就係好多嘅外賣員咧，佢同時掛單喺幾個平台嘅，
1: 搶噶嘛。
0: 咁如果出咗事，邊個賠先嚇？
1: 係咯，咁邊個數啊？
0: 係啦，依家咧就講到明咧，就係話涉事嘅平台咧係共同分攤呢個工傷賠償嘅責任嘅。
1: 哦，咦，又點分攤法咧？
0: 呢個可以
1: 大細邊咧？
0: 可能係有排拗嚇。好啦，最後咧就係這個情況都要留意的，就是傳統的在這個現有的僱員補償條例之下，即僱員開工受傷他可以拿到80%的一個這個病假錢的，但是如果是這個這些平台的工作者是怎樣呢，在新例之下他是按照比例的，即按工時長短和全職投入程度來決定，即未必拿足80%，這個真可以討論一下。在我們電話旁邊是請來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林偉剛，林偉剛你好。
2: 你好，兩位主持好。
1: 是林偉剛。
0: 咁就住頭先講嘅情況咧，即係按工時長短同埋全職投入程度嚟釐定嗰個即係病假錢咧。當然你做得短或者係兼職嘅散工，嗰個補償可能就比較低啊。你點樣睇呢個情況？
2: 其實呢個咧都係平台工啦，同埋係政府之間咧其中一個爭取嘅方向嚟嘅。咁因為頭先主持都提到啦，因為呢個係屬於一個新嘅法例嚟到保障我哋平台外送員。咁但係咧，究竟佢嘅收入或者工傷病假錢呢個係比較爭議，係點樣計好咧？咁假設真係如果佢理論上咧，而家嘅文件講到咧就話如果我係接送緊某 A 公司平台，咁而喺 A 公司平台度出意外嘅話，好明確㗎啦，就係由 A 公司嚟到 到負責我的工商錢啊，咁啊計我喺 A 公司過去一段時間嘅總收入，咁可能包括啊獎勵啊咁樣，或者係單價價錢等等啊。咁但係如果我同一時間喺 A、B、C 三間公司度做，咁啊 A、B、C 三間咧可能佔我每個月總收入。A 公司可能三分一做喎，咁樣講，咁啊真係好直白咧，就係佢個工商錢咧，真係唔足以彌補我而家整體月收入嘅。簡單嚟講，真係唔夠用啦，咁樣。咁啊，究竟呢啲位佢點計咧？咁其實咧，我哋都一直同政府嗰邊啊，或者平台公司都講咧，啊，其實如果一個將相對似係全職嘅外送平台工，又掂到而家政府講嘅係食物同埋貨物嘅，咁其實係咪可以整體嚟到計咧？咁樣計咗個收入保障之後，跟住啊。之後點吞翻，即係點攤翻平台公司負責幾多咧？我哋就可以再傾咁樣咯。但係大原則係咪可以計下計埋落去先咧？呢個都我哋都係爭取緊啊。
1: 嗯，哦，即係計曬嗰個員工嗰個工作者本身整體收入先，希望盡量爭取可以補償得比較大部分。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都有啲爭拗，即係點樣釐定佢嘅平均收入啊？好，第一個平台可能佢真係佔少部分嘅平日，咁但係咁啱接佢單就傷咗，咁佢咪好難計條自己條數。
2: 其實係不過例如果我哋按統計學啊，或者係滑言率嚟計咧，咁理論上我收入多，梗係我幫你接單多啦。咁我接單多間公司咧，理論上出。唔好即 touch wood 或者係不幸出現意外嘅機會咧係高啲嘅，咁嗰個嘅百分比咧，即係如果計落去嘅話咧，咁佢係佔大頭，另外其他可能細嗰啲咧，我都有收入嘅話，係咪可以計埋落去咧？這個、呢個咧我哋都覺得係可以要考慮嘅，即係點解我哋會咁樣提出咧？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就係、是、外送平台工咧，佢哋真係好多時係同一時間係兼具幾間公司，而佢哋如果真係以呢份為整體主要收入嘅話咧，真係需要有個整體收入嘅保障。咁啊，嗱，如果我見到文件都寫嘅，啊，如果啊平時我本身做文職，禮拜六日先去做兼職呢啲嘅話咧，咁就冇辦法啦。喺咁不幸底下，就唔會計我文職嘅份人工啦。但係如果我整體真係我全程投入，即係一個全職全新嘅外賣平台工，咁其實都係跨平台嚟到接同一個生意啫。咁係咪真係可以考慮下點樣去計算咧？咁至於背後嘅操作分攤咧，我覺得係可以去傾嘅。咁啊，從保險究竟保險公司與保險公司之間會唔會拎翻啲事實具體出嚟講？哦，你嘅收入係咁多啫。咁跟住之後先至去再去分攤去計咯。
0: 嗯嗯，見到其實咧，真係每個人個情況都唔同啦。我可能做兩日，你做三日，我話每日做八個鐘，我每日做四個鐘，個個都唔同嘅。即係我會諗到就係、是、即係保險公司喺佢個精算嘅時候咧，就好複雜嚇，就入亦都好多即係個風險好多不可預測嘅情況啦。最終會唔會導致可能當中嘅成本又增加咗，令到個保費增加，從而將所有嘢轉嫁再拉尾去到啊個消費者身上面咧？
2: 這個我們都有探討傾到，不過呢我們會這樣看，一個呢就是平台工作者在工商期間出現不幸意外呢，現在沒有受到保障呢，真是慘的他們，那希望真的可以補充返填補返這個缺失。而第二個方面呢，我會留意到呢，其實現在我們提出一個法例的框架，但是呢我覺得有一些具體的事務或者爭拗，或者譬如賠償額的數目啊，計算收入的方式啊，平台分攤嘅方法咧，我覺得你可以先行第一步先。行咗第一步之後啦，咁我哋而家好興咧有大例同附例啊嘛，即係好似譬如網約車有個框架大例，跟住細則有附例啊，咁會唔會一啲大例大家共識咗嘅先行咗先，留翻啲空間喺附例度填補或者適時檢討，咁嚟到去更加補償好呢度。
1: 嗯，我有好奇啫，喺過程裏邊其實係咪都有討論過，譬如即係個保險嗰、那個。安排啦，其實保險係可唔可以就係唔係各自各買啦？可唔可以即係大家夾錢，即係抽一定嘅百分比，去我嚟幫呢個嘅工作者去買一個保險，係保障佢個人。咁整體嚟講，大家有參與，但係我唔知保險公司會唔會做呢咁嘅生意啫。咁你就咪唔使拗咯？有咩事就唔係邊個平台提供者去賠償啦？
2: 啱啊！即係主持講呢個方向好啱啊！即係其實咧，我哋一直咧有時都會提出一啲叫做中央嘅保險保障嘅，即係其實好似內地咧五險一金其中一個勞保，咪就係由政府嚟到去主導咯，係咪？咁樣無論佢從事咩行業都有保障啦。啊，咁我哋香港唔好咁多行業啦，啊，淨係平台工。咁啊，既然而家政府都提啦，啊，淨係送食物同埋送貨物，咁其實網約車都係一個平台嘅衍生啦。咁樣點都做先啦。咁你話呢度有冇條件可以有個相對統？ 統一嘅中央嘅補償嚟到去咁到時大家計法啊或者投保啊方面咧，我覺得會爭拗少啲
0: 嘅。嗯，好啊，咁啊，好多谢劳工界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林伟光啦，咁我哋实实吓啊，嚟紧天气如果差嘅时候，我哋叫外卖都可以，系咪可以体谅一下外卖员嘅苦况啊？
1: 我谂我哋啊，梗系要体谅啦，你最紧要有送到嚟俾你嘅啫、
0: 最紧要佢哋就系、安全第一，
1: 冇错啦。
0: 好，咁我哋啊，今日同何巨业咧就倾到呢一度啊，我哋听一听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
3: 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蓝田启田道回旋处内啦有坏车噶，现时啦近住鲤鱼门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当中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嘅龙尾咧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噶。咁至于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啦，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慢车。喺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过去景雅苑。较早前屯門黃珠路去龍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這一段是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過去九龍近住管道入口比較車多，西隧的港島入口西行一段就近住中山紀念公園慢車，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去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在香港仔隧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映月台。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车多。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下一节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天文台表示，若一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的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陈晓君报道。
2: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综援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申请人需要在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十月起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综援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与计划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同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三年，他们连续获发两期职津之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以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以获发20,000元，总额达到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席洁玲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
3: 最吸引就是那些一日少人数的住户的，或者本身其实找到有一份薪金是相对高少少的全职工作的人。那边缘综援第一年是讲紧10,000，计划是讲紧按去划一咁样发放的机制嚟嘅。咁如果一人住户，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啲。四人或者以上嘅核心家庭嚟讲咧，其实分翻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紧每个月只系得200几蚊咁样啦，个吸引力咧就会有啲折扣咯。
2: 住户喺参加试验计划之后，可以按个人情况选择重返综援。而考虑到有住户就业初期可能工作未稳定，计划设有弹性安排。如果住户尚未获发任何现金奖励，但需要重返综援，日后再次离开综援同加入职津，在符合所有资格要求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领取现金奖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黄贝文报道。
4: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5: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应计划等等的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4: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6: 职津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攞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讲，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找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就可以帮到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讲培训，其实培训背后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佢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4: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7: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同啲工会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嘅呢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佢哋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4: 孙玉涵认为唔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
6: 我相信好多社区客厅咧都自自动动同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去做连结嘅，咁我觉得呢个社区客厅嘅个好处地方咧就系我哋希望少啲系强制，多啲系自发性去做嘅。就用唔同嘅方法因應嗰區嘅特徵就去幫手，因為有啲區係多啲係新來港移民，有啲就多少數族裔，區區都唔同樣嘅，咁就等佢各自去發揮。
4: 佢又話扶貧委員會已經識別三大支援目標群組，包括劏房户、單親户同全長者户，新一屆委員會將會再主動識別，視乎需要增加額外群組。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讲下天气情况。
8: 過去幾個小時咧，位於南海北部嘅低壓區，佢嘅結構仍然都係比較鬆散。咁預料咧，佢尚需要一啲嘅時間咧去整合㗎。咁都預計佢會喺較為接近廣東沿岸嘅時候咧，先至能夠確定究竟佢最終會唔會發展成為熱帶低氣壓。若果呢個低壓區最終真係發展成為熱帶低氣壓嘅話咧，天文台就會評估會唔會喺今晚去到明日，即係7月14號初時咧。就發出一號戒備信號㗎。按照而家最新嘅天氣預測資料嚟睇咧，呢個低壓系統咧會喺聽朝早最接近香港嘅，會喺本港100公里範圍裏面掠過。咁所以預計咧，聽日咧香港會有啲大驟雨啦、雷暴啦同埋狂風，咁亦都可能咧因而要發出一啲暴雨警告信號或者係局部地區大雨提示㗎。另外提一提咧，就離岸會吹強風㗎。咁部分地區咧，低洼地區咧，有機會出現水浸添。咁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咧，我哋預計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即係7月15號啦。咁初時咧，部分地區個雨勢咧都係會比較大噶。咁而且離岸咧仍然會有啲強風。最後提醒大家，天文台咧會繼續密切監察呢一個低壓系統嘅發展同埋動向。咁請市民咧繼續留意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1: 受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沈陽今日大範圍水浸，部分路段封閉，學校停課，地盤停工，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原則上居家辦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導汛任務重大，要完善監測預報，提升防洪和險情處置能力。鄭浩景報導。
9: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沈阳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 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对美国、菲律宾、日本和英国等14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重申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无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又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批评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鲁廷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卢晓山报道。
10: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杜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他又说到目前为止收到有些获准的食肆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如果食肆在运作过程当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任顺希报道。
1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12: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啊，我哋都會係跟進調查嘅。巡查嘅期間呢，我哋有發出咗一定數量嘅口頭警告，但整體嚟講呢，我哋覺得情況都幾好嘅。
11: 袁旭健話，署方約90人嘅專隊喺過去嘅週末已經巡查約2300次， 当中包括获准的食肆和未获批的食肆，实施首个月是适应期，处方会先劝喻后执法，严重的违规情况会警告，强调适应期不等于放宽监管，如果影响到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会果断执法。袁旭健又说，收到有些获准的食肆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食肆的参与情况稳定。
12: 确实是有一些食肆选择退出，数量不算多的，整体的参与情况仍然是稳定。在营运上面，他们有些需要时间适应，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又或者他们有些都要对顾客反应仍然抱一个观望的态度。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餐厅在运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未完全准备好，又或者选择暂时退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11: 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六个月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时期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且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和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于本星期四晚上11:59和本月30日晚上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本港正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至今共发出7个自动车先导牌照，在7个地点进行测试，涉及63架自动车，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0,000公里。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邓永林报道。
13: 政府正推行智慧出行和自动驾驶车辆发展，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志明表示，署方自2024年底开始在全港多个地方进行自动车测试，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0,000公里，整体大致畅顺。
14: 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自动车的测试项目，涵盖了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港岛南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同海内外各地的水平相约嘅。
13: 钟志明形容北大屿山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包括系本港首度容许加入遥距后备操作员，为实现车上无人驾驶收集资料，负责测试嘅公司安排传媒试搭，车上面嘅后备操作员双手只会放喺踏盘附近，喺驶近红灯之前，车辆会自动慢慢减速。八度智能驾驶项目及商业发展高级经理黄文希表示，公司累计已经在香港测试超过一年，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落的道路设计，而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无人车具备多款感测器。
15: 我们现在在香港的测试已经可以在多种的复杂场景下面实现这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并且覆盖不同的路况，包括回旋处、高流量交通 通、繁忙路口、交通灯、必须让路嘅路口等等，已经完成咗呢个功能嘅开发同埋验证。所有测试至今嘅运作系大致畅顺，亦都冇造成任何嘅交通阻塞。
13: 运输及物流局公布，今个月内会更新牌照，容许北大屿山项目喺机场岛入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喺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系香港第一次喺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测试，标志住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鲁廷将于本星期四至到下星期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阿鲁廷访华期间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透过访问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的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今届世界杯增加至48队，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提出进一步扩大到64队，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可以梦想参加世界杯，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
1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不断提升。如果不给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斯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6: 新闻特写。
1: 世界杯四强赛事今个星期将会展开，有发展商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录得大约一成升幅。酒吧业界就说生意额有大约三成增长，为了应对凌晨的赛事，不少酒吧灵活调配员工上班时间。有立法会议员说，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听下记者任顺希的报道。
11: 在过去的周末，世界杯八强赛事成为不少球迷的焦点，不少人穿着心爱球队的球衣，约埋朋友外出看球。多个大型商场直播赛事都人头涌涌。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表示，旗下的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约一成的增长。
17: 我们都想搞好运动的经济，在过去的周末是1000人落来我们的商场那里，就挤满了我们的商场 去看球。之后也是大家都去找东西吃，又看下吃下早餐啊 大家亦都會去繼續講呢個題目。但係嗰四點幾已經嚟，真係會落去個場度睇啊！有啲係三點凌晨波，佢哋都會落嚟，因為佢哋覺得個氣氛係更加緊要。
11: 蔡碧林話：唔少商户都有所部署，識得把握商機，例如有咖啡店會提早，甚至係通宵營業。
17: 尤其是係運動服啊，或者係飲食啦，喺過去嗰個週末都有10% 到嘅增長。咁呢個同市場個反應都係一致嘅。我哋每一個客户自己會有自己嘅安排啦，有啲就係咖啡嘅時段，佢哋諗住哇，大家都要飲杯咖啡去醒一醒神，咁佢哋係早咗開嘅。有啲甚至係去到一啲大嘅連鎖店，佢哋係決定咗喺波嘅時間係開24/7嘅。我哋都見到其實每一個商户都自己把握呢個時段去做佢嘅商機咯。
11: 佢話隨住四強賽事將會舉行，有信心人流同生意額會繼續有正面嘅增長。酒吧業界亦都受惠於世界盃賽事。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話：業界喺過去幾星期生意額有大約30%嘅增長。佢話：由於部分嘅賽事喺本港時間凌晨進行，酒吧業界要調配人手應對。
18: 平時咧，閒日咧，星期一至四咧，依啲咧，通常有時咧，我哋知道生意唔係咁忙咧，我哋都閒一間制嘅。今次有世界盃嘅關係咧，咁可能我哋都會變通啊，分兩間啦，一樣四點鐘開門，因為五點鐘有時候有啲 happy hour 客噶嘛。但我哋都會揾個同事晏啲翻，可能唔想咁早翻啦，可能你翻9點鐘啦，手尾守到6點咯。我哋都係會做嘢。但是我們最多都是做到3點鐘那場給人來看，看到6點鐘真的就正式就收工了。
11: 錢俊永說四強賽事酒吧暫時已經有約70%的訂座率，估計到時將會滿座。除了酒吧，剛剛過去的週末也都見到有中式酒樓在早茶時段直播賽事，顧客大排長龍。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同過去世界盃賽事唔同，今屆世界盃受惠㗎唔單止酒吧同餐廳。
19: 我諗最主要因為今屆世界盃嘅時區問題啦。咁以往咧世界盃呢啲情況咧，啲酒吧業界啊或者晚間開得比較夜嘅朋友咧就會受惠多啲嘅。但係今屆嘅時間特殊性嘅原因啦，咁你會見到有啲甚至喺中式食肆咧，都把握呢個契機去宣傳，咁帶嚟都唔少嘅效果嘅。咁亦都有啲即係甚至全日經營嘅茶餐廳都會有啲受惠啦。咁你見到願意嘗試嘅朋友咧，其實今年嘅效果都唔錯嘅，有啲食肆同交3-4成嘅升幅嘅。
11: 梁俊話：飲食業界嘅觸覺好敏鋭，明白要把握世界盃帶嚟嘅商機，但係有業界就反映安排人手有困難。
19: 業界就好敏鋭㗎啦，已經即係有好多業界唔係唔想做嘅，佢哋只有世界盃，亦都只有啲賽事可能會吸引到一啲顧客朋友，但係佢哋人手真係好困難嘅。其實而家嘅勞力市場咧唔係咁容易喎，突然間你想加啲人手去延長營業時間就做到嘅，或者凌晨嘅時分啊、清早嘅時分咧，咁我哋未來都會研究下，無論喺個人力上面啊，成個業界點樣發展咯。
11: 佢又話勞工市場仍然較為緊絕，長遠需要探討解決人手嘅問題。
1: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推出為期3年嘅試驗計劃，鼓勵員工係鼓勵具工作能力嘅綜援人士持續就業。天文台表示，若一個低壓區發展為熱帶低氣壓，會評估係咪今晚至到聽日初時發出1號戒備信號。泰國曼谷間酒吧發生火警，最少27人喪生。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係3，健康風險係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至到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5%，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10取消。跟住系财经消息。
20: 香港电台6:00财经。
21: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反复靠稳收市，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270点，高见24449点之后，曾经倒跌80点，下昼窄幅上落，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屯門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接收发展意向书，合共收到28份，项目在星期三招标，九月初截标。港铁话项目的条件理想，预计会受到业界欢迎。由任浩峰报道。
22: 屯門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毗邻屯門河道同埋兴建中嘅港铁屯門南延线第16区站，总占地超过6公顷，有望成为近40年最大规模嘅单一招标铁路物业项目。住宅总楼面面积最多大约269万平方尺，涉及超过5500伙，设有配套社区设施同埋公共运输交汇处，发展商亦都可以选择竞投商业部分，涉及嘅商业总楼面面积最多近335000平方尺。港铁就项目收到28份发展意向书，今个星期三招标，九月初截标。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话：，考虑到项目嘅地理位置同埋配套，加上有同发展商业界沟通，预计项目会受欢迎。
23: 非常之乐观，佢喺屯门一个好成熟嘅社区里边啦，咁啊亦都有50多万嘅居民，咁加上铁路嘅优势，同埋区内即系喺个发展项目里边咧，会有一个。

0: 预计可以兴建大约10,190个单位。换言之，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的单位将会占目标的一半。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在星期三招标的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的估值大约是81亿至136亿元，每平方尺的楼面地价最低是2700元。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估计，由于属于港铁上盖项目，项目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地皮估值近100亿元，每方尺的楼面地价是3200至3600元。他认为息口对于项目的影响言之尚早，发展商可能更加关注近期内地资金流入楼市的情况。
2: 咁今次據講啦，就係40年內就係最大一個招標項目啦，跟個項目咧就300萬尺嘅，咁所以個規模啊，個投資額咧就會相當之大。咁啊，呢個就我哋估計個地價啦，就會係3200到3600啦，就講緊係接近100億嘅。咁啊，當然市場亦都有啲比較保守啲嘅估計咯。
0: 之前咧，即係港鐵佢哋都有話咧，係會考慮即係例如啲環球嘅地緣政治啊、油價、金價，即係息口越走向啊嗰啲，咁都有再同即係地產建設商會去諮詢啦。有冇話咧，係點樣評估而家咧即係推出項目嗰個時機係咪一個即係合適？因為即係目前嘅即係息口暫時都未算係好肯定，都有加息嘅即係壓力啊。
2: 如果講推出嘅時間就而家咧係收現。咁但係而家嗰個息口啊，嗰樣其實就可能係言之過早啦，反而係內地嘅資金嗰個可能更加係發展商點樣睇咧？咁呢個更加重要。咁啊，睇翻近期嗰個二手成交量咧，這個、量呢個幾兩塊都係比係單少咗好多嘅，係少咗啲嘅。咁變咗呢個發展商點樣睇將來咧，就真係睇今次係個招標反應都見到發展商。要翻轉睇個發展商嗰、那個睇點睇將來咯，咁但係標就一定會入嘅啦，咁但係喺個價錢啊嗰啲就反映翻嘅啫，咁但係就係最終就睇翻個市場啦，因為項目真係超大啊，咁所以預計都會有3-4標咁幾個別發展商獨資啦，咁但係都一定有財團參與嘅啦，咁但係個標數又會比上次少好多咯。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现楼按揭登记累计有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有按揭中介认为，即使美国下半年加息，估计对按揭市场的影响亦都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估计银行会继续积极争取住宅按揭业务，实际的按息或者会进一步下跌。由宋家良报道。
3: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期内留翻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加码按揭现金回赠等优惠。上个月四大银行二楼按揭市场占有率升到7.8%，创3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个月拆息大部分时间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计算，业主暂时仍然以封顶息率3.25厘供楼。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系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4: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七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即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紧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7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迟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5咗紧。一般市民个影响就相对低啦。
3: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嘅住宅按揭业务。不少大型银行提供高达1.3厘至1.4厘的现金回赠，又估计下半年实际按息有机会进一步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宋。

0: 安良报道。
1: 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去到2030年，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持续扩大，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及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规划提出未来要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的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的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领域的经营主体信贷支持力度，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等，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有309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8，升6仙；XL2 南方海力士59.9，跌29.5；智普1645蚊，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仙；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1.5，跌11.7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齐云山食品、小鱼盈通、智达科技、真健康医疗、中国数字视频。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XL2 南方海力士、长城天下、中国基础能源、中国唐商和一只追踪三星的衍生产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日元 162.1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港金报38065元，比上日收市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65.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升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都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不过车龙仍然好长下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另外，蓝田启田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近住鲤鱼门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排到去利安苑。另外，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而家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路面情况，港岛区 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白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油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亦都系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再提提大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夫、城门隧道入口沙田，同埋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财经新思维，
5: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揾啲新朋友上讲，讲咩？讲香港啲旅行社加入发展咯，所以超级深度游咧有啲咩谂法嘅？我谂想揾嚟咧就系旅念旅行旅行社嘅两位总监啦，包括系郑文章啊 ，Bess 嘅 ，Bess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另外仲有系都系总监嚟，系啊刘碧斯嘅 ，Monisa 你好 ，Monisa，Hello
7: 你好，
5: 好咁啊，简单讲下先啦。嗱，旅念好似我2018年先系疫情之前成立噶啦 ，Bess 都系同人旅行社啫，你有旅行社好得意嘅，专玩深度游啊，我哋其实呢几年先玩深度游，点解咁嘅考量先去？因为都觉得就系。傳統嘅商業旅行社有其他，我要諗一啲另類啲嘅先。
6: 係啱嘅，啱嘅。我之前係做傳媒出身，都集中喺做關於啲國際新聞，又自己都好中意旅行啦。咁亦即係知道一啲好多好世界發生緊嘅嘢咧，其實香港人大部分都未必好關心嘅。離開咗傳媒界之後，就將兩者結合，希望可以咧將啲地方嘅一啲人啊、事啊，即係介紹俾香港人去認識，究竟其實嗰個地方係點樣樣嘅。其實即係譬如你可能無論就算你去日本，或者你去啲更加冷門啲嘅地方。中東啊、約旦呢啲地方，係除咗玩啊、食啊之外咧，其實有一啲方向呈現咧，其實係或者一般嘅旅行社做唔到。
5: 所以我覺得你咪叫即係叫超級深度遊咯，深度遊又去到文化即係背景咁翻，仲要加好多歷史背景。講真，即係開業初嘅時候好似啱啱就撞正疫情啦，又乜都飛唔到去啦。我記得好似係咪？
6: 係啦。
5: 咁所以嗰時咧，你嘅深度遊咧就喺香港嘅喎。
6: 冇錯冇錯。
5: 雖然呢幾年我先玩翻深度遊啫，但你嗰時要肯玩個深度遊，行咩方向先？係咪客群都係香港人嚟先？
6: 全部都係香港人。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咁啱我哋有個本地嘅 NGO 咧係partner 啦，咁佢係專係幫一啲少數族裔咧教佢哋學廣東話，佢想將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社會，咁佢係我哋個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就搞咗一啲活動啦，就係、是、認識香港嘅伊斯蘭嘅文化。譬如知唔知道喺中環咧有一個過百年歷史嘅清真寺啦，我哋叫做薄荷綠清真寺，佢喺中環一個好 prime 嘅地段啦，但係其實唔係好多人知道喺邊度。咁我哋嗰個深度遊就帶啲香港嘅朋友去嗰度參觀啦，然之後咧嗰陣時咧，其實係即係加沙未打仗，咁其實已經有一個香加沙嚟嘅人咧喺香港，佢係喺大學做研究，咁佢屋企人都離曬，咁佢老婆冇嘢做啦，咁我哋就話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合作介紹下你家鄉加沙嘅啲菜式，巴勒斯坦嘅菜式俾香港人認識？咁我哋又即係參觀完清真寺之後咧，就有一個 cooking class， 一個煮教佢哋煮巴勒斯坦菜嘅一樣嘢，
5: 巴菜
6: 係啦，巴菜係啦，冇錯冇錯，呢個就一日遊嚟嘅，係啦，咁但係嗰個。內容係 我冇見過有香港嘅即係可以有玩到呢啲嘢。
5: 首先喺香港玩深度遊嘅話咧、嗯，你都係啲好即係要異鄉文化運。不過香港係多元社會嚟嘅，我哋其實好多呢啲即係唔同族裔嘅人，其實都會好多好有趣嘢、
6: 嗯，
5: 慢慢發掘下。但當然呢、這個就係 in 班或者香港自己做嘅啦。歐班啦，所以歐班咧，其實講真，我哋香港好多旅行社咧都做歐班嘅。你嗰幾個咧，嗱簡單而言已經做咗啲啊，即係開發咗嘅有土耳其啦、敍利亞啦、約旦啦、首爾、京都。首爾同京都啦，呢個好有趣，香港人成日都去噶啦、嗯。但你所設計嘅深度遊同佢哋或者我哋旅行社或者係自由行嘅有咩唔同先？呢、嗯這個俾阿文先生同我傾下啦。
7: 好啊，我哋首爾嗰個咧，亦都係同當地一個團體合作嘅。咁嗰個團體咧就攞到韓國政府嘅funding，佢係一個推廣韓國飲食文化嘅一個團體嚟嘅。咁因為韓國政府知道咧，因為佢哋都係一個旅遊城市啦，即係首爾。但係首爾裏邊咧，好多人淨係集中喺某啲地方。但其實咧，成個首爾咧好多地方咧未受惠到嗰個旅遊業，咁、所以咧就韓國政府咧就有一啲分定俾呢啲嘅機構。咁我哋個團咧就去咗安東，咁就入咗去一個有400年歷史嘅一個古村落。咁、個古村落其實就係韓國 N 年前嘅一個官員嘅府邸嚟嘅。咁、咧非常之大，我哋嘅團友咧就入去咧，佢哋住嗰啲400年前嘅韓屋啊。咁、即係如果你有睇過咩嗰啲咩大長今嗰啲咧。知道
5: 就係嗰
7: 啲冇錯 ，exactly 就係嗰啲古裝屋。
5: 我諗平時可能攞嚟拍戲。
7: 係啊係啊，仲要我哋嗰啲團友入去嘅時候咧，並唔係坐旅遊巴可以入到去嘅、因為嗰度係隔咗一個山溪。我哋要阿村長咧攞一架嗰啲truck， 後面有個兜嘅，咁我啲團友就上曬個兜，然後就嗰架車間
5: 好有地道特色。
7: 咁然後就喺嗰度我哋就住一晚啦，因為嗰度已經唔知係第八代嘅孫嚟，嗰、個孫都係一個老奶奶嚟。咁就由佢哋煮餐飯俾我哋食啦。其實喺裏面仲有一個酒莊嘅，咁我哋就去參觀埋個酒莊啦，大家試做嗰個酒啦，係啦，然後品酒啦，咁樣再出嚟玩其他。
5: 我覺得咧，即係呢類咁有地方特色嘅嘢咧，即係做小紅書上萬我都揾唔到。
7: 係啊，
5: 京都嗰個又好有趣喎，京都嘅咩新心靈同埋象雲之旅，京都好多人都去㗎啦。但係點解你嗰個賣點包裝呢個 trip 又點玩先？
7: 我哋唔玩京都大家玩嘅地方嘅落地嗰下食一餐飯喺京都，但係第二日我哋就會入住一個寺廟，喺裏面咧有一個 meditation 嘅課啦。咁、然後我哋仲會喺其中一間寺院度咧，就會住一晚。寺廟清晨嘅時候就有嗰個參拜噶嘛。你要住一晚，你先至第二朝參拜
5: 到。好早。
7: 係啊，唔係冬天就晏少少，夏天就早少少。咁、就大概都係五點零。
5: 所以你冇可能喺其他地方去嘅，一定喺度瞓一晚。
7: 同埋佢都唔俾即係其他嗰啲即係突然間參加嘅，通常都請你瞓一晚，第二朝就去，咁我哋就喺嗰度住一晚，然后我哋就唔留京都啦，我哋系再上就系京都嘅近海嘅地方，去到一个叫京丹后嘅地方，可能系日本系一个好成熟嘅城市啦，所以好多城市人咧后生嗰啲会翻去乡下，佢哋叫做 I turn U turn 或者 V turn， 唔想再喺城市生活，咁佢哋想翻去一啲，佢哋最中意就系去啲近海嘅地方，咁就嗰度有好多呢啲即系离开城市。然後在這些鄉村地方再發展他們第二個事業來的。我們認識了三位年輕人，他們是做劍道的劍，他們去打劍，是啊是啊，他們都是很年輕的，在城市居住，然後即去了京丹後這個地方的，我們就會去探訪他們，看他們怎麼住劍，我們的團友有自己打那個劍試一下，也有一個就是在京都，如果你去過花見小路那裡，你會見到有很多大提燈擠喺啲寺廟或者
5: 大燈籠，
7: 係啦，嗰、那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家族，叫小島家族。咁我哋就揾到第十代嗰個傳人，佢亦都係一個 I turn 嚟嘅，翻去咗京都
5: 教大家做燈籠。
7: 係啊，每人有一個小燈籠拎翻嚟香港，佢哋自己做嘅，自己做嘅。咁我哋會安排呢啲咯。
5: 咁我叫你叫超級深度遊咧，係就係呢個道理啦。即係你一定係而家市場上做到唔到嗰啲，你先學往方面發展。嗱呢個理解，但係我反而再跳另一幾個咧，頭先講土耳其嘅係美索不達米亞啦、敍利亞，再加埋約旦，跳翻俾阿 Bess 戰亂地方，我哋都去旅行嘅話咧，咁我就想睇啲咩先？
6: 我哋咧其實我諗好多人咧對呢啲國家嘅印象咧都會係電視機啊、睇新聞啊，究竟佢度發生緊啲咩事？但係當你親身去到落到地，你會發現咧，其實嗰啲地方咧，其實都有好多平民百姓喺度好普通、好正常、如常咁樣生活嘅。即係我哋會見到，當然譬如我舉約旦為例 址啦。咁約旦你最近都聽到，可能都有啲即係戰爭都會波及到呢一個國家。咁但係其實你落到地嘅時候，你發覺完全唔係咁嘅一回事嘅。佢會繼續有一啲好多古蹟啦。羅馬嗰陣時，亞歷山大大帝去到嗰邊係好多羅馬保存得非常好嘅古蹟。咁亦都有啲好大自然嘅嘢啦，即係有啲好刺激嘅溪間你可以玩啊。咁但係與此同時咧，由於佢嘅地理嘅位置咧，佢係中東咧一個和平嘅一個綠洲嚟，因為佢比鄰以色列，跟住隔離嗰啲就係一啲同以色列唔係幾
5: 好似全部圍住㗎，佢係
6: 係啦，全部都圍住。大家都知道幾年前先停，即係真正停止嘅敍利亞內戰咧，打咗十幾年。咁嗰陣時咧，好多敍利亞難民咧去咗約旦。咁我哋個旅行團除咗係參觀一啲好名勝啦，即係譬如佩特拉古城啊，去紅海啊，去沙漠呢啲好正常，大家都會去之外咧，我哋都會介紹一啲咧由敍利亞逃難咗去中約旦嘅難民，俾我哋啲團友認識，等佢哋知道哦，你日日都聽到嘅敍利亞內戰其實係點樣影響到一啲。
5: 你玩緊真人圖書館啊？
6: 冇錯，你非常之聰明，冇錯啦。真人圖書館其實係貫穿住我哋啲旅行團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嚟嘅，就係好想話俾人知哦，你日日都知道嘅嘢咧，其實真正你見到其實係點樣樣嘅咧？
5: 嗱，呢個係翻我哋記者嘅本分咧，我哋同人傾偈。
6: 冇錯，
5: 所以我哋點解會有呢種 model 就咁解？
6: 係啦，冇錯，佢係好希望可以即係比你普通睇國際新聞啊，其實更加感受更加深。
5: 我理解，咁所以咧，基本上呢啲叫超級深深度行咧，都有佢嘅吸引之處嘅。因為講真，以為哇，走到邊啲白蘭啊，有咩睇啊？咪發現有另一邊俾你睇到啦。好。簡單而言先，咁其實啲客咧係咪都全部都係香港人先？其實咁有趣嘅咁有特色嘅旅行團嘅話咧，你想世界各地啲華人都有冇興趣先嘅？
6: 我哋都有嘅，我哋都有啲團友，即係依家都好多唔同世界各地都住好多唔同華人啦、香港人咁啦。咁我哋由於推廣嗰個方法都喺網上面嘅，咁所以其實有啲喺海外嘅華人咧見到咧，其實都會 join 我哋嘅團，分別有台灣啊，有台灣嘅香港人啦、英國嘅香港人啊，咁都有 join 過我哋呢啲團。
5: 啲世界各地啲團友咧，我傳統嘅旅行團就喺香港。出發咁佢哋會點樣玩咧？想我設計個行程會點先？
6: 係啦，因為咧依家其實好多都已經係一啲好有經驗嘅旅行者，個個都係好多人自己買機票啊、book 酒店啊咁樣。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唔需要為佢操心。
5: 明白啦，即係好似而家最近啲旅行社都話啫，我哋。唔係喺機場集合嘅，喺旅遊點嗰個位，你到時嚟到等埋一齊就開始。
6: 喺當地集合咁樣樣，咁佢哋就可以用各式各樣嘅方法啦，包括你中意喺邊度轉機又得，你之後中意再留耐啲都得，好彈性嘅。咁但係我哋就即係唔需要為佢操心，佢哋自己更加好。佢哋覺得你哋唔包機票嘅，咁我哋就自己安排自己嘅好彈性咁安排前前後後嘅行程。即係我哋有啲團友係，我哋去約旦，咁佢喺台灣飛過嚟，咁佢就喺伊斯坦堡轉。咁我伊斯坦堡玩咗幾日，佢先過嚟 join 我哋。
5: 我理解，總之你話佢先，我嘅起點同埋我終點喺邊度？
6: 係啦，
5: 就喺呢度解散同埋集合。
6: 係啦，冇錯。但係如果擔心嘅話都冇問題，我哋都會喺香港出發。
5: 都可以係嚟香港，
6: 都可以喺香港出發
5: 嘅。好簡單嘅先啦，咁有特色嘅兩團咧，啲收費如何先？同傳統嘅一啲相同路線簡單嘅未必可能過到去到咩中亞世界或者各方面，但我想信啦，咁譬如去京都啊，或者去啲首爾濟州嗰啲咧，大家通常會比較翻，喂，同樣我當自由行等等嘅嘢，你嘅收費會點先？
6: 我哋嘅收費其實咧唔係同普通嘅旅行團爭好遠，
5: 所以唔應該一同比較嘅。
6: 係啦，唔應該比較到。同埋我哋個依家好多有啲旅行社都係咁樣做，我哋個價錢咧其實係全包嘅價錢咧，即係唔會有任何你會覺得啲附加費你要計一輪。
5: 哦，我理解。
6: 基本上係包曬。
5: 總之喺起點同埋呢個終點之間嗰啲嘢全部全包。
6: 如果你唔買嘢，你唔買嘢啊，唔特別做啲咩嘅，基本上你可以。我有個團友係真係曾經試過一蚊都冇俾過，即除咗係你去當地嘅，你會見到啲家庭我哋會探訪家庭啱啱我哋會買少少嘢俾佢，用咗嗰啲地方之外，基本上佢真係一蚊都冇使。
5: 理解，好，跟住有就呢類旅行團嘅市場價值幾多先？但我聽人講都應該香港人為主噶啦，香港人買唔買呢種旅遊模式先？
6: 我自己覺得啦，我啲團友其實我覺得佢哋係好中意，同埋佢哋都有啲都有講過，參加完你啲團之後真係翻唔到轉頭。事實上都係啊，即係我哋有好個即係 retention rate 都幾高嘅，即係我哋嗰個啲團友參加翻我哋啲團。
7: 因為而家嗰啲旅行者咧好兩極啊，佢一係就會真係參加一啲好普通嘅團，就真係純粹吃喝玩樂去玩；另外一啲就係佢好想。旅遊之餘睇多啲，自我感覺唔同啲，因為佢哋其實好多都係自己我都識行，識行識走，我自己 book 張機票就已經去玩，攞張 credit card 就得㗎啦嘛，就去全世界都得㗎啦嘛。咁但係佢唔想煩， 佢想睇多啲、
6: 嗯，
7: 又或者佢湊唔夠人、嗯，我又想自己一個人去，但係我又唔想自己搞咁多嘢，又驚自己一個人去有啲咩嘢，咁所以
5: 佢係去啲咁即係有挑戰性嘅地方啲。
7: 咁所以佢我哋啲客大部分都係自己一個人去嘅，佢真係想同參加第二啲團有唔同嘅感受嘅，同埋佢可能自己真係好忙，佢唔想自己搞任何嘢、
5: 嗯。
7: 你要我自由行冇問題，我有錢，但我冇時間，你幫我搞。
5: 我覺得 join 嘅朋友大部分都有呢種心嘅，所以基本上咧同一團一齊出發㗎，又成為好朋友喎。
7: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啊啊啊、會翻咗嚟香港之後自己約出嚟食飯㗎、
5: 嗯，
7: 然後 share 翻啲相俾我哋睇㗎咁樣咯。
5: 理解。嚟緊新嘅挑戰喺邊度先？我真係你有幾有特色先？
6: 我哋會準備開團去中亞，即係哈薩克、烏茲別克。
5: 係、欸、特首早前帶團嗰啲
6: 喎。冇錯，因為嚟緊會有直航咁啊，對於香港人嚟講其實都方便好多嘅。咁、
5: 嗯、
6: 呢個係一個啦，另外南美洲我哋都係會即係。重點去 explore 嘅，
5: 同香港旅行社唔同，香港旅行社咧就係即係旅行社同對口單位旅行社，你嗰啲咧都係啲即係啲咩NGO 啊或者各方面咁、
6: 嗯，
5: 都係希望可以有啲所謂深度啲嘅情況出到嚟。
6: 我哋嗰個流程比較分得仔細，當然我哋會同當地嘅旅行社合作啦，因為好需要好多logistic 嘅嘢，需要佢哋幫手安排車啊、酒店啊咁。咁但係其實有一大部分咧係一啲內容嘅環節咧，係我哋自己親自去即係設計翻同埋聯絡翻。咁呢一樣嘢係我哋覺得我哋可能比較。比较特色嘅一个点咯，
5: 就
6: 系
5: 呢个道理啊。好，喂，今日唔该晒两位啦，包括咧系旅念嘅两位总监啦，系、啊谢满章啊、Bessie 啊，同埋啊刘碧斯啊，冇啲神粉嚟同我分享咗嚟香港咧有深度游咧系点啊？咁就系呢种深度游咧可以即系往外走嘅话咧，咁香港其实好多朋友咧都想参加玩下试下呢类嘅嘢嘅。喂，唔该晒两位，
6: 多谢晒，多谢晒。
5: 好，听日财经新思维咧，我哋揾嚟系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咁上嚟讲咩咧？原来最近咧，香港好多一啲叫 OPC 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其实好难做噶嘛。咁但系唔紧要，透过科技 AI 咧都掂。咁当然咧，要多啲嘅配套俾佢啦。由呢个所谓嘅技术层面，甚至系咧呢个氛围啊、研究啊、培训等等嘅嘢。咁数码港原来做好多，最近仲成咗个数码港 OPC 合添。详情系点咧？听我哋揾阿 Walkie 上嚟同我哋详细讲下。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本周五至到下周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这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北京，气象局预计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目为5至6个，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本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气象局又预计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和华南等地7至9月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来看，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2至5成，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至到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压区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点1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消散紧去到半春园。而较早前南田启田道回旋处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近住鲤鱼门道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而家鲤鱼门道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另外观塘绕道东行近住汇景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现时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方向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而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上环消防局，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村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8: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边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7: 系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8: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7: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8: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8: 好时间嚟到咧，7:09左右啦，又嚟到咧十八好时光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2: 呢度有我喺度，有我 Ison 文星哥哥，有我喺度，有我身边系右手边嗰个就系、
13: 是，当然唔少得我啦，当然就系笑声满满、正能量满满、乜嘢都系满满嘅李万芬，
8: 点解咁迟先至俾 Fanny 出场啊？
13: 系啦，
12: 因为我觉得要中间夹个男仔，两男一女，唔系两女一男。
13: 我挂住大家，有冇挂住我啫？
8: 有啊，头先我播紧《色中》嘅时候咧，我要爆秘密啊！
13: 系
8: ，Fanny 话咧，佢每一日咧都系最期待咧呢一个时候。
12: 啊、我 feel 到，我知啊，因为每次佢都系咁样嘅眼神，同埋讲呢说话同我讲噶嘛，我 feel 到，我知啊，不过我结咗婚嘅 ，sorry，Fanny。
13: 我冇同你讲过，我同听众讲嘅啫。你唔好，我咪要点首歌俾你，不要自作多情去
12: 做梦。唔该晒，
8: 我哋搵人搵你一首歌啊！养猫啊！
13: 我系冇，
12: 我小时候我婆婆养猫，养过一只、两只、三只。 系啦，跟住就到我舅父继续延续落去，佢又养一只、两只、三只，佢中意养猫，
14: 系、嗯、
12: 因为猫咧唔需要好似狗咁要放狗，猫可以喺屋企度。
13: 猫系高傲啲噶，高傲啲噶，
12: 佢有佢世界，
14: 同埋静态啲。
13: 同埋佢跳嗰、那個好，嗰、那個彈跳力強啲嘅，
14: 佢好犀利啊！
13: 佢啊，我以前去我小學 Miss 屋企咧，嗰只貓跳到天花板個櫃，跳翻落嚟㗎。
12: 同埋佢哋係好密切，就算咧你嗰啲嘢擺到好密咧，佢都可以咁樣閃身過去，啲嘢唔跌嘅喎。
14: 我有朋友養貓咧，佢屋企咧要啲嘢擺得好整齊嘅。你以前你婆婆屋企係咪啊？
12: 唔係。佢哋成個櫃頂啊，全部都放曬嘢，不過隻貓都係咁穿插，但係啲人唔會跌落嚟嘅。
13: 犀利敏捷啊！
14: 但係咧，我都有一件事咧，關於貓可以分享嘅、嗯，就係、是、其實而家咧，大家養寵物咧，放咗佢仔仔女女。我曾經咧去過一個貓嘅生日會啊。
12: 哦
14: 好得意，
12: 系点噶？系点噶？
14: 我自己本身冇养猫啦，咁、嗯、因为我同呢位朋友熟啊，所以佢邀请埋我，系、
12: 哦，
14: 因为我成日都去佢屋企度诶玩啦、
12: 嗯。
14: 哇！我去到嘅时候，我以为自己去咗一个人嘅生日会。首先，嗯、所有嘅来宾即系猫，佢哋系有回礼嘅。
12: 即係你嘅意思，每個主人都帶自己嘅貓去。
14: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個生日會咧，
12: 有
14: 群組噶，有個貓群組，咁佢哋就請曬咧個貓群組咧嗰啲貓去啦個生日會。係啦，咁跟住咧就每一隻貓咧都有回禮先啦。第一，仲有大家咪好好奇佢個生日蛋糕係點咧？
12: 係
14: 佢個生日蛋糕咧係用貓罐頭砌成，跟住主人咧整咗條絲帶，有佢個名咧喺上面。
13: 哎呀，
14: 係啊，咁啊大家
12: 唱歌啊，
14: 有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13: 知唔知道？其實應該知嘅開心事嚟嘅，佢 feel 到
14: 嘅，好開心，好開心嘅，係啊！咁啊，大家都有回禮啦，裏面係啲咩嘅咧？就係、是、一啲貓嘅零食啦，
12: 同埋多數
14: 係啊，係啊，同埋咧有一個頸圈啊，因為咧來賓個名添啊，
12: 防濕頸圈嗰啲啊，
14: 係啊，
13: 睇啦咪，其實你好似去緊飲咁嘅，你有冇做禮㗎你？
14: 我有啊，我有做禮㗎，
12: 即係要封封利是咁啊！
14: 我真係封咗封利是啊！唔係第一咧，因為我唔知買咩俾佢。唔識買，咁我覺得嚇節儉最好噶啦，
12: 咁係方便方便。
14: 貓貓都可以有自己零用錢噶，
12: 當然當然，係咪港幣啊咁樣？
14: 港幣港幣，
12: 可能貓嘅世界，貓嘅世界。
14: 好啦，咁但係點解我哋講咁多貓咧？因為咧同大家介紹呢一個活動有關噶。
15: 區區有睇頭。
14: 系啦，區區有睇頭咧，就同大家講下咧呢一個博覽會啊，就越嚟越多人咧養貓啊或者狗做寵物啦。咁香港貓咪博覽會咧就會喺7月31號至到8月2號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度舉行嘅，啱曬一眾嘅貓迷啦。
12: 冇錯啦，嗱，今年主題就係西部牛貓，好特別咧。嗱，場內咧有好多打卡位嘅，例如咧有一個好高嘅，有幾高？4米高啊嘅吹氣公仔啦，仲有咧就係咧懷舊嘅影樓等等。嗱，主人咧其實可以帶埋你已經打咗預防針嘅喵喵一齊去到現場打卡都得㗎。
13: 嗯，就算你冇養貓都唔緊要㗎，現場咧仲會有講座啦，同埋工作坊，俾有興趣養貓嘅朋友仔可以了解多啲貓貓嘅知識。準備好啦，先至做個盡責任嘅主人啊嘛！嗱，展覽集團嘅總經理朱樹玲咧就話啦，博覽可以咧帶嚟一系列精彩嘅活動同埋主題嘅展區，希望打造成為一個夏日貓咪嘉年華。
12: 冇錯啦，咁呢個就聽住啦，就係喵星畫廊嘅策展人就係方雲澤，亦都話啦，可以帶埋咧喵喵啦過嚟我哋呢個嘅畫展當中啦，亦都咧有好多嘢睇過，有雕塑啦，有油畫，同埋咧有啲布藝等等噶。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展览集团的总经理朱雪玲。我哋今届嘅猫咪博览会啦，其实有超过400个展位，大概有185个展商，里面亦都设置咗好多唔同嘅打卡区啦。咁包括咗我哋今次西部牛仔主题一个4米高嘅吹气公仔，希望入场嘅朋友咧好开心咁样玩一日，好似开一个派对咁样。其中一個都應該非常之受貓主同埋貓主子歡迎嘅咧，就係一個懷舊嘅影樓打卡區，有幾個不同嘅舊主題嘅裝飾，咁當中包括有白子櫃中式藥房啦、時鐘牆啦、懷舊嘅舊式髮型屋等場景咁樣嘅。中意貓嘅朋友咧，都不妨可以抽空入場嚟到現場。 甚至乎有啲朋友可能我有興趣嚟緊想養貓嘅喎，咁其實現場我哋講座嘅環節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咧瞭解更加多養貓嘅知識。今年咧，我哋亦都特別設有呢一個貓星畫廊啦，同埋 Cat College 兩個專區，聯同咗本地嘅畫廊啦，一啲藝術家就會展出約30位嚟自國內外唔同嘅地區同埋國家嘅藝術家，以貓作為主題嘅作品。
17: 我是 Florence， 我姓龚的，咁我是佛朗艺术收藏 Artful Collective 的创办人。其实呢，近年来事实上呢，对于猫作品为主题的作品呢，追捧是大大上升的。我自己都是爱猫人士来的，所以我很清楚呢，猫的主旨呢，对于猫的感觉，咁点样融入去作品度呢？其实好多艺术家呢，佢哋画猫呢，佢哋对猫本身都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情感嘅。我哋希望唔止淨係显示猫嘅相片，或者一啲好简单嘅画作，我哋希望再加深到观众呢对于有猫题材嘅作品嘅艺术性嘅。全球咧對於動物認知亦都有個改變，以前咧可能動物咧只係一個家庭一個附屬品啦，可能幫你係看門口啦，狗啊貓咧就係捉老鼠咁。喺投入喺養貓度，大家都當係自己嘅仔女咁樣去孕育，唔會吝惜咧係點樣去喺使錢方面啊係有一個將就咯。
18: 我哋电话线上都揾嚟艺术家猫星画廊嘅策展人陈子君，子君同我哋介绍多啲展区有啲咩睇啊？欢迎佢先。
12: Hello， 子君你好。
19: Hello， 大家好。你好，齐浪画廊嘅陈子君 TK Chan， 好高兴认识大家。
12: 你好，
18: 我哋都好高兴咧同你倾偈啊！先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啊，你会用乜嘢嘅媒介去创作噶？
19: 哦，我自己咧就主要用水墨画去创作啦，而我嗰啲水墨画咧就好得意嘅，画到啲猫猫好 Q Q 嘅，咁亦都有一个化开云开嘅感觉啦，咁做到佢有啲毛茸茸嘅感觉啦，而每条线经过墨同埋水嘅变化，每条线都唔一样嘅，即系所以就算你画多一次都好，都唔会两幅画一模一样嘅。咁而我嘅水墨画，因为都好细腻，因为平时你会谂水墨画都可能比较传统啲啊，山水啊或者沙料嗰啲 style 或者好写实嗰啲猫咁样嘅。但系当你见到我嘅作品嘅时候，就会觉得诶好轻松、好可爱、好得意，咁其实系好认得嘅。咁我水墨画咧，亦都有拍卖记录啦。咁譬如好似新加坡嘅最大嘅拍卖。行啦，三三 auction 有拍過啦，Poly auction 喺廈門大陸都有拍過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國際性咧都多人中意我可愛嘅水墨畫嘅。
12: 哇，好犀利啊喵，唔該曬，
19: 係
12: 喵咁我知道你有個呢個喵星畫廊裡面啦，咁其實咧你哋個構思啦或者個理念係點樣嚟嘅咧？
19: 哦，咁其實我哋就係想喺世界各地唔同嘅作品啦，可以帶到嚟喵星畫廊啦。咁除咗我哋要即係幫助我哋香港本地可能新進啲嘅藝術家之外啦，咁亦都想客人可以睇到世界各地唔同藝術家畫貓嘅一啲作品啦。咁譬如其實我哋除咗水墨畫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媒介嘅。咁我哋畫廊就可能水墨畫多少少啦，但係譬如可能水墨畫有寫意啦，同埋有工筆啦，咁譬如工筆畫，我哋有韓國有一個 artist 咧，就叫 Gia Park 嘅，佢嘅畫好受歡迎嘅。咁佢可以訂製啦，可以畫你同你貓貓一齊嘅一幅作品，就好似一個 portrait 咁樣擺喺屋企啦，同埋有刺繡喺度嘅。咁你件衫咧，仲可以加啲刺繡上去，咁嗰個都好 popular 嘅。到時你哋可以過嚟睇下。咁又好似我自己咁樣啦，亦都可以訂做畫你個 Q 版貓啦，係咪？咁除咗有畫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雕塑啦。咁雕塑可能就會有陶瓷啦，或者有木啦，咁唔同嘅物料亦都有油画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哋嗰个展位咧，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 artist 去澳洲特登翻嚟做今次嘅展览嘅，咁佢叫关家亮啦，咁同埋首次带埋妈妈一齐去做呢个展览添，其实佢屋企好犀利嘅，即系除咗佢系画画好靓之外啦，好犀利就系佢爸爸、佢妈咪同埋 even 佢个女都系做艺术嘅。
14: 頭先咧都有好多嘅介紹啦，例如即係可以有一啲嘅 Q 版貓啊等等啦，咁你自己做一啲嘅水墨畫，畫貓貓啦。如果咧 市民嚟到嘅时候咧，仲可以有啲乜嘢其他嘅类型嘅作品可以睇到，同埋你自己咧，有冇一啲咧好
13: 重点推介？
14: 重点推介俾我哋咁样啊？
19: 嗱，咁除咗畫之外咧，其實我哋嘗試做 art tag 啊，因為而家咧好似大勢所趨，除咗畫之外，仲要加埋 technology 上去啊嘛。咁就好好彩，我哋就我哋個團隊啦，就有浸會大學啊、城市大學啊，同埋MU 去幫手，就做咗一個 art tag 嘅小遊戲。咁就關個遊戲就關於流浪貓包包被拯救嘅故事嘅。咁你就化身作為一個勇者啦，去拯救咗一隻流浪貓包包，除咗拯救佢之後，你就可能帶佢睇醫生啊，喂佢食嘢啊，照顧佢嘅日常起居飲食啊，咁到時就可以喺我哋個喵星畫廊嘅展位嗰度去玩呢一個小遊戲咁樣嘅。咁除咗呢個 art tag 可以玩之外咧，咁喺我嘅作品咧，亦都插入咗 AR 喺裡面嘅，咁可以嘟個 QR code 咧，然之後可以有影相啦、face filter 啦，亦都睇到一啲小動畫咁樣嘅。咁今次嗰個主題咪係牛仔嘅，係咪？咁所以我哋個畫可能未必有牛仔的主题在里面，但透过 AR 我们就加了上去，你就可以戴着个牛仔帽去拍照了。
13: 哦，那我想问在构思展览的展品的时候，你又怎样去迎合爱猫猫的朋友呢？
19: 爱猫猫咧，其实就有好多方面可以爱啦。咁除咗爱去买嘢食俾佢之外，其实已经当咗佢一家人咁样，亦都可能想留善影啊，记录呢一刻啊。咁其实好多人咧会揾我哋订制佢哋嘅 art piece 嘅艺术品嘅。即可能除了是靚咁樣擺喺屋企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升值嘅可能性咁樣啦。咁係啦，咁同埋咧，我哋除咗有陶瓷之外咧，亦都可能有木雕嘅。咁可能因為有啲人就擔心啊，陶瓷會唔會打爛啊啲貓貓咁樣。咁我哋都有唔同嘅物料咁樣可以去做啦。咁同埋愛貓嘅人士可能都會中意同啲貓貓打卡啊、玩啊。咁所以我哋有嗰啲 AR 咁樣咧，咁可以玩嗰陣時同埋貓貓一齊打卡，咁就特別啲，因為場內肯定就好多影相位㗎啦。是是但是 AR 打卡就可能会得意一点，猫猫可能有些小配件啦，样可以一起跟主人打卡，可以 share social media， 更加多人知道这个 event， 可以多些人来看这个 Cat Expo。
14: 好啊！哇，个博览会咧好丰富啊！多谢志军你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啦，
12: 多
14: 谢你，
12: 多谢晒
19: ，thank you，
12: 拜拜，
2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4: 诶，两位啊，多唔多咧？平时好多嘢咧，未食啊，
12: 系，
14: 跟住咧会点处理咧？
12: 哇，睇下过咗期未咯，呢、這个好重要啊！好多时咧摆咗仲唔记得啊，
13: 系、
12: 又嘥咗啊，系。
13: 但系要发觉你出先耐，有啲咧系嗰个赏味期限啦，有啲咧佢打个日期咧，佢就话啊十八个月后先到，你睇清楚、啊。
12: 要小心。
14: 系啊，冇错啦。嚟紧咧，我哋介绍呢一个活动咧，可能会帮到大家、一啲咧未开嘅食物咧，都可以帮到人噶、哦。因为啊，识食堂咧同超市合作啊，举行全城全爱齐捐食啊，市民即日起至到咧9月3日期间咧，将一啲未开开过未过期咧嘅干货食物咧带到去指定嘅超级市场捐出咧，咁超市咧就会再捐出咧干货产品咧俾识食堂噶咯。
12: 冇错啦，咁干货包括啲乜嘢咧？有米、面、罐头、食油、饼干、燕麦等等嘅。嗱，无论咧超市当中咧购买或者自携啦，只要咧呢个食品系未过期同埋未开封嘅话，都可以咧作出捐赠噶。咁啊，当然啦，西利堂嗰边咧就可以制作到咧一啲嘅营养嘅膳食啦，同埋咧食品包俾翻一啲基层嘅朋友们噶。
13: 另外啦，顾客都可以喺指定嘅65间门市透过易想捐智能食物捐赠机啊，咁可以捐赠食物嘅。详情可以咧参考识食堂啦，同埋超市嘅网页或者社交平台噶。
12: 系啦，识食堂嘅伙伴啊，同埋咧资源部嘅发展部嘅主管黄敏仪咧就话啦，透过咗咧双重嘅配对机制啦，希望咧可以筹集到足够嘅食物同埋善款，可以帮助到咧啲弱势社群啦，提供到咧希望可以达到呢个300,000份嘅营养。养膳食同埋食品包嘅，
21: 我哋呢个活动啦，系识食堂同埋百佳一齐合作嘅，咁就叫做全城全爱齐捐食。咁呢个活动咧就系其实系每年都举办一次嘅。咁今年啦，咁我哋会比上年更加丰富嘅，就系超市啦各方面，咁佢就加倍。去做一個對捐的活動，揀出一些指定的產品，如果市民捐出這些指定的產品，其實可以是再有3倍對捐給我們的。 其實任何嘅未開封、未過期、冇損毀嘅乾貨食物，我哋都歡迎嘅，尤其係白米。咁因為我哋每日啦都生產20,000+飯餐嘅，咁所以其實白米對我哋嚟講都好緊要嘅。咁咧，另外有啲糧油雜貨啦、油啊，或者一啲罐頭嘅食物啦，其實我哋都歡迎嘅。咁同埋我哋亦都今年啦，即係搞咗個親子嘅活動啦，咁就叫做少少全愛慈善家。咁其實都主要係鼓勵家長啦，連同佢2歲至16歲嘅孩子啦，咁佢嚟到去捐出一啲指定嘅產品俾我哋。咁其實佢哋亦都會得到一個虛擬嘅證書，或者有機會可以嚟到我哋嘅食品製作中心啦，有一個參觀人。其實西食堂每日都收緊嘢食，回收一啲剩食嘅。每一年去到而家差唔多嘅時間就係啦，我哋就同超市合辦咗呢一個全城全愛齊捐食啦。透過8個禮拜咧，我哋真係會收集咗好多嘅平時我哋真係需要嘅食物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年我哋都好期待呢一段期嘅時間。咁而我哋今年咧嘅目標啦，咁都希望可以幫到大概300,000嘅人次啦。
14: 系啦，咁都提下大家啦。咁啊，去捐赠食物俾息食堂嘅时候咧，都有啲嘢咧要注意噶。咁咧就系一定系未过期噶啦，未开过啦嘅干货食物。咁咧玻璃容器咧嘅食物咧都避免啦去捐啦。咁啊，可以大家留意佢哋嘅网站啦，捐去一个咧指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于本星期四晚上11:59和本月30日晚上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亦都有大约一成增长。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有3-4%增长，例如中式茶楼在早段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表示，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星期生意额有大约30%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70%订座率，估计届时将会满座。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处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处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数目不算多，如果有

0: 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去尼敦道方向，近住佐敦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另外提提大家啦，喺宝马山嘅天后庙道，由于有水管急修啦，跟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一段仍然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比较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至于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左转广东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梳士巴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胜利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定富街。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稍为慢车。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轩尼斯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嘅10点钟直至听朝5点半，去金钟方向近住坚拿道西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而会提醒返你的，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各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7: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8: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2、1，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9: 区区有睇头，
13: 十八好时光
14: 翻嚟啦！新闻过后，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5: 仲有我好夏天古铜色嘅伍文生，文生哥哥。

0: 少得我万分感激你万分啦。
1: 唔该晒 ，thank you， 欢迎欢迎。
2: 见到你古同食啊，你今日系打完波嚟嘅装束做节目啊，
0: 好运动型啊，今日系。
3: 系啊，冇错。
0: 如果天黑，我真系离远就系见到你。
3: 我会不停眨眼同埋笑噶，放心。天黑嘅时候，我会不停眨眼同埋笑，同埋咧，我会将自己手机咧校去闪灯位置嘅。
0: 记住啊，
2: 唔系，我觉得应该你笑咧，我哋先至喺街嗰度见到你，因为你嘅肤色系好古铜色。
3: 唔该晒，唔该晒，好开心啊，大家系咪啊？
0: 你应该着件荧光嘅衫。
3: 够啦，我如果我转另外一份工整路嘅时候，我会咁样做噶啦，放心。系。
2: 但系你自己屋企多唔多？
3: 多唔多着荧光衫系咪？
2: 纹身哥哥。
0: 你都荧光绿边
3: 啊？有噶。
0: 系啊。
3: 衫啊，其实好老实，其实我啲衫可能男士咧可以着好多年啦，同埋啲款式咧打开个衣柜咧，其实啲颜色差唔多，所以咧我会买衫嘅，不过咧就唔系成日买，所以基本上啲衫，我最记得我有啲 T 恤，甚至有啲恤衫。可以著二十年，
0: 我老公都係啊，身形冇變過，係啊，係啊，係啊，呢件係廿年前喺唔知邊度買嘅，
3: 所以係即係我就有舊衫嘅，咁但係何況而家上網買嘢咧，有陣時買咗翻嚟唔啱用咧，又唔會退咧，係都有嘅，都有。
2: 我自己就以前即係都有。一啲衫積落咗，有陣時都幾頭痛，所以嚟緊介紹呢一個計劃咧，都好啱大家，大家咧可以咧留心聽住啦，係啦，因為咧聖雅各福群會咧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咧推出咗一個計劃嘅，叫做循環新時尚啊，透過咧二手嘅衫啦、回收同埋咧市集咧推廣衣物重用、減少紡織廢物咧，同埋鼓勵市民咧可持續時尚啊！
3: 今次特別啲嘅，今次咧有埋男士啦，終於有男裝，咁我哋叫做Green Gentleman 啦，我係 Gentleman 係啦，咁咧就因為當然啦，有回收啦，同埋出售嘅。咁今次真係全家總動員一齊去支持今次呢個活動啦，而且佢哋有個即係。讲咧就话咧就系惜物重用啊，咁啊希望咧大家珍惜啦物件啦，同埋咧可以重用啦，呢个咧就系环保嘅意识啦。
0: 第一阶段嘅二手衣物回收已经开展啦，所收集到嘅衣物咧经筛选之后咧，将会喺八月嘅下旬啦，就会喺将军澳商场同埋上水商场两场嘅市集嗰度以港币听住啦，
3: 系
0: 30蚊起啊，八售啦，咁啊预计咧合共有超过2000件女装、男装同埋童装嘅衣物噶，
3: 真系好啦。咁啊当然啦，电话线上面。我哋已经请嚟圣雅各福群会 Green Lady 同埋就系 Green Little 今次呢个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ity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今次嘅活动信息啦。
2: Hello，Pity，
0: 欢迎你。
3: Hello，Pity 你好啊。嗱，都知道啦，圣雅各福群会咧过往咧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旧衣回收活动噶嘛。咁今次有埋男士粉添，咁啊，而且咧今次咧佢咧呢个计划个名咧就叫做咧循环新时尚，新系 SUN 新。咁同埋咧，点解今次有呢个概念，同埋点解今次终于可以遇下男士咧？
4: 咁咧，其实我哋圣雅各福群会 Green Ladies 咧就喺18年前已经成立噶啦。咁系即系第一个啦，就用寄卖嘅形式去收集啦，同埋卖。女装衫嘅一个社会企业，咁去到2016年咧，咁我哋都推出埋童装呢个部分，咁样用一个实体店嘅形式咧，去推广呢个理念嘅，咁真系特别嘅，今次我哋咧就获得阳光房地产基金嘅赞助啦，咁我哋喺呢一个暑期咧嘅时候咧，我哋就推出咗呢个计划咧，咁就真系谂下啦，啊，不如我哋尝试下扩展去到男装啦，作为一个试点咧，希望可以令到成家人。人人都有份參與在內，咁亦都見到有唔少嘅二手品牌咧，都好多男士光顧嘅喎，咁我哋就想試下呢一個新嘅方式，向讓到一啲男士們都可以一齊參與。
3: 好啊，好啊，
0: 可能都係老婆幫男朋友或者老公買嘅，真係我就係咁嘅啦。咁你觀察到啦，其實本港嘅男士咧喺實踐可持續時尚方面咧，其實最近嘅情況係點樣㗎？
4: 其实咧，我哋见到咧，越嚟越多男士咧，佢哋都会去查询啦。你哋会唔会有男装衫啊？咁一路喺我哋即系营运嘅当中，好多都系女装同埋童装。
3: 系
4: 咁，其实好多人系咁样问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藉住呢一个做少少嘅计划啦，可以试下个市场嘅反应。
0: 嗯，我一定会支持嘅，你放心，已经有我第一个排队啦，你放心，系啊，
2: 系啊，咁都知道啦，呢一次嘅二手衣物嘅回收咧，都开始咗第一阶段啦。咁譬如啦，我哋咧攞嚟俾你哋回收嘅时候，有啲咩应该做，有啲咩系唔应该做，大家要注意咧。
4: 好啊，嗱，應該做方面咧，咁其實我哋收嘅範圍都好廣闊嘅，咁啊包括我哋其實唔限季節啦，咁啊歡迎大家將全身啊或者八成身以上嘅女裝、男裝、童裝，咁都可以預先清洗咗，先至拎去我哋全港七個嘅收集點啦。咁而唔應該咧，咁其實大家都可能留意一下啦，如果本身咧係一啲有破損啊、有污跡啊或者欠缺配件嘅物品啦。鞋啦、首饰或者呢啲即係配件类嘅衣物啦，咁我哋今次就係冇收集嘅。
3: 哦，明白晒。咁我其实啱啱都提及过啦，可以呢拎到去收集点嘅。咁其实有冇限时间㗎？几点到几点啊？同埋几时开始㗎？
4: 但其實我哋而家已經開始緊㗎啦，咁就會去到呢7月26號嘅即係星期日啦。差不多仲有兩星期到的時間，相信即係工作時你哋都會有時間可以執到啲衫啦。咁我哋其實有七個回收點咧，咁包括會喺灣仔啦、上啦、大角咀啦、寶林啦、上水同埋荃灣咧，都會有唔同嘅收集點嘅。咁至於開放時間咧，其實有啲咧佢係因為有啲商場嚟嘅，咁其實咧好多平時你哋活動嘅日間時間咧，其實都有開放嘅。咁大概你預翻可能12點零至夜晚八九點都會有開放緊咁樣咯。
0: 係啊，即係呢個時間最大浪嘅時間啦。咁第二階段嘅活動咧，又有二手嘅時裝市集噶嘛。今次咧就特別設有兩場嘅市場。先分享第一个嘅市集嘅资讯，喺边度同埋几时举行？当中有啲咩特别嘅活动噶？
4: 好啊，第一个咧，咁我哋就会系喺将军澳新东城中心一期嗰度举行嘅。咁咧就会系8月22号同23号啦。咁我哋开放嘅时间就会系12点至到夜晚嘅8点。咁除咗现场咧有过千件嘅二手衫之外咧，咁我哋咧亦都会有小店长为大家服务嘅。
2: 系啊，头先你就提过小店长啦。咁佢哋去到嘅时候咧会做啲咩嘢？同埋咧小朋友参与咧，希望咧都教一啲乜嘢观念俾佢哋咧？
4: 其實咧，我哋已經早喺六月嘅時候咧，開始咧就邀請咗聖雅閣旗下嘅唔同服務單位啦，咁嘅一啲幼稚園同埋小學生咧，參加我哋嘅小店長培訓實習計劃。咁咧，其實我哋就會將會培訓咗100位嘅小店長。
3: 哇！
4: 咁佢哋就會幫手咧，就係參與市集嘅營運，包括咧佢哋係要學習點樣去迎接啲顧客啦，點樣去幫忙做銷售啦、整理衣物啦，同埋收銀處呢啲嘅工作。咁喺佢哋嘅學習當中咧，除咗佢哋係可以學習點樣建立自信啦、培養溝通服務技巧之餘咧，其實都係認識咧咩叫二手衣物啦，點樣咩叫做持續嘅可持續時尚嘅消費嘅理念嘅。
3: 非常之好。啱啱提咗第一場嘅市集啦，咁如果第二場嘅時候咧，啲活動咧有咩唔同啦？同埋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我知道有唔同嘅工作坊啦，同埋攤位嘅。
4: 是啊，咁其實第二場咧，我哋就會緊接落嚟嘅星期六日，即係話8月29至30號，咁就會喺上水中心購物商場嗰度舉行嘅，時間咧同樣係12點至到晚上嘅8點啦。咁咧嗰個日子入面咧，我哋除咗有二手時裝市集之外咧，同埋小店長仍然會為大家服務啦。咁我哋亦都會咧邀請咗咧一個嚟自聖雅各福群會家庭喜聚，佢哋係專注係關於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嘅小朋友嘅照顧者，手作媽媽呢一個團體咧，會即場咧去教授咧去勾織一啲嘅藍鈴蘭嘅襟花。咁其實呢個藍鈴蘭咧有一個特別嘅意思嘅，咁咧佢嘅花語咧係講緊幸福歸來，咁其實好想呼籲公眾咧一齊製作啦，一齊戴上襟花啦，希望咧大家對於 SEN 小朋友咧可以展示到一啲接納啦、理解啦同埋支持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會買一啲咧代表住 SEN 小朋友嘅唔同嘅動物燙貼同埋小抹布咧，咁就希望可以大家都關注呢一個議題嘅。
2: 好啊，今日咧多謝咧李佩婷啊，同我哋咧分享咗啦呢一個咧回收二手衣物嘅計劃啊！多謝你，
0: 多謝你啊！我一定支持，
2: 好啊，多謝你 ，Pity。

0: 陈柏宇嘅《旧酒新瓶》。
1: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0: 好啦，全城有古港，今日咧要带大家去到大澳。嗱，大澳咧喺上个世纪70年代咧，因为未有桥咧连接啲棚屋啊，即系大家有去过大澳都会见到好多啊。咁棚屋嘅居民咧，几乎咧每户咧都有呢一个舢板咧做交通运输工具。咁而揸呢啲舢板嘅技术咧就叫做摇橹啦。
2: 冇错啦，摇橹咧系一种传统嚟噶，主要咧系依靠人力去摇动一支长3米嘅橹啊。咁咧当然咧喺推动呢个舢板前进啦。咁老咧個掌咧其實長一啲啦，大一啲啦，同埋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安裝喺咧船尾或者船側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咁啊個人咧就要企喺度，跟住咧搖橹，咁啊搖住呢支船掌，咁咧喺個舢板上面，咁大家就感受到啊，好似一個魚尾喺度擺動緊，舢板就會繼續向前啦。
3: 嗯，係啊，搖橹咧喺狹窄或者淺水嘅區域咧可以好靈活咁樣操作，因為咧佢呢個推進嘅方式咧係相對咧比較安靜嘅。安靜會點啊？捉鱼嗰阵时候咧就比较有着数咯，唔会吓亲啲鱼啊嘛。80年代开始啦，本港嘅渔业咧就开始收缩啦嘛，系咪？唔少嘅渔民咧就转型啦，搬咗去市区啊。咁随住咧大桥嘅落成啦，再加上使用呢个汽油嘅船尾机啦，普及化咗咯。咁摇橹嘅舢板咧逐渐买少见少啦。
2: 系啊，大澳居民。金海即系咧，丙全叔已经咧系第三代嚟噶啦，至少咧就跟住屋企嘅长辈咧学习摇橹嘅。咁而家咧就作为咗大澳文化协会摇橹，即系老友啦。咁咧佢哋就希望咧透过指导市民、旅客，同埋咧话俾佢哋听，究竟咧摇橹系啲乜嘢嚟嘅，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大澳昔日嘅故事，同埋咧渔民生活嘅智慧。
4: 我叫金海，梁金海。我都有生在喺度，都系攞鱼嘅。咁我之所以而家要分享俾其他人知道摇橹嗰个意义系咩咧？唔系着重于系实质嘅嘢，而系话想俾人知道，唔系移民都想了解我哋移民嘅生活。摇橹系我哋移民嚟讲咧一种最好主要嘅交通工具，尤其是大澳嘅地理环境，因为啲棚咧。同岸咧系隔离嘅，如果你要想去岸上咧，必须要经过舢板送你埋岸，咁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同喺街上接触嘅。其实咧，我哋由细咧就冇话专人教我哋嘅，即系大人咧，佢摇橹嘅后边，咁咧就跟住佢摇，咁你细个都系冇咩气力噶嘛，咁啊摇啲近嘅地方。大啲嘅時間，佢就會叫你啊，搖去對面啊，接嗰啲親戚過嚟啊，或者食飯啊。如果你個人身體好咧，搖好遠都得嘅。如果機械咧，你可能中途壞咧，你就去唔到目的地嘅。咁啊，如果我聽我啲前輩講咧，佢搖得好遠嘅，譬如由長洲啊，或者康欣仔搖翻嚟大澳都得。嗱，一般聽到哇咁遠搖日嚟，咪好辛苦啦。其實咧。佢咁遠搖入嚟咧，都要睇天氣、流水好多環境影響嘅。佢唔係一次過搖翻嚟，譬如流水唔啱，佢可能咧搖埋山邊，要喺度停留。等流水啱啦，佢就會再搖過。如果風向唔啱嘅，佢又可以搖埋一邊，又等啲風向啊啱啊先至搖嘅。而家咧，我哋就搖橹做。交通工具咧就唔常用噶啦。喺現在嚟講咧，我哋譬如學搖橹咧，最主要就安全先啦。然後咧，我哋教佢企位啦，嗰、那個危險性喺邊度啦。難咧就唔講得係難嘅，易學難精嗰啲咯。初初嚟嘅時間咧，個個都係有啲唔想搖，唔想搖。但係當我哋教佢搖嘅時間咧，佢發覺隻船咧可以推動到前去咧。咁我已經好開心，咁就唔捨得放手㗎喇，繼續搖㗎喇。
3: 大埔文化協會 Vincent 就話啦，搖橹呢個文化呢快將失傳㗎喇，再加上呢以前大澳呢好少有文字記錄呢一個呢就係風情㗎嘛，咁所以呢佢哋希望呢喺大澳入面呢帶領本土嘅歷史導賞，教授呢一個呢嘅搖橹，等啲遊客呢可以認識多啲呢一個歷史同埋風情啊。
5: 大澳文化協會本身就是想做一個橋梁的角色， 我哋係2017年成立啦，透過協會去將大澳嘅一啲資料整理好，然後俾出面嘅人可以容易了解到，亦都俾入面嘅人重新了解翻自己嘅本身文化，因為有陣時可能佢哋嘅上一代可能離開咗大澳出咗去做嘢，佢下一代可能會同漁民生活更加脱離咗，係由好多漁民嘅故事，佢哋從老人家聽翻嚟口述歷史為主，因為疍家人本身就係冇祠堂嘅。他們是被禁止上學讀書，所以很多大澳的原居民呢前輩呢他們都沒有機會讀書，所以我們透過一些文化的整理、啊、然後就令到大澳的本身的年輕人都有機會可以了解本身的文化樣，所以那個連繫不只是對外的，我覺得內邊的連繫都是很重要的。咁同埋我哋都希望透過三晚呢個活動，其實都認識咗好多大澳人，啲大澳嘅退休人士，佢哋翻翻嚟退休，透過三晚去招募一班嘅大澳原居民，成為我哋嘅搖老嘅老友，跟住呢班老友咧就變成咗我哋嘅導師、教練同埋親善大使，因為佢一搖老咧就有一班即係嚟到城市嚟到大澳嘅人。咁佢就係我哋最前線去招呼或者去同佢哋溝通分享大澳文化第一個人咁樣咯。九年唔係短嘅時間，我覺得最大推動嘅嘢就係大澳人嘅人本身佢哋好熱情啦，佢哋自己疍家人或者漁民文化，佢哋對於身份咧係有一種好強嘅認同感嘅，同埋佢有好好嘅一家人嘅感覺，即係好似我嚟到就當咗係一家人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果那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的痛点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绿色衫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个星期五至下个星期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到这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啦，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另外喺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佐敦道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雷同军会。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畅顺，不过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啦，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啦，庙街为咗配合拍摄工作，直至听朝七点，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噶。另外晚间工程方面啊，喺元朗嘅山下路系会有道路改善工程，由今晚嘅10:30、10:25啦，直至听朝嘅5:45，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全线系封闭。经过以上路段受影响朋友啦，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啦，有水务处提提你噶，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咦，老公，为什么前面摆了这么多雪糕桶的？
9: 哦，因为那里进行道路工程，划分了环向的安全证据。
8: 那我们都收慢一点，不要揸那么快了。
9: 放心啦，无论是对环向定纵向安全证据区，我们都以安全的车速和距离行驶，那就大家都安全啦。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1: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2: 大马人香港事
13: Malay in the Bay。
1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3: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好，又嚟一个新嘅星期啦。咁啊，呢个星期咧，我哋高难度嘅挑战啊，因为后晚咧就三点
1: 四强，
0: 大后晚又三点
1: 四强，
0: 跟住挥军战就
1: 后晚嘅，唔系应该咁讲，听晚嘅深夜
0: 三点，
1: 后日嘅凌晨
0: 系啦，好难。我本来以为今晚踢添嘅。一度以為今晚踢就諗住今晚就早啲瞓嘅，咁後屘就經過各方同事嘅指正之後咧，原來係聽晚嘅深夜，
1: 冇錯，
0: 就係法國對呢個嘅西班牙，咁啊再後多一日咧就係呢個阿根廷啊大戰呢個英格蘭，
1: 英格蘭
0: 係啦，咁啊收下流程，我哋好多謝咧，我哋嗰日啊即係星期日嘅早上咧，咁啊。諗住五點鐘應該冇乜人起身啦，點知我同阿一哥呢都已經啊，即係五點鐘一出 post 呢，
1: 嘩、哦、一呼百
0: 應，多過平時啊，而家你睇下 like 嘅數字啊，多過平時我哋出 post 啊，咁啊多謝大家即係同我哋一齊睇下波啊，吹下波，已經見到一哥對腳啊，同埋睇到阿一哥呢係用一個小平板睇波嘅，
1: 係我苦娛樂電視買咗，電視買咗、啊、今日送咗、
0: 啊、今日送咗，
1: 終於嚟咗，
0: 係啦，咁啊不如既然係咁嘅話，我哋都埋下時間狼啦，我哋呢三個都會有睇下波嘅，大家覺得冠軍邊兩隊啊？
1: 即係決賽邊兩隊？
0: 決賽邊兩隊？冠軍
1: 戰。咁我支持西班牙對呢個嘅英格蘭。
0: 咩英格蘭對乜嘢咧？
1: 西班牙對英格蘭咯。
0: 阿基哥咧都係一樣，
2: 都係英格蘭。
0: 英格蘭對西班牙。阿石咧嚇。阿成唔知咩事啊嚇。
1: 阿石我哋今年一台嘅煙腸啦嚇。由邊個講？你支持邊一隊啊？
0: 你一講啊嚇。加英格蘭對邊隊啊？佢唔知有邊隊喎、啊，藍馬同埋黃馬，法國係啦，係啊，係啊，咁我就估，我估咧西班牙就唔好睇嘅，即係未必夠法國砌嘅，咁所以我都係估法國。咁呢邊咧，我就一廂情願咧，我都係會支持咧。雖然咧，我都覺得美斯。我都想睇埋佢呢一屆，即係或者試下臨裝嘅，咁但係似乎呢英格蘭呢都係勝過一時，因為我開始覺得阿根廷有啲攰攰地，
1: 係係係係
0: 攰攰地，咁所以我都係會，我就會估英格蘭對法國嘅。
1: 哦，係，尤其是英格蘭嗰兩個前鋒哈利簡尼同埋比靈咸都越踢越 fit
0: 啦，比
1: 靈咸
0: 都相當 fit 啦，
1: 上場都係靠佢啊，
2: 兩球添啊，比靈咸真係勁啊。
0: 係啊，咁我哋都希望聽晚咧就亦都透足精神，睇下三點鐘咧可唔可以起身同啲收流程嘅聽眾咧就一齊玩一下。咁大家記住睇波還睇波。聽重溫係都必須嘅，
1: 係啦，
3: 一定係
0: 一定要上去香港電台我哋嘅手機 app 或者網頁嗰度重溫搜下流程，
1: 就算你聽 live 都可以撳上去再撳一次重溫嘅，
0: 係啊，或者你不斷聽，
1: 係啦，不斷撳重溫，
0: 係啦，
3: 除咗可以喺我哋 RTHK 隨身版 on the go 聽之後，直接上我哋嘅香港電台網站再聽都。遲到到，
0: 係咪記得俾五粒星我哋？
1: 我見到阿 U Jimmy 都每日都 post 佢有俾星㗎，係
0: 啊，
1: 肯定佢張相係用咗幾多次嘅，
0: 係啊，咁啊多謝各位啊，功德無量可以話，我哋會日日咁樣不厭其煩咁
1: 救人一命啊，
0: 係啊，勝過 XY 二星。好，今日我哋先啦，好嚟啦，
4: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0: 好啦，咁我哋暂时唔好讲波住，我相信呢个礼拜咧都系环绕住世界杯啊，各样各样噶啦。咁话说咧，小弟就呢排天气热啦，咁通常咧就似馒头包包咧就开始放暑假，咁啊佢哋咧都会即系可能小朋友啦，都会让着咧就觉得啊暑假有啲事情系必须做嘅，
1: 系
0: 咁例如去海滩玩咧、
1: 哦，我以为佢又要请假去旅行
0: 添啊，哎呀！
2: 冇事冇事，
0: 总会发生嘅，唔系你就我噶啦，唔多得仔咩？好啦，咁啊，话说咧就上个星期咧，咁啊即系响应啊馒头包包嘅呼吁咧，咁我就去咗带佢哋去海边啦。咁啊喺港岛区嘅沿岸嘅沙滩咧，咁除咗有吓呢个沙滩啊掘下沙啊游下水之外咧，咁其中一个特色就系咩咧？就佢旁边系有烧烤场噶。特別係咧，就係呢個深水灣嘅燒烤場。咁當日咧，我就拍低咗部車，就諗住同啲小朋友喺個海灘嗰度散下步啦。咁我其實咧，嗰個場面都幾震撼嘅。第一，我就係見到哇，即係人聲鼎沸，喺個燒烤場係有大量，即係味道，你已經聞到好大陣嘅燒烤味啦，同埋好多煙霧起上嚟啦，而且係你聽到好熱鬧嘅，即係有啲音樂聲啊，喧嘩嘅聲音啊。咁然之後我就走埋去，嘩嘩咁咦而家仲有咁多人燒嘢食嘅咩？
1: 原來係烽火戲諸侯啊。
0: 咁然後我就埋到去發現咦原來大部分呢 都唔係香港人嚟嘅。
1: 哦，
0: 就係譬如好多工人姐姐啊，我諗就都
1: 大部分啦，
0: 都真係工人姐姐啦。我目測咧，我近乎喺嗰堆即係呢個香港即係免費嗰啲燒烤爐嗰度啊，霸住一齊玩緊嘅，近乎係冇香港人嘅。咁於是我就諗啦，係，其實今時今日啊，香港人啊，仲會唔會去燒嘢食嘅咧？
1: 會啊嘛，我覺得純粹係。呢、這個天氣我哋真係唔係好定得順，但係冬天啊或者秋涼嘅時候應該係會多返啲啊。
0: 真係，因為呢與此同時就咁啱就近排相繼睇到一啲報道，就係、是、譬如喺大美督啊、
1: 哦、
0: 或者一啲香港比較熱門嘅燒烤場呢，其實都相繼傳出咗倒閉嘅聲音、哎、即係啲老闆仲話以前呢，譬如一到星期六日呢，可能每日有成千人喺度燒嘢食嘅，但係而家可能星期六日小貓三四隻，你包場咁滯添。咁於是乎我就問自己啦，即係嗰日見到咁人聲鼎沸嗰陣，我都諗燒唔燒嘢食好啦，都係冇搞啦。

0: 好啦，咁我哋做一个简单嘅民意调查先啦。咁我哋喺现场咧，而家有五个人喺度啦。咁老中青三代嘅都有嘅。我系老啦，我系老嘅。
1: 系，
0: 我
1: 系青咁代。
0: 有啲后生仔喺度嘅，我问咗啲后生。
1: 今年演唱啦，
0: 系啦。阿 Sir， 你有冇？你知咩叫宵夜食啊？宵夜食，你知唔知系？唔系先，因为有权系唔知噶。我啲女其实佢唔知道咩叫宵夜食。
1: 哎呀，
0: 你知唔知宵夜食要又带啲咩去噶？炭系啊，炭啊，你知嘅系啊。咁用系用叉烧啊，定系用网摆顶度烧嗰啲啊？
2: 定系徒手？两
0: 都有，两都有。咁你识唔识笃鸡翼噶？识嘅，你系拉翻直佢笃啊，定系打横枕怼落去就算噶？佢识拉翻直嘅，
2: 哦，叻
0: 仔，叻仔嚟嘅。台长呢个 OK 呢个，
1: 你 Hong Kong U 噶
0: ？Hong Kong U 一定识嘅咩？我个咩 U 咯？
1: 台新
0: 我个咩 U 咯？我你都傻 ？Hong Kong U 同笃鸡叉鸡翼有咩必然关系啊？你写篇论文解释下嗰个先。基哥，你烧唔烧？有冇烧过嘢食？几多年冇烧过嘢食啊？
3: 入到嚟都冇燒過。
0: 一個啊，你幾多年冇燒過嘢食啊？
1: 我對上一次燒嘢食，
0: 但真係燒嘢食喎，即係唔係唔好講燒烤場先啦，燒烤場我都其實都好耐冇去。
1: 哦，咁又真係唔係好耐喎，我諗
0: 咁
1: 兩年囉。啊唔係喎，生仔之前因為啊，咁有標標人出咗世之後有去過一次，因為去露營又就必然會燒嘢食嘅，基本上，因為就容易處理一啲食物嘅。我諗兩三年前有燒過嘢食咯，
0: 係啦。
2: 如果係計即係一啲 party room 啊，跟住有得唱 K， 出面有得燒嘢食，
0: 唔好計嗰啲，唔好計嗰啲，
2: 哦，唔計啦，
0: 外邊嗰啲，
2: 嗰啲有五六年啦。但係如果唔計要計到燒烤場，我諗有十年啦，
0: 真係冇錯啦。咁我就喺度諗喎，即係當嗰日呢，我喺深水灣見到人聲鼎沸同埋香噴噴嗰陣呢，我真係爭啲想講不如搞宵夜食，但我最後發現係對於我嚟講呢，係件事係唔 work 嘅。
1: 嗯，
0: 咁點解？第一呢，就係
1: 饅頭媽一定阻止先啦。
0: 唔係，冇錯啦。同埋細路仔係不可已經，你會發現佢哋唔可能再去一啲即係大美督戶外嗰啲燒烤場嘅人。點解？第一好熱啦，第二佢哋係唔可能用45分鐘去燒熟一塊豬扒嘅，佢點會坐喺度同你燒啫？
1: 冇
0: 錯，即係佢哋而家一隻手要攞嚟揸手機或者 iPad 啦，咁你另一隻手佢唔會攞嚟扶住隻叉噶嘛？咁你諗下，我哋以前燒嘢食可能係燒六七個鐘頭先食到十件嘢，甚至乎有兩隻俾人仲篤咗落個爐度添，咁其實
2: 或者俾人偷咗嚟食添，
0: 係啦。咁呢個過程啊，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費時失事，即係 CP 時間上嘅 CP 值係好低嘅，再加埋有 party room 啊，仲
1: 係啦。其實呢幾年大家真係轉咗去 party room 嗰度燒嘢食。如果計
0: 門口啊，
1: 係啦，如果計 party room
0: 打開就門有啲冷氣，
2: 有冷氣啊，
1: 即係最緊要。你問我計 party room 燒嘢食，我對上都係半年前嘅咋。咁啱有個朋友嘅生日，咁跟住就去咗某一啲工廈，其實佢都未係頂樓啊，可能係三樓四樓咧，佢
0: 褪咗出去，
1: 褪咗出去有個平台。咁嗰啲 party room 佢除咗有燒嘢食之外，
0: 隨時掟嘢落嚟，
1: 幾樣好處啦，即係你可以唔使自己帶。炭啦，佢已經包埋炭俾你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啲食物包曬俾你啦，嘢飲又有啦，跟住入邊又有機打，又有麻雀打啦。咁有啲人仲玩 poker 添，係咪先？咁跟住同埋最勁係咩咧？佢而家嗰啲爐咧已經唔係齋燒烤爐啊。佢個爐呢係好似飛碟形狀嘅，尖嗱個設計飛碟形狀，
0: 即係一個鍋咁樣，
1: 一個鍋咁樣，個邊邊呢就攞嚟燒嘢食。咁你控咗啲炭入去咧，個飛碟個圓形係攞嚟做咩啊？打邊爐。
0: 哦，
1: 系啊，咁嗰嚿嘢你就可以，你又想霎下霎下又得，你又想吉下吉下又得，
0: 冇錯啦。所以點解我頭先講話啊，係即係嗰啲一陣間我哋晏啲又再講啊，講翻以前嘅宵夜食啊。但今時今日我哋以前嗰啲模式嘅宵夜食咧，其實已經不再吸引，我個真心覺得宵夜食好快，即係可能捱多三五七年，最多十年咧就唔會再有人去做，或者大家話哦好啦，我哋懷緬翻三四十年前嘅咩中學生旅行，我哋再去玩一次啦。即係而家已經唔係一個你有冇見到嗰啲你住嗰個柏架山嗰度
1: 咧？
0: 會有人攞兩袋炭同埋攞桶水上去宵夜食啦？
1: 唔會，
0: 攞二十罐汽水，台會 high five 唔會發生噶嘛？就因為呢件事。對於香港人嚟講已經不再吸引了， 其實心底裏我係有點唏噓㗎嚇。
1: 係係係，所以沙灘我估都仲有嘅，但係行上山我諗都真係比較少啊。
0: 少啦，少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啱啦，即系讲宵夜食咧，就可以拨入嚟俾所有流程讲啊，因为嗰啲潮嘅嘢咧就唔多你讲。唔其实我都系有少少冲动嘅，啊，即系见到嗰啲姐姐烧得咁开心，喂，不如整两条肠嚟烧下。我又见到佢哋真系有晒蜜糖，虽然佢哋话其实佢哋不烧嘅嘢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不尽相同嘅，但系嗰个感受就真系几过人嘅，而且都真系好耐冇经历过啊。

0: 小弟家嚟嘅啦，想再问咧，分别有林忆莲嘅烧啊。今日支持梁咏琪嘅某年仲夏，咁啊一阵间咧九点半后咧先至讲宵夜食啊！德仔今日有咩嘉宾啊？
1: 都系支持啊！今次我哋有罗碧芝啊，
0: 边个罗碧芝啊？
1: 系我哋嘅香港国际裁判，
0: 系啊，好嘢啊！
2: 第一位嘅女裁判，
0: 女裁判女球证，咁一阵间因为响应世界杯啊，我哋今晚咧就揾一位都系同踢波有关嘅球证，不过系女球证做嘉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的痛点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绿色衫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上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的参演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底、控重和保障力量。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的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联演中方总导演表示，两军通过演习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厚植传统友谊，进一步提升联合处置。

0: 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至少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3: 好，集队，
4: 是集队，
5: 集队。
3: 咦，今天呢我看到啊，一哥係著咗件咩波衫嘅件？
4: 哦，呢件皇家馬德里嘅波衫。
3: 佢有份踢世界盃咩？
4: 哦，佢入面啲人，我唔已經唔記得曬啲人有咩人。
3: 我哋問咗拔斯先，拔斯可唔可以講其中講三隊今年有份踢世界盃嘅球隊？皇家馬德里。
5: 唔係國家隊嚟㗎，要係國
4: 家。湖人。
5: 我估巴西。
3: 巴西有。
5: 意大利。一定有西班牙
3: 有啦，哇，佢好嘢喎，
4: 咁意大利又真係
3: 真係 cappuccino 啊，可以話係係啦。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呢就即係響應呢個世界盃嘅熱潮，我哋幫手呢身負重任，炒返起個熱潮先。
4: 係啦，我哋就希望將呢個嘅足球嘅氣氛帶去全城啊。
3: 係啦，咁喺成個嘅即係球圈或者喺一個比賽面呢，其實呢除咗球員啦、球會啦、吉祥物之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那個拔斯係邊個啊？
5: 冇錯，係裁判啊！我覺得小拔係好適合做嘅。
3: 你講你啊？
5: 係啊。
3: 係乜嘢？你有諗過嘅咩？
5: 因為我覺得我係一個執法嚴明。
3: 好啦，我哋梗係知啦，
4: 我以為拔斯話
3: 監製話唔俾就唔俾㗎啦。
4: 唔係，我以為佢講四哥嗰句嘛，球證、裁判、旁證全部都係我啲人，你邊夠我玩啊？
3: 所以我哋平時好明㗎，
4: 所以話 VAR 就 VAR 㗎啦。
3: 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即係響應呢個監製嘅呼籲啊，我哋揾咗個球證上嚟。
4: 係呢個球證不得了，
3: 不得了啊！係啊，咁啊，除咗有國際裁判陳涵新之外啊，我哋今次揾到一位。
4: 女裁判
3: 是一哥揾的，
4: 不是女殺手，是女裁判。
3: 是啦，咁一陣間我哋就去一個好神秘嘅地方，就會同呢位女裁判傾下偈嘅。

0: 方法师系嘛？
1: 话唔可以讲喺边度噶。
0: 但我哋可以讲我哋喺边度，但我哋唔可以讲我哋喺边度。
1: 咁我哋喺边度啊？
0: 我哋而家呢个叫咩地方？一个
2: 呢个应该我唔知正确名称啊。
0: 我问咗嘉宾先系嘛？
2: 系
0: 嘉宾呢个名呢度正确嘅名称叫咩啊？
3: 视像助理裁判基地。
0: 即係 VAR 嘅基地
2: 喎、啊，
0: 我哋有由於即係保密呢個地方係唔講得㗎，咁但係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梗係可以公開啦，我哋啊好開心可以咧喺世界盃呢個期間咧搞慶個事嘅時候咧，我哋揾到香港嘅女裁判。女球星羅碧芝啊，芝芝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系芝芝你好啊，跟住芝芝咧睇你知系一个球员啦，而家着住成身都系波衫嚟啦
2: ，referee 啊，见到 意大利嗰个手势 referee，
0: 咦你都知呢个手势喎吓，喂咁啊嗱，即系我哋好多嘢可以同阿芝芝讲啦，我哋从何说起好咧？你而家系正职系一个球证啦，定系正职系有其他职业嘅咧？
3: 我正職是一個小學老師嚟嘅，咁、我就副業啊，又唔可以話副業，不興趣啦。咁星期六日我就多數就會喺球場或者呢一個基地出現咁樣咯。
0: 哦，點解你要喺呢個基地出現呢？
3: 因為咧，我而家有幾個身份嘅，咁喺香港足球總會嗰度咧，我就係一個主裁判啦，咁亦都係一個視像助理裁判啦，亦都係一個導師、考核員，咁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咁所以因為其實我做咗球證都二十年嘅啦，係、由好細個開始做嘅。咁由22歲開始做，而家42歲啦，咁都做咗20年，所以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個興趣，所以我就算有正職我都要繼續。
0: 哦，咁我哋不如由頭開始講起啦，即係呢位嘅球證點樣開始成為球證，雖然人哋叫做球證就係裁判多啲㗎。
3: 冇乜所謂嘅，喺落到球場，大家啲一般嘅球迷都已經叫我支持支持咁樣㗎啦。
0: 哎呦，
3: 啲球員都係。
0: 係，咁你係咪鍾意踢波㗎？不嬲都。
3: 我係啊，大專嘅時候其實我主修足球嘅，咁但係即係都你其實見我唔係好大隻啊咁樣啦，即係我踢嘅時候就發現自己呢個運動都幾容易受傷嘅，咁我就又好鍾意打排球，總之我都係運動人啦，咁所以我就揀呢做足球嘅球證，就另一方面做運動員就揀打排球。
0: 哦，
2: 但係你最早即係細個嘅時候啦，是怎樣接觸足球的呢？即是我們這些波牛隔離的朋友踢波就滴埋去筲箕灣石地層一起踢，然後跟阿叔啊，
0: 咦不是車房那些我踢西瓜波先的、
2: 哦、是啊，即是類似這些，但很少見到一個女仔在球場裡面叫跟隊的嘛，那你是怎樣開始接觸足球呢？
0: 還是跟男朋友去踢波那些啊？
3: 都很小的時候就會落那些八角牆那裡又踢一下啦，跟哥哥啊、阿爸這樣，但是都沒什麼發展的，因為學校又沒有這個女子足球，又或者足球隊都冇，小學咁中學啊掛住跑田徑啊、越野跑咁樣，咁又即係個體能就打好基礎啦。去到大專咧，真係有女子大專隊都入過兩年嘅。咁啱啱你講啦，拍拖啦，咁個男朋友又好中意踢波，咁、我一齊跟隊。
0: 真係一齊跟隊啊！喺邊一區跟隊啊？
3: 我哋嗰陣時其實喺柴灣 Ivy 讀書嘅，嗰陣時仲叫柴灣 Ivy。跟住咧，逢星期五都會有得同唔同系嘅同學咧一分跟隊。咁我成日都可以繼續留嘅，我踢前鋒個位咯。
0: 你踢前鋒㗎？有冇入過波啊？
3: 有啊，成日入㗎。
0: 死嘅嘢！我而家絕招係咩？係倒掛金鈎定係衝力射球？
3: 就咁一腳篤入去。唔理冇技術可言。
0: 但係你嘅特徵係咩咧？嗱，即係你跑得快，有速度同埋有扭力，係邊一種㗎你？
3: 我應該都控到個波落嚟，跟住就係咁路跑，跟住就亂咁射咁樣咯，中就中咯，唔中就繼續努力咯。

0: 咧，其實我自己細個就好中意碧咸嘅。
1: 哦，你真係曼聯等嚟嘅係嘛？
0: 其實我淨係中意嗰個人咯。
2: 哦，中意個靚仔
0: 嘅。係啊，中意靚仔。
1: 你唔中意費格遜啦，真係。
0: 係啊，唔好咁講。好欣賞嘅，咁因為咧啲球員會成日轉會噶嘛，咁我係跟人嘅，跟人走。咁但係去到嗰陣時又有得考牌喎，咁咪開始做新球證咯，一路做一路做，跟住啲大哥又帶住我點樣去由青年聯賽做教我每一場波點做。我嗰陣時其實都真係好勤力啦，逢星期五可能做青年聯賽，星期六日就會喺啲丙組啊、街波啊我都做嘅，因為想進步。咁就咩元朗區嗰啲區賽啊，打曬交嗰啲我又見過啊，即係圍球證又見過，打球證又見過啊。
1: 唔係，你有份啊？
0: 我梗係冇，我都係食花生嘅。
1: 你睇呢啲咁嘅波牛，
3: 唔係㗎，我和平㗎。
0: 你明邊啲啊？
3: 我明啊，我和平。
1: 有冇見過李健和啊？
0: 有啊，
1: 你有冇見過？你問下你執法過聽下，佢有冇攞波散嚟啊？
0: 系，
1: 王哥自己有嚟嘅，系啊 ，OK，
0: 系王哥 OK 嘅，
1: 我哋都有問過呢單嘢嘅，系，一時衝動啦咁樣樣。喂，嗱，我哋慢慢講下點樣可以成為一個球證先。嗱，即係要成為一個專業嘅球證，其實係由點樣開始起步㗎？件事要點樣做㗎？要做啲咩㗎？
0: 第一步就要上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度驗眼先嘅，
2: 驗眼啊，竟然係，即係唔準有近視，
0: 唔係唔準有色盲。
2: 我點解係色盲咧？
0: 因為兩隊球衣如果譬如綠色、藍色，你唔識分嘅話，到時你有機會判錯咯，同埋啲穴位你舉唔到。
1: 或者紅牌同埋黃牌睇錯咗。
0: 總之啲球衣顏色方面咯，所以唔可以有色盲。
3: 但我想問，色盲到咩地步先？真係
0: 佢有本簿嘅，佢有本簿揭嘅。
3: 即係嗰個點點點點圖嗰個。
0: 係。
1: 你有啊？
3: 我有啊，我睇唔到個。
1: 你睇唔到咩？男同女啊？
3: 唔可以做，我走先咯。都係小學六年級嘅時候發現我有呢個嘅遺傳嘅狀況咯，係啦，咁我同我細佬都有嘅，就係睇點點簿嘅時候，咪要睇個數目字，唔知十八啊、七十二嗰啲，咁有啲我係睇唔到嘅，我最尾係冇記錯係紅綠色藥咯，我係
0: 色藥咯，啱啱我
1: 講，即係咁你揸車咪
3: 咁冇影響，因為紅綠燈都睇到知嘛，我未去到咁嚴重嘅，
0: 嗱，
3: 即係最簡單嘅例子係細個嘅時候想買支藍色筆，就會成日買錯咗支紫色嘅筆咯，係啊，或者我哋用廣告彩嗰支紅色同啡色，我會撈亂咯，係啦，咁但係紅色同綠色咁實在就解分到嘅，
1: 咁啊支持就應該冇問題啦，
0: 我冇問題，
1: 第一關就係考色盲，跟住咧嚇。
0: 咁如果你冇色盲色弱嘅問題啦，咁就會去到一個體能嘅測試嘅。體能測試咧，第一關好簡單嘅啫，都係2000米，跟住限時之內，好似12分鐘之內。
1: 十二分鐘啊，即係6分鐘一 K。係
0: 啊。
1: 哇！
3: 啱啱節目一開始嘅時候，有個拔勝嘅同事話：，我好啱做裁判，進步咗兩步。
1: 你一 K 跑幾多啊？平時？
2: 唔好講，我完成到
1: 你十二分鐘做唔做到一 K 啊？
2: 十二分鐘好似一 K 啊，
1: 係
2: 粗噶咯喎，呢啲係。
0: 咁我頭先講我細個跑開越野嘛，咁所以呢啲就sorry 對我嚟講就唔使粗嗰啲啦，
1: 唔使 sorry 嘅，係最應該 sorry 嘅。係啦，第二關啊，好啦，第三關咧，仲有咩啊？要唔要過？
0: 讀一個大概，我記得嗰陣時讀咗個半月啦，兩個月嘅一個課程啦，咁又唔係日日嘅，即係佢有個時數，跟住咧就考筆試。跟住就要考模擬試，
1: 即係關於球例。
0: 係啊，
1: 哦，
3: 咁係咪會問究竟穴位是什麼咁樣
0: 啊？
1: 喂，呢啲算錢啊！我記得嗰陣時咧，我上體育堂咧，因為我嘅阿 Sir 咧，佢以前咧都係喺即係街場嗰度執法，佢都有球證牌嘅。佢話有好多好我哋平時未必成日見到嘅例子，你一定要讀嘅。即係譬如舉個例，你個波譬如省到支角球旗出界。咁其實都唔係一個容易去即刻馬上去判嘅，你知啊？你會即刻抄球例出嚟噶嘛？如果省到個角球旗出界係點㗎？
0: 出界啊，都係原本邊個踢出去，咁咪收嗰個咯。
1: 係，咁同埋佢有好多
0: 死物嚟㗎嘛，死物嚟
1: 嘅。係啦，即係有好多呢啲所謂 extraordinary 嘅 case， 你就要記住啦。即係萬一，又或者省到你省到球證出界，又係點樣啊？係當係咩啊？
0: 都係死物。
1: 都係死物嚟嘅，即係有好多呢啲例要記㗎，係咪啊？
0: 全部都要記，同埋其實譬如我做咗20年啦，佢每年嘅球例都會有更新嘅，咁佢會有改變嘅，世界盃都會有好多改變，咁係
1: 咩？例如咧？
0: 例如開界球，你啱啱講開啦，佢都要五秒之內開，我哋球證要數五四三二一咯。
1: 哦，
0: 如果唔係咧，就判俾對面啦，你開唔到咁樣。
1: 哇、哦，五秒即係連埋執波計，即係
0: 你當佢差唔多 ready 嘅時候已經可以數啊。
2: 點解要咁樣改呢？
0: 因為想個節奏快啲，大家唔想啲球員拖時間。
1: 哦，因為真係睇走位啊，同埋大家又成日唔過頭嗰啲，你拉唔拉嘅以前？
0: 拉佢，
1: 拉唔拉啊？
0: 不嬲都要拉。
1: 佢哋成日喺埋，如果唔過頭，唔過頭，
0: 不嬲都要拉嘅。
1: 但成日都見到唔過頭喎。
3: 係咪？但我想喺一個女球證嘅口中講，俾我哋嘅白姓主持聽。究竟咩叫越位？你可唔可以好簡單講咧？即係由一個女士口中講，我覺得係一件好神奇嘅事情。
0: 呢個咧其實都幾困難嘅。如果喺節目嗰度要咁樣花時間講，總之十一個球員，臨尾有兩個球員啦，你唔好理佢係守門員定係防守球員，總之有兩個球員係防守緊噶嘛。咁個前鋒如果前個尾二嗰個咧，咁佢就係一個越位位置。
1: 阿博士，咪解釋一次啊？係
2: 前鋒。前過尾耳嗰、那個，咁就越位啦。咁即係個前鋒唔可以行咁前。
0: 係啦，係啦，係啦，佢嗱佢 get 到已經
1: get 到啊，
0: 係啦，係啦。我再有圖，再有一啲動畫俾佢睇，佢就明曬。我覺得佢有潛質。
2: 哇耶！
1: 咁你知唔知咩叫合西啊？
2: 粗口嚟㗎。
1: 唔係，啊，隔球證咩叫合西啊
0: ？Offside 即係咪就係越位咯？
1: 係啦，係就呢啲啊，大球場嘅術語嚟，就旺角場嘅術語嚟㗎。
3: 咁睇完嗰本即係有本書要背，咁考試個個合格率係或者要答啱幾多題㗎？
0: 好似係要都80分啊，係。
3: 哦，難唔難㗎？
0: 我合格咯，OK 嘅。其實我嗰陣時初初做嘅時候，啲嘢都未咁熟。咁其實大部分人都合格嘅。我見正常你有留心聽書，你有温習 ，OK 嘅。
1: 係
0: 啊，所以都鼓勵啲新球證去考。不過當年就梗係平啲啦。而家已經20年後啦，咁就會唔同咗咯。即係可能個收費貴咗，但係當年咧我哋要自己買衫、買球證衫、買球證裝備。但係而家足總好好啊，佢都會提供曬呢一啲咁樣嘅物資。
1: 但係係乜嘢嘅情況下，即係可以著得嗰啲衫先？即係譬如話。一啲丙組聯賽或以上要著嗰套衫，定係你落去灣仔場修頓都可以著得㗎。
0: 其實咧，足總所委派嘅賽事全部都要著嗰套制服嘅。咁一套制服就會分長短袖啦，同埋有分四隻顏色嘅衫嘅。係一陣可以俾你哋睇下。咁我哋就算坐呢個房做嘢，都要著嗰套衫。
3: 我想問嗰四隻顏色，即係我哋自己落街場踢波，定係我揀想著咩色衫就咩色衫，同隊友夾咗。咁球證係要點啊？即係我要待定四件去到，然後睇啊，定係？今日一定係黃色、橙色咗咩色嗰啲呢？
0: 我哋呢，如果譬如超級聯賽啦，即係職業嗰個呢，就一早已經兩隊對好衫，咁跟住會有個表出咗話俾我哋聽球證係咩色。就算我哋出去執法亞洲賽、國際賽都係咁樣，但係呢，落到球場我哋都要四隻色戴曬，因為有機會去到時球隊兩隻色喂拼埋，原來咁近嘅黑色同深藍色對我哋黑色同佢深藍色咁近，我哋就要即刻換。
3: 黑色、黃色、橙色，跟住仲有
0: 年年都唔同。今年咧就係黑色、粉藍色、熒光綠色同埋橙色。
1: 咦？邊個係咪有足總揾咗啲設計師去即係俾啲意見啊咁樣㗎？
0: 我哋都係買牌子，有個即係世界盃嗰個牌子，
1: 係、
0: 你到時睇世界盃就知道邊一套。
3: 咁然後就副波 boot 嗰啲都係要有指定定係？
0: 低組別嘅球證咧，我哋分新球證啦。咁頭先都同你講會考升級試啦，三等、二等、一等。咁如果執法超聯嗰啲咧，就會有賣波 boot 嘅，你講得啱。咁但係如果低組別嗰啲就會有襪啦。帶鞋就要自己咯。
1: 咦，我見到個教練唔係阿球證啊，支持咧，而家著住 HKFA referees 喎。咁呢件係咩嚟㗎？
0: 呢件係 training T， 我哋就定期咧一個月咧就會有一次場地訓練啦，一次 practical， 兩次就坐課室嘅，會集曬所有人一齊，又要再公餘嘅時候去 align 一啲球例啦，咁同埋要體能訓練啊咁樣。咁呢一件就係我哋落去訓練嘅時候要著嗰個統一。
3: 體能訓練係要做啲咩？即係我球員，我好明啊！即係大家練射波、練撲波， 咁我求證一齊吹 VV 咁樣定係
2: 舉手？
0: 係啊，都要啊，新求證都要練啲動作點做啦。咁同埋即係分譬如一堂兩個鐘，我哋會分唔同嘅訓練嘅。可能頭45分鐘係體能，就係練啲走位啦，係啦，即係喺球場上面其實我哋走大斜線嘅，係啦。咁譬如助理要點樣走啦，啲動作要點樣改啦，都要練。咁同埋要練點合作咯。咁所以之後可能嗰一小時就係練緊睇一啲十二碼嘅情況，我哋模仿一啲情況啦，一啲犯規嘅情況，去跟住就演練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亦都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C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公务员学院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办国家外交事务系列讲座，由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主讲，主题为当前国际法形势与外交调法工作。大约250名高级官员、首长级和高级公务员出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讲座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找准自身定位，更好发挥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作出更大贡献。他又说，公务员作为香港治理的重要力量，肩负准确理解国家发展战略、把握国际格局变化、提升对外联系能力的重要责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访重建之后的葵涌医院，了解医院新大楼的设施和运作情况，参观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儿童及青少年综合日间医院等设施和相关服务，了解医院新大楼的设计理念和治疗村的服务愿景。卢颂茂说，重建之后的葵涌医院会为全香港大约四分之一精神科病人提供全方位治疗，大大提升服务水平。新大楼以建立治疗村为服务概念，除了为病人提供住院服务之外，更加提供复原与社区支援服务，让康复者亦都可以在医院接受由专职医疗及护理团队提供的各种日间复原服务，模拟真实生活情况，协助他们循序渐进地重新投入家庭、工作和生活角色。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大约10%增长。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部分業界反映世界盃期間生意額有3-4%增長，例如有中式茶樓在早茶時段直播賽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說，業界受惠於世界盃賽事，過去幾個星期生意額有大約30%增長，到四強賽事暫時已經有大約70%訂座率，估計到時將會滿座。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市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人工智能嘅英文点样读，睇落好似冇乜特别咁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或者 AI。但如果是正常在一个 conversation 里面，其实 artificial 和 intelligence 中间我通常都会连在一起读的，所以 artificial 其实后面有个 lm 的，所以 artificial lm 扔埋落去，扔埋落去 intelligence 呢， intelligence 是 in 开头 vowel 开头，所以我通常会连在前面那个音个 lm， 所以我读成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n， s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至於 AI 呢， A 同 I 呢，好多時候呢我們連在一起的時候呢就不需要讀成 AI 好像開頭，我們這個叫做 glottal stop 來開頭，不需要一定這樣連貫了聽下去呢，前面的 A 是有 A 完之後扔埋個 I 呢，我們可能會聽到一個很小的一個類似 Y 音的東西，很輕的 AI 好似 EI 咁，但是好輕嘅，好輕微嘅。咁聽落去咧就會自然少少嘅。譬如 ，we're working on an AI application，OK？、Okay? 我哋聽到 AI 就唔使 AI， 分翻去兩個咧就聽落去有少少突兀，尤其是你講得快嘅時候。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Seal叔叔。
8: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9: 好啦，咁除咗衫裤鞋袜呢啲之外，咁作为一位专业嘅球证啊，仲有啲咩嘅装备咧？有冇 BB 噶？
10: 梗係有啦，咁呢個就新球證嗰陣時都會提供一啲都好響嘅 BB， 咁但係譬如去到我哋已經去到國際級啊，又或者一等嘅球證，佢哋就會自己都貨金去買一啲即係外國嘅牌子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有communication system， 咁就係會有四部機，跟住有個com set 咯。
9: 這個就係而家呢個年代先有嘅嘢嚟咯。係
10: 啦，而家呢個年代先有，咁我哋就已經用埋落去甲組嘅比賽㗎啦。咁仲有就係 GPS 啦，我哋要如果主賽要帶住 GPS 去跑，睇翻你跑嘅體能嘅數據咯。咁去分析翻嗰個體能而家嗰個狀態。同埋個情況，睇下邊個主裁嗰個狀態去到邊度，咁再委派唔同嘅能力嘅。
9: 仲有嗰啲紅牌、黃牌嗰啲咧？
10: 有啊，呢啲基本嘅都一定要有啦，牌簿啦、筆啦、 標啦。
11: 但我想問 BB 係咪即有冇分？因為細個我哋或者我睇少林足球嘅時候都仲係吹嗰只噶嘛，而家係咪已經冇人用吹 BB
10: 嘅？都係吹嘅，我可以俾你哋睇下。
11: 哦，咁唔係有時見啲 PE 阿 Sir 係有支禁制就 B 嘅，咁係個分別係咩咧？
10: 好大分別嘅，譬如我上偷堂咧，我就會用禁嗰啲電子嗰啲嘅。咁啊，一嚟唔使自己吹啦，戴住口罩都可以上偷堂啦，係啦。咁啊，嗰啲就可以較大細聲。咁但係 B 咧就真係要靠自己個吹哨子嘅技巧。我哋咧有一堂教新球證嘅時候咧，都係真係教佢吹哨子嘅。
11: 哦，
10: 係啊，喺Football Training Centre 即係將軍澳嗰個訓練基地。咁佢哋係好多開頭都唔識嘅，因為咧要咬住上下嗰排門牙，咬住之後咧要吹嘅時候揾條脷頂一頂嗰個窿，先至夠響嘅。
9: 哦，即係唔係死吹爛吹嘅？
10: 唔得嘅，係唔得嘅，個個都要練咯。跟住同埋你嗰啖氣係吸咗落去個丹田。跟住逼嗰下，跟住咧同埋又有節奏喎。譬如你如果嗰球係嚴重犯規，你要吹好長、好強嘅殺字聲。但如果輕鬆即係 careless 嘅犯規，逼咁樣嘅啫。但如果譬如打交啦、圍籠啦，就逼逼逼逼逼咁樣。咁所以要練呢啲。
9: 咁完場咧又係點啊？
10: 逼逼咁啦。
9: 哦，
11: 等先，但啱啱 Gigi 講咗一樣嘢話，即係有時佢哋會自己貨金去買 BB 噶嘛。咁靚同埋平個分別係喺邊咧？
10: 即係爭好遠㗎，係啊！
9: 啲聲響啲啊！
10: 啲聲響啲，尖啲，跟住如果靚嗰啲係你7萬人都會聽到嗰啲
9: 聲。哦，哇！咁如果你喺個球員側邊 B 一下，佢耳都聾埋㗎喎，係咪？
10: 都會㗎，所以有時佢哋唔小心走音埋嚟，如果我哋咁啱真係吹雞，佢真係要真係揞住隻手
12: 咯。但係 Gigi 嘅裝備同造型咧，有少少打破咗我對於裁判嘅印象。最 eye catching 對我嚟講係佢嘅 gel 格，嗰個閃靈靈嘅耳環，
9: 得唔得㗎？得唔得㗎？
12: 因為我以為唔得㗎喎。
10: 落場就耳環唔得嘅，即係如果我真係去到球場啊，即係執法嘅時候我都會除嘅。咁但係落到去平時我都會做翻自己咯，係啊。
9: gel 格冇事嘅。
10: gel 格冇事嘅，好多女球證都會 gel 格嘅。
9: 喂喂，咁講開又講，其實香港有幾多個女球證啊？而家
10: 我哋名單上邊都有30個，不過
9: 30個。女球證啊，有咁多嘅原來
10: 嚇。我好似前排上足總個網睇有20-30個，咁但係你話註冊啫，咁如果你話 keep 住一路即係做嘅 active 嘅，都有10-0個嘅。
9: 哦。
11: 啊，同埋我想問個紅牌黃牌就係球證最 iconic 嘅嘢啦。咁係有指定嘅規格啦，定係其實都冇咩特別？
9: 係用 pair 牌度有。
10: 其實 FIFA 即係國際足協每年都會拍一套俾我哋。咁其實又係啦，唔同嘅sport 嘅牌子佢都會自己出嘅。咁都係嗰個大細嘅其實，但係我就會揀啲防水硬少少嘅個厚度，同埋每個球證執法嘅時候都會有兩套牌嘅。咁以防萬一，即係萬一一套跌咗，都仲有另外一套咁咯。
11: 哦，係咪要擺唔同位置㗎？即我記得
9: 錯咗嗰啲，
11: 我以為你新年派利是又唔錯
10: 咗。我覺得你哋問啲問題好有 sense 啊！即係咧係嘅，黃牌咧我哋通常會擺唔係揸哨子嗰隻手嘅嗰邊嘅褲袋。
9: 哦，即係譬如你右手揸 BB。就擺左邊褲袋，
10: 係啦，同埋係前面個褲袋，因為有陣時我哋黃牌要出得好快嘅，去防止一啲圍籠嘅事件發生，咁所以一係 100% 黃牌啦，我哋已經係即刻 B 俾個方向，即刻拎定出嚟，再埋去少少嘅地方，全部見到你已經有張黃牌嘅話咧，就唔會打交啦。
9: 哦，咁易打交嘅咩嚇？
11: 咁你冇落過球場啫。
9: 我有落過球場嘅，不過我好少打交啫。
11: 咁紅牌又擺喺？
10: 紅牌咧就要睇個人嘅性格啦，有啲咧就會擺 pat pat 個褲袋，我就會擺心口，一邊我擺牌布啦，一邊我就擺紅牌心口，因為咧都要啲時間去諗嘅紅牌，係一個好大嘅決定。咁所以當我隻手要搣開嗰個魔術貼嘅時候，我都仲有機會收返手嘛。咁所以我哋喺思考過程嗰度都要少時間，就擺一個冇咁容易令到你衝動嘅地方。
9: 嗱，咁既然係咁，不如我食落去。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即係球證喺個球場上咧就好大壓力嘅，即係你掹咩牌啦。咁同埋咧，仲要心水清，即係究竟係兩黃一紅啊，定係即刻紅啊？咁你又要記住，究竟佢之前有冇黃過啦？其實足總有冇一個規定話，幾多秒之內你要判定，定係喂等等先，嗱，俾我諗一諗先。即係有頭先，因為你話有陣時都會有思考時間噶嘛，有冇一個所謂嘅 official 嘅最大容限量嘅咧？
10: 其實我按球例，總之我 restart 咗個 game， 我就唔可以翻轉頭俾嘅。 係啦啲牌，除非紅牌都仲可以，因為 VR 呢套系統，我見到一啲球證 miss 咗嘅嘢都仲可以翻轉頭，但係在場嗰個球證咧，一 restart 咗個 game 就唔可以㗎啦。
9: 哦，
10: 係啦，咁但係你話當中個情況點處理就梗係有分高低啦，即係話譬如你要個團隊去俾好多提示你，喂阿一一定係黃牌喎，你快啲好俾佢咯，但係過咗成30秒之後俾，咁唔好睇咯，
9: 係
10: 啊，咁同埋記牌嗰度咧係嘅，其實如果嗰場波一多牌，你係要真係自己背咗佢，咁當然啦，個氣氛即係好熱烈啦，你個人都有機會好亂啦，咁個團隊就好重要啦。咁譬如又有啲黃牌嘅人，佢會換離開場地噶嘛，會換後備入替噶嘛，咁嗰啲你又要即喺個腦度 delete 咗佢先。咁所以通常啲球證咧，除咗記 number 都會認埋人嘅。
9: 哦。
10: 係啦，記埋嗰個邊一個球員，咁佢哋就會成日互相提咯。
9: 哦。
12: 哇，咁複雜，但係我就想問啦，如果你錯咗係冇得翻轉頭㗎啦，係咪啊？
10: 嗱，依個又係好問題。嗱，叻女，咁咧就係 VAR 就會幫到你啦。如果嗰場波係 VAR， 佢發現俾錯牌，我哋就即刻 call 落去，因為我哋又會 mark 㗎嘛。
9: 嗯。
10: 咁佢亦都會話俾我聽，我而家呢張牌係俾邊個？咁我哋直情下一年個更新嘅球例咧。俾錯牌係一個 protocol 入面係要你必須 VAR call 落去話翻俾個球證聽俾錯牌。
9: 嗯。
10: 咁另外咧，今年更新嘅球例就係、是、譬如有陣時咧兩個紅色對藍色咁先算啦，兩個炒埋一碟，本身咧真正個答案咧係紅色踢人而去攞個黃牌，咁但係球證睇錯咗個犯規，以為藍色侵犯佢，跟住因為兩個炒埋一碟啊嘛，佢就俾咗藍色黃牌。如果未轉新球例嘅時候咧，都仲係唔可以糾正佢。
9: 哦，但
10: 係因為係雙方發生嘅。但係如果嚟緊呢一年就可以啦，我睇翻清楚個犯規，唔係喎，其實紅色犯規，你藍色係受害人嚟嘅喎，唔可以攞個牌喎，咁我哋會 call 翻佢咯。
9: 哦，咁就係靠 VAR 基地嘅人 call 翻佢球證，即係但就唔係我哋平時講話球證話曬事，總之我話唔睇 VAR 就唔睇 VAR， 係咪即係嗰個權力之間係點嘅咧？
10: 最終個決定都係主裁，
9: 哦，
10: 吹哨子嗰、那個。咁但係我哋俾得佢睇，佢都知道，因為團隊合作嚟嘅，我哋六個都係一條心，係想做好件事，係想達至最公平啊嘛。你都要對外㗎，你唔係你想點就點啊。所以最後佢都應該會改㗎啦，係嘛？冇得唔改啊！
9: 成個團隊就主裁判啦，跟住兩個邊線裁判啦，底線都有裁判㗎嘛，係咪
10: 㗎？而家我哋如果有 VR 就唔需要佢㗎啦。
9: 哦，咁剩低仲有啲咩團隊？
10: 後備裁判員，第四個就係後備裁判員，咁佢就管嗰個 bench 啦，同埋保時牌、換人牌都係佢負責嘅。咁同埋一啲受傷嘅情況啦 ，T 字位佢企嗰個位嘅一啲犯規啊、教育球，佢都會幫手。咁我如果唔係做主裁，都係做呢個位嘅。

0: 啱啱講起呢個保時，
1: 哎，我都好想問
0: 題啦。
1: 哎，求證
0: 邊個話事？
1: 係啊，保幾多咧？
0: 都市傳說話係莊家同費格信話事。
1: 啊，我聽過另一個版本就係話
0: 跑馬地嗰邊有話事。係啦，我聽過版本費格信嘅，究竟邊個話事咧？
2: 咁其實保時嗱，如果有兩種比賽啦，有 VAR 嘅比賽同冇 VAR 嘅比賽啦。如果冇 VAR 嘅比賽咧，就會係通常由後備裁判員同主裁溝通嘅，話俾佢聽大概有幾多個受傷，大概有幾多次換人，頭先停咗幾耐，咁個後備裁判員都一一記錄，咁就會提議翻個主裁，咁佢最終決定係啦。咁一旦舉咗個保時牌咧，就唔會減嘅，只可以加嘅啫。譬如舉咗六分鐘，一定係六分鐘或以上㗎啦。
0: 冇足六分鐘，
2: 一定要係啊，呢個係球例。咁如果有 VAR 咧，就 VAR 房入面咧，你見到有個計時器嘅，咁我哋會 mark 曬每一個停頓，比樓下嗰四個咧係一定係會補得更加多嘅，因為我哋係每一個喺球例上面應該要停頓要 mark 嗰啲話，我哋 mark 曬，咁我哋就會 call 落去啦 ，recommend 佢幾多，咁佢就會覆翻 ，OK confirm， 咁我哋就一齊計時。
1: 喂，但係有陣時即係因偶然咧，我哋睇到啲比賽，即係可能又係費格遜啊、摩連奴嗰啲咧。即係我哋明明睇到舉咗牌七分鐘，但個球證十分鐘都唔吹雞喎，咁究竟發生緊咩事呢？可能呢啲係唔記得得睇表啊，即係啲評述員就話：哎呀，球證唔記得睇表啊，嗱，又仲補緊喎，仲補緊喎，咁呢啲
0: 咪算好咯？有時話球證買咗乜
2: 嘢，即係咩補到佢入嗰啲啊嘛，
1: 唔係咁
0: until we score，
1: 即係你哋心入邊都仲會有個鐘，即係譬如舉個例，佢補緊嘅話，你哋一路再有機會再加上去，咁呢個係你哋喺職場。在現場的判斷來的。
2: 好，這個有一解答你的。總之我如果舉牌是七分鐘，我 in play 的時間就要七分鐘咯。即是譬如他當中還有換人有受傷，我們其實就不停錶，不過我們就會計未夠七分鐘嘛。即是譬如你我補到他五分鐘的時候突然停了一分鐘，那我是不是還有兩分鐘啊？我就要再補多兩分鐘啊。是啦，那我最後就是八分鐘咯。咁咪比原定嘅七分鐘好似多咗一分鐘，咁但係其實你中間真係停咗㗎嘛。
1: 係。咁但係中間有冇酌情權嘅呢？即係譬如舉個例，嗱而家仲有十秒啦，對方係攻緊。
0: 咁啱有個角球係咪俾埋角球？因為有時成日話點都俾埋角球，點知就係拎個波去到角落頭
1: 就吹咗。
0: 吹咗，係啦。咁呢啲有人話一定要俾埋角球定係唔需要嘅呢？
2: 係啦，其實都知道會好多爭議點嘅，即係有啲球迷就搞錯，明明角球唔俾我開嗰啲，咁所以就要嗱球證都有高低嘅。其實你首先咧喺大眾嘅形象入邊咧，球證就大家都係喺大眾形象啊，即係唔公平啊，即係係一個唔好嘅角色嚟噶嘛，佢哋係負責執法咁。
1: 總之你判呢一代就梗係嗰邊啲球迷又唔高興啊，咁樣樣噶啦。
2: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就算喺國際足協啊、AFC 即係亞洲足協上堂，我哋對於呢一個圓場雞聲咧係有好清晰嘅指引嘅，即係要聰明嘅。係啦，就唔好揾啲會俾人 challenge 到嘅位，係啦，咁你咪俾佢開埋，跟住踢出嚟咁咪完咯，即係你只係可以多，唔可以少咯，
1: 係
2: 啊，你要揾一個全部人都舒服嘅位啦，咁就要真係考你功力同經驗。
1: 即係話哦，佢其實佢單刀緊啦，你咪由單刀緊去吹停嘅比賽緊，你都會俾佢睇埋呢一個
0: 攻勢
1: 進唔進攻到咁樣啦，係咪？
2: 係，
1: 呢個就係所謂聰明唔聰明嘅判斷啦。
0: 但係 Gigi 都話，即係佢執法咗咁多年啦。我有個即係時代嘅問題想問，即係以前我細個睇波咧，你都係哇補兩分鐘、補三分鐘，但呢幾年睇得越多，哇嘿，補九分鐘喎，點解佢好似補得越嚟越多，同以前爭咁遠嘅？
2: 即係我自己就覺得，首先 VAR 呢個系統一出現咗之後，我哋就要花時間去睇嘅時候，嗰啲時間都會計埋落去啦。咁所以保時自然就會一定係多咗。咁同埋呢大家都追求嗰個公平性啊。咁所以真係要補得好足嘅，即係呢一個係國際足協嘅指引。嚟緊啱啱我都透露咗少少新嘅球例啦。啊，點解要催啲人快啲執界球開波開龍門球啊？跟住如果喺限時之內唔開啲三波嘅 keeper 接住嗰啲波，又變角球噶嘛？嗰、那個情況就係佢想盡量多啲真係踢波嘅時間，令到而家買波飛越嚟越貴啦。我入場睇波我都唔係睇你執波噶嘛，唔係睇你扮受傷噶嘛。所以咧嚟緊咧再講多條新球例，你哋都應該有興趣知嘅，就係、是、咧受傷嗰啲球員，如果叫做軍醫入嚟。 佢出場佢係要等待一分鐘，佢先可以翻翻入嚟。嗱，咁又預防佢哋揸手傷咯喎。係啦，所以有好多球例係濃縮嗰啲 racing time 係啦。
3: 但係阿 Gigi 你係經歷過有 VAR 同冇 VAR 嘅年代㗎嘛？呢件事嘅出現直情係顛覆咗成個世界，你最大嘅感受係咩呢？
2: 係啊，其實做咗球證之後都逼我個人要去接受好多新嘅每年嘅新球例啦，而家時代嘅發展啦咁樣，所以開頭其實我唔係幾鍾意嘅，但係呢後尾我發現，咦，當我有一場好重要嘅比賽，我判唔到一個喺禁區內定禁區外嘅犯規。而嗰一場係冇 VAR 嗰陣時，咁跟住我就覺得啊，原來真係需要嘅。咁
0: 真係有場咁嘅波嘅。
2: 係啊 ，U16 亞洲杯決賽。
0: 哦。
2: 係啊，好難，因為兩個球員單刀啦，學你話齋，北韓個球員踢侵犯日本嗰、那個，跟住我已經跟到，哦，我都覺得自己好近，但係真係睇唔到嘅，出出入入咁樣。其實 VAR 真係可以救到成個團隊咯。
0: 嗯。
2: 係啦，咁我自己做咗之後咧，我甚至乎愛上呢一個崗位添，因為好似背後嘅一個團隊可以 support 到球場嘅人去做一件正事，咁我覺得雖然好大壓力嘅，同埋你要高度好集中做完，通常都好頭痛嘅。咁但我都好享受囉。
1: 嗯，喂，我哋真係仲有好多嘢想問阿 Gigi 嘅，因為但佢而家攞張紅牌出嚟，唔係攞張黃牌出嚟，
0: 而家係今日結束啦，而家係半場雞嗰啲。
1: 好啦，咁啊，睇到啦，喂，球證啊開始睇錶喎，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好啦，聽日節目時間再見，多謝 Gigi，
2: 拜拜。

0: 好，唔該曬阿羅碧芝求證啊！咁啊，聽晚咧繼續啦，我哋仲有好多啲球例啊，佢執法嘅一啲即係日事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首先問一下你哋兩位喺球場嘅持證咁耐啊，一個冇試過俾人趕出場啊？
1: 我冇啊，我冇啊，一張牌都冇拎過嘅，我好乖嘅，我係通常前面人哋嗌交咧，我係行埋一邊飲水嗰啲嚟，即係你知道你呢啲
2: 虛偽，
1: 唔係啊，放工去踢波，唉，算啦，聽日仲要翻工，唔好嘈啦。
0: 係，德仔有冇試過？
3: 我試過學界嘅時候，一出場啊，即刻攞個黃牌，因為起腳過高啊，
1: 哎、
3: 起到成個頭咁高啊，跟住個球證即係，喂，你即刻小心啊！雖然你係中學生定咩，你都要睇住你啲釘鞋嚟噶，真釘你整到人哋嘅頭係唔～得啊！跟住黃牌，即刻就即刻收斂咗。
0: 你即係攞到呢張黃牌，當時嘅感受係點樣咧？
3: 我自己覺得啊，冇乜嘢啊，
0: 終於開曬啦！
3: 終於都係人生攞到第一場黃牌啦！咁樣
0: 咁你有冇做過球證啊？
3: 我有，我試過喺自己學校嗰啲班制賽咧，
0: 係
3: 曾經係做過球證嘅，因為始終都係足球隊嘅隊員。
0: 你係咪一身兼幾職嗰啲啊？即係球證又係你，
3: 係
0: 旁證又係你，
3: 係啊，足總都係可能係咁，但係。嗰陣時就發現原來做球員同做球證係真係好天淵之別嚟，係你會發現自己左右不分㗎，因為咧有時你指去出界嘅時候咧，你要指係隔離隊㗎嘛，即係你
1: 要指出界嗰即係出界嗰隊嘛，
3: 總之出界嗰隊你都要指嗰邊，即係左手，
0: 即係進攻方向，
3: 係啊，
1: 唔係進攻方向係指邊個整出界，
3: 係啊，
1: 唔係指俾波邊個係邊個出界，
3: 係啦，所以而家都有啲亂。是不是啊，
1: 即是你犯規是誰犯規誰出界，
0: 譬如你出了界之後是要揈回去應該那隊拿到球那個方向的嘛。
1: 不是啊，
3: 好亂啊，哎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的痛点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大约10%增长。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有3-4%增长，例如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表示，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个星期生意额有大约30%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70%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0。系报52777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1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1，加元1.41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29美元，卖出4060.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

0: 地处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着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3: 靓就靓啦，但系如果去户外咧就未必啱着啦。
2: 点解啊？我身形咁 fit 咁靓。
3: 咪住，唔系嗰啲唔啱着啊！天时暑热，出街最好梗系着浅色、松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热啊！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所以话呢啲咪懒系球迷，讲睇下几多年波，而家连啊旁正嘅支旗劈边边啦。基哥你评一评你啦，好啦，我要讲翻头先，我哋咧，我哋咪后拗咗好耐，好啦，而家假设系，咪我哋点样讲呢个 scenario 出嚟好咧？嗱，而家
5: 点解系旁正？
4: 嗱，我哋首先旁正之旗啊，
6: 系
4: 如果界外球，佢应该点样指啊？
6: 系啦，总之界外球佢要指向出界嗰队咯。
4: 出界嗰队
6: 系
5: 指向出界嗰队，
6: 指向出界嗰队。总之边队出界，你就指向嗰队出界。
4: 嗰队系咩意思先？嗱，譬如我举个例啊，而家咧就系右攻左嗰队，
6: 系
5: 唔好用右攻左，系用德国人队对刘慧恒队，
6: 系啦。
5: 系啦，咁你两个争紧波嘅时候，系德国人最尾 last touch，
4: 系啊，
5: 咁我咪指住德国人队嗰边
6: 咯，嗰队啦，
4: 嗰边
6: 系啦，嗰边。咁所以你要知道德国人系究竟边边啦。如果德国人当阵时系左攻右
4: 嘅，中东方向咁样，基哥嗱，譬如举个例啊，而家我同你一个就攻左，一个攻右啦。咁而家咧，你咧即系譬如你攻右嘅，我啊攻左嘅 ，OK。咁你睇个波出界啦，咁我咪应该指翻向个波，应该向翻边边进咯，进攻咯。
6: 唔系，
4: 咁呢个唔系啦，
6: 永远都系指，总之出界个球队系边个。
4: 通常我哋一睇。
5: 你点咁？你点知佢系进攻定要继续防守啫？
4: 吓、啊，唔系你咪个波嚟嚟嚟紧呢边，而家咁样向边踢咯？
5: 咩嚟紧去紧啫？
4: 嗰边攻咯，系咪啊？基哥评下你啦，你觉得个旁正啊，嗰支旗啊，揈左揈右啊，系基于咩原则啊？系基于个波向翻嗰边踢过去咯？
6: 唔系，一定系跟出界嗰个系边个？咁当阵时你就要睇嗰个人系究竟系。嗰隊球隊係左攻右啊，定右攻左？咁總之，譬如嗰隊球隊，
4: 我哋冇問阿 Gigi， 其實你知唔知道左右點樣分？同埋係咪應根據呢個邏輯去判啊？
5: 嗱 ，AI 啊，球證指定特定方向
4: 係
5: 唔啱喎，佢唔啱。
4: 你讀啦，
5: 唔係核心意思係指球該方向嘅球權歸屬或進攻方向。
4: 係啊，
6: 哇，仲難咗，
5: 即係邊一隊可以得到下一次發球嘅機會？如果足球嘅话咧，单臂平举指向边线外咧，就代表出界。手指方向就系该队嘅进攻方向。
4: 真系啦，噏完都唔明，都唔知点上呢啲堂啊！其实我呢个问一问阿 Gigi， 因为咧嗱，所有嗰啲球例啊，或者你哋之前都试过考车牌啊，其实当呢啲嘢咧一落翻文字嗰度咧，其实仲难理解嘅。
6: 系，
4: 即系譬如
6: 系你仲要口述翻俾人听系仲难
4: 的。向前嘅第三条线转左，你谂下几粒难啊？或者往东行嘅第三线
6: 系
4: 快线扫过嚟第二条线呢啲，其实好难噶嘛嗱，因为咧我。我平时睇，譬如举个例，我哋睇到有两队两个球员，即系一同阿德仔争波啦。咁你两个就一个系攻左，一个攻右啦。咁原来咧就边个出咗界啦？咁我唔知你咩嗰啲文字嗰啲嘢。咁我球证嗰啲旗通常向边一边咧，就即系话嗰个方向系继续向嗰边进攻咯。
5: 哦，佢嗱。
6: 我哋理解唔一樣，
4: 我睇電視係咁睇嘅
6: 方式
5: 係啦，即係嗱，我哋嗰個係一個簡單嘅陳述句，
6: 係
5: 即係邊個出界，
6: 係
5: 就指嗰邊，
6: 嗰邊
5: 你個解法咧應該就係
4: 個結果嚟㗎嘛，
5: 你嗰個就係唔係唔信你，係一個雙重咗 double 咗嘅反嘅意思咯。
6: 哦 ，OK 明，
5: 係啦
6: ，double negative，
5: 係有啲錢，
4: 總之繼續向。

0: 边踢啦。
1: 系啦，
0: 咁我哋作为观众就知道，哦，呢球波咧就向翻嗰边踢过去啦。
2: 系啦，所以啊，结果论系啱嘅，大家都啱。
1: 所以啊，系咩意思咧？
2: 打和，
1: 打和。
2: 个意思系啊，大家听日继续听住罗碧芝嘅讲，了解多啲关于球证嘅嘢。
0: 或者如果你听唔明咧，上去港台嘅网站度重温，
2: 冇错，
0: 重温翻头先芝芝讲啲乜嘢。
2: 系啦，
0: 就冇得顶啦，
2: 大家一齐跑下数啊。
0: 系啊，冇错啦。哇，你话几难啊？净系讲出波啊？即系如果你叫我文字，譬如我要考呢条题目，嗱，而家求证乜乜乜，请用文字解释翻500字，你都几难答啊！
1: 即其实都几佩服咧，有啲系文字足球版噶嘛，即系佢系要复述，即系一个直播紧嘅赛事，佢用文字版
0: 咁都易啲啊！但系求证我要嗱，譬如我因为咧嚟紧阿 Gigi 都会讲噶嘛，
2: 嗯，
0: 其实求证作出好多判决，譬如俾黄牌或者红牌或者判12码咧，其实你要写 report 噶，即系嗰件事哦，譬如点解你要俾呢个红牌，或者点解唔俾红牌？其实咧要解释翻，即系好似落口供咁样啊？点解呢单嘢？唔系咁样，因为当时咧进攻嘅球员只脚咧就未有触及呢个防守球员嘅，咁样
2: 或者有啲字用得好准嘅，即系 intentionally 有意图，
0: 系啊 ，but not intentionally hit the leg。
2: 哎呀，
0: 系啦 ，so 啊 ，hit the ball first，
2: tackle
0: the ball first， 系啦，I can see tackle the ball first， not the leg。So low yellow card,
1: I see accurately.
0: 啊，其實我哋應該出啲題目俾阿芝士答下，你可唔可以用書面陳述翻俾我哋知，可以達到不可爭議嘅咧？
2: 啊，又或者可以問下芝士，叫佢估下嚟緊世界盃嘅決賽，佢會買邊兩隊咧？
0: 係啊，
2: 啊唔係即係覺得係邊兩隊？
1: 唔係唔係唔係，小心講嘢啊！
2: 即唔係唔
0: 係好啦，我哋聽晚咧就繼續聽。
2: 不要倒鼠出好啊！
0: 听歌先，听歌先。监制听到就剪咗你
1: 啊！
2: 不要倒鼠出好，
0: 系啊。
2: 你就唔买嘅，
0: 赌钱落海。

0: 系求你嘅嘢，我哋唔好拗穿。
1: 系验证声明啊，不要赌储蓄号啊。
0: 系你同你老婆讲啊。
2: 金吉会员啊。
0: 系啊，我有事一着咧。
1: 好，我哋星期三完晒访问先问下支持，究竟最尾嗰个决赛佢会觉得啊系边两队
0: 啊？我其实好想访问你太太喎。真系、
2: 哦，你太太究竟国家系边队咧？
0: 佢系平时系登定系唔系登噶？
1: 佢都准噶，佢都准。即系如果佢作为旁观者，
0: 计 Simpson 同埋咩巴西神婆之后，
1: 佢作为旁观者嘅话，佢就准咯。系啦，我只可以咁回应嘅。
0: 真系唔好讲啦。好啦，好啦，我哋讲咗宵夜食先。突然间好似唔系好想讲，不如继续讲啊，大入口。同埋细啊，单双诶、哎，好啦，冇错啦，好啦，咁啊，话说啊，上半场咧，我就讲到咧，就话咧，即系而家咧，大家即系再会去，尤其是户外宵夜食啊，咩郊野公园宵夜食咧，已经系一个即系。好難啊！即係我覺得個門檻太高啊，就因為成件事咧，對於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嚟講咧，已經唔係一個嗱，因為我點解會講呢件事？我覺得有少少唏噓咧，就係一啲好似慢慢呢種活動，好似即將走入歷史一樣，即係好似卡拉 OK 咁樣，即係會唱嘅，未好間唔中。唔知边个五十大寿定六十大寿咪唱一次咯，就唔会成为，因为喺我哋个年代咧，其实譬如而家放暑假啦，一定每一年至少有一次
1: BBQ，
0: 唔知中坎角定系大浪湾定系大清水嘅一剂非常隆重其事啊，对于我哋嚟讲嘅一次宵夜食嘅，咁、而嘅做法咪就系、是，其实喺呢个节目以前都讲过啦，我哋嗰个传统年代咪超级市场买炭买叉，跟住去街市就掃魚蛋丸腸，或者後少少咧，就開始有燒烤包呢樣嘢嘅。
1: 我想知道究竟係我哋脱離咗呢個嘅，即係呢個圈子啊？因為嗱呢件事其實你問我，你真係中學生或者大學生先至會做呢樣嘢啊嘛？即係以前係咪？即系翻工放工放工一齐宵夜食，你听落都好似唔系好啱数咁样。
0: 啊有，星期五晚放工去宵夜食咯，以前。
1: 哦有，
0: 真系有。我喺隔篱街嘅年代都仲有呢支歌仔唱，或者喂，不如星期六听日冇嘢做，大家去清水湾宵夜食咯。啊，边个去巴劳啊？即系要讲呢啲夹呢啲噶嘛，或者我哋嗱呢度后山，以前我记得秋风起咧，你会闻到。
1: 狮子山嗰边，
0: 狮子山好近，其实呢度好近嘅，即系竹园村嗰度咧，你行过少少咧，就有一个山街嘅公園嘅，其實係比較近地面嘅，即係我哋其實如果你坐的士去，可能唔使跳標添，咁、你就燒啲嘢食㗎，咁而且個燒烤場相當之大嘅，咁喺嗰個年代又的而且確係一個熱門嘅活動嘅選擇嚟㗎嘛，你哋年代係咪？
2: 我細個嘅時候係咯，因為我阿爸阿媽係會拉埋一齊所有親戚又好啊，會一齊燒烤啦，跟住佢自己嘅朋友啦。真係可能真係好似隊長頭先所講，星期五晚放工就約埋所有朋友一齊入大浪灣最篤篤嗰個位，跟住燒烤嘅，
0: 遠都唔去。
2: 係啊，最遠嗰個位，跟住大家喺嗰個位拍完車之後，一齊稱住就係去啱啱喺街市買完嗰啲魷魚啊、山蝦啊定乜嘢啊、扇貝啊、帶子啊，
0: 嚇燒嗰啲㗎，
2: 咩都燒啊嗰陣時。
0: 燒扇貝啊，
2: 係啊，跟住
0: 咁高檔嘅，
2: 係
0: 我哋最勁都係攞個爐去，即係攞個煲去煲腐竹糖。糖水咁樣嘅喎，
1: 你勁啲啊嘛，
2: 係喎，咁你煲埋糖水勁啲喎，
0: 糖水係一啲即係相對地平嘅嘢嘛，
1: 但你要拎個煲啊嘛，
0: 嗰陣時好犀利嘅，咩何止煲啊，水電啊，成部 HiFi 啊，碌入去即係抬上去㗎，咁你諗下嗰個年代，我哋又唔會有嗰啲手推車嘅，大家即係一抽二楞咁樣就楞入去㗎啦嘛，
2: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再即係嗰陣時叫做新興啦，就有嗰啲鐵絲網夾咧夾住咧就。就可以燒曬啲牛扒、豬扒啊，嗰啲海鮮、啊，
0: 即一鋪個抌上去，
2: 係啦，鋪個抌上去，
0: 年代真係已經唔同啦。
2: 嗰陣時
0: 係，其實已經進化咗啊，因為最傳統嘅年代就梗係嗱，第一代咧，我仲記得細個
2: 齋叉咯，就真係
0: 齋叉啦，或者嗰啲叉咧都可能，譬如你喺石澳。系有得租嘅，
2: 系
0: 咁或者有得买咧，跟住其实叉牛好平嘅啫。咁如果唔系，就要喺即系市区嗰啲超级市场啊，或者便利店，或者都好似有少少咧，即系街市有啲专系卖一啲烧烤食品嘅铺头，咁你咪买晒啲嘢入去搞咯。咁但系去到你嗰个年代，已经开始有，因为大家开始懒啊嘛。
2: 系
0: 都系嗰句，你烧只鸡翼烧成粒钟，仲要惊佢唔熟嘅，咁你其实咧某程度上对于我哋呢一代嚟讲，觉得会饿死噶啦嘛。咁你谂下，边有咁多个五咁多个一个钟俾你烧，慢慢烧啊。咁而家就即系所以慢慢就开始抌翻上个网度烧
2: 啊，
0: 夹住啲嘢嚟烧啊，咁样样咯。
1: 所以我记得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唔系应该话有一次咧，
0: 摆只镬上去炒一品，
1: 咁又未去到嘅。我哋就系攞烧烤叉嚟砌个网咯。
2: 嗱，
1: 我系话，我唔记得喺节目入边有冇提过啦。嗰时咧，系啦，中学时期咧，咁啊有唔同嘅嗰啲活动组织啦，即系有chess club， 即系呢个嘅棋社啦、棋友会啦，有童军啊，有成。咁咧零零舍舍咧有一個咧就係以前中學嘅
0: 燒烤會，
1: 燒烤會
0: 左人 BBQ，
1: 佢基督教團契嘅，
0: 燒啊，
1: 唔係佢個基督教團契嘅，
0: 係。
1: 咁咧平時咧佢哋逢星期五咧即係有幾位負責老師，即係都係教徒咧，佢哋就會入住啲人入去一齊即係傳福音啊，了解多啲嘅。咁、通常嗰位老師咧，佢就好有策略地咧，就係會喺呢個 detention class， 因為就喺隔離，逢星期五 detention class， 即係佛流堂嗰班人咧，就你當佛流堂佛到四點十五十分咧，佢就係四點四十五分就企喺角落頭就同學仔。过嚟啊，过嚟啊，咁样咁，跟住即系啲人就会一齐入去，即系听下一啲即系佢哋祝教福音嘅故事啊。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应该系我咪提过啊，老豆咪提过，我系会好留意壁报版嘅嗰啲嘢，唔系因为留意壁报版知道咗图书馆有个最佳阅读奖，
2: 系。
1: 咁我有次留意到壁报版咧，就系呢个嘅基督教团嘅，即系以前中学嗰间有张 poster
0: 啊。
1: 咁咧，就寫住好似$30包燒烤，嗰時好似中四，好似中四嘅時候發現咗呢件事，咁啊成班踢波嘅人我就話
0: 有冇女同學去先？
1: 我哋冇諗嘅，冇諗嘅，嗰時好專一嘅，嗰時係啦，但係純粹諗住$30呢個嘅
0: 包燒烤。
1: 嗰陣時我個讀書嘅年代係咩年代咧？常餐沙爹牛面係$20嘅，係啦，食個麥當當咧，你當都係$20，咁即係$30其實啊，都係一個嘅叫做一餐午餐嘅價錢，多些少啦。咁佢寫住咧，一人包兩罐汽水啦，同埋任食嘅所有燒烤嘢食。
0: 哇，咁好正啦！
1: 咁因為即係始終呢個唔係一個比較即係多人參與嘅活動啦，咁我哋就拉群結隊就參與呢個嘅團契嘅 BBQ 啦。咁我記得咧，佢哋有一班即係本身嘅一啲 member 即係信徒去啦，跟住另外剩低嗰一半人咧，都係我哋嗰班嘅波牛嚟噶，咁咪一齊去。我記得好似係去大潭嘅呢個嘅郊野公園，即係車有車接送，車到去大潭，即係拍流水嗰個位落車，然後
0: 再行入去，
1: 行入去十零分鐘嘅啫。
2: 可以講話又食又拎啊！
1: 係啦，咁我哋就幫手即係
0: 貪小便宜，
1: 係貪小便宜。咁我哋就幫手抽住啲嘢入去個燒烤場啦，咁啊入去然後 set 爐啦，咁啊大家即係會有啲即係佢哋嘅活動啊，一齊唱下聖詩啊，咁呢啲我哋都有參與嘅。咁但係啲佢哋就會開始即係祈禱嘅時候咧，咁啊唔使我哋全部人參與嘅時候咧，咁我哋就開始立啲嘢食啦。我哋就咦你哋唔食啊？咁就攞人哋支叉嚟用啦。咦你哋有食剩啊？咦又攞咗人哋啲牛扒嚟食啦。最尾咧，我哋嗰次係話咧，第一次人生 BBQ 咧，你食嘢嘅速度追唔上燒嘅速度。
0: 哦，
1: 因為我哋咪就係四行叉搭高咗四層。
0: 系，
1: 咁跟住即四個打環，四個打直，
0: 就鋪啲食物喺上面，
1: 就鋪啲牛扒、雞扒，你知呢啲係最要時間，係啦，
0: 金沙骨，
1: 係啊，咁然後啲火又整到興合合啦，已經，咁跟住咪一轉就食得啦，係食咗兩三個鐘，即係人哋嗰度打羽毛球啊、排球，我哋就係食嘢嘅啫，跟住之後就食咗兩三個鐘，最尾因為有好多女孩子啊，或者其他人唔
2: 係
1: 真係，
2: 我都係女孩子，
1: 有女孩子，
2: 有
1: 女孩子，但我哋目標係食嘢嘛，我記得啦，我哋最尾人再攞多兩磅嘅扒翻屋企，
0: 兩磅，每人啊，
1: 每人咯，
0: 哇，
1: 跟住之後。
2: 唔係團契嗰班搞手有冇食
0: 啊？
2: 團契嗰班搞手有冇食過嘢㗎？
1: 佢哋真係冇食嘢。我哋十幾個人，十幾個男仔，咪再攞多兩支大汽水同埋兩磅扒翻屋企咯。咁後屘又
0: 不斷話：哇，真係抵啊！呢單嘢，
2: 真係下次都參加啦，真係。
1: 跟住之後，我哋有問過個老師嘅，佢話因為佢哋有啲經費，所以$30係象徵式收費。其實佢哋有啲subsidy，有啲資助咁樣嘅。
0: 想傳福音真係好難。
1: 係啊，我哋之後嗰幾年都有參加㗎。
0: 系全福音真系好难，我好明白呢种感受。系咁，你哋就发明咗嗰个攞啲叉晾起个高台。
1: 系啦，咁啊后屘就发现有德国人讲嗰只夹网，
2: 系
1: 咁就冇再用呢个嘅传统烧烤叉搭起个网嘅呢个做法。
0: 咁而家仲有人系会真系好似以前我哋嗰啲即系围炉啊，叉只鸡翼啊，怼块猪扒，慢慢转，跟住转到转咗半个钟就由搽啲蜜糖上去咁样烧，仲有人咁烧嘅？而家
2: 真系冇啦，我谂。同埋就算系炭蒸都冇人用添啊，而家就。一个火枪就咁样整，
1: 哦系啊，
2: 已经系可以含到个火噶啦。
1: 即系几个年代啊，
2: 以前我哋都仲要炭蒸，再炭蒸之前嘅年代系点样？用报纸咁啊？
0: 嗱，首先咧，我哋嗰个年代咧，炭蒸咧都有噶啦。哦、即系我记得我老豆咧，即系讲紧喺大网仔烧嘢食嘅年代啊。咁咧，即系一定系咁噶嘛。嗱，首先嗰件事点样发生咧？就因为。其实普遍嘅人咧，对于起炉呢件事咧，系、有一种莫名嘅恐惧、惊慌嘅，因为火嘛。咁我爸就会噏一啲咧，即系首先佢会教一啲古仔先嘅。嗱，你知唔知原始人系点样起火噶？就要转落水火。咁啊，讲咗一堆古仔俾我同我细佬识之后咧，咁佢就无端端嗱，不过而家唔使，佢就无端攞粒炭蒸出嚟。
2: 系，
0: 但系咧。
2: 哎呀，俾炭蒸出嚟嗰啲烟焗亲啊，
0: 俾啲炭攻亲啊，因为咧当时嘅炭蒸咧系好罕有嘅，即系我嘅意思，譬如可能咧你买一大包炭咧，佢送两粒炭蒸俾你嘅，咁、
2: 哦、
0: 而炭蒸咧。亦都有好有同埋唔好嘅，即系譬如有阵时有啲可能佢湿咗啲，连啲炭蒸都顶唔住。
1: 所以有啲人唔会喺超级市场买炭，而喺翻啲士多买嘅原因
0: 系，因为倒汗水，即系俗称倒汗水，因为你喺一个好冻嘅地方攞出嚟嗰包炭，同埋嗰啲炭蒸，咁你一出到嚟咁潮湿嘅香港天气咧，佢就会湿咗，
1: 系
0: 咁就湿滞啦。
1: 同埋你要拣啱嘅炭咯，因为点样砌起嗰个一沓沓嗰啲封口位。然后你
2: 封口，
1: 系啊，
2: 跟住有井字，
0: 唔知点啊，围个围塔出嚟咁啊，
1: 因为炭蒸唔系万能，
0: 究竟系层层叠啊，定系围一个井字形摆粒炭蒸喺中间咧？
1: 我咪就系学井字形，然后摆炭蒸喺中间咯。所以个底嗰度有个封口位，如果你去郊野公园，佢个底嗰度有个位俾你入封噶嘛，嗰个位系重点嚟嘅，
0: 重点
1: 攞嚟，因为你睇，
0: 我哋就攞啲报纸入去啦。
1: 系啦，你睇古装片，
0: 唔就怼报纸落去烧。
1: 你睇古装片。
0: 系咁文意志咁
1: 样，你睇古装片嗰啲古人系攞个竹筒吹啲气入去噶嘛？古装剧系咁样啫，系啦。咁但系我哋有报纸啊，咁但系啲人话报纸系唔可以摆入去烧嘅原因系咧，啲油
2: 有毒
1: 有毒，所以烧嘅第一浸啲炭就唔得啦。
0: 同埋报纸好快烧完，
1: 系啦。咁慢慢咧就你买嘢嘅时候咧就有个纸皮，最紧要系嗰个纸皮系啦。但你又唔可以太大力，因为你太大力个纸皮就会咬。就用唔到半到
0: 啦，系啦，
1: 咁跟住之後咧，就慢慢又有發泡膠箱或者
0: 發泡膠，
1: 系啦，
0: 玻璃啊嘛，
1: 系啊，玻璃啊，
0: 拍氣嗰塊啊嘛，系啦，嚟舉反光板，
2: 反光板，反光板，
1: 系啦，跟住
0: 好啦，你應該啊個火啊，如果要起爐嘅話，你喺下邊個窿度潑啦，定喺上邊？
1: 喺下邊，喺下邊潑啲風入去。
2: 哦，係咩？
1: 個 concept 我覺得啦，我理解就
2: 不拉喺上邊潑咯。
1: 就好似奔身 burner 嗰個 air hole 都喺下邊啊嘛，
0: 起嘛大佬。阿宇光啊！你嗰咧，你起咧炉啊，你喺下边铺定喺上边铺啦？
1: 下边铺，
2: 下边，
0: 下边。点解啊？
1: 知识分子呢啲
0: 咪？
1: 咩
0: 泡
1: 泡先？知识分子啊！
0: 下边，
1: 因为你啲氧，因为下边燃烧紧，你要铺啲氧气入去啊嘛。都系分身 burner 个 air hole 咁但系你又唔可以太大力，因为太大力会泼熄个火啊嘛。
0: 就系你有时你用啲虚力咧，噗噗，佢就会弹翻着啦。
1: 一下就一下虛火嚟，
0: 因為走火呢啲叫做。
1: 咁所以後屘我哋咪開始有電風扇仔
2: 咯，係啦，
0: 我真係好不屑你呢件事。自從有風扇之後，我就好不屑起爐。
1: 風扇就
0: 從此再睇唔起，因為以前咧能夠喺現場起爐嘅人咧，我哋哇勁，
2: 哇係係啊，
0: 即係啲火鍋啊、咩童軍啊嗰啲好勁啊。但係自從咧有風扇咧起爐咧，我哋切。
1: 風扇，風扇都要技巧嘅，因為你唔可以開最大，又唔可以直吹噶嘛。而家真正睇唔起係邊啲啊？攞火槍嗰啲，
0: 攞支
1: 火槍啫，
0: 火焰槍，
1: 搞掂啦，
0: 真
1: 係
0: 睇唔起嗰啲啊！你呢啲咁嘅咩冷氣房軍師，
2: 奇講啊！
0: 你起一百，
2: 到時起一百好易啊，唔好搞啦，算啦，
1: 唔係咁易嘅，唔係咁易嘅，
0: 炒咗算啦，坐啲啦咁。好啊，聽晚見啦，見到上去聽。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天文台表示，若一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医学会表示，近月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一至两个月会进一步上升。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陈晓君报道。
2: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综援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申请人需要在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十月起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十个申领月份获批。综援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与计划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同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三年，他们连续获发两期职津之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以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以获发20,000元，总额达到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直杰玲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
3: 最吸引就是那些一日少人数的住户的，或者本身其实找到有一份薪金是相对高少少的全职工作的人。那边缘综援第一年是讲紧10,000，计划是讲紧按去划一咁样发放的机制嚟嘅。如果一人住户咁，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啲。四人或者以上的核心家庭嚟讲咧，其实分翻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紧每个月只系得200几蚊咁样啦，个吸引力咧就会有啲折扣咯。
2: 住户喺参加试验计划之后，可以按个人情况选择重返综援。而考虑到有住户就业初期可能工作未稳定，计划设有弹性安排。如果住户尚未获发任何现金奖励，但需要重返综援，日后再次离开综援同加入职津，在符合所有资格要求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领取现金奖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雷暴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讲下天气情况。
4: 过去几个小时咧，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佢嘅结构仍然都系比较松散。咁预料咧，佢尚需要一啲嘅时间咧去整合噶。咁啊，都预计佢会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嘅时候咧，先至能够确定究竟佢最终会唔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若果呢个低压区最终真系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嘅话咧，天文台就会评估会唔会喺今晚去到听日，即系7月14日初时咧，就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噶。嗱，按照而家最新嘅天气预测资料嚟睇咧，呢个低压系统咧会喺听朝早最接近香港噶，会喺本港100公里范围里边掠过。咁所以预计听日咧，香港会有啲大骤雨啦、雷暴啦同埋狂风，咁亦都可能咧因而要发出一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系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噶。另外提一提咧，就离岸会吹强风噶。 咁啊，部分地區咧，低洼地區咧，有機會出現水浸添。咁啊，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咧，我哋預計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即係7月15日啦。咁初時咧，部分地區個雨勢咧都係會比較大噶。咁而且離岸咧仍然會有啲強風。最後提醒大家，天文台咧會繼續密切監察呢一個低壓系統嘅發展同埋動向。咁啊，請市民咧繼續留意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1: 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到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价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依家5元加至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2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于本星期四晚上11:59和本月30日晚上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2个月期限届满后结束。医学会表示，近月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患者病征轻微，预计未来1至2个月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掉以轻心。医学会又推出最新疫苗接种指引，建议成人接种新冠病毒、流感和肺炎球菌等疫苗。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5: 医学会公布7种主要疾病的最新疫苗接种指引，建议成人按年龄、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接种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球菌、季节性流感、白日咳、人类乳头瘤病毒和俗称山蛇的大状疱疹疫苗，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接近一年，近月新冠个案明显增加，不排除未来1至2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
6: 3至50%呢呼吸道的疾病的人士呢都会中了 COVID， 即是讲的个病征不是说那么明显的低烧啦，喉咙可能是咳咳地就咳嗽有些喉沙，可能令到很多市民都会掉以轻心，即是他用回以往中新冠那些的感受啊或者经验呢去评估自己是不是，而决定自己要不要做快测呢，而家今年尤其是呢2个月呢就千祈唔好啦。
5: 季节性流感方面，医学会话本港流感活跃程度最近几星期持续上升，并已超过基线水平，显示本港已进入夏季流感季节，呼吁市民时刻保持良好个人同环境卫生。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周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袁旭健话：到目前为止，收到有啲获准嘅食肆选择退出，数目唔算多。如果食肆喺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系负责任嘅决定。任信希报道。
7: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8: 这段时间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我哋都會係跟進調查嘅。巡查嘅期間呢，我哋有發出咗一定數量嘅口頭警告，但整體嚟講呢，我哋覺得情況都幾好嘅。
7: 袁旭健話，署方約90人嘅專隊喺過去嘅週末已經巡查約2300次，當中包括獲准嘅食肆同未獲批嘅食肆。實施首個月係適應期，署方會先勸喻後執法，嚴重嘅違規情況會警告，強調適應期唔等於放寬監管，如果影響到環境衛生同食物安全，會果斷執法。袁旭健又话，收到有啲获准嘅食肆选择退出，数目唔算多，食肆嘅参与情况稳定。
8: 确实系有一啲食肆咧选择退出，数量系唔算多嘅，整体嘅参与情况咧仍然系稳定。喺营运上面咧，佢哋有啲系需要时间适应啦，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又或者佢哋有啲都要对个顾客反应咧，仍然系抱一个观望嘅态度。我哋认为咧呢个情况其实系可以理解嘅。如果有餐厅喺运作嘅过程中咧，发现自己是未完全准备好，又或者选择暂时退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7: 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六个月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本港正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至今共发出7个自动车先导牌照，在7个地点进行测试，涉及63架自动车，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会在本月内更新牌照，容许北大屿山项目在机场岛内只有遥距后备操作员在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将会是香港首次在公局在香港首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邓永林报道。
9: 政府正推行智慧出行和自动驾驶车辆发展，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志明表示，署方自2024年底开始在全港多个地方进行自动车测试，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整体大致畅顺。
10: 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自动车的测试项目，涵盖了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港岛南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同海内外各地的水平相约嘅。
9: 钟志明形容北大屿山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包括系本港首度容许加入遥距后备操作员，为实现车上无人驾驶收集资料。负责测试嘅公司安排传媒试搭车上面嘅后备操作员，双手只会放喺踏盘附近，喺驶近红灯之前，车辆会自动慢慢减速。八度智能驾驶项目及商业发展高级经理黄文希表示，公司累计已经在香港测试超过一年，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落的道路设计，而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无人车具备多款感测器。
11: 我们现在在香港的测试已经可以在多种的复杂场景下面实现这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并且覆盖不同的路况，包括回旋处、高流量交通、 通、繁忙路口、交通灯、必须让路嘅路口等等，已经完成咗呢个功能嘅开发同埋验证。所有测试至今嘅运作系大致畅顺，亦都冇造成任何嘅交通阻塞。
9: 运输及物流局公布，今个月内会更新牌照，容许北大屿山项目喺机场岛入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喺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系香港第一次喺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测试，标志住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火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战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本周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受热带气旋巴威影响，沈阳今日大范围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学校停课，地盘停工，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责任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提升防洪和险情处置能力。郑浩景报道。
12: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沈阳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鲁廷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阿鲁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的起因。卢晓山报道。
13: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 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喺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燕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本周五至到下周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接着是由卢晓山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4: 世界杯直击。
1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不断提升。如果不给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施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推出为期三年的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天文台表示，若一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医学会说，近月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一至到两个月会进一步上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二，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华东至到黄海一带。咁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79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21点。港股就反复靠稳收市，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270点，高见24449点之后曾经倒跌80点，下午就窄幅上落，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科技指数就低收近1%，晶片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7%，中芯跌近2%。人工智能大模型股 Minimax 急跌超过17%，是表现最差的科指成分股。部分内房和内需股就逆市做好，中资金融股个别发展。国际油价上升，三桶油升近1%或者以上。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接收发展意向书，合共收到28份。项目在星期三会招标，九月初截标。港铁话项目的条件理想，预计会受到业界欢迎。由任浩峰报道。
17: 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毗邻屯门河道同埋兴建中嘅港铁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总占地超过6公顷，有望成为近40年最大规模嘅单一招标铁路物业项目。住宅总楼面面积最多大约269万平方尺，涉及超过5500伙，设有配套社区设施同埋公共运输交汇处，发展商亦都可以选择竞投商业部分，涉及嘅商业总楼面面积最多近335000平方尺。港铁就项目收到28份发展意向书，今个星期三招标，九月初截标。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话：，考虑到项目嘅地理位置同埋配套，加上有同发展商业界沟通，预计项目会受欢迎。
18: 非常之乐观，佢喺屯门一个好成熟嘅社区里边啦，咁啊亦都有50多万嘅居民，咁加上铁路嘅优势同埋区内，即系喺个发展项目里边咧，会有一个较为大型嘅商场去服务居民。咁我相信咧個發展條件咧係非常之好。咁呢個項目咧，其實過去咧我哋都已經兩次咧就廣泛諮詢個業界，亦都去咗地產建設商會詳細介紹呢個項目啦，聆聽佢哋嘅意見啦，得到會員咧係非常之十分踴躍嘅支持。咁大家都好期望我哋會推出呢個項目。
17: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上個星期表示，包括政府推地、港鐵、市建局同埋私人土地發展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可以興建大約10190个单位。換言之，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嘅單位將會佔目標嘅一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6: 综合市场预测，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的估值大约是81亿至136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最低2700元。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估计，由于这个项目在港铁上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地皮估值近100亿元，每方尺楼面地价3200至3600元。他認為息口對項目的影響仍然言之尚早，發展商可能更加關注近期內地資金流入樓市的情況。
19: 咁今次據講啦，就係40年內就係最大一個招標啦，咁個項目咧就300万尺嘅，咁所以個規模同埋個投資額咧就會相當之大。咁啊，呢個就我哋估計個地價啦，就會係3200到3600啦，就講緊係接近100亿嘅。咁啊，當然市場亦都有啲比較保守啲嘅估計咯。
17: 之前咧，即係港鐵佢哋都有話咧，係會考慮即係例如啲環球嘅地緣政治啊、油價、金價，即係息口走向啊嗰啲，咁都有再同即係地產建設商會去諮詢啦。有冇話咧，就係點樣評估而家咧即係推出項目嗰個時機係咪一個即係合適？因為即係目前嘅即係息口暫時都未算係好肯定，都有加息嘅即係壓力啊。
19: 如果講推出嘅時間就而家咧係收現有書，咁但係而家嗰個息口啊，嗰樣其實就可能係言之過早啦，反而係內地嘅資金嗰個可能更加係發展商點樣睇咧，咁呢個更加重要。因為睇翻近期嗰個二手成交量咧，呢個幾個禮拜咧都係比係單少咗好多嘅，係少咗啲嘅。咁變咗呢個發展商點樣睇將來咧，就真係睇今次係個招標反應都見到發展商。要翻轉睇到發展商嗰、那個睇點睇將來咯，咁但係標就一定會入㗎啦，咁但係喺個價錢啊嗰啲就反映翻嘅啫，咁但係就最終就睇翻個市場啦，因為項目真係超大啊，咁所以預計都會有3-4标，咁幾個別發展商可能獨資啦，咁但係都一定有財團參與㗎啦，咁但係個標數又會比上次少好多咯。
1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的现楼按揭登记累计有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有按揭中介认为，即使美国下半年加息，估计对按揭市场的影响都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估计银行会继续积极争取住宅按揭业务，实际按息或者会进一步下跌。由宋家良报道。
20: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期内留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加码按揭现金回赠等优惠。上个月四大银行二楼按揭市场占有率升到7.8%，创3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个月拆息大部分时间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计算，业主暂时仍然以封顶息率3.25厘供楼。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系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21: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七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即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紧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7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迟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5咗噶。一般市民个影响就相对低啦。
20: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嘅住宅按揭业务。不少大型银行提供高达1.3厘至1.4厘的现金回赠，佢又估计下半年实际按息有机会进一步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6: 国际油价上升，较早时原油期货价格升近5%。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到威胁，原油供应再度受到影响。纽约期油较早时报每桶$74.8，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报每桶$79.52，两者的升幅都接近5%。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29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2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有3095亿1000多万。 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4.68升六仙 ，XL2 南方海力士59.9跌29.5，智普1645升五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毫。

0: 阵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变变变，又变变变！
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8: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4: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歡迎大家收聽今晚嘅廣東廣西。哎，今晚熱鬧啦，有Eva 文志華，有馬鼎盛同埋我馬恩次嘅。咁今晚講世界盃，咁都應時啦，係嘛？聽晚就打呢個四強已經出咗嚟啦。
1: 好緊張啊！
0: 咁我講少少冷知識，睇下啲球迷知唔知道啦。因為今年咧就大家知道世界盃就呢個國際足協咧主辦嘅，就叫做 FIFA， 簡單就係、是。咁咧舊年咧開始咧採一個新嘅抽籤制度，就將咧你知道 FIFA 每一年咧。甚至每個月咧，都會將世界嗰百幾支球隊啊、根據佢哋比賽嘅成績就排就嘅
1: 排名
0: 嘅、有嗰個排名，咁就將排名最高嘅嗰四支球隊、就分開四個組別嚟去抽籤。咁咧呢、這個方法咧就結果咧，如而家咧佢就如願得償啦，因為咧就變咗喺呢個分組賽啊，喺呢個最初嗰啲淘汰賽啊，就唔會強對落去，即係唔會話排名第一嗰個即刻嗰陣時打第二都未入到準決賽。即係未入到 semi final 已經打咗啦，咁就冇人啦，咁留返最後嗰幾場波呢就四強，就係、是、最高嘅四強。咁當時呢抽籤嘅時候最強嘅球隊呢，第一就係阿根廷，因為佢去年冠軍嘛，跟住就係西班牙，跟第三呢就係法國，咁因為西班牙喺兩次重要嘅大賽呢都係贏過法國嘅，所以佢排名第二。咁第四呢大家都估到啦，就係、是、英格蘭。咁嗱而家呢卒之四強就係呢四隊啦，咁即係 FIFA 呢個做法即係叫做即係求人得人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話根據嗰個排名，因為佢有積分比嘅，冇積分你好難排名㗎嘛。咁呢阿根廷呢就大約係當時

0: 就是1877分，
1: 嗯，
0: 咁咧去到呢个法国咧都系1870分，即系头嗰三名咧争三分嘅啫。
1: 系啊，
0: 咁跟住英格兰咧就去点咧就1828分，咁即系差咗40几分。咁、哦、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根据呢个排名咧去睇咧，英格兰咧啊，无论啲英国人点样嘈啦，最近咧啲乜嘢报纸啊、网台啊都话，诶、哎、有机会攞冠军嘅。但系我哋即系根据数据，英格兰攞冠军嘅机会咧就好微嘅。
1: 啊，呢、這个就牵涉到重要嘅问题啦。其实你睇世界杯最过瘾嘅地方咧，就唔系净系睇数，即系唔系睇数据，而系睇一啲好奇奇怪怪爆冷嘅情况，或者系一啲即系唔知系乜嘢嗯，
0: 你都未认识嘅国家都喺边度？
1: 唔系啊，嗰、那个运气又得啦，或者系有啲神来之踢啦，即系如果唔系就唔好睇啦。你睇数据，如果定咗系咪？
0: 咁事实上所有赛绩难，去到分组赛一出线之后咧，基本上系一样。
1: 嗯，
0: 即系无论佢个过程几艰险啊，譬如好似阿根廷先输两个波，最后都赢翻三个波，赢呢一个埃及啊，
1: 系、那個、去到最后成，
0: 但系到最后都系冇人发嘅，即系呢个数据时代嚟嘅 ，Eva 冇得讲嘅，好、
1: 嗯、
0: 多而家甚至球队都系啊，吓咁，但系咧，不过呢个咧又系啲球迷特别嘅意见嚟嘅，就系话如果打和120分钟打和，系咪一定要射12码咧？
1: 系啦，心脏病真系。
0: 唔系，但系啲球迷系中意嘅。
2: 唔系，你冇12码嚟决生死，你有咩更好嘅办法咧、
0: 欸？有个提议咧，就系好似打 boxing 咁。你知 boxing 咧唔一定 KO 噶嘛？即系 KO 即系打到人哋晕咗。
2: 你足球你想点啊？
0: 而家咧，因为我哋有数据嘅，咁、
1: 嗯、
0: 你知道譬如攻门几多次？每一次攻门入球嘅可能性有几高都有嘅喎，
2: 喂，嗰啲唔科学，
0: 点样唔科学？
2: 唔科学，绝对唔科学。嗱，
0: 唔系
2: 足球呢、這个射十二码，呢、這个系足球最好睇嘅呢个场面之一。
0: 吓、啊，
2: 呢个一个啫，仲有一个更重要嘅射十二码系足球运动员嘅基本功。
0: 哦，
2: 呢个基本功嚟嘅。
0: 喂，咁
2: 我话知你系龙门，你龙门都要练习射十二码。
1: 系啦，
2: 因为有朝一日啊，真正系轮到龙门对龙门嗰阵时咧，
0: 系
2: 你呢一脚波咧，就显示出你呢个球队嘅
0: 系
2: 质素。
0: 嗯，
2: 所以十二码呢样嘢咧系最科学嘅，同埋最能够说服人嘅。啊，你话你我几威，即系。嗱，今次有兩個，即係大家意念中嘅強隊，
0: 係
2: 根本入唔到啊！
0: 係啊係啊，
2: 點解咧？12碼唔到，
0: 輸咗12碼，
2: 係啊！咁你冇得好講噶，
0: 係
2: 你可以話，唉、哎，我應該贏佢。喂，你喺90分鐘再整埋加時，你都未贏到，證明咩咧？證明你嘅攻勢唔係好強。
0: 係
2: 你好強，你應該係3-2大過人，或者2-1大過人啦。嚇、啊，第二證明你嘅防守不怎麼樣。
0: 係
2: 啊，你話你係好名牌，
0: 係，
2: 但你俾人又入咗波喎。
1: 即
2: 係
1: 冇得講啊。
2: 係嘛？所以咁點算咧？唯有上帝就。上帝之眼，诶、yeah. 哎，攞出嚟见下真君啦，抽出嚟瞧瞧啊，
0: 斗射十二码咯，
2: 系啦，所以呢样嘢咧无可替代，十二码系好公道嘅，
0: 唔系即系阿伊
1: 娜。咁你头先话咧，有啲人有建议新嘅提议系咩？
2: 计分数嗰啲嘢，
0: 计分数啊，即系打搏绳咧，
2: 又话
0: 你譬如话我打足你，
2: 唔系你埋门几多脚，
0: 系啦，每一脚咧，
2: 嗰啲冇意思嘅。
0: 而家已经有晒数据嘅，
2: 冇用啊，一早有数据。
0: 唔系你个数据咧，买球员咧都系要拎出嚟睇嘅。即係譬如話，你叫做一個前鋒啊嘛，好啦，你打咗50場裏面，你射過幾多次門？咁你射咧，哇！求其射咗去打飛機咁啊，唔知高出咁又唔計喎。即係佢每一次射門，究竟個入嘅機會幾高？而家都有曬嘅。
2: 唔係你要中門，
0: 中門
2: 啊！你中門，
0: 啊、
2: 即使係俾人救出嚟，你但係
0: 都
2: 係中門啊嘛，你已經有機會啊嘛。
0: 咁所以咪變咗即係呢啲數據係全部齊，
1: 唔係
0: 全部齊曬，
2: 入咗先算。
1: 有冇意思一件事咧？二來而家咁嘅 AI 咧，已經不斷喺熒幕度同你計曬啦。
0: 系啊，
1: 最新尾加时点样样，咁你就球迷已经知道晒，
0: 甚至预测到啊，究竟即系未踢佢已经预测到，
1: 冇意思，你冇惊奇，冇魔法，冇 magic 啊，
0: 系冇 magic，
1: 即系冇 magic 咧，就真系争好远啊。
0: 係啊，今屆就係、
2: 是、老實講，睇波呢樣嘢或者體育運動呢樣嘢咧，
0: 係
2: 其中有一個係激起啲球迷或者係啲观众嘅兴趣在于乜嘢咧？
0: 系
2: 在于不可知。
1: 系啦，
2: 啊，
1: 系啊，
2: 就知道冇意思啦。
0: 唔系数据时代呢个越嚟越少。
1: 一个不确定性，咁咪唔好玩
2: 咁样。即系呢啲世界杯系应该知道一啲热知识嘅。
0: 系
2: 啊，热知识系乜嘢咧？
0: 嗯，
2: 就系今次十六强系点嚟嘅？
0: 嗯
2: 啊，咁啊，同大家唔好认为枯燥啊，比如讲。加拿大赢南非1-0，
0: 系
2: 啊，呢、這个德国输俾巴拉圭，呢个系大家戴啲眼镜嘅，系4-5，
0: 嗯，
2: 咪又系衰十二码咯，仲有一个荷兰，
0: 嗯，
2: 大家睇好佢嘅，
0: 系
2: 三届世界亚军，都打入决赛就亚军，就差临门一脚，输俾摩洛哥。哎呀，摩洛哥大家都睇唔起佢噶嘛？
0: 咁呢个错啦，
2: 又系衰，
0: 呢个嗱呢个错啦，因为摩洛哥系4年前嘅第四名嚟嘅，所以其实咧系呢一种呢、這个咧又系个种族问题啦，即系成日觉得哎呀你非洲球队叻晒有限啦，其实而家系错噶。
2: 但系你叻到极，同荷兰都系打和啫，乜又系要世界又要点球？佢系4-3赢咗荷兰，吓咁咧，挪威赢咗个科特迪瓦，呢、這个大家冇咩印象嘅，冇咩印象，人哋打入，都打入呢、這个。真正世界杯喺个草，唉，冇，十六强，挪威赢呢个科特迪瓦先入十六强嘅，
0: 八强就
2: 咗。咁呢个咧，跟住就系法国3-0赢瑞典，
0: 嗯，
2: 啊，墨西哥2-0赢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又系弱队啦，
0: 叫做啦，
2: 咁啊。英國贏剛果金呢啲唔出奇啦，大家點解叫剛果金呢？因為佢首都叫金沙沙。
0: 哦，
2: 啊，咁啊，
0: 呢個即係以前張亞海果啊嘛。
2: 剛果兩個剛果，
0: 係
2: 呢個剛果咧係比較有錢嘅剛果啊，即係出鑽石嘅。
0: 係，
2: 但係佢同隔離嗰個剛果利咧，
0: 哦，
2: 兩個首都只係一河之隔。
0: 哦，
2: 啊，
0: 哦，
2: 即係喺呢個宗主時代咧，
0: 就其實
2: 不分彼此嘅，你都係我啲殖民地嚟嘅。
0: 所以英文係有個而今年嗰個叫加 D R 兩個字喺度，
1: 嗯，
0: 即係叫做民主共和國，即係 Democratic Republic 嘅，
1: 係
0: 就係你講嗰個啦，
2: 剛果金，
0: 剛果
2: 金，但係你話民主共和國咧，隔離就唔中意啦，你係民主唔通我唔民主咩？
0: 你共和都
1: 咁，佢一定又要自己民主。
2: 所以呢啲有得拗，連法國贏瑞典咧3-0，
0: 係
2: 墨呢個比利時贏塞內加爾咧
0: 係
2: 3-2，
0: 嗯啊。比利時今年都算爆爆地冷嘅，都算爆爆地冷。以前佢排名好低嘅啫。
1: 嗯嗯，但
2: 所以排名咧又唔講明問題，佢喺場上表現啊，我係贏啊，冇得講。美國贏呢個波克咧，
0: 係
2: 啊，大家都認為一定贏㗎啦。
0: 係
2: 係，因為波克又係弱隊，咁啊2-0。
0: 係
2: 西班牙贏奧地利4-0，啲大勝。
0: 嗯
2: 啊，葡萄牙赢克罗地亚咧，问问水啊！克罗地亚其实打得唔
0: 强
2: 噶，
0: 强队嚟，都算强队嚟嘅。
2: 不弱
0: 系
2: 点解咧？因为佢队中有好多明星，
0: 系
2: 啊，系打欧洲嗰啲咩啲
0: 嗰个老咧，
2: 唉，
0: 佢最叻嗰个明星40岁啦，今年系特别多老人家嘅，好好事。
1: 咁啊，等紧新星嘅爆发啦，
2: 即系进攻可能
0: 冇新秀啦，
2: 走得唔系计比较快啊，仲有一样平。好重要，好重要。
0: 咁最后为国即系贡献啦。
2: 咁啊，瑞士赢埃及利亚咧，2-0。
0: 系
2: 啊，澳洲赢埃及就2-1。
0: 啊，呢个少，呢个奇怪啲。
2: 啊，你呢个两个都弱，两个都系小组嘅二哥嚟嘅。
0: 系
2: 啊，咁阿根廷咧就赢一个不知名啦，佛德國，我唔知你英文點讀啦，
1: 佛德國
2: 咩嚟？阿根廷黑有名啊，贏佛德國不足為奇啊，但係只係贏一粒啫。
0: 我真係唔明，
2: 贏一粒啫。
0: 我知唔明佢點解要譯做佛德國？你普通話都唔啱喎。
1: 唔知點解
0: 啊？係啊，佢
2: 你唔俾人哋係土話咩？
0: 唔係喎，我聽過喎。得啦，而家有個網嘅好好啊，即係話你土話點樣讀佢自己嘅國家，當然唔同啦。嗱，譬如話你維也納咁啊，中文其實係根據英文譯 Vienna 啊嘛。其實你當地嘅人就係 Vienna 嘅啫 ，Wien 啊嘛。
1: 係啊，冇錯。
0: 佢有原本嘅名字嘅，咁我聽過啦。佢原本名字咧就唔係 couple 添 ，couple 英文讀法佢係 couple verde。咁你點普通話點譯法德國咧？我真係唔明
1: 白。
2: 咁你要普通話講得靚先啦。嚇，
0: 苦啊！
2: 好啦，仲有就哥倫比亞贏呢個加納1-0。咁呢啲咧就係以咁樣嘅比數入16强嘅。好啦，跟住八強點咧？八強咧，法國係1-0贏巴拉圭。
0: 係啊！哇！呢場直情係
2: 係啊！
0: 啲人話唔係足球比賽嚟㗎。根本是
2: 打交
0: 打交
2: 美式足球啊咁摩洛哥贏加拿大
0: 係
2: 咁加拿大好冇面佢覺得我打本地波嘛應該有優勢嘛。
0: 又係即係遲啲搵阿 Eva 講講就係所謂種族主義問題啦。
1: 一間講啊等佢讀曬先。
2: 巴西輸到大家都覺得點巴西會輸㗎仲要輸俾挪威喎挪威都唔係好威嘅啫。
0: 呢啲一定唔係資深球迷好似我咁我都買中挪威。
2: 好啦
0: 巴西係應該輸嘅。
2: 因為巴西不強呢、這個老實
0: 嘅
2: 而家。
0: 一個嗱呢度又差開一筆講咗先啦因為巴西以前就有啲好巴閉
1: 嘅。好勁嘅。
0: 有
1: 個
0: 叫
1: 尼
0: 馬。
2: 曾經有光輝歲月。
1: 梗係有啦。
0: 而家已經老到呢即係又係即係近四保四張都係走身嘅。
1: 咁都會㗎啦人係會
0: 咁你仲要搵佢出嚟入去隊裏面作為領軍嘅人物等於葡萄牙今年嘅斯朗㗎嘛。結果啲球員就唔調氣唔順。喂90多人打得。不如我以前我個隊友本來就可以入選嘅、
1: 啊、
0: 你就走嚟霸咗個位置你又冇貢獻嘅入到最後結果出場咗10多分鐘嘅咗喎打咁多場。
2: 呢啲教練話事。
0: 係啊我知道啊咁但係呢即係大家都冇忍、
1: 嗯、
0: 你明白即係呢啲係唔合理嘅。
2: 好啦咁英國贏墨西哥呢個大家都知道應該㗎啦但係都係贏一粒咗喎3-2咗喎。
1: 人哋有地理之
2: 嘢。所贏不多。
0: 佢仲要罰咗佢出場。
2: 咁西班牙打葡萄牙呢啲係兩兄弟啦自己玩嘅啫1-0。比利時大勝美國呢啲係意料之中啦。比利時話曬都係歐洲強國嘛。4-1。阿根廷贏埃及贏咁少。
0: 係
2: 呀、啊。又贏一粒咁多。
0: 仲要輸兩粒。
2: 咁佢入嗰兩粒係好靚嘅。
0: 真係。
2: 真係好靚。
0: 其實應該
2: 大家都諗唔到咦嗰度搵條斯卡路入到曲波喎嗰個都應該冇角度。
0: 所以你唔好睇佢小組賽牌即係排第二。其實呢原來做埋啲精力嚟打呢個阿根廷。
2: 好啦瑞士贏哥倫比亞呢又係點球先贏嘅啫。
0: 又
2: 係講到而家四強啦四強大家都知啦。英格蘭贏呢個挪威2-1。阿根廷贏瑞士3-1。摩洛哥输俾法国3-0、
0: 嗯。
2: 西班牙2-1赢比利时是这样出的四强的。
0: 是
2: 啊好啦咁准决赛呢未打。
0: 正
2: 啊西班牙对法国阿根廷打英国伊华你买边个
1: 我对阿根廷啦买就。
2: 即是你希望个决赛是呢个欧洲打拉丁美洲。
0: 应该。
2: 咁好似好睇啲。
0: 咁头先都讲咗啦。
1: 咁
0: 你揸得完啦你个
1: 手段。好多啲政治嘅话题添啦。咪咁阿根廷系啦呢啲啦。就又即其实攞嚟讲嘅又有啲即係话即係新仇旧恨咁样摆埋一齐。
0: 同埋好得意嘅唔知佢特登定即係好彩啦。即係几次世唔止一次啦已经几次世界杯呢即係
1: 都系两
0: 福克兰战争之后嘅至少有三次。
1: 有三次。
0: 三次对垒嘅即係好奇怪嘅呢样。
2: 呢啲就叫命运啦嘛。
0: 吓
2: 吓你一定要开枪打唔得咁搵隻脚得唔得呢
0: 是啊因为
2: 俾机会你。
0: 唔系当年即係马勒多拿个上帝之手就系英国。
1: 咪就系囉。
0: 是就是英國如日方中嗰陣啊嘛，六幾年之後攞咗世界盃，嗰代嘅球員仲喺度啊嘛，咁所以特別
1: 嗰啲歡呼聲好複雜嘅。
2: 鬼叫你錄像睇唔到咩？
0: 嗰時冇而家咩嘢啊？個球證就唔知係幾多
2: 全部。佢有，但係嗰陣時啲科技差，睇到係睇唔清楚嘅，
0: 係
2: 啊，唔知係邊度。
0: 而家
1: 而家真係勁啊！而家即係你一個波去影四次重複唔同角度，因為佢嗰啲
0: 十幾個
2: 同埋個速度。你再出貓仔你都不會快過他千分一秒啊，一個馬鼻你走不掉，
0: 但是沒辦法，但依然是很多爭議的，即是你看不看就是一個決定，即是說那個球證看不到，
2: 裁判話事，
0: 是啊，然後樓上那個說我又看不到，那就不用重播了，
1: 跟住又再翻睇，
0: 但是慘在呢就是電視台會重播嘛，所以你球迷睇到嘛，
2: 咁你嘈還嘈，
1: 係啊，
2: 嘈還嘈，結果不可更改，
0: 係啊，但係咧你就引起好多咁嘅爭論。咁啊，曾經有人提議就係嗱，如果球場上 VAR 唔重播，球即係電視台都唔準重播，咁於是大家冇得做。
1: 嗯，
0: 咁得
2: 咧？呢樣你係剝奪呢個
0: 知情權。
2: 系啦，呢啲系做唔到嘅，呢啲做唔到嘅。
0: 咁我费事引起争议啊嘛。
1: 喂，
0: 咁
1: 喂，咁唔得啦！你啲权宜之计啫，同事实唔无关、
0: 啊。唔系，嗰啲系有争议点，唔系咁明显嘅。明显嘅通常唔会走眼嘅。咁啊，今年都有几个咧呢类咁嘅情况嘅。不过呢，讲到呢度咧，就听只歌先，就系、是、呢个钟镇涛唱嘅《让一切随风》啦。边个赢边个输都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获得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较高吸引力。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Z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一名有长期病患同免疫力弱的72岁男子确诊大鼠戊型肝炎，是今年第二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他一直情况稳定，无出现病征，亦都无需入院。患者今个月9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玛丽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居住在深水埗区，日常主要在果区和尖沙咀一带活动。中心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在本地或者外游期间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正是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的感染源头和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且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是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就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48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37美元，卖出4,015.2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市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广东广西
5: 啊，体育运动嗰啲新闻几过瘾噶。7月7日，国际奥委会宣布解除2023年对俄罗斯奥委会暂停资格，咁即系意味住咧，俄罗斯运动员可以重新参加更多嘅国际赛事啦，包括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啦。不过俄罗斯当时啲运动员能唔能够举住俄罗斯国旗啊，可唔可以唱国歌啊，同埋其他国家标志嚟到参赛咧？国际奥委会尚未作出决定。俄方梗系欢迎啦，但系乌克兰同部分嘅国际体育组织强烈批评，佢话喺俄乌战争持续嘅时候，以及俄罗斯存在国家支持嘅大规模兴奋剂事件嘅背景下，恢复佢嘅资格系对奥林匹克原则嘅削弱。咁讲，咁世界田联好多个国际单项比赛嘅联合会咧，仍然禁止俄罗斯同埋白俄罗斯嘅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嘅。OK。
6: 夏日热辣辣，梗系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7: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翻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噶。
6: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7: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30 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2小时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6: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8: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9: 若果我叫大家用纸笔去画一个足球出嚟，你好有可能会画出一个黑白两色嘅波噃。今次同大家讲下世界杯足球设计嘅历史啊。喺1970年之前，足球其实系近似于排球嘅造型，接近篮球嘅配色。世界杯每支队伍都会带自己嘅足球，系用鞋带去将皮夹缝合，中间有个内胆，尽量接近球形就可以噶啦。但系波嘅弹性就非常之差，落雨嘅时候仲会索晒水添，令到个波好重啊！而黑白足球嘅经典造型系源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嘅官方足球电视之星啊！咁净系听呢个名你就知道系同电视有关啦。嗱，1970年嘅时候系史上首次运用人造卫星向全球转播世界杯，咁当时全球90%嘅电视机都系黑白电视机啊！咁若果喺黑白电视上面度睇波咧，咁足球嘅颜色就会同草地嘅颜色非常之接近，咁观众就当然睇得唔清楚啦。 所以当时赛会就邀请咗运动装备商重新去设计，咁佢哋参考咗 Telstar 卫星嘅外形，改进咗球面嘅拼接技术，用12个黑色嘅正五边形同20个白色嘅正六边形去拼合，咁足球变得更加圆，仲可以防水，而观众睇电视咧都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啊！自此最经典嘅黑白配色足球就此诞生啦，而足球嘅制造都进入咗标准化时代。下一个嘅变革就出现喺1998年嘅法国世界杯，又系同电视有关噃。咁当届首次出现彩色嘅足球，因为彩色电视基本上都普及啦，唔需要担心观众睇唔到，亦用咗新嘅材料，波嘅拼接面变得更加少，运用热黏合无缝工艺，避免咗拼接位嘅凹凸不平，仲加入咗空气动力学嘅检测标准，足球嘅设计更加注重升能同埋稳定啊。而最后一次的重大革新就是2022年，足球内部安装了运动传感器晶片，会实时传送信息给 VAR 裁判系统。由那年开始，足球除了用来踢，更加同时是一个智能媒介，令到比赛更加公平。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讲西啊，今晚我哋英捷啊，讲讲呢个世界杯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啦，有文建华同埋我马恩赐嘅吓，咁啊 ，Eva 头先都讲过啦，话即系今每一次世界杯又是呢一两届咧，都有啲种族主义嘅争议嘅，
1: 冇错。我亦都聽過一種講法，但係呢種講法咧，真係連 AI 都鬧你嘅，就唔可以話咧，全部都係咩有色人種互相嘅即係競技，係即係佢會覺得係屬於嗰個國家就係嗰個國家咁樣，咁啊當然都佢覺得你都唔需要去即係追究啊，或者去爭持呢類咁樣嘅即係叫做拗撬啦嚇。咁但係咧，真係嘅，即係我都聽過唔少有人咁樣講，即係注意到呢啲膚色嘅問題。
0: 係，尤其是呢個即係一啲而家都越嚟越多啦。以前就話啲非洲人唔識踢波啫，佢而家基本上就好多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即係尤其是最近啲人成日仲係懷緬過去，即係覺得巴西叫足球王國。
1: 係啊，就比利啊啲。係
0: 啊，但其實你知唔知而家嘅足球王國係邊一個？
1: 冒起緊嘅定點？
0: 唔係。都是那四强之一的、就是法国。
1: 哦、
0: 他又有数据的。他说现在今年的世界杯总共48支队伍就总共有1000多个球员。但其实有一半呢、就是后备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减了很多就是凑数的根本都没得打的。那法国呢原来呢有98个呢在法国出世在法国踢波的。
1: 嗯嗯、
0: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法国人来的。咁但係呢即係大家知道國際足協嗰個對國籍嘅規定又唔同㗎嘛。咁、呢你只要其中兩代其中呢係有其他國籍嘅。即係譬如你爸爸係法國人你阿媽呢係呢個咩塞內加爾人。咁你可以選擇呢就代表呢個塞內加爾出賽嘅。雖然你拎住個護照可能都係法國護照嚟嘅。咁、咁樣計。咁、呢個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如果你計國籍呢咁佢哋數過啦，今年咧咁多支隊伍裏邊夾夾埋埋咧，有98個球員喎。你同我計，咁差唔多係4支球隊噶咯，即係連埋後備計啊。但其實呢98個咧，都好多係正選嘅，即係話咧好多支球隊裏邊咧，根本就係嗰啲喺法國出世、喺法國學踢波、喺法國嘅球隊度效力嘅。咁你話咩？巴西以前就係足球王國啫，即係好巴閉啊！踢波嘅球员好多啦，然之后咧仲要出口赚外汇嘅，即系听讲就话巴西最大嘅当几十几年前咧最大嘅外汇入口咧就系、是、输出球员啦，
1: 啊，
0: 即系你请个巴西球员，香港都有啦，嗰时有香港有巴西球员踢波嘅，好似中国大陆内地都有啦，系咪先？咁佢要俾税嘅，佢要俾双重税项嘅，喺香港又要俾税，又要俾税巴西政府，咁佢咪赚到啲外汇咯？咁佢赚到啲钱又会寄翻去噶嘛？要起屋系先，因为好多球员根本系穷家人出身噶嘛，咁所以你咁巴西国家队嘅演出又好啦，咁所以巴西叫做足球王国，而家唔系啦。
1: 冇錯，
2: 我就要借呢個機會講一講中國足球。
0: 哦，
2: 因為中國足球咧，真係
0: 而家排名83啊！
2: 我唔理佢，唔理佢呢個
0: 國際排名83
1: 啊！唔理數據，
0: 係啊！
2: 我要提數據。
0: 要
2: 點解要提中國足球咧？因為佢曾經有過一次高光時刻，
0: 係
2: 唯一一次。空前就一定㗎啦，絕後呢當然唔可能啦，但係可見嘅將來呢、你都好難見到中國國家足球隊喺呢個世界盃裏面同呢個巴西呢啲咁嘅強國對壘，
1: 應該要聽你講點解，
2: 而且仲有一腳中柱呢腳如果係偏少少呢就寫歷史啦寫歷史啦。即係我話說呢次呢係2002年嘅世界盃。咁大家都記得嗰次。
0: 一定記得。
2: 嗰次好巴閉啦。
0: 嗰時我做嘢呢公司係突然間嗰幾個鐘因為係日頭打㗎嘛。日頭打嘅。咁於是呢即刻暫時大家唔好做嘢啦就開個電視全個公司嘅人呢就望住喺度睇中國隊踢波。
2: 嗰次呢中國隊係唯一嗰個排名啊係去到世界31位。
0: 嘩叻囉。
2: 31位。
0: 而家83嘅陰公。
2: 好巴閉啊。咁佢點解可以嗰次係好幸運咁樣
0: 入到去呢
2: 点解话佢幸运呢？因为好特别嗰次。首先一个呢，就係佢避开咗佢平时应该撞到嘅强队，即係喺下面分组赛、即係未入围嗰阵时，
1: 呢个都系
2: 好多时候一早就已经俾人撳咗啦，根本冇机会去踏入嗰塊世界杯嘅草坪。
0: 唔系，仲有一个理由，就係嗰一次世界杯呢就喺南韩举行嘅。咁喺韩国啦，唔好叫南韩啦，即係韩国举行，即係因为佢係主办国，所以佢唔使打淘汰赛嘅。
2: 我必入唔系，我就係要讲呢件事。
0: 哎、
2: 但係呢件事就唔能够提一个国家嘅名字，因为佢不但喺韩国大韩民国有呢、這个有十个球场，在另外一个亚洲国家都有十个球场。
0: 是是。
2: 咁呢两个国家呢就唔使参加呢个轮选赛啦。
0: 冇错。
2: 自动进入啦。
0: 是。咁就多
2: 了。换句说话讲。
0: 多了个位
2: 啦。即係讲中国唔使喺下面分组嗰陣时候撞呢两个因为撞亲都输。咁呢第一个好彩。
0: 是。
2: 仲有一个好彩呢即係首先第一阶段撞到嗰啲呢係水到唔行嘅呢队。即係当时啊
0: 係
2: 柬埔寨夠水啦啩。马尔代夫。边个听讲马尔代夫即係旅游就过人啫。
0: 球场都唔多个。
2: 咪佢点个球场都冚啦啲赌仔。係咪仲有印尼。
0: 係、
2: 所以佢在打呢几个队嗰阵时咧，叫做九战全胜，
0: 犀利
2: 啊！入廿五波，零失球，
0: 犀利、
2: 啊，威力啩？
0: 威啊！
2: 咁入咗下一个阶段嘅所谓十强赛，仲未入，即系真正嘅啊入围啊！咁打啲乜嘢咧？打乌兹别克，打阿曼。阿联酋而家识踢啦，嗰阵时未2002年阿联酋啊，仲有咧卡塔尔，即系都系呢啲冇乜名嘅，所以佢可以喺呢个组咧取得叫做六胜一平一负嘅佳绩。
0: 哇，佢真系好运咯，
2: 好运咯。
0: 唔系嗰阵时中东最恶嘅系两伊喎，
2: 啊，
0: 即系伊拉克同伊朗啊，
2: 撞唔到，
0: 撞唔到，
2: 撞唔到，因为抽签啊嘛，你话啫，
0: 唉，嗰阵时抽得好，
2: 抽签。咁仲有呢最后嗰一球係同阿曼打。阿曼都唔弱嘅。但係1-0。唯一入咗呢个波呢嗰个球员呢叫做于根伟。呢个球员呢天津人。咁天津足球界呢
0: 哇
2: 即係将呢个于根伟整成战神咁仔啦，即系
0: 有冇帮佢整个像
2: 啊？像就唔止一个啦。
0: 哇！
2: 啊，系啊，我而家上网都
0: 有
2: 到见到佢嗰啲像，有啲人喺嗰度打卡啦。
0: 系
2: 啊，咁所以进入世界杯，
0: 决赛周
2: 进入世界杯决赛周嗰阵时咧，上边
0: 系
2: 最高层
0: 系
2: 啊，俾咗个愿望
0: 系
2: 啊。
0: 希望出事，
2: 唉，你唔好讲到咁心红先啦。
0: 系点啊？
2: 你睇下嗰个组系咩先啦？
0: 有
2: 巴西啊！
0: 哎呀，我记得巴西，我记得，仲、有两队咧。
2: 仲有一个土耳其系
0: OK 噶，
2: 咩 OK 啊？系当届嘅四强啊！
0: 系，我记得、
2: 土耳其又系唯一一次。威到入四强嘅，即系亚洲队入四强都好罕见噶啦。
0: 唔系土耳其属欧洲嘅，没进入欧洲区。
2: 系啊，即系欧洲人啊嘛，
0: 大一件事。
2: 好啦，你呢四个队，最高层俾你嘅期望咧，
0: 系
2: 第一
0: 系入球，
2: 入一粒，
0: 至少
2: 唔系至少。只要能够入一粒
0: 是
2: 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了。啊即是唞啖气。
0: 输唔紧要。
2: 唔系
0: 输就预咗。
2: 输就预咗。
1: 喂我真係等你讲完我真係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讲。你
2: 入一粒。第二个呢攞一分。咩叫攞一分呢
0: 零比零。
2: 解俾伊华听。你打和一场攞一分。赢一场攞三分㗎啦。你 入一粒球咧，已經係完成咗任務啦。
0: 係
2: 啊，如果能夠打和一場喺世界盃攞到一分，
0: 係
2: 咁啊，光宗耀祖啦。
0: 啊，每人有架車啊。
2: 啊，最後如果
0: 贏一場，
2: 真係唔知撞咩運嘅，贏一場，
0: 哇！
2: 咁咁就不得了啦，
0: 唔得了，國家英
2: 雄。咁佢呢個都唔係太過奢望。因为佢个组咧系真系有一个鱼腩，
0: 系叫咩？
2: 叫哥斯达黎加，听过未？
0: 听过，
1: 哥斯达黎
2: 加。哥斯达黎加，咁即系将厚望啊，寄于能够赢哥斯达黎加，
0: 系，
2: 然后咧逼和土耳其，
0: 哇，
2: 然后咧
0: 系
2: 同巴西输少啲，啊。咁就可以昂然進入呢個十六強。
0: 嗯
2: 啊，咁呢個當時俾即係寄予厚望，但係最後咧，哥斯達黎加嗰場輸兩波，淨輸兩波，2-0。
1: 嗯，
2: 土耳其輸三粒，
0: 係
2: 又係淨輸。巴西唔使講啦，巴西點會俾你入一波啊？4-0，
0: 係
2: 一共咧。是冇咗九粒，
0: 是
2: 然后攞咗个蛋，但是呢有一件事是值得大输特输的，
0: 是
2: 就是刚才我提过的啦，
0: 嗯嗯，
2: 打巴西那场呢居然有一球中柱，
1: 嗯
2: 嗯，这球中柱呢是各大传媒都在这里大肆渲染，是说中国球队居然可以射冷箭中门柱，中巴西嘅门柱，咁此人呢要大输特输啦，叫咩呢？叫邵俊哲，
0: 嗯，
2: 邵俊哲即係邵庆嘅邵，
0: 係
2: 啊，英俊嘅俊，
0: 嗯
2: 啊，哲學嘅哲，
0: 係
2: 啊，此人仲有值得提嘅地方呢，
0: 係
2: 啊，当然辽宁係将佢又奉为呢个战神啦，係咪仲有佢真嘅姓名唔係姓邵，
0: 係姓咩？
2: 爱新觉罗。
0: 哦，满洲人。
2: 係啦，
0: 要啦。
2: 咁啊，又啲传媒好多嘢讲啦。
1: 啊，
0: 五族共和啊嘛。
1: 但头先听阿马鼎盛咁讲呢，我以为佢会痛心疾首啊嘛。
2: 咩
1: 但呢嗱咪住。
2: 叻嘢嚟㗎喎。
1: 係冇错。但係呢嗱有冇文化原因嘅呢？即係因為美國同埋中國兩個大國呢，佢唔喺足球上面即係贏人哋嘅，佢喺第啲地方。咁你就即係唔同個國家嘅即係個 size 冇關係㗎嘛。
0: 唔係我答你啦，但係因為點解呢，就喺呢一個民國時代，
1: 嗯
0: 啊，即係呢個當時嚟到香港呢，香港是被叫做亞洲足球王國的，即是那些國而家那些很巴閉的那些國家。
2: 殺曬那陣時。
0: 哎去冇馬來西亞都南亞
2: 那些。那時都冇韓國呢個國家。
0: 另外一個國家就唔識踢波嘅。那個要到66年呢個奧運會後先識踢波嘅。64年啦對唔住。其實未識踢足球嘅那時那個國家。咁所以呢這個一定唔關民族嘅事。
1: 嗯，
0: 系嘛？香港足球嗰阵时，香港好巴闭
2: 嘅，系
1: 啊，
2: 系啊，
1: 好犀利噶，
0: 全国球王嚟噶，大佬，
1: 系啊，
0: 唔单止系全国嘅球王，正亚洲球王啊，系咪先？
2: 嗰啲唔系中国人认噶，
0: 系啊，
2: 系亚洲认噶，
0: 仲要去过呢个咩个奥出席个奥运足球赛咯，即系嗰班球员，
1: 咁
0: 所以呢个一定同民族冇关
1: 系
0: 啊。
1: 我覺得香港的體會就是呢，因為那段時真是一個難民社會啦，那呢就大家呢其實都是街童來的，我都做過街童，是啊，就是因為我婆婆那些住在很遠嘛，那牛頭角那些地方，那他們真是打球的，是這麼踢球，就是他們很主要的娛樂，那當然他都看到就是你知道為了殖民地那時候，歐洲怎樣打球啦，那是有這些社會原因。
2: 好，先聽歌，
0: 先聽歌，Paul McCartney 唱的叫做 Alway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5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1年，不排除未来1至2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第4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36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34美元，卖出4,017.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其实早已经开始松动。
1: 自动化操作改变工作模式，大规模裁员成为常态，零工经济令到职涯不再是一条不直上升的线。年轻人很快就发现，当初承诺给他们的职场阶梯，如今更加好像一台随时可能失速的过山车。而很多中年人或者临近退休的人，亦都逐渐意识到，那个原本想象中的终点，未必真的可以带来踏实与自由。表面上，大家仍然照着剧本前进，心底里面却越来越常浮现同一个问题，唔通呢个就系最好嘅人生剧本？作者保罗米勒指出，令到人困喺呢一条旧路上嘅，往往唔系佢真系有几好，而系佢太令人熟悉。金钱、头衔、他人嘅认同，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多数人根本很难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当你见不到替代方案，就很容易以为自己根本没有选择。
0: 也都因此，很多人必须经历某种震撼，才会真正醒过来。有时候震撼代表着失去，被裁员、健康出问题、重要的人突然间离开。有时震撼是被某种意外的热情唤醒。一次的旅行，一个副业，一场对话，让你第一次看到原来人生不止一条路。这个时候你终于开始怀疑，那条大家都在走的路，或者从来不是唯一的路。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2: 大马人香港事。
1: Malay in the Bay.
3: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2: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叫做世界杯，咁啊有呢个文杰华，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马鼎盛继续讲。
1: 虽然呢、這个啊，我哋预测系冇乜谱嘅吓，但系仲有四场啊，
0: 三场、啊。
1: 四场波啊！
0: 我实、哦、第三嗰啲唔计，
1: 仲有四场咩唔计啊？
0: 第
1: 唔计啊？
0: 有咩
1: 季军赛都唔计啊？都唔知几好睇啊！咁呢四场波咧，
0: 系
1: 咁啊，朋友之间不免就估下，
0: 系
1: 诶点样赢法啊？或者边个会入波啊？甚至边个入先啊？咁啊，或者会唔会有点球？我估呢四场波里边咧，起码都有一场。
0: 系上届咁，
1: 系以点球。
0: 喂，上届真系刺激啊！决赛即系法国对呢个咩啊嘛？阿根廷啊嘛，阿根廷先入两球，跟住咧法国追和2-2，跟住入到加时又先入一球，跟住又嗰边追翻和，跟住先射12嘛！哇，戏剧性地十足啊！
2: 戏剧性，
0: 好冇
1: 咁先好睇啊嘛！
2: 咪就系话咯，点解要计分数嘅咧？
1: 喂，几千蚊一张飞。甚至系即系炒到几万蚊美金一张嗰啲咁嘅头等座位，
0: 梗
1: 系想睇耐啲，系咪先？
0: 啊，但系咧，射12码仲好
1: 啊！小心小心，千祈唔好俾人误解系赌钱啊！赌钱呢样嘢咧就可免则免啊！唔好制，但系我估，即系如果好玩咧，英国打法国决赛。好的。

0: 机会好微
1: 啊！
0: 你头先我都讲过
1: 啦，你唔睇好英国，
0: 即系用数据，用数据嚟，用数据嚟睇咧。同埋英国，英国次次都系嘅，即系呢个咧有个叫历史包袱，我唔知啊，马鼎盛同麦基华信唔信？
2: 我喺去到呢啲世界杯，我唔信
0: 嘅。唔系啊，唔止世界杯嘅，即系任何一个体育咧，即系话某一个队啊，你成日输俾嗰队咧，虽然换晒人噶啦，即系好似你个身体咁。每隔一年啊半年咧，你所有細胞都換曬，所以咧有個哲學地講咧，就話每個人每一年都死一次嘅。
2: 嗯，
0: 因為你舊嗰啲細胞全部冇曬，換過曬新嘅，咁啊已經唔係舊年嗰個人啊嘛。
1: 換曬邊度換得曬？換曬。
0: 咁啊講翻
1: 骨細胞，
2: 咩仲有靈魂
1: 嘅
2: 嘛？
1: 唔係唔關事。
0: 即係嗱喺普通嘅聯賽裏面咧，即係你就有一個叫歷史包袱嘅，即係譬如一支球隊永遠咧，因為譬如又是同市打比咧。啊！即系成日都输俾佢嘅时候咧，你换晒啲球员，哎，我买呢次，呢次唔同啦，呢次咧你个班费得500万，我呢次咧成亿嘅，可能都输嘅，唔知点解嘅。
1: 你曾经咧即系曼联系压住曼城打噶嘛？
0: 系啊，而家就冇啦，
1: 而家又唔同喎，
0: 调翻转啦，又调翻。
1: 你话打比噶嘛？
0: 所以你
2: 点会有永远噶？
1: 十年人事啊！几翻身，
2: 唔使十年，
1: 唔好成日睇睇黄历，系嘛？当然历史包袱系有嘅，有时啲嘢就系唔知点解就好憎对住佢，
0: 系啊，对住佢个心理就怯啦。
1: 就算系我
0: 明明高
1: 唔劣你，
0: 系啊，
1: 我而家即系兵强马壮，
0: 系，
1: 但系。人哋話有一個嗰啲咩叫做咩魔咒喺度，俾人落個咒，或者有啲係好憎個球場，即係明明即係同啲弱隊打喺個球場咧，都甩腳嘅。
0: 但世界盃就冇球場啦，因為屆屆都唔同噶嘛，就冇呢個。
2: 今次咧真係換球場多嘅，有16座城市係咪？咁啊，嚟緊呢四
1: 下一場仲多啊！
0: 2030仲犀利啊！
2: 係啊，而家由48隊到64隊
0: 係咪？唔係啊，而係話你咧根本賺唔到錢啊！同埋你即係你將個球場咧。有好多要求㗎嘛，即係世界杯啲球場。哇，唔通你香港個政府大球場可以主辦咩？梗係唔得啦，係咪？即係你一定要第一要有人數要大。咁你冇可能㗎，你11個球場係咪？你去邊度搵咁多球場返嚟呢？
1: 搵到嘅，搵到嘅。
0: 美國都唔敢制呀。
2: 你答即刻答。
0: 同埋你知
1: 政治正確。你如果即係頭先你嗰句說話呢得罪人嘅，你話香港唔可能，有可能㗎。係
2: 啊，
1: 到中國主辦，
0: 咁係點呀？
1: 而且中國又好強足球。
2: 喂，中國絕對可以做到個好正嘅球。
1: 嗰陣時
0: 佢有個規格嘅，即係你即係球場究竟要有，即係而家嗰個我唔計啦，即係佢得有5-6萬人嘅可以，即係以前2-3萬人嗰啲咧係冇資格舉辦。
2: 我知道，
0: 係嘛？即係呢個係好緊要嘅，即係等於而家咧，即係國際足協都規定嘅，凡係踢過世界盃嘅咧，由佢停即係輸咗開始啊，淘汰開始，一定要俾21日嘅假期，佢唔准掂足球嘅。如果唔係咧，即係你個
1: 啲草皮唔合格，
0: 唔係同埋個球員要恢復身心啊，所以咧即係黑界咧反而反九月咧即係八月中咧英超就開來啦，英格蘭隊慘啦，打到而家都未打完，嗰班即係有份嘅球員咧翻到自己國家即係嗰個球隊裏邊咧，你要俾21日佢，已經開咗波咯，球季開始咗咯，佢冇得踢啊。
2: 咁一早應該 plan 好嘅，
0: 冇得 plan 噶，佢世界盃係大最惡噶嘛。
2: 咁你
0: 係咪國家大先？梗係國家大啦，係咪先？
2: 嗱，但係咧，今次有一個好好嘅觀察咧，就係、是、嗱，譬如你話挪威輸咗又好，法國輸咗又好，佢都衰敗有榮咧，就係講啊，讓全世界見到挪威啦。係
0: 啊，呢、這個
2: 見到法德國啦，咁
0: 呢個反而最重要啊。
2: 係，即係呢個呢種所謂歸屬感，即係個身份嘅認同同埋歸屬感咧。
0: 嗯、
2: 雖然球員有唔同嘅即係族嘅、種族啦嚇。
0: 唔係法德國根本就成隊波都唔喺法德國打嘅。是啊，本地那些足球员是没有一个入到位的，全部在法国啊、非洲啊、其他的爱尔兰那些。
1: 都说迟些参赛决赛周的国家就越来越多。
0: 是
1: 这些不见精选的国家
0: 去邊度揾球員踢？
1: 係嘛？佢始終係佢需要有一個群眾性嘅，
2: 冇錯，都有身體嘅，
1: 唔
2: 係，
0: 所以其中一個咪咯，即係歸化兵嚟噶嘛。咁咧就係點咧？直情去到咧，佛德國未組成球隊嘅時候，就周圍喺呢個咩社交媒體度，喂，你想唔想嚟啊？咁梗係衰在咧，你知佛德國咧曾經係葡萄牙殖民地嚟噶嘛，所以佢就寫葡萄牙文。點知嗰個就喺愛爾蘭打波嘅，唔識葡萄牙文嘅，佢講英文嘅，由細到大都學英文。唔知喂你讲乜啊咁，咁咧跟住过咗差唔多半，咁啊当佢傻啦，唔识睇啊，又费事睇啊，吓好啦，跟住过咗半年，哎佛德国仲未揾到个罗门，咁点算咧？咁然之后啲人话喂有个啦，嗰、那个喺爱尔兰打好叻噶，几好噶咁、
2: 啊啊，
0: 其实爱尔兰都系打越早嘅啫，不过唔紧要，都叫龙门啦，叫踢过啦，咁啊揾人写英文嚟问佢。喺呢次佢聽到啦，睇到啦，睇得明啊！喂，原來揾我去打國家隊出席世界盃決賽周，老虎都去啦，
2: 係咪先？咁啊，
0: 咁而家成
2: 個
0: 英雄啦，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啲古仔，即係世界盃其實過癮，反而係背後嗰啲人性故事。
2: 係冇錯。
0: 啊、甚至嗱，我威我哋從來未見過咁樣就喺度咩撐船咁啊 ，row row row 咁噶嘛，咁你就係你唔睇世界盃就冇人知道，全世界都唔知道有呢樣嘢。
2: 嗯，
0: 哦，原來呢個就係維京人嘅傳統，同埋佢唔只係足球嘅。而是在國會開會都要咁樣，去一輪先至開會喎。原來即係佢哋對嗰個傳統，因為呢啲咁嘅國家可能文化唔係好豐盛啊，即係佢對個傳統又唔係好多嘅，咁對呢啲傳統嘅執著咧係好
2: 仲清晰咯。如果咁樣
0: 係啊，即係點佢都唔會改噶啦。
2: 嗯嗯，
1: 呢個係有個機遇喺後邊啊。首先佢呢個球員1.9米，
0: 係。
1: 在北歐1.9米是很常見的，但是1.9米落到足球場呢，
0: 哇，
1: 而且是走得那麼快，
0: 是的，
1: 同埋那些足球的技術那麼全面，
0: 嗯，
1: 就很少見
0: 了，對，
1: 因為你看貝利那些球王都很矮的，1.65米都沒有，馬拉多納那些很矮的，但
0: 是矮仔，美斯都不高，
2: 美斯是絕對不高，
1: 矮仔那些
0: 靈活嘛，
1: 即是身手敏捷，是那些長人，不是巨人，有些高而不巨的，這些長人就論盡的，即是自己踢自己那隻，但是你就挪威而家嗰個1.9米，
0: 係
1: 佢咁敏捷，同埋佢個速度
0: 係爆炸力，
1: 佢過你就過你啦，點啊？
2: 嚇！
1: 即係呢話你睇下，好睇就在於呢度啦。
0: 係，
1: 即係你喺我左邊擋住，我個波踢去左邊，然後我兜你右邊過去，仲快過你，
0: 甚至我壓開你都
1: 唔係你
0: 一
1: 你
0: 一壓壓開你，
1: 你睇到噶啦，掹三尾都掹唔到，掹住啊，
0: 冇用噶，唔夠力
1: 啊，掹住，三邊夠力
0: 啊，掹你攬住佢，搞到自己唔夠力，搭喺地下佢都未停啊，你知唔知啊？
1: 所以呢啲咁樣嘅身體素質咧，
0: 好少見
1: 喺高佬裏面咧，係好少見，
2: 我同意。
1: 咁但係問題咧？那個國家本來不是足球強隊來的，
0: 是
1: 但是都可以給機會他打足球，這樣東西是兩種即是很難得的這個質素整在一起，就出了這樣的奇人今次這些人評他是四大奇人之一，
0: 不因為他老豆大家知道他老豆是英國踢球的嘛，仲要佢阿媽緊要，佢阿媽係三項鐵人喺挪威咧，我好多次冠軍。三項鐵人係
1: 即係身體素質好，
2: 佢個維持質量都好好。
0: 嚇
2: 嚇，即
1: 係跑又得，游又得。
0: 喂，三項鐵人嗰樣嘢好緊要啊！你問馬丁城，哇，玩一日嘅大佬，你唔係講笑，即係要跑又要游又要踩車，
1: 即係不但爆發力好，而且持久力好。
0: 係啊，呢樣嘢咪緊要咯。
1: 你嗰啲肌肉疲劳佢好快恢复，呢样嘢天生嘅，可能佢阿媽啲基因
0: 呀，我觉得有，
2: 唔係嗰種毅力啦，你睇阿爸阿媽咁樣呢，嗰啲毅力個感染力好強，
0: 同埋佢自細嗰個生活，即係喺挪威幾個呢，今年你知呢，即係包括佢個隊長朱元璋，即係佢喺挪威呢啲咁嘅比較黑制黑肉嘅，即係禁肉嘅，即係比較上生活簡單嘅國家長大咧，佢年輕嘅時候冇乜壞習慣。
2: 嗯，
0: 你話佢10多歲嗰陣時冇乜壞習慣，空氣又好，身體質素好，
2: 同埋紀律一定好強。
0: 我多數係啦，大家知道歐洲歷史有挪威都有幾多300年
2: 啊，
0: 維京時代係咪先？其實維京先至係第一個去航海同埋殖民嘅國家嚟嘅。你唔好講葡萄牙，即係去到大航海
1: 未有耐，
0: 佢係好似8世紀到1066啊嘛，1066就好記得
1: 嘅。習慣就出海，出海其實咧，你話打獵又得，話搶又得，
0: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又搶。
2: 我哋
0: 仲要霸地咧，仲要霸地喎。
2: 嗱，你知有個傳說，我唔知馬恩哲同唔同意咧。佢哋話足球嘅元氣咧，其實係踢嗰啲人頭啊嘛。
0: 哦，呢個
2: 即係嗰啲
0: 混亂粒嘅啫。
1: 呢啲唔真，
0: 呢啲一定唔真。嚇，如果係咁，嗰啲人頭嗰啲族人咪好叻踢波，梗係唔係啦，都冇可能。
2: 所以你話獵啊，同埋打仗咧，即係呢個係呢個足球嘅緣起或者關係咧，係有人講過嘅。
0: 咁你最早中國蹴鞠就一定唔係踢人頭啦啩？
2: 不過我反而覺得，
0: 即係有啲講咧，反而係調轉，就係話最初咧係俾女性玩嘅遊戲嚟嘅。
2: 嗯。
0: 因為佢唔係嗱，你其他嗰啲咧就哇，好有好多體力嘅衝撞噶嘛，足球就唔講呢樣嘢嘅。
2: 我就冇諗到。
1: 即係你講到中國古代嗰種足球咧，
0: 係
1: 佢即係佢嘅觀賞性唔在於
0: 入球
1: 輸贏，
0: 係
1: 同埋入波，
0: 而係扭個人啊，
1: 而係表演，即係同雜技同舞蹈嘅關係比較多啲，
2: 係
1: 啊，同埋節奏，聽住音樂。吓、啊，你好似高球，点解玩到个皇帝都咦？唔系我都嚟啦，即系大家冇身份啊！你千祈唔好话你系侍应嚟嘅，你只不过系一个送礼物嘅一个好低等嘅仆人啫。
0: 系
1: 吓，即系点不知佢攞住个礼物见到个王爷，嗰阵时叫端王，仲未做皇帝。
0: 系
1: 吓，咁啊成班喺度。踢波，点知个波咧就踢到佢身边，佢两只手攞住呢啲礼物，珍贵礼物，
0: 跟住就
1: 居然一个鸳鸯脚，将个波踢翻俾端王，即系端王接波嗰阵时又接得好舒服，
0: 系
1: 咁呢下
2: 哇，即系改变啦，
1: 你啲礼物放低，
2: 系啊，
1: 我都唔睇啲礼物啦，你。表演下俾我睇先，你有身手噶，唔好收埋啊！咁就咁。
0: 嗱，呢个就讲一个历史啦。虽然就未曾有人考证过系确实嘅，但系咧就我睇过好多历史书都系咁讲，就系、是、当年咧，大家知道全世界踢波咧都系英国人带过去嘅，即系介绍嘅。所以你而家见到咧，欧洲好多嘅球会啊，佢着嘅球衣同英国嘅球会一样，就系、是、因为佢系英国人。
1: 傳統
0: 教佢踢波，尤其是英国人去到嗰度殖民咧，佢一定组织支球队大家踢。咁有球队就有球衣啦嘛。咁所以咧，好啦，到当地嘅人又学英国佬咁，我又整间球会，我又踢波。咁死啊，球衣点咧？咁就未唔会，因为嗰时未纺织业都系英国做嘅，18世纪初嘅时候，于是去英国买啦。咁你英國買，梗係買翻英國球會的球衣啊！嗱，所以呢啲咧，好多踢即係足球迷都未必知。咁另外一點咧，就點解巴西係足球王國咧？就係英國就係葡萄牙人啊嗰啲咧，去到巴西，英國都有嘅，就教好啦，學識踢足球啦。咁但係咧唔夠人喎，好似馬丁斯球高球咁啦，我要揾啲當地嗰啲黑人嚟一齊踢。咁但係咧，你又覺得喂，你踢波還踢波啊？你唔好鬥我，即係你唔好拱開我啊！諸如此類，你唔准埋身啊！因為我係白人嚟㗎嘛，我係你嘅主子㗎嘛，我唔能夠讓一個即係咁嘅奴隸呀、仆人走嚟身體衝撞我。所以巴西人呢就學識嗰啲土著就學識點樣扭波，有高超嘅腳法。咁呢就因為我唔使鬥你㗎嘛。
1: 你想掂我掂唔到啊。
0: 係冇錯啦，你覺得啱啊。所以點解早期呀，即係30年代、50年代巴西係足球王國呢，有好多嘅技術啊，根本就係巴西人發明的。譬如話，所謂香蕉型入球啊，即係而家好多啲年輕嘅球迷唔知嘅，甚至而家嗰種踢12碼嗰啲，即係跑到去疾步啊，就根據比利喺佢自己嗰個日嗰、那個自傳嗰度寫咧，就係、是、佢老友叫做 Didi 啊，所以你見到咧，巴西人咧，因為佢啲名好麻煩嘅，馬西人正式嘅名咧有5個字嘅，所以全部都用藝名嘅，所以佢叫尼馬
1: 花名嚟嘅，
0: 係啦，即係。系啦，所以比利又系啊，唔系佢真名嚟嘅。
2: 嗯，
0: 弟弟开始发明嘅，即系射12碼。 就行到嗰度窒一窒撞，然之後射。咁而家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以當係結果咧，其實係早期巴西嘅發明嘅、
2: 嗯。
0: 但係俾你話我唔使啊，我唔使用呢啲咁嘅奸，即係呢啲係叫做欺騙性嘅踢法。於是咧，
1: 嗰啲係心理戰啦、
0: 啊。係啊，
1: 即係如果你个脚法一定踢咗四个死角嘅话咧、
0: 哦，
1: 你神仙都救唔到嘅。
0: 你唔使走去震，
1: 唔使啊，唔使
0: 搞
1: 啲
0: 咁
2: 嘅
1: 嘢。我睇都唔睇你啊，我照踢嗰度，就算你捉到路，
0: 你都救唔到，
1: 摸唔到啊。
0: 系啊，唔系诶，马丁胜，你知唔知啲有一个英文有个名啊，叫做邮票式入球啊、
2: 哦。
0: 大家你知贴邮票一定信封嘅两个角噶嘛？
2: 系系系。
0: 咁如果你射到嗰个死角入咧，佢哋叫 postage goal。即係郵票式入球啊！呢、
2: 嗯
0: 這個真係
1: 死角四個死角啊，
0: 兩個啫，佢下邊嗰啲
1: 地下嗰兩個仲難夠
2: 啊，
1: 仲難夠啊！
0: 但嗰啲唔係叫郵票式，
1: 掂都掂唔到啊！
0: 嗰啲唔係叫 postage goal， 唔係叫郵票式入球。好啦，講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聽晚咧，吳海傑、范永聰同埋譚家齊會嚟講大嶼山嘅地區發展歷史嘅，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聽晚收聽啦。咁啊，跟住落嚟當然係基哥啦。咁而家聽只歌先。就林淑容唱嘅叫做《無言的結局》，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去到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元加到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2年收入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对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跌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9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91美元，卖出4,01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逐渐发展，并在今日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日该区会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 昨晚11点，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青島之西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華東至黃海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海神集結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約4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2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
2: 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多谢马老师啦，亦都有文杰华，亦都有马 Sir 一齐嘅广东广西，讲咗好多咧关于啊。对于踢波嘅啲嘅历史啊，咁啊喺我谂相信喺挨晚过后啦，有好多嘅朋友咧都听到一个消息，关于咧就系我哋喺电影界里边贡献良多嘅史南生离开咗我哋。今晚咧第一只歌曲亦都系属于佢策划嘅电影系列里边其中一只嘅主题歌曲。电影系英雄本色嘅系列，奔向未来日子，张国荣。

一位出色的电影策划人员，曾经亦都在不同的电视台工作过，亦都参与过我们香港电台的其中一些行政的工作。施南生女士一路好走。星期三会带来有更加多她策划过一些电影主题曲出现。

I write songs， 带嚟咧有原作嘅呢位朋友 Bruce Johnson 嘅个版本。当然啦，喺1976年嘅时候，呢只歌曲被 Barry Manilow 唱到皆知巷闻，登上冠军位置。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喺直播室里边陪住你嘅呢，就系在下张维基。最爱的你，谭校长。

最爱的你，听到这歌回来进入维基百科，也都随随慢慢地在这刻已经进入了暑假的时分。

0: 暑假嘅开始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一家大细咧，已经咧喺度计划定咧喺呢两个月里边啊，点样样分布好时间，可能有唔同嘅活动啦，或者系一啲旅游嘅体验啦。唔好讲太远，即系去到八月份啦，净系呢个星期咧，我谂学生们咧又要面对住咧就系 DSE 放榜啦，去到15号，球迷们喺呢个暑假嘅开始，亦都要面对住哇四强啦，世界杯嘅四强到底边个捧杯咧？咁啊，大家亦都喺15、16号咧都相当之紧张噶啦。暑假嘅一开始，一班学生要。自己好好咁计划未来放榜之后应该行嘅一条咩路呢，自己应该准备未来继续升学定系出嚟做嘢呢，好多都要諗下。好，继续听晚喺维基百货同一班考生紧张一下啦。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变变变，又变变变。
5: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4: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5: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90年代的開始有很多新的歌手進駐在香港的樂壇裏面，尤其是有好幾位的同公司的歌手有一些合唱歌曲，總是大家在這一刻都會回響在你的心底腦海之中，可能加上當其時已經開始流行卡拉 OK， 所以大家都會唱再見亦是朋友。大半過後回來有曾鴻生和何婉瑩的一隻合唱歌曲，繼續收聽的是香港電台第一台。

90年代咧，亦出现咗呢位嘅朋友王菲、王正文喺乐坛里边。佢个人嘅风格独特嘅唱腔，无论系一啲改编自国语歌曲啦，甚至乎一啲嘅欧西流行歌曲咧，都令到大家耳目一新。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首先在我踏入直播室之前，即大概12点钟之前，在我们九龙塘这边就哇落了很大很大的雨，不知道这个局部地区的骤雨去到哪里呢？

轉頭進入我們 postcard 的世界，而見到大家我今天手上揸著的明明就是一些禮物，不是 postcard 來的，一陣間告訴你，讀出他的心聲。張學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好，唔该晒 Jackie 学友。进入我哋个明信片嘅世界啦，我哋嘅地址咧就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收。呢一张嘅明信片咧，我觉得我真系好早啊，好早收到啊！咩叫好早收到咧？即系其实系刚刚收到，但系咧就已经系预祝咗小弟八月份嘅一个日子。手上面嘅呢个礼物咧，多谢晒咁啊！亦都见知道我咧中意食啊呢个甜甜圈啊！咁啊喺当地咧喺外国嘅嚟啦吓，一个相当于著名嘅甜甜圈嘅商铺咧出产嘅物啦。哎呀，好得意嘅可爱，多谢晒啊！咁啊，但系咧，亦都即系呢个神秘人咧，又即系，我觉得真系我认到你啲字迹嘅，所以咧，神秘人有时唔写名咧，我都知道你系边个，多谢。

真的愛你 Beyond。明天繼續會多雲，有幾陣的驟雨和狂風雷暴啊。過去的週末直到今天，大家都覺得相當相當之熱啊。曾經也都大家熱到覺得嘩，是不是可以真是停一停啊。咁應該慢慢會舒服返少少㗎啦，因為頭先又要落個雨啦。咁啊，而今日我都覺得其實啊都涼咗的咁多啦。好啦，就等我喺臨離開呢個直播室之前呢，而家出去望望啊，究竟我呢邊仲有冇藥先。

我呢边咧就出边停咗雨啦，但系又天气相当之危局啦。咁啊，等待听晚我哋同样时间再喺一台见面。那些年，张伟基、四季哥、陈松伶，晚安。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啲时间整合，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先至能够确定系咪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呢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系咪喺今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今朝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日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另外，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離岸仍有強風。天文台會密切監察低壓系統的發展和動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氣消息。資深電影製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終年75歲。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说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同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科舍尔巴耶夫表示，哈中互信和友谊不受第三方影响，哈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协作，推动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7点，跌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46，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15，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45美元，卖出3995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琴日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中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逐渐发展，并系今日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日，该区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昨晚11点，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青島之西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華東至黃海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海神集結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約4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呢球点会吹12码啊？
4: 哎呀，搞错晒，搞错晒！
5: 吹罚得啱，系你个角度有偏差咋？
3: 你又知道？咁你揾个球证嚟同我讲啊！
5: 我就揾唔到啦，不过手下留情就揾到，仲揾到香港第一位国际足球女裁判罗碧芝啊！
3: 咁要跟大师学嘢啦，听下佢做球证嘅心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6: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得问下先啦。
1: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计你话呢对枕头袋值几多钱啊？嗱，田鸡
1: 65蚊到啦。
2: 吓，咁少？
0: 喂喂喂，你讲批发价抑或零售价啊？
1: 梗系零售价啦，批发价你识咩？吓、啊，扮醒？
0: 咁我唔系扮醒，我系叫你睇真啲啫。喂，人手瘦噶噃。
1: 我话知你用脚瘦啊，咪枕头袋一个。
0: 工艺品嚟噶噃，你嗰系普通枕头袋啊，田鸡。
1: 啊，咁好啦，你唔好攞嚟瞓啦，你将佢当工艺品挂喺个厅嗰度啦
0: 吓。哎呀，嗱，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瘦得几靓，浸落去啊都零舍舒服啲嘅，怕你唔识货啫系咪啊？
1: 系啊，我唔识货啊，我话知你瘦到呢两只鸭会飞啊。
2: 呢只系鸳鸯，唔系鸭啊。
1: 鸳鸯又点啊？咖啡系最提神。我话你听啦，香港人做嘢咧，做到攰翻嚟之后咧，最紧一觉打落床就瞓天光。哇！知你嗰只鸳鸯又好，水鸭又好啊，始终咪就枕头袋一个。
0: 哎呀，系你唔理啫，你单身寡仔咧，就最好揽住个雅枕嚟瞓天光噶啦。
1: 雅枕系你挺有夫之妇嘅人揽嘅，等瞓唔着觉、告唔到枕头床嗰阵时候，就攞嚟坑你老公。啊，唔同你讲啦，我翻过去啦。
0: 喂喂喂喂，咪行住啊！我仲有嘢同你讲啊。
1: 有咩讲喺床嗰度讲啦，我哋瞓板间房噶，讲咩都听到噶。如果你唔介你老公呷醋嘅话，
0: 咁鬼抵死。

0: 喂，田雞啊，昨晚俾你睇嗰對枕頭袋真係咁唔值錢咩？
1: 你攞去當鋪當啊，睇下值唔值錢咪知咯。我都費事同你講嘥氣。
0: 當你嘅頭咩？而家又唔係同你講笑。
1: 我真係唔明點解你咁認真喎而家。
0: 老實話你知啦，阿紅咧就想收嗰種枕頭袋咧，就賣俾人當係做生意啊。
1: 我話俾你聽啊，收嗰個咧就死嗰、那個，賣嗰個咧都死埋。
0: 真係咁唔值錢？
1: 係太值錢啦！而家邊度仲有人分六十幾蚊嘅枕頭袋咁貴㗎？
0: 你話冇就冇得講啦。嗱，我見阿紅失業冇嘢做咋，我先咁著緊幫佢問下啫。
1: 而家失業有咩唔出奇啫？你叫唔好買花戴咪得咯。
0: 喂，你以為個個女人做嘢啊，都係為賺錢買花戴嘅咩？
1: 佢老公唔養佢嘅咩？
0: 佢要養老公㗎。
1: 唉，咁就真係冤命咯。佢老公快醫院啊？
0: 咪咁黑心啊你！
1: 我唔黑心，我未見佢翻嚟啊嘛，所以咪問下咯。
0: 唉，你認識咁多人，想下辦法介紹份工俾佢啦。
1: 我認識咩人啫？我認識埋都係手作仔嚟咋。
0: 你認識好多製衣廠嘅老闆噶嘛？
1: 而家製衣廠老闆全部翻曬大陸啦，你唔知啊？
0: 喂，點搬都搬唔曬嘅噃，你幫下佢啦。
1: 佢我就唔幫，如果包租婆你咧，我就幫硬。
0: 喂，你想我都領埋你嘅情咩？
1: 你直頭要領我情啦！阿紅佢冇嘢做，即係冇租交啦，冇租街，你唔嗌救命？
0: 哎呀，你个死嘢啊！真系俾你提醒我添。佢如果冇租交，哇，咁我咪死咁？
1: 哦，你未谂到，更加要多谢我啦。
0: 我多谢你，你几时确实答复到我咧？
1: 呢啲系冇得确实噶，我只可以应承你，我尽量。
0: 咁你就尽量尽快啦，唔该你吓。
1: 得啦，太监。
0: 咩太监啊？
1: 咁皇帝唔急啊嘛，你急啊嘛，你仲唔系太监？
0: 你咁抵死啊咪？

0: 喂，阿红啊，你今日可以去行下公司 happy 下都得啦。
1: 吓，点解啊？
0: 我叫咗阿田鸡帮你搵工，好过你自己周围蒲啊。
1: 哎呀，你点会叫佢帮我搵工噶，公太？
0: 唉，佢系卖衣服噶嘛，识得好多制衣厂嘅老板噶，佢肯介绍容乜易啫，出句声啫嘛。
1: 哦，咁真系唔该晒你啊。
0: 使乜唔该啊？我咪又系出句声咯。
1: 唉，嗰个田鸡姓咩噶？
0: 咪姓田嘅咯。
1: 真系姓田噶？
0: 好出奇咩？旧日啊，行政会议成员啊，都有个姓田噶啦。
1: 唔知佢叫咩名咧？
0: 啫，使乜知佢叫咩名啫？话唔定就系叫田鸡咧。
1: 嗯，咁难听。佢做咩噶？
0: 喺街边卖衫噶。
1: 系街边小贩啊？
0: 哎呀，你唔好睇佢系做街边小贩啊，听落咧就好似唔多好听。其实嗱、啊，发咗达都冇人知啊。
1: 咁容易发达咩？
0: 就算系唔发达啊，街边小贩赚嘅钱啊，都冇人知啦。嗱、啊，你谂下啦，街边生意灯油火蜡样样都悭，净系呢样啊就已经优胜过开铺嗰啲好多啦。
1: 唔怪得佢讲说话咁粗鲁啦，原来做街边嘅。
0: 唉，做街边呢都有好多好斯文嘅，睇一个个人嘅啫。
1: 佢咪唔斯文咯。你睇下嗰晚佢话装就装啦，咁鬼死衰。
0: 喂，佢话装就装咪好咯，只怕佢话唔装都装咗啫。老实讲啊，睇佢咧系咁傻更更噶咋，但系佢心地都几好噶噃。
1: 我都觉得佢好似个傻佬咁。
0: 你又唔好当得佢傻喎、啊，扭起计上嚟，我哋两公婆啊都唔够佢扭啊。
1: 哦，你哋同佢扭过计啊？
0: 梗系扭过至知啦。哎呀，第日慢慢先讲我哋听啦。
1: 嗯。

0: 包租公，你快啲养翻只狗啦！
1: 哎呀，田鸡，你翻嚟啦啊！
0: 你话死唔死啊？而家先话田鸡，你翻嚟啦！喂，田鸡啊，你未入屋，我啊听见你喺度出面嗌啦，咁你啊快啲养翻只狗，做乜要养翻只狗啊？
2: 你听到有咩用啫、啊？你又唔会同我摇头摆尾，只狗就唔同啦，只狗就会摇头摆尾啦。
0: 哎呀，你即系话我系狗嚟噶，喂老婆，
1: 你个死田鸡啊，咁都得嘅，遮头遮脑嚟闹我老公啊？你想搵交嗌啊？
0: 我唔同你讲，包租公咩啊？合埋眼攞一个咩嚟噶？诶？哎呀，系水晶梨嚟噶，原来我叫你合埋眼攞啊嘛，我都知你噶啦，实攞个细嘅。
3: 啊，你真系衰啊你！
0: 喂，呢个甜啊，我见你笑到咿牙松降咁样，你呀？
4: 嗯，我唔食啦，多谢啦。
0: 系咪冇牙？冇牙，包落砧板剁碎俾你食咧。吓，
3: 咁衰啊！
1: 接住佢啦，行，使乜同佢客气啫？
0: 听唔听到啊？包租婆催你啊，话你阻住佢啊，
3: 攞住啦。
1: 咁多谢老王。
0: 好，等我拣个冇乜汁嘅。呢啲其他嘅俾你。
1: 哎呀，我点食得咁多啊？仲有三个喎、
0: 啊。食唔到咪攞水养住佢啦。
1: 养你个头啊！水晶你都养得嘅咩？仲话俾水养。
0: 咁咪系咯，唔养得你咪食晒佢咯，再食唔晒嘅，你咪摆落雪柜啦。我真系唔信你咁蠢，唔识摆落
3: 老婆啊！你唔好同佢嘈咁多啦，你越讲得多。咪铲佢越多啲激你啲嘅，攞把刀嚟啊！真系，
0: 喂，包租公你唔系啊嘛，使唔使咁恶啊？讲两句啫，攞刀叫你老婆。
5: 啊，攞把刀借嚟啊！
1: 哎呀，唔该晒你啊，
3: 唔该行啊！
1: 啊，死嘢啊！今日梗系赚到盆满钵满啦吓，丰收成咁嘅样。
0: 系赚得几多啊？啲街坊生意。
1: 哎，咁你做唔做到600蚊生意一日啊？田鸡，
0: 我大吉利是个你啊！
3: 喂，做咩？
0: 哇！好彩我冇叫你去品神啫，你求个菩萨，求佢一日俾1000蚊生意，我就瓜得啦。
3: 咩话？过千啦？
0: 点止1000啊？起码都1200-1300蚊啦，包租公。
3: 哇！唔系啊嘛，1200-1300，咁啊真系睇唔出。
0: 有数得计噶？
3: 点计啊？
0: 普通嘅套装咧，60-零蚊一套，卖得10-零套就700蚊啦。其他嘅衫裤当30-零蚊件啊，卖得20-零30套都600几啦啩？
3: 系啊系啊。哇，咁讲法唔止1200-1300噶老婆，
1: 系咯、
0: 啊，拉匀系咁上下啦，唔系点够皮
3: 啊？
1: 你有乜皮啫？
3: 系咯，
0: 唔系冇噶，只系薄啲咋，你唔信搣下包租婆，
3: 真系衰嘅。喂，阿田鸡啊，咁啊计计埋埋有几多利钱到啊？吓、啊，
0: 呢样嘢咧。就系秘密，唔讲得俾你听。就算老豆揸支枪指住我，我都唔敢。
3: 叻
1: 咁阵，方抢咗你嘅咩？
3: 系啊，
0: 喂，唔系惊你抢，呢啲系行规。
1: 哎，系啦系啦，你帮阿红搵工嗰件事咧，点啊？
3: 系啊，点啊？
0: 我差啲唔记得同你讲，呢排啲老板咧就全部连群结队咧去晒大西北嗰度咧，就寻求商机。总言之咧，暂时全部都唔喺香港。
4: 咁咪即系唔得？
0: 唔系唔得啊，系未得住。女人讲嘢咧，唔好咁唔识分轻重，知道嘛？
4: 咁对唔住咯，我唔识讲说话噶。
0: 唔识讲说话，翻问你阿妈嘛，叫佢教下你咯。
1: 哎，你咪挂住闹人先得噶。咁嗰啲老细几时先翻啊？
0: 喂，咁啊真系天知咯，佢哋全部都喺新疆、青海咁远。
1: 哎，几远都系坐飞机啫。
0: 我话知佢坐火箭啦，佢哋啲老婆都唔知啊，我点知啊？
3: 咁啊系嘅，老婆，咁唔知又冇办法嘅，有时啲嘢急都急唔嚟嘅。阿红啊，慢慢等下啦。
4: 系啊系啊，急都急唔嚟嘅。
3: 系咯，
0: 阿红啊，实请你想做咩工啫？
4: 咩工都冇所谓噶。
0: 哇，系你嗰把口啊，周身刀咁。
1: 阿红嘅意思咧，就系话佢唔怕辛苦啊嘛。
4: 系咯系咯。几粗重嘅功夫我都肯做噶，
1: 讲你喺乡下绣花嗰啲嘢俾佢听啦，嗱其他就唔好讲佢听啦，唔系啊佢睇衰你噶。
4: 我喺乡下合作社做个会计噶，
0: 乡下啲会计好易做嘅啫，做又系36，唔做都系36，
4: 梗系唔系做又36，唔做又36咁简单啦。
0: 嗱，我同你讲呢度系香港，我问你啲嘢。你知唔知咩叫一打啊？
4: 一打即系12件咯。
1: 哎，问都多余嘅，系人都识啦。
0: 咁两打呢？
4: 两打24件。
0: 四打？
4: 48件。
0: 哇，系你计数都好快、啊。七打几多？
4: 七打84件。
0: 哇，快到咁啊！12打你唔知啦啩？
4: 144件。
0: 阿红，你唔使搵工啦，你跌埋心咗嚟我度做啦。
4: 啊，系咪真噶？
0: 你咪学埋包租婆啲衰嘢啦，明明听到扮听唔到。我系叫你嚟帮我手啊，听到未啊？
4: 听到啦。
1: 喂，你请唔请得起佢噶？ 咪啦，讲明先，几多钱人工啊？
2: 呢样嘢咧系雇员问嘅，唔系你问嘅，唔好咁多事。阿红，你讲几多？
4: 我唔知噶，随便你啦。
1: 诶，乜随便佢啊？啊，佢要你讲咧，你就话19,700啦。
2: 包租婆，你唔好唔记得你系我手下败将啊！仲教红喺我面前狮子开大口。
1: 啊，你嘅死嘢，我都仲未同你算账啊！你仲提嗰笔？
2: 阿红，你唔讲我同你讲，头三日实习期，我俾你每日50元居马费。
4: 50元咁少？
2: 我都话系居马费咯，又唔系人工。实习完咗之后，接住嗰一个礼拜就系试用期，每日100。
1: 死嘢啊，算死草，有咩实习期又话试用期，仲有咩期啊？更年期啊？
2: 唔关你事啊，系啊。阿红，试用期满咗之后咧，若果大家都满意大家咧，咁你就正式成为我雇员，月薪就4,500元，其他嘅嘢咧，一切依劳工法例处理。
4: 阿公生啊，
3: 咩啊？
4: 好唔好啊？
3: 月薪呢层咧，就我哋自己谂清楚啦。至于其他一切话依照劳工法例处理，咁冇乜错嘅，系嘛？
1: 喂，问下佢有冇勤工奖啫？
2: 勤工奖300。
4: 咩系勤工奖啊？
2: 唔识噶，好收翻佢。
1: 喂，讲咗仲收得翻嘅咩？阿红唔识啊，我慢慢教识佢。我问你啊，做满3个月之后，仲有冇人工加噶？
2: 八婆，你冇脑嘅咩？如果做满3个月啊，自己都唔识开翻档啊，你又执埋包袱翻乡下啦，仲想加人工？
3: 哇！听阿田鸡咁讲嘅，呢行好似几好前景咁啊！
4: 我边度有本钱啊，公生？
2: 冇本钱你咪食乜丸咯？
1: 你个死嘢啊，乜都咁讲，食咩丸啊？你讲清楚啊，咩丸啊？
2: 嗱，阿红，你系做嘅，听朝6:30喺度等我。
4: 吓，6:30咁早？
2: 我约你饮茶，你就6:30早啫。我而家叫你翻工啊，你嫌早啊？唔系咁啊嘛，系咁啊？
1: 喂，系啦系啦，咁你听朝早咧就叫阿红起身啦。阿红未试过咁早翻工噶。
4: 得噶啦，田鸡，我起得早身噶。
1: 喂，我睇佢唔系假噶啦啩？
3: 唔系啊嘛，讲到咁实古实作，今次唔系开玩笑啩？吓，
1: 系啦，红啊，你点会咁叻嘅啫？计得咁快而准嘅，哎呀，我真系服咗你
3: 了。系咯系咯，
4: 我喺酒楼洗咗咁耐碗碟，梗系识计啦，公太。嗱，一围台坐12人啊嘛，12副碗筷，2围咪24咯，3围咪36咯，唉，唔使经大脑都讲得出咯。哎呀，唔怪之得啦。
3: 系啊系。哎呀，今次啊田鸡啊，都俾你玩住咯。

0: 打红，听到个招牌啊，田记成衣。
1: 哦，咦，系铺头嚟噶？又话你做街边生意嘅？
0: 系做街坊生意，唔系街边生意。呢度系货仓嚟啫。
1: 哦，有埋货仓添噶？
0: 梗系有货仓啦，冇货仓啲货摆边度啊？摆个袋度啊？嗱，你睇住我点样开个锁，同埋点开到闸啊？
1: 嗯，我睇住噶啦。
0: 啊，咁。
1: 嗯。
0: 明唔明啊？
1: 嗯。哎呀，咁细地方啊咋？
0: 而家用嚟养老鼠啫，又唔系要嚟养鬼仔，使乜咁大地方啫？
1: 嗯，都唔系铺头嚟嘅。
0: 我都话咗唔系铺头啦，系叫做铺位。嚟，接住包嘢摆嗰边啦。

0: 喂，八婆你捽够未啊？你买就买，唔买就放低啦。
1: 我系捽啫，我是系冇弹力啫嘛。你真系啊！
0: 你个孙女就有弹力，你想有弹力，你悭啲啦。
1: 咁衰噶啦，
2: 真系一睇佢几衰啊！
1: 系啊，
2: 做生意啊，好似搵交嗌咁。
3: 系，
2: 其实你辛唔辛苦嘅啫，死田鸡。
1: 系啊，
0: 辛苦噶，真系好辛苦噶。鬼叫我前世唔辛，今世做唔到师奶啊！
1: 啊，仲好讲，啊你就好命啦，我啊咁鬼穷都帮你买翻件啊！嗱，收钱啦、
0: 啊！哎，唔该，阿红啊，收个靓婆婆39蚊。
1: 啊，靓婆婆，衰啊！咁我靓婆婆老咩？嗱，你仲话唔好命，有个咁好嘅老婆帮你收钱。
0: 嗰、那个唔系我老婆嚟噶，八婆。唔知都唔知啊！你系我客仔，唔系。
1: 喂，你真系想帮衬你噶？
2: 你去边啊？
1: 放唔喺厕所咩？冇你帮佢啊，实急死佢都似啊！
2: 系啊，
1: 唔系咩？
2: 死嘢啊！上次嗰个又话唔系佢老婆，
1: 系、啊、
2: 今次呢个又话唔系佢老婆啊？
3: 乜上次又有个咩？
1: 系 啊, 啊，
2: 上次嗰个啊，先至冤气啊！
3: 系。
2: 穿住套新装喺度扭下扭下咁行埋嚟啊，摆到成个模特儿咁嘅款，个个咁嘅死田鸡啊，大声喺度咁嘅宣传话，你哋睇佢着起我套衫几靓咁啊！
4: 咁系咪真系好好睇啫？好靓啫！
2: 唉，好唔好睇咧？我哋都帮佢一人买咗一套啦，60几蚊啫嘛，系咁鬼平。
1: 不过话时话啦，如果上次嗰个真系佢老婆嚟，哎呀，又真系老咗啲喎吓，你讲过啊？
2: 老有乜所谓啫？
1: 话
2: 唔定啊，呢档生意系嗰个女人打本俾阿田鸡嘅咧。哎呀，咁又真系为地为主乸咯。
1: 唔系咩啊？
2: 呢个世界乜都系睇钱份上啫。
1: 咁系啊。

0: 饮去啦。
1: 饮茶？唔好啦。
0: 唔系饮茶，系食啊！你个斋做唔使食咩？唔使惊，呢餐我包埋噶。
2: 啊系，田生，啊，帮你留咗位啦，呢边呢边。
1: 袁哥，
2: 诶，啊，原来你阿红，
1: 系啊，
2: 识个识个。
0: 喂，你哋识嘅咩？
2: 啊，识。
1: 袁哥系我以前嘅同事嚟噶。
2: 嘿，请坐请坐，开咗茶先。阿田生，你饮普洱个
0: 嗬？系啦。
2: 阿红你咧？
1: 得啦，袁哥，我都系饮普洱啦。
2: 啊，好啊。
0: 阿红而家跟我揾食，但系咧就同我争饮普洱。
2: 阿田生啊，你梗系好关照啦。啊，系咁先，我去冲茶。
1: 系咧，你点识得袁哥噶？
0: 识人啫嘛，容乜嘢啫？我日日喺度饮茶，容乜嘢识到佢？
1: 系田鸡啊，你系咪结咗婚噶啦？
0: 点解你会咁问呢？
1: 问下啫嘛。
0: 我问你点解会咁问啊？
1: 哦。是买衫嗰啲师奶话你有太太咯？
0: 嗰啲师奶正系八婆嚟噶，你听嗰啲八婆讲，你唔系啊嘛？
1: 哦，咁可能系你女朋友，咁佢哋当咗系你太太咯。
0: 惨啊惨咗，连女朋友都冇啊！
1: 哦，咁啊，直情系造谣啦！佢哋讲得似层层噶，话你太太咧着住套新装做模特儿，专登帮你吸引啲顾客啊！
0: 着住套新装做模特。
1: 嗯，
0: 哦，
1: 做咩咁好笑啊？
0: 呢件事咧，其实咧就系咁嘅。
3: 喂，你睇下，咩啫？嗰个咪冇牙佬个老婆啊？
4: 系波系波，
3: 哎呀，啊，佢同个男人嚟硬腿脚，你睇个男人笑得几鬼开心。
4: 啊！冇牙佬睇到咧，实眼冤啊！
3: 切，眼冤又点啊？最多咪冚头埋墙，咬得佢食咩？
4: 系人啊，睇死佢个老婆养唔熟噶啦！
3: 哎呀，养唔熟先至系正常啊！你谂下，冇牙佬大佢几多啊？真系做佢老豆都得啦！
4: 咪系？喂，系喎系喎！啊，冇牙佬咧呢轮去咗边咧？唔见佢成排噶咯噃？
3: 咦？话唔定佢去咗游三峡啦，
4: 冇牙佬有冇咁嘅银两啊？
3: 切，佢冇啫，老婆有就得噶啦。嗱，老婆仲买埋个腰包俾佢装钱。嗱，老公，我俾埋钱你去游三峡睇风景啦吓，你又唔好阻住老娘风流快活啦嘛。
4: 喂，怕你都想有咁日子啦系嘛，乌龙王。
3: 你要死啦，大家嚟试过你。
4: 如果唔系啊，你讲呢对白咁流利。都有嘅，
3: 住你乌鸦嘴。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袁翠霞饰演霞姐，陈燕青饰演阿婶，林广涛饰演袁仔，吴宗泰饰演沙陈超，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六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做翻3尖8角嘅自己。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系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0: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9: 大湾区蜂蜜子，
11: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9: 叶德平、
10: 有日，
9: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10: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11: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9: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博士，
11: 我系伍泽光 Aden，
10: 我系邱日。
9: 我哋今日咧会讲大湾区另外一个特区，我哋上一集咧讲咗我哋香港特别行政区啦，咁我哋而家接住落嚟会讲嘅咧就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咁澳门特别行政区咧，佢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定位咧，就系旅游、娱乐同埋文化融合。坦白讲句咧，我觉得我几冇资格讲呢一集嘅主题。点解咁讲咧？就是、我都几有一段时间系冇去过澳门啊，即系路过我多嘅，因为港珠澳大桥一定会路过佢嘛。咁资讯我都好关注嘅。咁但系咧，你话真系去到嗰个地方咧，我少嘅，因为可能我自己咧，我系一个唔中意打啤牌、唔识得打麻雀，即系唔系因为我教书个身份，而我真系唔识，我唔反对嘅，但系我唔中意将自己嘅努力咧就摆落去呢啲地方度。咁同时咧，或者可能我咧系比较穷啲啦，输唔起啦，咁我去咗澳门我都唔会入佢哋嘅赌场嘅。咁所以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我有固定印象嘅，我自己就系唔系太过有好多东西吸引我嘅。咁但系我知道嘅，其实近年嚟澳门嗰个嘅成个嘅事业都喺度转变紧，产业都转变紧，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系值得期待嘅。咁好啦，不如问一问两位先啦。Aden， 你呢几年有冇去过澳门啊？
11: 我对澳门嘅印象就系、是、以前系坐船去嘅，我细个讲可能十零岁嘅时候，仲系坐紧游轮过去啦。但系嗰阵时就因为未到法定年龄啊，好多地方都去唔到，赌场嗰啲全部都入唔到去。咁嗰阵时我去澳门俾我嘅印象就系买手信啦，之后食嘢啦，之后睇下大三巴咁样。咁冇㗎喇，就係、是、一個好細可能半日就已經行曬嘅旅遊景點咁樣。咁去到我可以合法入賭場之後再去返澳門呢，咁其實個感受同葉博士差唔多，因為我自己都係唔識打麻雀嘅，打牌都興趣不大。咁但係入到去呢個氣氛感受一兩次，我覺得係幾好嘅，特別係你入到去發現啲時間過得特別快。係啦，
9: 笑咁多。
11: 咁由之前可能旅遊景點半日行曬呢，真係可能你賭場入面10個鐘你都唔覺得。

0: 有得賺落去咪繼續賺咯，二十蚊冇就走啦。咁但係我嗰時因為澳門咧係節奏慢嘅，尤其係老區，咁啊所以咧我自己就好長時期好喜歡澳門嘅，同埋1999年之前個澳門咧，因為佢個物價低啲啊，性價比高啲嘅，同埋一樣酒店咧，香港唔會租，你就去澳門租，即係當時咁諗嘅。同埋澳門咧嚟香港近，亦都係基本上一蚊港幣就等於一蚊澳幣嘛，所以亦都唔使咗個轉換過程，
1: 唔使換錢添。
0: 係啦，同埋佢亦都有啲咧葡萄牙嘅食品，咁你覺得幾得意？咁通常可以撐到一日一晚嘅行程嘅，咁所以我經常去。咁另一個階段咧就1999年之後啦，咁啊澳門好多賭場咧其實變咗現代嘅娛樂場，咁啊依家大細都去玩。咁好處喺邊度咧？就係佢多咗好多嘢玩，唔好處喺邊度咧？就貴咗好多，性價比又唔高啦。但係佢個好處喺邊度咧？就係佢多咗好多文化嘅表演啊。即系多嘅，每年差唔多十几廿场嘅，咁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咧，其实就丰富咗好多嘅。同埋我身旁好多澳门人，佢会带你去真系澳门入边走嚟走去，啊那个圈系睇咩，那个食乜嘢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澳门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文化嘅现象嚟嘅，佢同香港唔系好同，虽然都系曾经系外国嘅一个殖民嘅地方，但系佢同香港系唔系好同嘅。
1: OK， 我自己就同大家有啲唔同嘅，我就嗱好坦白讲咧，我连一蚊都未试过入到场玩嘅，可能我个人啊胜负欲太强啦，我好担心自己咧输，而且我唔系担心输咁简单，就是、我担心赢。点解呢？因为我个人就系会追赢嘅，咁呢个即系性格嘅问题，性格使然。我担心自己一旦掌握到呢样嘢嘅时候，我会沉迷到落去。而且我有一样嘢就系我自己咧好中意，就系我一要学嗰样嘢，我就要学得好深入。咁呢样嘢系绝对系不适宜放喺赌博上边啦。咁我亦都同观众讲一讲啦，赌博系唔啱嘅吓。咁我哋大家一定系有健康嘅生活嘅。对于我嚟讲咧，我去澳门咧，我做得最多嘅嘢咧就系食嘢。即係我係一個好鍾意食嘢嘅肥仔嚟嘅，咁所以呢我去到澳門嘅時候好開心呢就會食到一樣嘢，唔係食嗰啲呢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會提議食一啲即係營地前街市上面嘅一啲類似茶餐廳嗰啲米粉啊米線之類嗰啲嘢，或者係牛雜嗰啲，我唔係食嗰啲，我反而呢係鍾意食啲葡式嘅嘢，尤其是一啲葡萄牙乳豬，我記得係好似黑沙環嗰度呢有一檔呢，唔知仲喺咪度，
0: 喺度喺度
1: 喺度係嘛，
0: 喺度 F 字頭嘅咩？
1: 系啦，呢啲葡式乳豬，咁佢葡式乳豬特色在於咩呢？就係佢嗰個乳豬係仲有肉嘅，唔係齋食皮嘅。咁同埋佢嗰個肉就係用呢一個四川話所講好扒，即係做到好爛咁樣。咁我覺得幾特別嘅風味囉。咁從此呢我自己引申出就係咩呢？正如優惠所講就係、是、澳門其實係保留住好多老香港嘅一啲風味喺度。即係坦白講句，我都有食一啲呢老香港嘅食物嘅。我覺得都有啲真係似返我細個記憶中嗰啲味道囉。咁但我自己知道呢澳門呢咁佢喺這個的定位發展的時候，我都想請教優日，就是即定位發展的時候，澳門開始是從這個的博彩業就定位為發展那個的旅遊業，或者是一個叫做藝術表演類的一些事業，是不是這樣的方向發展的現在？
0: 那我可以講一講歷史，又會講澳門，我們以前叫澳門街，一條街真的很小。咁啊，事實上澳門你步行咧喺半島裏邊咧，由半島走到咩，唔使一個鐘就行曬成個澳門嘅，即係如果直線行。澳門咧，其實長期咧，我哋以為係葡萄牙嘅殖民地，其實呢個錯嘅。葡萄牙喺明代嘅時候咧，即係16世紀咧，就即係打佔咧，佢係一個爛嘅灘頭，慢慢就佔嗰、那個地方就是澳門。咁、一直個身份都係。即係對中央政權嚟講呢，啲外國人喺度做生意，學嘢，算你有得佢留喺度，葡萄牙打就係佢㗎啦。咁就打到咁上下嘅時候呢，去到清代中葉呢，1887年嘅時候呢，咁就同清正式簽訂咗友好通商，就正式成為呢就係、是、一座呢係葡萄牙統治嘅。咁去到1999年呢，就中國政府要喺新千年之前呢將澳門呢係即係攞返返嚟啦，即係回歸。咁當時澳門政府或者葡萄牙政府都講咗一樣嘢㗎，佢話我哋其實唔係霸佔你嘅，其實佢得我哋友好協定嚟嘅，即係佢同香港係唔同嘅。結果呢就中國政府梗係唔制啦，佢話我哋總之申請就解決曬殖民地嘅問題，咁結果就澳門回歸啦。好啦，澳門嘅特點喺邊度呢？佢一直係一種輔助香港嘅成分。我點講呢，就係喺香港未出現之前呢，好多傳教士，好多做商人，佢休息學語言嘅地方就係澳門。然後等廣州開嗰個通商口岸就開入去。所以澳門係長期係一種作息嘅地方。但澳門有個問題，佢呢就係一個呢淺灘嚟嘅。所以佢停唔到深水船。所以後來香港嘅出現之後呢，就完全取代咗澳門。咁澳門就特色好得意嘅，就係佢頭先阿葉博士講啦，佢第一個娛樂啦，即係我哋因為歷史遺留問題嘅，香港以前都有賭博嘅，只不過後來禁咗啫。咁澳門變成咧唯一嘅賭博地方，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澳門係以葡語為主嘅，因為葡萄牙啊嘛，所以而家咧中國政府咧就將澳門有兩個定性，第一個咧。

0: 就是娱乐嘅，即系世界级嘅娱乐场所。第二就系葡语系国家，以葡语作为一个纽带咧，将佢扭埋一齐。咁你会觉得好似葡萄牙好弱啫，但大家冇忘记后边咗大国就系巴西。
1: 嗯，
0: 巴西系讲葡萄牙话嘅。
1: 嗯，
0: 咁由此形成咧，就每一年咧就有一个葡语系嘅会议咧，就澳门开嘅。咁希望将佢拉上嚟咯。咁澳门得意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佢同香港唔同，香港就好似大哥哥咁，澳门就似一个咧系小弟弟，但系佢又学到，佢系无论系古同今嘅保养都做得几好嘅。而澳门人咧，亦都认真讲啊，即系我喺香港识好多澳门人，佢同香港人有少少唔同嘅，虽然讲嘢一样，衣着打扮一样，但系佢哋成个心态上都同香港系好唔同嘅。
1: 冇错，咁所以咧，头先你都提及到一个好重要嘅点，就系葡语系啊嘛，系嘛？葡语系除咗巴西之外咧，你要记住西班牙话同埋葡语系几乎系比较接近啲嘅，即系似系我哋会唔会可以咁比喻咧？我
0: 河南河北话
1: 系啦，河南河北或者我哋近少少广东话同东莞话
0: 听得明
1: 系啦，听得明嘅，大家知道系唔同语言，但系听得明嘅。咁所以咧，对应呢啲葡语系国家咧，系澳门嘅一个好重要嘅定位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咧，等阵翻到嚟嘅时候咧，再倾倾咧就系呢一个作为世界级旅游休闲娱乐中心嘅一个城市咧，究竟咧点样去转型？亦都咧头先你摆咗一个话题喺度，就系澳门咧对于呢个嘅传统文化，一啲唔同嘅文化建筑咧都保养得唔错。咁我哋究竟有冇借鉴嘅地方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倾。

0: 因為我知道你自己對於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都有一個很深刻的認知，都有寫一些相關的一些評論。我想請教一下，葡語系國家其實佢而家嗰個嘅經濟發展狀況係點？我知道巴西咧、阿根廷咧係好重要嘅農業出口大國，我哋國家咧亦都從呢兩個地方咧進口好多包括大豆在內嘅一啲嘅農產品啦，係咪？我可唔可以講就係世界一個重要嘅糧倉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呢啲葡語系國家咧亦都包括咗一啲南美國家嘅，係嘛？咁呢啲個貿易狀況係點咧？未來嗰個會唔會成為咗英語國家或者我哋漢語國家以外重要的一些经贸的一个纽带呢？
1: 应该这么说，葡语国家如果看葡萄牙经济就一般而已，它即是无论在工业无论是旅游业各方面都不叫好。但是葡语国家有一个很大国就是巴西。巴西的作用是什么呢？巴西作用就是取代美国，包括农产品，譬如大豆啦，譬如话原油啦，即系巴西本身一个好大国
0: 家。木材啦，佢本身天然资源。
1: 冇错啦。咁结果喺边度咧？我以大豆作为例子啦。咁大豆有咩用咧？就是、中国用大豆咧作为猪嘅食物嘅，
0: 先榨咗油，
1: 先榨油，系猪嘅食物，
0: 系啦，豆渣。
1: 即系为咗中国人食得好啲啫，大豆就系为中国人食得好啲，变成猪嘅粮食。好啦，以前嚟讲九成系来自美国嘅，
0: 系。
1: 咁后来咧，因为中美贸易战啦，咁中国需要搵另一个出口，咁就搵咗巴西，就培养咗巴西大豆。由2018年开始咧，巴西大豆咧系增长到三倍嘅。咁而家巴西咧其实好地地未开发，咁形成一个地方咧，头先你讲得概念啱嘅就粮仓，其实唔单止粮噶啦，粮食噶啦，佢有好多矿业啦，
0: 系啊，
1: 好多咧就系
0: 佢
1: 需求啦，甚至好多人都唔知咧，巴西其实都有飞机制造嘅，飞机制造嘅，佢做中型飞机。咁即係話呢，葡語國家嚟講呢，我哋基本上呢其實係九成望住巴西嘅，因為一個巴西已經贏咗大量嘅呢個葡語國家啦。咁第二樣嘢呢，就係巴西嘅好處係邊度呢？就係令到我哋嘅貿易更均衡，就係話有一日美國禁我哋嘅時候，有巴西去取代
0: 糧食安全，
1: 糧食安全。同埋呢，巴西亦都係一個相對嚟講一個好重要成員，一人口都唔叫少嘅。咁頭先去返澳門嘅定位呢，澳門定位就一個好重要呢，就係佢係嚴格嚟講全國包括香港唯一賭場。咁呢就形成呢就係呢個賭場要升格嘅。咁以前嚟講呢，我唔知道呢，頭先我都喺咪後呢都問過澤江啦，就你去過澳門80年代90年代賭場未？佢更未去過啦。我哋以前去嘅時候呢，就真係同舊式賭場烏煙瘴氣係有即係完全呢樣嘢，即係小朋友係嚴重得意嘅。咁但係而家賭場你叫佢帶小朋友去嘅。就算你唔去賭，你都會享受佢嘅娛樂設施，
0: 有自助餐，
1: 冇錯。同埋咧，因為佢多嘅場地表演咧，其實佢提供咗好多咧係新型嘅表演嘅，譬如好多名導演啦，會同唔同嘅呢啲娛樂所咧就負責啲新嘅表演，
0: 有演唱會啦。
1: 所以呢個係探索嚟嘅，有比賽，有 NDA， 有好多好多好多嘢喺度。咁就係話佢將佢豐富化，就唔單止係嗰個咧賭嘅事業，佢仲有一個娛樂事業嘅豐富。咁呢過去十年咧，澳門呢方面做得幾好。所以留意，澳門同香港唔同咧，澳門係有世界文化遺產嘅，就係佢嗰個市中心嘅地方。咁即係話，其實相對嚟講，澳門經濟發展得慢，所以佢嘅好多舊嘅建築倒似倒落嚟，佢反而形成咧，佢係成個咧澳門半島都係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咁滯嘅啦。咁你又覺得好得意喎，佢完全係真係中葡混合嘅好多建築都喺嗰度出現咯。
0: 冇錯。咁 Aden 你自己有冇最近去過澳門嗰邊去睇過一啲表演藝術啊？
2: 最近嘅話就冇，但係啱啱邱博士提到嗰個娛樂城入面嘅美食咯，我聽朋友分享到就話有啲娛樂場所佢入面免費嘅奶茶咧，已經成為咗近期嘅打卡熱點啊！即
0: 係
2: 大家去澳門，你入去賭場可以唔賭博，但你一定要攞杯免費嘅奶茶。係
0: 真嘅咩？我唔知，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2: 因為嗰個係國內有啲網絡平台啦，咁就會講話澳門有啲咩好玩好食啊！咁喺我傳統印象就係、是、可能去娛樂場所賭博，賭博完就出去食個葡撻，咁其實大致完成啦。咁但係近年就話娛樂場所為咗吸引一啲唔了解賭博業嘅遊客去咧，咁佢提供咗好多嘅例如自助餐啦，之後免費嘅小食啦、奶茶、蛋撻咁樣。咁仲有一點就係啱啱講咗好多關於轉型啊，即係我對澳門嘅印象其實一直就係呢個賭博啦，之後同埋食一啲葡國菜咁樣。咁就冇留意到其實有咁多娛樂可以揀嘅，即係話睇 表現咁樣。其實睇表演我都觀察到近年好多國際，例如韓國嘅韓團啊，或者係歐美嗰邊嘅團體都揀澳門作為一個演出嘅場地。咁、其實呢個我覺得澳門政府應該喺呢方面花咗唔少功夫啊，費爾博士。
0: 冇錯啊，其實佢哋政府裏邊亦都派出咗多嘅商隊啦嚇，去招商啦，招嚟呢啲嘅表演嘅藝術團體啦。咁而且咧，你會發現澳門咧嗰啲遊客嚟到嘅時候咧，佢有足夠嘅配套讓佢留喺澳門。譬如啲咩呢，就是话个酒店业。你会见到酒店业系支持住呢刚才所讲嘅赌博业啦，刚才所讲嘅旅游业嘅一个发展，亦都刚才所讲嘅表演艺术类型嘅一啲唔同嘅场所嘅一啲发展嘅。因为游客嚟到呢笪地方睇表演，佢好多时可能要前一晚嚟到，咁然之后可能要后一晚先走。同埋呢，如果佢唔系话一个好邻近嘅城市嚟嘅时候呢，可能会选择呢就要过多一两晚嘢去行下呢笪地方。咁呢一点呢就系变咗带动咗呢澳门呢喺搞呢一啲嘅表演艺术嘅同时咧，其实带动咗其他嘅一啲行业嘅一个发展做得更加好嘅。但系一个位置咧，就系佢会面对个问题，就系当澳门呢个嘅酒店佢嘅价位越嚟越高嘅时候咧，同时亦都会带动一个问题，就系好多旅客咧，你会发现咗佢哋个消费模式咧，就系喺澳门度玩，珠海度过夜，系啦。咁啊，呢个情况其实都似香港噶，系咪？有人
1: 冇错，不过有少少提出一点咧，就是、澳门嘅酒店啦，直到而家佢个面积啊，佢个舒服程度咧，大部分比香港系好少少嘅，
0: 冇错，性价比高嘅。
1: 而家都系会情况咧，就系、是、嚟香港玩，可能住喺深圳，咁啊调翻转都系，咁亦都睇到其实内地整个交通又好，整个酒店环境都好咗好多啦。咁但系澳门咧，直到而家都系文化方面咧，佢喺嗰个中葡之间播率几好嘅。咁大家想知道咧，我哋下一次再讲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离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哀悼，并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啲时间整合，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先至能够确定系咪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系咪喺今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今朝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日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另外，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离岸仍然有强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事施荣昨日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个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0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90.57美元，賣出3991.21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子，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7: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系叶德平，
9: 我系吴泽光 Aden，
8: 我系邱日。
7: 因为头先咧喺呢一个咪后咧好兴奋啊，讲咗即系好多啊鲜为人知啊澳门里边嘅探索嘅经历。咁咧，我觉得咧头先有一个位咧，你即系留咗个关子喺度等我哋要去睇啦。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你刚才节目最后尾声位置，你想留个关子系讲啲咩噶？
8: 系啦，澳门有一种人咧叫土生。土地的土，生长的生，咁就系咩咧？就系、是、中国人同埋葡萄牙嘅混血儿。
7: 嗯，
8: 嗱好得意，同样都系外国统治咧，香港系冇呢一种大规模嘅呢一种混血儿存在，而澳门有嘅。土生特点咧就咩咧？佢生个样咧，其实是90%葡萄牙样嚟嘅，但系佢识讲广东话嘅，佢都好了解中葡文化嘅。所以澳门咧，佢个中西文化嗱，上一集啦，我哋讲到咧就系香港有少少不中不西，而澳门中西个中葡融合得几好嘅，就系、是、葡萄牙人嚟到澳门之后结婚生仔，然后佢同一时间亦都喜欢中国文化，由此形成咗佢叫土生嘅阶层。佢哋有中文名，亦都有葡萄牙名嘅，好独特嘅。
9: 我想了解一下，你啱讲到话佢哋同香港好唔同，就係佢哋嗰个葡萄牙文化意识好强。即係会唔会其实澳门人佢哋嗰个身份认同比较倾向两体，一係澳门一係葡萄牙咁。
8: 唔係调返转，係因为英国人嘅文化意识好强，所以先唔同佢同分。
9: 哦，
8: 澳门係比较即係葡萄牙人去到澳门係因为佢时间好长，由明代开始。佢哋比较平等去睇当地人。 就形成一个好大嘅族群咧，系混血儿嘅族群。
7: 冇错，而且佢拉丁美个意识啊，相对嚟讲就轻松好多嘛，系嘛？
8: 都系吃喝玩乐啊，都系相对嚟讲比较好玩少少嘅。
9: 明白，
7: 系啊，其实同埋仲有一个点咧，就系、澳门点解佢个文化融合程度高咧？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边系同澳门本身个人口唔多系有关嘅，即系所以相对嚟讲系佢嗰个本地嘅文化特征咧，系冇香港咁强嘅。即系如果我哋即系简单啲去分析，即系并冇贬义嘅，只不过就系、即系我哋睇翻啲数据，你见到澳门可能大概嚟讲都系70万人人口度啦，香港系佢嘅十倍，咁所以香港人嗰个嘅抱团嘅能力系比较强啲，因此个文化咧就会系相对嚟讲比较强盛啲，咁咪会容易啲去保留住咁样咯。咁因为你头先讲话，仲有边点可以理解？
8: 其实好简单，就系电视剧、电视。澳门人基本上睇香港电视嘅，澳门人都基本上睇香港报纸嘅，即系当日嘅香港报纸或者飞去澳门，澳门睇报纸。然后仲有一点好留意咧，就系、澳门系全世界唯一嘅地方，所有中小学系私立嘅。佢冇公立嘅中小学嘅，所以澳门都好得意地方就系佢冇大学噶嘛，当时啊以前啊，或者有间大学啦，但系相对嚟讲，澳门人啊以前嚟讲啊，即系99年之前系嚟香港读大学甚至读中学嘅，
7: 冇错。
8: 所以有一个好有趣的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澳门人好多时都投诉嘛，佢好叻嘅走嚟香港嘛，但系近呢几十年就调翻转，好多香港人去咗澳门做嘢，
7: 好多政策支持，
8: 冇好多好多，即系个转变亦都好大。
7: 同埋我想补充多一个点就系、以前。澳门一直用嘅教材都系香港教材，
8: 冇错冇错。
7: 你香港教育局系点样去改革教青局，跟住就会接住嚟，
8: 冇错。
7: 即系澳门嘅叫教青局，咁咧就会系接住去跟住嚟改嘅。咁所以咧，正如邱日所讲嘅就，其实基本澳门文化咧同香港文化冇乜分别嘅，喺一定程度上边。
8: 甚至咧，我哋成日都讲笑啊嘛，澳门系香港隔篱啊嘛，咁啊香港台风挂完咗，澳门就跟住挂。我成日都讲呢个笑话嘅，因为对佢嚟讲实太容易啦，应该系90年代之前啦，香港嘅科技先进少少，预测台风系比较准少少嘅，所以就咁用。但系我要强调一样嘢就系、99年咧，澳门回归系一个好大转捩点。
7: 系啊，个分野。
8: 99年之前，澳门咧系我会形容用一个相对比较乱嘅情况。但而家澳門咧就真係一個，即係我會帶小朋友去澳門咯。99年之前我會帶小朋友去，
7: 嗰陣時基本上邊係治安啊，係冇整頓過。咁我哋其實好簡單嘅，大家咧如果感興趣嘅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上網揾一揾相關當時嘅一啲報紙，你會發現好多黑幫嘅械鬥啦，然之後一啲有唔同嘅頭目啦等等呢一啲。99年回歸咗之後咧，你會見到澳門呢一樣嘢咧就係解決咗好多啦。
8: 冇直情唔得存在嘅，已經
7: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會發覺咧，澳門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係嘛？頭先講過就係佢係一個中國與葡萄牙文化嘅融匯嘅地方啦。由於佢靠近住香港，所以亦都深受住香港文化所影响。咁好啦，咁其实澳门咧嗰个发展咧，我觉得都系一定程度上面咧，早期咧佢系比较系依傍住香港嘅。咁但系咧，其实你会发觉佢作为大湾区嘅城市咧，佢自己即系国家安排咗佢嗰个嘅定位咧，都好明确嘅。一直讲紧嘅就系一个作为一个旅游休闲嘅娱乐场所啦，一个嘅定位啦。我哋香港人过去嘅时候都好中意喺澳门度玩啦。咁 Aden 你去到嘅时候，最近会唔会话听到身边嘅朋友讲就系话真系？多咗系特登系为咗去睇一啲嘅系打卡去做呢样嘢咧，会唔会有嘅？
9: 如果比较传统嘅文化景点，例如大三巴啦、妈阁庙呢啲，就集中喺澳门半岛，咁基本上都睇历史建筑嘅话，都会喺呢度睇，即系都听咗好耐我呢样嘢。即系大家如果去打卡嘅话，如果你讲近期嘅，据我所知咧，我上一次去应该系半年前啦，系啦，咁半年前，咁我知道佢有做咗啲。艺术装置喺街边，咁主要集中喺可能系呢个淡仔嗰边，咁可能佢就会多咗啲同依家流行嘅嗰啲 IP 啦，就做啲联合咁样去做啲艺术装置，咁嗰啲如果对嗰方面有兴趣，我谂都会去打卡咯。系，
7: 我奇怪啦，你哋唔系每一个同学仔都中意呢一个嘅文化艺术噶嘛？咁打卡嘅原因系为咗咩打卡嘅？你哋？
9: 打卡好多时候羊群心理咁样，都系为咗
7: 你有我有，
9: 你有我有，即系你影咗呢张，我都要影翻张。咁同埋追星啦，即系啱啱讲话好多唔同地方嘅明星啊。
7: 介绍下你会熟过我哋啊，追星系嘛？
9: 追星嘅话，其实我都系一般般，系啦，即系我知道澳门好多呢啲开演唱会啊，甚至系香港嘅歌手，例如比较大家熟悉嘅张天赋啊，或者系汤令山呢啲歌手都会过去开演唱会咁样。 样。
7: 系啊，我知道其实我经常咧睇一啲嘅报纸上面新闻讲，就系、是、甚至乎系一啲韩国嘅团啦、男团、女团啦，然后一啲可能系欧美嘅一啲著名嘅流行歌手咧，都会选择喺澳门里边咧就系开演唱会。你有冇喺嗰度睇过演唱会先？先问一问你。
9: 澳门就冇啦，香港红馆啊， okay. 反正就有。
7: 哦，咁啊比较唔到啊，你有睇过系咪？
8: 我好多好多。
7: 系咪睇诶流行曲定系咩先？你你嗰啲系
8: 唔系全部都系赠票
7: 啊？多谢
8: 赠票。
7: 好，继续。
8: 因为我哋做文化咧，就同澳门好多嘅娱乐场有交往嘅，咁啊佢哋好多赠票。我点解要澳门咧？第一就系场地真系多。你想象下有几多个娱乐场，就有几多个表演场。第二样嘢咧，就我发现佢哋好愿意用科技嘅，系好多展览，因为事实上佢哋唔系官方。咁佢哋唔需要咁拘谨，我用一个比喻啦，所以佢哋比较活泼嘅。我觉得，譬如最近我喺澳门睇咗个《海上丝绸之路》，佢系用好多科技去表达，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嘅。咁所以咧就头先嚟讲咧，我唱歌我听过嘅，外国嘅马戏表演我都睇过嘅。澳门嘅特点就系场地多，同埋同一时间佢有竞争喺度。因为香港嚟嚟去其实得两三个场嘅啫，系、澳门可以加埋有九个场，而每个场之间有好激烈竞争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佢个丰富程度可以作为香港嘅辅助，甚至有啲情况下咧，譬如话你睇韩星嗰啲啦，或者睇啲相对冇咁知名嗰啲，澳门反而开到演唱会，开到表演，而香港就比较难咯。
7: 嗯，我自己未睇过，但你咁多赠票应该都睇唔少。我想你比较一下，就係话如果从个场地设施，即係包括座位数目上面嚟讲啦，同埋个场地嗰个装潢上面嚟讲，澳门系咪都真係优胜过香港，定係佢即係小而精啊？
8: 嗱，我哋讲一个感情先，感情上咧，我认为红馆系最好嘅，
7: 大家都系咁谂嘅，系啦。
8: 香港新嗰个启德就作为足球啊比赛
7: 啦，
8: 又真唔错嘅距离，但系作为表演艺术就系背，因为距离真系太远啦。
7: 系啦，
8: 澳门喺成个科技应用系非常好嘅，包括灯光。甚至包括張台凳之間嗰種移動咧，我覺得做得好好嘅。我覺得佢比紅館先進，但亦都同一時間咧，比啟德咧係更貼近嗰個觀眾嘅體驗感，因為佢每日每段時間都要，所以佢一定要諗呢啲嘢。
7: 嗯，咁但係佢係真係咁多座位㗎？
8: 座位少好多，佢比紅館多。但是比啟德少好多。
7: 嗱，所以我点解咁讲呢，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一啲可能未必太成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一啲表演者，佢反而澳门系一个佢踏脚石嚟嘅，可以系咪容易啲可以即系成功地可以登台。咁我哋呢暂时讲到呢个位先啦，因为呢个时间都差唔多。我哋返到嚟呢都就住呢个话题继续讲讲呢，澳门作为一个嘅娱乐之都嘅时候，究竟佢仲有啲咩我哋去值得留意，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咁我哋转头返嚟再讲。

0: 我休日真係好鍾意澳門，因為我覺得即係頭先每次咪後佢俾我哋聽嘅嘢呢實在精彩萬分，但係聽眾朋友對唔住，我哋唔可以分享俾你，因為佢嘅秘聞我哋想維持住邱博士嘅良好形象。邱博士，澳門呢頭先講到即係咁多唔同嘅娛樂藝術啦，你頭先帶咗一個話題出嚟就係、是、都幾好嘅，喺咪後你講到就係一級方程式、我又唔覺得你鍾意揸車，不過我估計你都鍾意睇呢啲比賽嘅、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級方程式？
1: 就未去到一級方程式嘅，佢系一啲咧系赛车东望洋嘅比赛，咁啊有个级嘅，有方程式啦，有跑车啊等等嘅。咁澳门最正地方边度咧？因为佢好细，尤其撞车位好多。
0: 我哋最中意睇呢啲位，
1: 其实最多人睇就撞车位，所以我哋通常撞车位最贵嘅。咁第二樣嘢呢就係佢能夠呢，因為事實上如果一級方程式呢就一種車型比賽，佢有六七種車型比賽嘅。咁你睇有幾樣嘢呢，既有啲汽車女郎啦，你又會好細，所以佢嗰個車個引擎開到好大聲嘅時候呢係好震撼㗎。嗰個震撼感直情好似隔離開住嘅跑車感覺。同埋澳門呢，因為佢喺華人呢個社會嘅舉行呢，所以好多香港人比賽嗰度比賽嘅。因為香港冇得比賽㗎嘛，佢要比賽要攞分，佢就喺度比賽。所以呢澳門呢，有如果你去睇呢，即係呢種汽車大嘅表演呢，你就會見到幾樣嘢，就係佢嗰個距離感嘅享受。嗰、那個呢係你覺得呢有香港人嗰個投入感，即係兩種呢就你喺其他地方睇睇唔到嘅。
0: 用今日嘅講法呢就係好沉浸式㗎。
1: 沉浸式。
0: 其實都真係嘅，鍾意車嘅人呢，而家可能即係大家都揸電動車啦，少咗呢個體會。我年輕嘅時候啱啱考到車牌呢，買嗰架車呢就係、是、個引擎聲，即係尤其是當時所謂俗語叫著咗個踢，著咗踢嗰下嗰下扁嗰下嗰聲，真係好令人沉迷嘅。當然啦，喺香港正常嘅道路上面你都好难做到呢个咁嘅境界嘅，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喜欢车嘅人咧，嗰种咁近距离、沉浸咁去欣赏咧，其实真系一种好观能上面嘅刺激。而且咧，我想补充多少少就系咧，呢一个嘅东望洋嘅赛道咧，有一个嘅好重要嘅名，佢叫东方摩纳哥赛道。佢最阔嘅路面只有14米，最窄只有7米。最窄只有7米嘅情况底下，你会谂到嘅就系头先邱日所讲，就系中意睇嘅撞车位就多啦，因为佢有上下坡多啦，弯道多啦，然之后窄位又多。
1: 段转弯噶，
0: 段转弯，咁所以咧，你就会见到佢系争少少过到嗰下嘅时候，嗰种刺激感。其实我谂就系嗰一种咧生与死之间嗰种刺激咧，就系带动住大家喜欢睇呢一种嘅表现。嗱，我想讲就系话，呢种嘅方程式嘅比赛，其实点样带动澳门个旅游业发展咧？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1: 嗱，第一次咧，其实佢系好早期开始噶啦，即系80年代已经有噶啦。咁啊，当时嚟讲咧，澳门其实路好少嘅，其实真系将所有澳门半岛路封起嚟，所有咁滞。同埋可以用喺方程式嘅路，咁啊带动好多嘅。第一就係香港人，如果嗰啲以前唔鍾意赌钱嗰啲，佢就去睇呢啲嘅，鍾意汽车嘅人。同埋佢一次過，譬如話佢引入一個車隊嘅表演，一個車隊起碼100人啦，係咪？可能有20個車隊，咁即係無啦啦多咗好多好多好多人，2000人入咗嚟。無論係飲食，無論係旅遊，無論係咩都好犀利。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就係90年代初啫。我哋去睇一個方程一級方程式咧，嗰個酒店係貴過原來三倍嘅。我用一個例就得噶啦，即係嗰兩日係貴過原來三倍。然後而家我因為而家我睇得比較少咗，而家嚟講都可能要貴差唔多兩三成嗰種嚟。
0: OK， 伍澤光，你係我知道你係好鍾意揸車，因為我認識嘅你，你甚至乎同我講話你係即係你
2: 做汽車維修，
0: 係囉，去到呢個境界。喂，你有冇睇過先去澳門？
2: 呢個老實講就冇睇過嘅，即係我對澳門賽車印象就係、是、有時食飯嘅時候睇新聞就話又撞咗車啦，或者好嚴重嘅車禍喺個賽車比賽。但係咁聽邱博士咁講完呢，其實我都心喐喐，就話睇下有機會我都想去睇下。如果下次你有贈票侵埋我，
0: 係咯，
2: 喺冇贈票嘅話，我就自己去揾揾啊，睇下有冇
1: 證明你唔夠誠意啊，要贈票先
0: 贈片，係咯。同埋我想講一個即係好唔開心嘅位置，就係我聽到你有贈票，但我哋從來未喺你手中攞過，
1: 係啦。可能佢仲未攞過咧，
0: 咁啊係，都係嘅。咁你未去過啊？你頭先都講係好期待去睇一級方程式啦。咁如果真係再除咗呢幾樣嘢之外，講到澳門，你仲會諗到啲咩
2: 㗎？除咗食同埋玩之外咧？咁其實食嘢都係一大動力嚟嘅，老實講，即係講起澳門，
0: 你食啲咩嘅年青人？
2: 我記得有一次去咧，係好即興嘅，原本係去珠海，咁去珠海已經到咗啦，咁就話好想食澳門嘅葡萄，嗰、那個安字頭嘅，
0: 明嘅明嘅
2: 安字頭，咁即興去咗。就是為了去吃它的一個葡撻，但好老實說，我覺得個葡撻是很多地方都吃到，
0: 沒錯，
2: 但不知道為什麼在澳門吃呢就特別有感覺的
0: 情緒價值，
2: 情緒價值，
0: 是的。 咁啊，休日你头先举手就系你又有啲咩食物令你咁有情绪价值啊？
1: 嗱，我哋而家咁讲，九十年代去咧，其实主要系食翻广东嘢嘅，譬如竹升面啊，譬如猪手啊、
0: 猪骨煲啊、
1: 猪骨煲啊嗰啲。同埋加少少係泡菜，咁後來錢多少少咧，就食多少少泡菜嘅。澳門嘅泡菜咧，其實我喺葡萄牙都食過泡菜，同澳門泡菜其實冇同嘅，因為佢嚟咗幾百年之後咧，佢根據環口味咧做到調整嘅，即係喺新鮮度冇咁鹹啦，應該話，同埋個豐富程度都多好多。但係澳門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大家頭先之前都冇乜傾過咧，就係、是、澳門嘅天主教文化
0: 啊，係好強大。
1: 你今日去大三巴，大三巴係咩嚟嘅咧？大三巴就喺東亞區第一間由歐洲人建立嘅學校，聖保羅嘛。佢當時嚟講咧，後來就即係教堂跌咗咧，其實佢係一個學校同教堂嚟嘅。天主教文化引入去中國嘅
0: 第一
1: 前線咧，第一站咧就是澳門啦，亦都啟迪咗後來好多天主教、基督教嘅教士，佢哋澳門嘅時候咧就睇下點傳播。佢做兩樣嘢嘅，第一學中文。香港之前學中文就係澳門。即是外国人学中文澳门。
0: 先去了澳门再去香港。
1: 冇错。然后第二样嘢呢就是看看他的教育系统是怎么做。他是学澳门的。哦、澳门这么做那么他就这么做了。所以澳门呢如果调返转在西方角度呢他是探索中国的最前线来的。
0: 冇错。那、澳门这个天主教文化呢亦都是他那个西围的一个核心来的。咁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興趣去睇嘅話呢就不妨先了解咗呢小段啊天主教嘅歷史然後再去睇澳門嘅世圍呢你會覺得更加投入嘅。嗱、我哋今日呢就講咗關於澳門嘅一啲唔同嘅文化啦亦都講咗佢作為大灣區嘅一個好重要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一個定位啦。咁、我哋下一集我哋會再講嘅呢就係另外一個嘅城市亦都係同香港好重淵源嘅叫廣州。咁、我哋呢下一集返嚟再傾廣州嘅一個歷史文化啦。
2: 好
0: 拜拜。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 Gigi， 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于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今次跟大家讲《列王纪》。《列王纪》是波斯文学瑰宝，由十世纪到十一世纪，诗人费尔多西用波斯语长诗整理古老传说，记载从创世到伊斯兰征服前的史诗式历史。他讲述英雄好似鲁斯塔姆、苏克拉布、萨曼等等，描写勇武、忠诚、悲剧同埋命运。史诗混合神话同埋历史，含有国家建国、王朝更替、神奇干预等等主题。列王纪影响深远，是波斯文化认同核心，亦都被改编成为绘画、歌舞、戏剧同埋现代小说。好多故事好似鲁斯塔姆同苏克拉布父子悲剧都被反复引用噶。佢嘅全球译本都令外界认识波斯。好多故事好似鲁斯塔姆同苏克拉布父子悲剧都被反复引用，佢嘅全球译本令到外界认识波斯史诗美学。至于今晚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三集，主题是三个王子利欲熏心。法里东登基50年之后，有三个仔，为他们娶了叶门国王萨尔夫的三个女。法里东决定分封国土，找星上家来请他们为三个王子占卜，看看他们未来的命运是吉是凶。星上家很谨慎地观察星象，向法里东汇报大仔和二仔命运吉祥，小仔就命运多舛，将来必定会遭遇不幸。法里东深思熟虑之后，将领土一分为三，俾细仔掌管波斯同阿拉伯两个地方。点知呢个就系细仔遭遇不幸嘅导火线，更加令整个家族陷入战火之中。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三集《三个王子利欲熏心》。
6: 波斯神话。
8: 法里东的统治长达500年，他登基50年之后有三个乖仔，长子和次子的妈妈是沙克尔纳兹，拉仔的妈妈是阿尔纳马兹。三个王子都生得英俊非凡，气质出众，不过三个王子长大成人之后，法里东都没有帮他们改名。
9: 大臣任特尔，你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交给你做的事你一定尽力去做的。任达尔，你到各地巡视，挑选三个淑女做三个王子的妻子啦。嗱，这三个女仔要是皇族之后同皇室门当户对，要是同一对父母所生，最重要的是 呢三个女子无论容貌或者姿态，睇落去都要差唔多噶。
10: 系国王。
8: 钦达尔行运全国一直都冇进展，最后一行人就嚟到叶门，发现叶门嘅国王萨尔夫有三个女，生得好靓，个样都好似，

0: 所以佢希望两国联婚，佢嘅三个乖仔娶你三个女为妻，唔知国王意下如何呢？
1: 其实对我嚟讲，我三个女就好似三个月亮咁，如果失去咗佢哋，世界就会变得一片黑暗啊！哼，法里东如果要我哋骨肉分离，简直欺人太甚。啊，殷大爷，你都系先翻去驿馆休息啦。
0: 系国王。
1: 大臣，如果答应，就要放弃我三个女，忍受骨肉分离之苦啊！如果拒绝，恐怕又会得罪伊朗国王。那个法里东是击败蛇王的英雄来的，跟他为敌好不智啊。
2: 国王，我们不是法里东的奴仆，难道我们要臣服他吗？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可以拎起武器跟法里东的大军一决高下。陛下，如果不想三个公主都远嫁，请不要轻易屈服，应该提出法里东没办法满足的条件，让他可以知难而退。
1: 跟我召集使者入宫。
0: 祝福国王，
1: 请转告法里东国王，我深爱我三个女，正如他深爱他三个仔一样啫。如果他要我献上双眼同埋国土，我一定照办。不过若果要我献上我三个女咯，等于要拎咗我心肝。请你唔好担心啊，其实我系同意呢件婚事嘅，只系有一个条件，我想见见三个王子，请佢哋到叶门作客，等我睇睇佢哋嘅风采。咁样我先至放心将三个女出嫁嘅。
0: 好，告辞，我翻伊朗向法里东转述国王嘅回复。
3: 我知道叶门国王嘅计谋。好，三个乖仔，你哋准备动身去叶门娶妻。记住我讲嘅说话，凡事考虑多啲，言谈举止要稳重。唔好有失王子嘅身份。叶门国王好聪明噶，佢一定会考验你哋。第一日佢一定设宴款待，表示欢迎。国王会带佢三个女嚟，最先到嘅应该系小公主，跟住就系二公主，最后先至系大公主。嗱，你哋要留意啊，好好观察。到时国王会问你哋三个女嘅长幼次序，你哋记住我嘅说话，照住去回答就可以答啱噶啦。
4: 系嘅，爸爸，我哋出发去叶门。
5: 三个王子嚟到叶门，萨尔夫派人嚟迎接，百姓都涌到嚟，想睇睇三个王子究竟系点样嘅容貌。
1: 为咗迎接远道而嚟嘅宾客。装饰叶门嘅皇宫好似天堂一样，宫中嘅墙壁都由金银铸成，搭配罗马锦缎，辉煌耀眼啊！人嚟设宴款待三个王子，我亲自带佢哋入座，有请。
5: 正如法里东所料，喺宴会度，萨尔夫召嚟三个女、三个公主依次序嚟到宴席。每个都好似天上的月亮一样咁美丽。
1: 三个王子啊，你哋知唔知道边个系小公主，边个系二公主，又边个系大公主呢？
6: 我哋谨记爸爸嘅说话，最先入嚟嘅系小公主，跟住入嚟嘅系二公主，最后入嚟嘅先至系大公主啊！
1: 吓，三个王子竟然通过考验，咁样。你哋三个同王子坐埋一齐，年纪大嘅就陪伴年纪大嘅，年纪细嘅就陪伴年纪细噶啦。
7: 知道，爸爸，王子好英俊潇洒啊！
1: 乐师演奏悠扬嘅乐曲，王子请尽情享用美酒佳肴啦。
4: 多谢国王。
8: 国王，我哋有啲醉啦，
9: 要告辞啦，
10: 告辞先啦，
8: 告辞啦，告辞啦。
1: 好，我用玫瑰香水轻轻咁弹喺佢哋额头上面。人嚟，带三个王子去花园嘅一棵树下面，俾佢哋喺嗰度瞓啦。

0: 第二个考验你啦，我精通法术就施展魔法啦。
1: 等三个王子见唔到太阳，咁我就唔使同三个爱女分开啦。我召唤寒风，吹向花园，将大地冻到震啊！嘿！
2: 到咗第二日太阳升起嘅时间，萨尔夫去到花园，想睇下王子系咪冻死咗。
3: 琴晚瞓得真系好啊！
1: 吓、啊，三个王子竟然受到上天嘅眷顾，唉，要再俾考验佢哋都系冇用噶啦。祭司同埋大臣，我已经改变心意啦，我愿意将三个公主许配俾三个王子。希望他们真的能够爱护公主啦。人嚟，帮三个公主好好打扮，等他们出嫁的时候成为最美丽的新娘，还要打开封存多年的宝库，将一个又一个的篮装满金银珠宝，做公主的嫁妆啦。
2: 三个王子成功取得美丽的公主，好开心。他们带着三个公主回到伊朗和爸爸相聚。法里东三个乖仔顺利娶妻回来，他好开心，都想趁机考验他们。
4: 哇，我变成一条巨龙，喷出烈火，哈哈哈哈，吓到所有人魂飞魄散。我飞到拆下的高山之间，用巨大的翼拍起尘土遮住太阳。大王子啊，我扑过去、
5: 啊、巨龙啊巨龙啊，我避开先。嘿嘿，
4: 扑向二王子，嘿！
6: 我拉弓射箭，
5: 诶，唔系，
6: 都系避开好啲，
5: 诶！
7: 啊！巨龙挡住条路，等我嚟，我搵把宝剑出嚟。
8: 巨龙啊嘛，你好快啲走啦！我哋三个啊，系法里东嘅仔，个个都好打得噶。如果你系都要同我哋作对嘅话，好怪我哋无情啦、啊。
4: 我对三个乖仔好满意啊，唔再考验佢哋啦，我走啦，嘿！
9: 父王，我哋翻嚟啦！
4: 乖仔，你哋半路度遇见条龙，其实系我变成噶。为的是想考验你们，现在考验结束了，我都能够正式帮你们改名。大王子你就叫萨勒姆了，愿你在世上事事顺利。
10: 多谢父王。
4: 当初你好快避开巨龙的攻击，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好机智聪明，勇气都是非常珍贵的特质。王子，你英勇善战，睇见巨浪嘅火焰都唔怕，反而鼓起勇气。你就叫土耳啦，愿你公正统治臣民。
10: 多谢父王。
4: 细王子行动之前，识得再三考虑，就算遭遇危难，都作出正确嘅选择。你嘅表现比两位哥哥优秀。你就叫伊拉治啦，愿你未来可以成为贤明的国王，松容应付各种艰难的挑战。
8: 多谢父王。
4: 三位贤门公主，我都赐给你们新的名。萨勒姆的妻子叫阿里祖，土耳的妻子叫阿扎德胡，伊拉治的妻子叫尼克培。
11: 多谢父王。
4: 最后分封国土，圣上家，请为三个王子占卜，看看他们未来的命运是吉是凶。
12: 是的，国王，我观察星象。萨勒姆 嘅命星系射手宫嘅木星，而土耳嘅命星系狮子宫嘅太阳，表示佢哋两个人未来命运吉祥啊！啊，只系伊拉治嘅命星系巨蟹宫嘅月亮，预告佢前途好多险恶，将来必定会遭遇不幸啊！
4: 吓、啊、吓、啊，凡人冇办法改变命运，上天自有安排。
2: 法里东深思熟虑之后，将领土一分为三，萨勒姆成为罗马之主，统治西方；土耳分到土兰同埋中国，主宰东方；伊拉治得到伊朗，掌管伊朗同埋阿拉伯两地。
13: 伊拉治好嘢，伊拉治好嘢，佢成为伊朗嘅君王。
14: 好嘢！
2: 当法里东逐渐老去，萨勒姆嘅野心就日渐强大，妒忌同埋贪婪啃食咗佢嘅心。
15: 点解爸爸将伊朗嘅皇位传俾年纪最细嘅伊拉治啊？唔传俾身为长子嘅我？哼，我要派使者去东方传话俾土耳。
16: 威武嘅土耳，爸爸心胸狭窄，对待我哋一啲都唔公平。而家伊拉治坐喺皇位统治伊朗，地位远高于我哋两位兄长。照道理讲，爸爸就算唔封我为伊朗国王啊，都应该对你加以重赏啊。佢而家分明系睇唔起我哋，唔通我哋要吞声下气，接受啲咁唔公平嘅待遇咩？
17: 吓、啊，大哥，大哥讲得好有道理啊！哼，等我去揾大哥先。

0: 哇！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上一集我哋介绍咗波斯语嘅发展同埋几位重要诗人，呢集我哋讲解波斯诗歌嘅几种主要形式，同埋介绍几位大师嘅特色。首先，波斯诗歌主要分为三种：叙事诗、抒情诗同埋长篇神秘诗。先讲叙事诗，叙事诗就系讲故事嘅诗，最有代表性嘅作品系费尔多西嘅《列王记》。呢部史诗超过五万联，讲述由创制到阿拉伯征服之前嘅波斯历史同埋传说。费尔多西尽量使用纯粹嘅波斯语词汇，避免使用阿拉伯语。佢用嘅韵律叫做互续韵，每一联嘅上下两句押同一个韵，而且整段诗嘅韵脚保持一致。呢种韵律读起嚟铿锵有力，好适合描述战争、英雄事迹同埋悲剧场面。《列王记》最著名嘅故事系英雄鲁斯坦姆嘅事迹。鲁斯坦姆力大无穷，佢有一匹忠心嘅战马叫做拉克什。其中一个故事就系鲁斯坦姆唔知情之下杀死咗自己个仔，发现真相之后好伤心。呢个情节经常出现喺波斯话之中。第二种系抒情诗，抒情诗主要描写爱情、美酒、花朵同埋夜莺。佢使用一种叫做加扎勒嘅诗体，每联独立，但系全诗共用同一个副歌式嘅结尾。呢种诗体好适合表现细腻嘅情感。抒情诗嘅大师系哈菲兹，哈菲兹生活喺十四世纪。佢嘅诗集几乎每个伊朗家庭都有一本。伊朗人有一个传统，遇到困惑嘅时候会随意翻开哈菲兹嘅诗集，由第一眼睇到嘅诗句中揾启示。佢笔下嘅情人往往象征神，美酒象征神圣嘅狂喜，史集象征世俗嘅喧嚣。佢嘅语言睇起嚟简单，但系每个字有多重含义。哈菲兹嘅诗歌既浪漫又叛逆，既世俗又神圣。第三种系长篇神秘诗，呢种诗体用嚟探讨宗教同埋哲学问题，最著名嘅代表系鲁米嘅《马斯纳维》。呢部作品有六卷，被称为波斯语嘅《古兰经》。佢使用嘅韵律系双重押韵，每一联独立押韵，适合长篇叙述。鲁米系十三世纪嘅苏菲派导师，鲁米认为爱系宇宙嘅根本力量。《马斯纳维》里面充满咗预言同埋故事，鲁米嘅诗歌节奏感好强，最初系用嚟配合旋转舞吟唱嘅。波斯诗歌仲有四行诗，四行诗每首只有四句，第一、二、四句押韵，简单直接。数学家海亚姆将四行诗发挥到极致，佢嘅诗歌探到生命短暂，要及时行乐嘅主题，风格干脆利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蚊，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蚊加到6.5。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对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较早时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19美元，卖出4004.22美元。 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三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三个王子利欲熏心。在波斯文学，好像龙感的生物经常被描绘成巨蛇，又或者是有翼的蜥蜴，它们有一个头和一个口，口还会喷火冒烟。传说之中最著名的屠龙勇士有很多的，第一个是法里东，在阿维斯塔，法里东杀死阿日达哈克，成为伟大的屠龙英雄。当法里东想决定怎样分封国土的时候，他都曾经变成龙考验他三个仔。第二个是海雷萨斯帕，海雷萨斯帕14岁的时候，佐哈克派他去屠龙，这条龙在一场风暴之后在海出现，盘踞在山上面。为了抵抗龙的剧毒，海雷萨斯帕在出发之前先吃了解毒药，他用特制的弓射箭射中龙的喉咙，跟住再向龙口射出长矛，用刻有龙头形状的棍打死条龙。海雷萨斯帕屠龙回来，命人制作箭旗，旗杆顶端是金色狮子和月亮，旗上面的图案就是一条黑龙，而这支旗代代相传，之后来到老斯塔姆手上。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法里东分封国土，请星上家为三个王子占卜，星上家观察星象，得出萨勒姆和土尔两个人未来命运吉祥，只有伊拉治将来会遭遇不幸。当法里东老了，萨勒姆的野心就变得强大，联同土尔密谋攻打细佬。究竟皇室家的斗争最后谁胜谁负呢？我们一起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三集《三个王子利欲熏心》的结果。
7: 波斯神话，
9: 大哥，当初我们年少无知，先会被爸爸呃到，我哋要谂办法扭转我哋嘅命运。
10: 讲得啱，等我派出一个能言善辩嘅使者， 向法理东讲明我哋两个人嘅谂法。
11: 侍者，讲出嚟啦。
12: 好，撒勒姆谴责爸爸不敬神，当年分封土地嘅时候偏心，对长子同埋次子嘅爱唔及最细嘅仔。佢话要伊拉治交出皇位，从此隐居。唔系嘅话，佢同土尔会发动大军报复，杀死伊拉治。
11: 明白，明白晒啦。两个仔背叛我，哼！魔鬼已经虏获佢哋嘅心。我用日月星辰、领土同埋宝座嘅名义向上天发誓，我对三个龟仔好公平。当年为咗分封土地，我每日都听学者、祭司同埋星上家嘅建议，同佢哋一齐商量，好唔容易先得出最后嘅结果。唉，侍者，你翻去劝两位王子放弃野心，好好统治领土。心存邪念嘅人一定会有报应噶。只有一心向善，先至能够避免日后陷入悲伤。
12: 系，国王。
11: 伊拉治，你快啲召集军队，为战争做好准备。撒勒姆同埋土尔嘅良心已经被妒忌蒙蔽，佢哋唔理手足之情，带埋军队前嚟，俾你放弃皇位啊！
13: 吓，父王，我真系唔想做两位哥哥嘅敌人啊！对我嚟讲，皇位都系可以随时放弃噶，但系我嗰两位哥哥就好似我生命一样咁珍贵，请准许我一个人去见撒勒姆同埋土尔啦。
11: 你咁善良，渴望和平，唉，你就去啦。不过记住我嘅说话，兄弟情深，但系最珍贵嘅都系自己嘅生命啊！你要为自己准备好退路，请喺军队中拣出几位勇士陪你一齐去。事成之后，你要早啲翻嚟，平安翻到我身边啊！
13: 系父王，
11: 呢封系我亲笔写嘅信。而赖治，你交俾撒勒姆同埋土尔啦。乖仔撒勒姆同土尔，对我嚟讲，世上最重要嘅唔系财宝同埋王座，而系你哋三兄弟能够和睦相处。我诚心期望我三个乖仔可以言归于好。而赖治呢次去探望你哋，但愿你哋亲切咁待佢，俾佢安然翻嚟。
13: 我带住爸爸嘅信嚟到两位兄长扎营嘅地方，我好希望可以重获和平，因为我真系好敬爱两位兄长嘅。
14: 伊拉治全身散发出神圣嘅光芒啊！
12: 好似伊拉治咁有王者风度嘅人，确实应该继承伊朗嘅皇位啊！
10: 哼，废话，全部都系废话。土尔，你睇下啲士兵神情友谊。他们望住伊拉治，他们敬仰他，如果我们不快点铲除他的话，将来会失去皇位啊。
15: 知道了，哥哥。
13: 哥哥，哥哥，请坐啊。
10: 不用了，好细佬。
15: 伊拉治，你排行最细，凭什么可以得到比我们更加崇高的地位啊？难道我们做哥哥的应该对细佬俯首称臣啊？爸爸当年咁嘅安排，实在系唔公道啊！
13: 哎，咪住，两位哥哥，请唔好咁样讲，我哋嚟系和好噶，加上我都唔想主宰天下，至高嘅权力只会带嚟悲伤同埋泪水嘅咋。为咗换翻我哋以前嘅兄弟之情啊，我愿意退位啊，我唔再做伊朗嘅国王啊，我而家就系想你哋放低仇恨，唔好再受命运嘅摆布咋。
15: 真系唔会系真啦呢句说话，等我拎起张黄金座椅，掟死伊拉治先，起！
13: 我明白啦，两位哥哥既然都已经决定杀死我啦，但我都想请你哋唔好俾邪念诱惑杀死自己嘅细佬啦。唔通你哋唔惊神嘅惩罚咩？唔通你哋又唔可怜下爸爸咩？如果佢哋知道我哋手足相残，肯定会好伤心噶。我都已经答应咗将皇位让俾你哋啦，我愿意从此隐居啦。我净系想你哋唔好再违抗上天啊！
15: 你讲呢啲冇用噶啦，我呢度有把有毒嘅匕首，等我插落你嘅心脏。 我要斩埋你个头落嚟啊！
10: 我哋用麝香保存细佬个头，交翻俾爸爸啦。爸爸，爸爸，好好欣赏你亲爱乖仔嘅头啦。你而家可以将皇冠同埋宝座都赐俾佢噶啦。好，我哋翻翻你自己嘅领土啦。
11: 唉，我每日遥望远方，希望见到乖仔翻嚟。咦，二奶子应该就嚟翻到啦，大家准备盛大嘅宴会，准备欢迎二奶子翻嚟啦。
12: 老国王，我带嚟一副金棺材，里面放咗溢满鲜血嘅丝绸，包住二奶子嘅头。
11: 吓，二奶子嘅头？
10: 二奶子死咗，我要扯烂战旗，大家换上哀悼嘅黑色啦。
11: 主宰呢个世界嘅神啊，睇睇呢个无辜嘅细路，俾佢两个兄长残忍咁杀死，请你施展你嘅正义，俾两位凶手嘅心永远受痛苦嘅煎熬，请俾一个英雄喺伊拉兹嘅后代之中诞生，为佢报仇。但愿你俾我生存落去，亲眼见证呢个时刻。
16: 法里东日夜咁喊，最后双目失明。呢位可怜嘅老人家好伤心，为佢最细嘅乖仔哀悼。
11: 二奶子，从未有王子好似你死得咁惨啊！
16: 二奶子被杀，只系留得一个女。佢个女长大成婚后，生咗一个英俊嘅男婴。
17: 陛下，二奶子佢后继有人啊！生出世嘅男婴，佢生得同二奶子简直系一模一样啊！
11: 唉，我盲咗，睇唔到呢个细路。我向上天祈祷，但愿上天施恩，俾我可以见到细路嘅样。
16: 上天俾法里东嘅祈祷感动，答应咗佢嘅心愿。法里东嘅双眼重获光明，老国王好开心，帮 B B 仔改名做马鲁切克尔。
11: 你哋细心照顾呢个细路，我仲亲自教导马努切克尔将治国嘅学问同埋本领全部教佢。我赐俾马努切克尔好多礼物，黄金宝座、翡翠皇冠、各色锦缎、琥珀毛皮，配有金色嘅阿拉伯骏马。贵族，你哋向马努切克尔宣誓效忠。
18: 我哋效忠马努切克尔。
16: 辅助呢位年轻王子嘅都系英雄人物，同埋仲有好多将军。
10: 土耳啊土耳，听讲法里东打算立新王登基、哦。
15: 睇嚟我哋嘅厄运即将降临啦。
10: 吓、啊，等我派使者向爸爸求情啦，准备好多珍贵稀有嘅礼物，叫使者带埋一齐去献俾爸爸法里东啦。我哋两兄弟好内疚，好后悔啊！希望你宽恕我哋嘅罪啦。过去发生嘅事都系命中注定，系魔鬼佢蛊惑咗我哋啊！如果爸爸愿意宽恕我哋嘅话，我哋愿意向马鲁切克尔俯首称臣啊！
11: 哼，讲大话！使者，你翻去啦。当年点解下毒手杀伊拉子啊？两个无耻嘅人，以为我睇唔出佢哋两个嘅阴谋咩？我绝对唔会俾马努切克尔去同佢哋见面，如果要相见，肯定就喺战场度啊！哼！
15: 萨拉姆，未来嘅情况对我哋两个好不利、啊。马努切克尔依家仲细个，爸爸一定会帮佢去击败我哋噶。我哋唔可以再等啊！ 一定要趁早开战。
10: 讲得啱啊，讲得啱啊，我哋要调动军队由土兰出发，大军带住战将，士兵身穿战甲，向伊朗前进。
11: 哼，两个衰仔已经出兵，马努切克尔又执翼出击，在郊外部署兵力。马努切克尔，你要沉着迎战啊！他们是作恶之人，一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19: 尊敬的陛下，现在恶人前来，他们不幸的命运早已注定啊！我前去迎战，不替祖父报仇，绝对不会卸甲回来的。我带着卡兰率领300,000大军出发。
16: 两军在平原交战，血流成河，战将的脚都被鲜血染红，双方一直战斗到天色昏暗，才决议暂时休战。萨勒姆和土尔趁机为扭转局势想办法了。
20: 冲啊！
10: 我们用夜色掩护袭击马努切克尔的军营。
15: 好，我亲自率领100,000大军去马努切克尔的军营。
19: 探子回报，土尔会偷袭我们。
10: 卡兰，你率领我绝大部分的兵力，我自己率领3000士兵埋伏在路上面。
13: 行快点，行快点，就到了。
19: 好嘢，想偷袭我们，你去死啦！
15: 有人埋伏啊，走啊，走啊，
19: 上走，冇咁易，我要替伊拉治报仇，用枪尖飘走你把刀，我捉住你啦，土尔！
15: 哎呀，哎呀，放开我啊，放开我啊！
19: 我要斩咗土尔你个头！我嘿，
15: 哎呀！
19: 传信俾法里东，献上土尔个头啦！
11: 马努切克尔做得好啊！
10: 土尔死咗，土尔死咗！马努切克尔带兵嚟紧，我要匿埋喺一座要塞嗰度，顶得几耐得几耐啦！我哋走啦，走啦！
19: 萨勒姆话唔出就唔出，卡兰点算好啊？
21: 殿下，你唔好担心，我已经有攻敌嘅妙计啊！请赐我一支军队去攻陷萨勒姆嘅要塞。除此之外，我仲需要两样嘢，一个系土尔嘅戒指，另一个系皇室嘅战旗。我打算今晚就袭击佢哋啊！
19: 好，卡兰。
21: 到咗萨勒姆嘅要塞啦！喂，卫兵，我系土尔派嚟嘅使者啊！嗱，土尔嘅戒指啊，你检查下先啦。
22: 哦，的确系、哦，打开大门，俾佢入嚟。
21: 唔该晒，等到夜晚我就举起皇室嘅战旗，
15: 大家嚟啦！
23: 卡兰嘅信号啊，大军上占领要塞，打开大门。
21: 我占领咗成个要塞，于是大获全胜啊！
10: 咩话？卡夫死咗，我到河边啊，搵唔到渡河嘅船啊！
19: 想啊，捉住萨勒姆！衰人，你仲想去边度？当初你为争夺皇冠，杀死细佬伊拉治，而家……我将皇冠同埋宝座都带嚟献俾你啊，萨勒姆，你死啦！我哋已经为伊拉治报咗仇啦，派人向法里东报捷，我率领大军启程翻翻皇宫咯。
11: 龟仔嘅仇已经报咗。我的生命都走到尽头了。 我为我三个仔感到痛苦，都是因为我当年的安排，他们才会死得这么凄惨。
16: 大家为法理东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陵墓，先王的遗体安置好之后，墓门都封闭了。马努切克尔守丧七日，他失去了敬仰的曾祖父。第八日守丧结束，他才重新戴上皇冠。马努切克尔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国王，他遵从法理东的榜样，统治了120年，天下百姓都称赞他的公正和聪明。

0: 哇！
1: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2: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三集就系讲英雄传统，伊朗人点样用英雄做生活样板。讲到波斯神话嘅影响，英雄传统几乎一定要出场，因为伊朗社会对英雄嘅记忆唔只系停留喺故事度，而系变咗人生选择嘅模板，勇敢、保护弱者、尊重秩序同埋具备智慧。经典例子系伊朗史诗叙事之中常见嘅英雄人物意象，你可以理解为英雄唔系靠运气赢，而系靠品格赢。比如正义英雄会面对考验，考验可能系力量、诱惑，甚至系自我怀疑，但是他最后会以更高层次的道德选择去解决。这套英雄传说对后世伊朗人生活的影响可以在几方面见到。第一，当遇到不公平的时候，社群会期待有人站出来成为救世英雄。第二，长辈讲故事的时候会用英雄行为教仔女怎样做人。第三，后世领袖有时会用英雄故事去形容自己，例如我是守护人民的英雄。当然现代伊朗已经有更加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过英雄叙事作为文化背景，会令到人民对领导者要求不只是能力，还要有道德包装。因为在波斯神话世界里面，英雄是要承担责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喂。

花合口蛙属于中型蛙，身体呈三角形，全身深褐色，但两边就有浅褐色条纹。好多人误以为佢哋系美国牛蛙，因为每逢雨季，佢哋都会发出好似牛叫般嘅声音。花合口蛙嘅产卵期大约喺二至五月，佢哋被骚扰嘅时候，身体就会胀大，并且能够分泌有毒嘅脓液

金薯龟金花虫是香港最常见的金花虫之一，它们的胸板和翘翅呈圆形，就好像有一个瓶盖将整个身躯覆盖住，头部往内缩，只有一双小足角突出来，看起上来好像龟一样，因而得名。

金薯龟金花虫青绿色的身体带有金属光泽，部分会有黑斑，它们的胸板和鞘翅边缘呈透明，细看之下就可以窥见它们的躯体，十分之有趣。金薯龟金花虫以植物为食物，尤其喜欢在叶上面蛀上一个个的细窿，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衡航道，重申美方这条路线并不可靠，容易发生事故。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王毅说，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与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05美元，卖出4004.7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马弄蝶幼虫的习性和其他弄蝶科幼虫相似，它会将叶用丝连起上来形成叶包。除了进食时间之外，马弄蝶幼虫一直都匿埋在叶包里面，最后还会在叶包内结蛹，这样就可以减低自己被捕食者发现的

吹皱锯眼蝶幼虫的身体为绿色，头上边有一对角，它的身上边带有好似叶脉的斑纹，整体的外观能够同四周的环境融合，除非受到威胁，否则它很少移动，所以就不容易被天敌发现。

拉多希时赤蛙是中型蛙类，身体较扁平，背部呈红棕色或者浅褐色，腹部是淡黄色，侧边有黑斑。由于它们的背侧节特别宽厚发达，所以又叫阔节蛙。因为有内鸣狼的缘故，拉多希时赤蛙的名声很小，它们的繁殖力特别强，一年四季都会繁殖。他们特别擅长伪装，繁殖的时候经常聚集一大堆进行假交配，而卵粒经常一大片这样缠绕在水草上面，胶质膜就会覆盖泥土，可以帮助伪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天我又带着我的竖琴来到去讲一些竖琴疗法上面遇到的真人真事给你听。有时我都会去一些严重弱能人士宿舍去提供竖琴疗法服务。在宿舍里面有很多院友，他们都是有肢体上和智力上面的障碍。其中因为他们有智力上面的问题，很多时都会伴随着一些行为问题，例如打头、撞头这些情况。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很多时工作人员都会束手无策，见到他们用手拗伤自己，又或者用个头撞落台面的时候，令到自己满身伤痕累累，个伤口未好翻，又开始渗翻啲血水出嚟。我哋一班照顾佢嘅职员见到都系非常之心痛。我哋咧好想去谂一啲方法，令到佢哋减轻或者减少呢一种嘅行为表现。另一次我去中心提供服务的时候，职员就想我去为一位院友弹竖琴音乐，我们就先叫他做阿明。阿明是严重智障，他需要坐轮椅，而最大的担忧就是阿明成日会用他的手不断地拍自己的头，而且很大力地去拍，所以平时阿明是需要戴头盔的。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时候，还要帮他的双手戴上一些防护工具手套，希望可以减低他不断拍自己的头带来的伤害。这个时候我先弹一首歌给大家，然后我们再讲下去。

我见到阿明嘅时候，大约问咗工作人员佢嘅情况。职员就话阿明坐低嘅时候咧，好多时唔够5分钟、10分钟就会开始。

我不断咁样去调教我究竟应该要弹啲乜嘢嘅音乐，不断去諗边一种嘅感觉、旋律、拍子、节奏係适合阿明去听嘅啦。头五至十分钟呢，阿明係有留意到有竖琴嘅声音嘅。不过呢，如果我一停低啦，阿明就会用个手嚟拍自己个头。照顾员见到咁样，於是乎呢，佢都不停咁样去搭住阿明嘅膊头去安抚佢。亦都呢会同时间呢尝试去阻止阿明嘅手呢掂到佢自己个头。於是者我一路去尝试弹琴，慢慢呢我开始攞到一啲窍门。我发现咗一啲比较高音同埋流水式连绵不断嘅声音，比较长啲轻柔啲嘅旋律呢係会令到阿明定落嚟嘅。而弹嘅旋律呢一啲都唔可以複雜，亦都唔需要有好多嘅变化，要集中喺高音嘅位置。当我呢一路咁样去弹，一路咁样弹去重複嘅时候，阿明佢个眼眉呢就开始放松，而且呢佢开始安静落嚟，亦都减少咗佢去拍自己个头呢一个嘅动作。

剛才這一段的音樂就很類近彈給阿明聽那種感覺。在這個時候，我就示意工作員可以慢慢放開阿明，我想他離開他一些。照顧員其實有些疑惑，但是他都慢慢地走開幾步。在這個時候，我自己就再走近一點阿明，我用我的手臂輕輕地掂住阿明的手，因為這樣某程度上亦都可以在阿明想舉手拍頭的時候，我可以用隻手隔一隔，同時間我走近他的時候，阿明是可以更加清楚地聽到我的竖琴音樂。這樣的話，現在那個竖琴音樂就能夠好好地包圍住阿明整個人，包括他的輪椅。因為要進行這個竖琴療法服務，所以我預先都會請工作人員除低了阿明的頭盔和他的保護手套。當然是因為我自己很有信心有經驗，我才會這樣去建議，因為我很希望阿明能夠知道這個是一個放鬆的過程，是一個屬於他的時刻，不是一個很束綁他的一個治療的時間來的。當我一路咁樣彈嘅時候，阿明呢就慢慢咁樣眯埋眼，佢嘅身體輕輕咁樣左右搖動，佢兩隻手呢張開，就好似人哋去聽演唱會咁樣左右慢慢咁樣去揮動。當佢咁樣揮動佢嘅手嘅時候呢，我哋原本以為佢又會去拍佢個頭，但係冇喎，他只不過就是在這裡這樣揮手，他整個人的上身就在這裡左右搖，就好像在一個船上面飄蕩緊一樣。我們見到他的面容非常之放鬆，眼神變得很柔和，甚至乎我們見到他的嘴是微微張開，間中還會因為口可能太放鬆會有流口水的情況出現。

之后过咗大约20分钟，佢个人稍稍会偏向我嗰边。嗱，佢坐喺轮椅上边，所以阿明嘅身体变得好倾斜，俾我嘅感觉就系佢好似好想瞓，但系因为咧佢坐住轮椅，佢就唔能够做得到。阿明就好似一啲人咁，差唔多瞓着，然后又突然间醒一醒，调整一下坐姿咁样嘅状态。差唔多喺30分钟呢一个过程，阿明喺后段嘅时间，总体嚟讲，其实佢都好安静，同埋系好放松噶。因为系屋企人嘅要求，所以咧工作人员喺个过程入边间中都会用手机去拍低一啲嘅片段，想俾屋企人去睇。而工作人员嘅表情同埋佢嘅眼睛都俾我知道啦，佢好惊讶阿明嘅反应。完咗之后，这个工作人员喺房门外同我讲，我觉得我真系好犀利啊，因为佢真系好少会见到阿明喺半个钟入边系唔会拍自己个头。佢哋之前咧试过好多其他嘅活动，包括音乐活动啊、艺术活动啊、体育活动等等，但系阿明都冇好似头先咁样咁安静。而且职员见到咧，佢系除咗放松之外咧，都仲系有啲开心嘅。其实佢系好诧异竖琴疗法能够带嚟嘅果效。而我咧喺呢一个嘅经历当中咧，亦都系学咗一啲弹奏嘅技巧，同埋储咗一啲嘅经验啦。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就从来都冇怀疑过竖琴疗法系可以俾到阿明一啲咁样嘅果效。不过当然就好似其他所有嘅治疗方法一样，有阵时某啲嘅对象未必系受落嘅，但系最少我哋会去尝试啊。能听完阿明嘅故事，你哋有冇一啲嘅想法呢？祝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沿海地带包括阿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传出爆炸声，不排除是防空部队正击落无人机，暂时未有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美元，卖出4,002.13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怎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6: 愿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5: 了解多些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
6: 快乐变得更真。
5: 周以玲会在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6: 众善因得护荫。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主题歌曲之后，我哋嘅节目就开始啦。星期一至六都有呢个节目噶，咁呢个节目咧分开一半嘅时间就系钱佩佩做，另外一半咧就星期一、二、三咧就系我阿钱佩兴。现时时间5:08啦，今日系7月14日星期二啊。天气呢几日呢都麻麻地㗎啦，都话明又有雨呀等等。而家呢仲有呢个雷暴警告呀，有下时间到今朝5:45。而家温度27度，今日温度预测最高30度。

几时听呢首歌呢都是充满了爱意啊。虽然佢唔系母亲节嘅主题歌曲，但系咧一听呢首歌咧，就要包含咗个意思，对我哋嘅母亲啊，致以无限嘅爱意。仿佛，总之呢就系母亲节嘅歌曲。父亲节咧都有好多爱歌，但系真的爱你咧，就好似个感觉系属于等于敬爱母亲嘅歌啊。Beyond 嘅《真的爱你》开始咗星期二朝嘅清晨审理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时间5点13分。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点钟，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的。现时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5点45分，现时温度27度的。准备播出以下歌曲和你分享，就是来自李宗盛写的词的这首作品，原先就写给张信哲唱的。那时张信哲是退伍之后正在转型期间，一有呢首歌咧，就令到张信哲咧喺呢个乐坛咧，有呢首超级神曲，帮佢真系转咗型。首歌好听嘅时候，就有其他人都会唱噶啦。咁其他人因为我想播嘅版本就系蔡淳佳啊。咁李宗盛所写嘅呢只歌咧，就系、是、描写一个深情嘅男子嘅心性。佢爱上咗一个或者喺感情上受过伤，甚至系流连风月场所买醉嘅女子。咁尽管知道呢段爱情路会系充满苦涩噶，亦都不被外界看好嘅。但系你为咗自己所爱，你会不顾一切，毫无保留吓，希望能够同对方一齐走落去，所以你都会有一个包容对方嘅心。既然爱咗，就不后悔啦。我哋听听呢一首《爱如潮水》。

是原唱张信哲，而家我哋头先听嘅版本《蔡淳佳》，因为只歌咧真系都好听，咁而蔡淳佳都唱得唔错，所以咧都掀起过一阵嘅热潮啊！原唱张信哲咧，亦都有好多嘅忠实嘅 fans， 原来其中一个咧就系大家都熟悉嘅刘嘉玲啊，咁啊佢亦都曾经签约唱片公司，大家都系同一间嘅时候，就有机会咧同张信哲合作啦吓。能够同众自己中意嘅歌手合唱，刘嘉玲当然好开心啦。刘嘉玲系一位艺人，都真系多才多艺，好有艺术天分啊！

艺人真系好多嘅演艺嘅才华吓，咁本身咧自细喺呢个应该系苏州长大嘅刘嘉玲，妈妈系画画嘅，咁佢亦都有呢个天分。喺香港嘅时候咧，都有画下画，而喺表演方面咧，除咗演技之外，亦都有间中唱下歌，因为佢觉得都唔系自己老本行，一个业余嘅性质，其实咧都唔错啊。同张信哲合唱嘅呢个版本有一点动心。早晨啊，清晨时间5:2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7:30啊。而家温度27度。

可能你先入为主听呢首歌是林子祥的版本，不过换你是一版女声，一样是很温情深深的爱意唱出这首，都有不同的听法。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出去行山或者揸车的朋友小心啊，小心揸车。

0: 朝头早呢个时分揸架车出去，可能都系翻早工啊，话都唔会系去呢个谋杀时间嘅时候。有啲人咧中意可能百无聊赖嘅时候咧，都揸架车出去散下心。咁咁早嘅时分啊，其实一早醒来。在经过一晚的睡眠，可能你睡眠充足的时候呢都精神抖擞去面对今天的工作的了。一是就揸车翻工，一是就有些人呢就是清晨的时分呢就是去散一步，或者是急步跑，令到自己身体是健康起来。日子只要你持之有恒咁做呢，你一定会见到个分别喺度㗎。早晨时间呢5:32啦，刚刚听嘅係浅浅嘅冷雨，而家温度27度，有雷暴警告，一口时间延长咗去到今朝7:30。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变变变，又变变变。
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3: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4: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呢首歌 Try to Remember， 当然黎明就唔系原唱啦，原唱都系一首英文歌曲，系将呢只歌攞过嚟咧，就摆喺当年喺98年嘅时候，黎明同埋舒淇合作嘅一套浪漫嘅爱情电影《玻璃之城》啦。有嗰种电影个感觉，如果你有睇到套戏咧，我谂个画面出晒嚟吓，亦都系黎明首次灌录嘅英文歌曲，就喺套电影里边男女主角浪漫嘅爱情故事。可能你听翻嘅时候，勾起翻当日你睇呢套戏，会唔会有边个画面或者边个剧情系你心目中里边抹唔甩嘅一个回忆，又或者系你嘅经典嘅回忆咧？早晨，早晨，清晨赏你时间5:36啊！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啊！记住出门可以带把遮啊！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雷暴警告到7:30，所以出门口嘅时候留意一下个天啊，现时27度。

剛才那首歌是 Danny 陳發強的至愛，人不在，但聽回他以前的每一首作品呢，都真的有他的特色，有他的情感，唱給你聽。

原唱是邓丽君。刚刚我们听的版本是关淑怡《忘记他》。星期二的清晨时间5:46，早晨早晨。在这个电影圈里面寻日传来的消息呢，就是一位幕后制作人，大家都熟悉的了，就是施南生。可能这排有留意他的一些消息呢，都讲他病重啊这样。在昨晚就传来这个噩耗了，就是资深的电影制片人和监制施南生是病逝。他享年75岁。其实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健康状况呢都一直不是那么好。近排呢就因为细菌感染，就引发多种的不同的器官都衰竭了。所以是昨天听来的噩耗呢，晚上就离开了大家。不过在他这个人生最尾一刻的时候，都有他的屋企人陪伴在侧，走他人生最后的旅程。施南生在这个电影界呢都举足轻重。当年70年代的时候呢，同埋哇即是新艺城的七怪，包括了麦家、石天、王伯明、曾志伟、Teddy Robin、徐克同埋佢施南生啦，就是这个是七怪。咁佢同徐克当年都是一 pair 嘅，以为这个影坛的神仙即是这个神雕侠侣，应该咁讲。咁系喺电影界呢都贡献良多。两个人结婚都计埋条数有20年，就大家分开咗啦。不过再见亦是朋友，大家仍然喺呢个工作上系一个最佳嘅合作伙伴。咁就算最近就施南生病重嘅时候，呢、这个前夫呢都有去探望去睇住嘅。咁佢同即系施南生同徐克呢两个人喺电影界贡献良多，亦都曾经喺旧年呢系林青霞将呢个终生成就奖颁俾佢哋嘅。施南生嘅作品好多在幕后，其实都是一个幕后的即推动者。他跟徐克合作了的很多的电影讲出来大家都会很熟悉，包括了有《英雄本色》、黄飞鸿的系列、《狄仁杰》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电影，也都是当年电影的辉煌的作品。当然其中的一套呢，一听这个音乐就知道《倩女幽魂》的系列。

张国荣倩女幽魂，徐克同施南生嘅合拍啊，好多嘅电影啦，咁啊施南生咧就居功自伟，系佢将华语电影推向国际市场嘅重要推手啊。咁啊施南生咧就喺上海出生，咁而佢就读嘅学校就喺香港，因为佢冇几耐就移居咗香港，系喺香港嘅一般嗰啲中学啦，都有啲名嘅中学就读啦。之后咧就去英国主修统计同埋计算科学，70年代嘅时候就翻翻嚟香港，曾经都同过好多嘅即系传媒系喺度即系合作过，有做过，包括我哋香港电台啦、无线啊、街市啊，同埋丽的电视等等，佢都有涉猎过。他本人很叻，出色的语言能力和管理才华，大家都看到他的成绩，一个真女人。

叶倩文的真女人啊。施南生同埋徐克都有合作嘅，其中一部电影啊，大家都熟啦，《笑傲江湖》都有好多个系列，《东方不败》都记得啦，系嘛？《东方不败》亦都系徐克导演，而制片方面就系施南生，《东方不败》就林青霞，林青霞都同施南生非常好朋友啊，《笑傲江湖》嘅主题歌曲《东方不败》嘅主题歌就系呢一首。只记今朝笑，女生。

初同时都显现到黄沾嘅呢个系好洒脱啊，胸襟广阔嘅一个性格啊。黄沾写曲写词，徐克、萧南生合作制作出《东方不败》电影同埋歌曲《吕珊嘅只记今朝笑》啊。时间接近六点钟啦，气温27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转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这个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表示，酒吧4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美元，卖出400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4: 放榜
8: ready，
9: 很累来一起撑过去。
10: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11: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10: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1: 星期二晚9点至10点，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奋发时刻，
11: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13: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一一呈现眼前。《国宝时刻》
6: 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清晨6:11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7月14日星期二嘅清晨，呢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崔兆汉博士，佢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2: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咁啊，嚟到七月中啦，咁啊，每年七月份咧都系香港人嘅盛事嗬。我讲紧嘅咧就系个书展啊，好多人咧就系一年就等呢一个时期啦，咁啊去睇，因为集中晒好多书啊嘛，咁而好多时亦都有啲优惠啊嘛，有啲特别嘅介绍，所以每年咧你见到咧即系好多人去排队啊，咁我觉得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开心啊，因为个个都去。增长知识啊，睇书多，你识嘅嘢多啲啊嘛。
2: 系咯，而且值得推广啊，应该咧培养翻大家咧睇书嗰个兴趣，
0: 系啊，
2: 同埋嗰种风气啊。
0: 亦都尤其是你带啲小朋友去咧，自细个教育，喂，我哋睇多啲书咁啊，几好嗬。
2: 系啊，系啊。
0: 啊咁啊，今年咧，阿崔博士咧，亦都有一日咧，就系做一个讲座，都系同大家讲下书咁样，因为你都系学识渊博嘅人士啊嘛。
2: 多谢多谢。咁啊，年年都有一个讲座嘅喺书展入边都讲。咗超过10年噶啦，
0: 系咁啊！今年都继续嘅吓，
2: 系啦。
0: 好啦，咁去翻今日啦，我哋讲嘅话题咧，个新嘅话题，但系都系关于个鼻嘅吓，
2: 系啦。
0: 啊，呢个香港人都常见啊，我觉得10个就咗一半以上都有啊，
2: 起码
0: 就系鼻敏感啦吓。
2: 冇错，
0: 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即系好多时肥哩肥哩咁，系咁呻噶吓。
2: 系啦，好多人咧。一起身就打支啦，流鼻水啦，鼻塞啦，瞓觉嘅时候咧好容易鼻塞，亦都咧好容易咧个鼻痕痕啊，成日要捽鼻。
0: 系
2: 嗱，鼻敏感咧，我哋成日话有四大症状：鼻痕啦、鼻塞、打支、流鼻水。
0: 嗯，
2: 有啲人咧有一样两样，有啲人样都有噶。
0: 其实咧都好辛苦嘅，即系朝朝早系要即系服侍嘅鼻咧，
2: 系啊，
0: 都好烦嘅嗬。
2: 尤其是啊喺嗰啲季节交替嘅时间啊。热变冻，冻变热啦，或者啲天气变化好急剧，除咗气温咧湿度啦，干变湿，湿变干，
0: 嗯，
2: 变化极端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就容易出现咗头先提过嗰四大症状。
0: 嗯，嗱，有啲人咧就喺譬如天气转凉啊，或者入啲冷气嘅地方啊，冻一冻咧就好容易话感亲啊，咁样啊就会伤风咯，伤风咪有成日有流鼻水啊，咁呢个情况咧。同即系呢个鼻敏感有冇啲咩嘢嘅唔同之处咧？我点样去分佢咧？
2: 啊，问得好啊！
0: 嗯，
2: 其实伤风同鼻敏感咧系两种唔同嘅病嚟噶。
0: 系
2: 伤风咧就系由过滤性病毒引起嘅一种鼻膜炎啊。另外咧，佢嘅症状除咗打乞嗤啊、流鼻水、鼻塞、鼻痕之外咧，
0: 嗯，
2: 有时仲会觉得喉咙痛噶，甚至会发烧、周身关节痛啦、啲肌肉又痛。呢啲咧，相当于已经系感冒嘅症状啦。
0: 哦，咁所以就通常咪要楞埋咯，伤风感冒咁样
2: 咯。好容易就发展做感冒噶啦。
0: 系，
2: 但鼻敏感咧，亦都叫做过敏性鼻炎啦。除咗鼻嘅症状之外咧，佢仲有眼嘅症状，
0: 嗯，
2: 譬如咧眼睛会痕啦，会流眼水啦，同埋有可能咧出现身体其他敏感嘅情况啦，譬如话湿疹啊、哮喘啊。
0: 嗯，
2: 好多时候我哋咁讲噶。呢个敏感体质咧有三兄弟嘅，
0: 嗯，
2: 鼻敏感啦、皮肤敏感啦，同埋咧气管敏感啦。
0: 哦，你是但有一样咧，都系好烦啊。
2: 系噶，
0: 吓咁啊，鼻敏感嗰个发病嘅原因又包括啲咩咧？嗬，
2: 都有好多方面。嗱，我哋归纳做5点嚟讲啦。
0: 好啊，
2: 第一即系由于存在喺空气入边咧，有好多微小嘅物体啊，嗰啲浮游物质啊，就系激发到、刺激到我哋。包括咩物质咧？譬如话啲尘埃啦，眼都睇唔到，有时，
0: 嗯，
2: 啲毛质啦，啲羊毛衫啊，嗰啲毛啊，或者咧羽绒被嗰啲羽绒啊，
0: 系
2: 花粉、动物嘅体毛，猫狗尤其是啦，
0: 嗯嗯嗯，
2: 塵螨啊，同埋空气中嗰啲发毛嗰啲毛菌啊。
0: 啊，好多时咧换床单你就见啦，养一养，同埋床单都好多啲塵螨噶嘛。
2: 系啊，
0: 咁你就会有就敏感到噶啦吓。
2: 虽然眼睇唔到，但系好多噶。
0: 嗯，所以咧就建议啲人，通常你换床单咧都要戴住个口罩会好啲。
2: 系嘅。
0: 咁啊，第二点系点咧吓？
2: 就空气混浊啦。同埋咧，氣候變化啦，譬如極端氣候嘅變化，冷變熱，熱變冷，乾變濕，濕變乾等等咧、而引發嘅。
0: 啊，我又發覺自己咧，每逢化咗妝之後咧，零舍多鼻水流噶，呢、這個係咪都係敏感咧？
2: 啊，你啱啦。
0: 嗯，
2: 就係啲化學物品啊，化妝品係其中一類啦。
0: 嗯，
2: 仲有啲漆油啦、天那水啦、樟腦啦、殺蟲劑嗰啲氣味都好濃烈噶嘛，就會刺激到我哋嘅鼻黏膜，
0: 嗯，
2: 令到呢啲鼻敏感發生或者嘅症狀惡化嘅。
0: 係，咁啊數咗三點啦，咁啊第四點嘅原因係點咧？
2: 病從口入啦，呢啲離不開咧飲食啦，咁啊啲食物、海產啦、蝦蟹、武輪魚啊等等啦，
0: 嗯。
2: 含酒精嘅飲品啦，辛辣嘅食物啊，譬如辣椒啊、胡椒啊、咖喱咧，都會刺激到我哋嘅鼻黏膜嘅血管咧擴張，令到呢個鼻塞嘅現象啊特別容易惡化添。
0: 哇，咁啊係啦，諗下，譬如你食華沙比咧，
2: 係
0: 哇，即係又係攻曬鼻嗰啲咧，又或者食辣嘢咧，都係令到個鼻咧，又肥哩肥嚟咁樣。
2: 辣椒油啊，係嘅。好啦，仲有一點啦，就精神壓力。
0: 嗯。
2: 你情緒緊張啦，或者咧甚至疲勞過度咧，亦都好容易咧誘發鼻敏感嘅。
0: 嗯，咁鼻敏感係咪通常都遺傳嘅啦？嗬，
2: 都可能同先天或者遺傳有關，甚至咧同我哋嘅內分泌失調咧都可能有關。
0: 嗯，我聽講咧，好似鼻敏感咧都有兩大類嘅分別嘅，係咪啊？
2: 係嘅，可以分為季節性同埋全年性嘅兩類嘅。
0: 咁、季節性係點咧？嚇，
2: 季節性咧又叫花粉症。都听过啦，咁啊由花粉引起嘅过敏，
0: 嗯，
2: 多数发生喺春夏两季，即系嗰啲花盛开嘅时节啦，
0: 嗯嗯，
2: 因为呢个时候咧，啲花粉咧就周围咧飞噶嘛，咁、你就好容易咧刺激到个鼻啦。
0: 系，咁另外咧就系全年性嘅点啊？
2: 系啦，呢、這个除咗花粉嘅诱因之外啊，仲有其他因素，头先提过好多啦，灰尘啊、毛菌啊、毛发啊、天气变化、化学物质等等都可以诱发噶嘛。
0: 咁香港人嘅系属于边类咧？嗬？
2: 哦，大多数都属于全年性嘅，部分嘅病人咧，由于天气潮湿啦或者干燥嘅时候咧。特别严重嘅，
0: 嗯，
2: 又或者你天时热嘅时候咧，入去啲冷气商场啊、冷气房啊，一出去咧，外边就好似火炉咁，
0: 系，
2: 哇！呢种气温嘅变化咁急剧咧，就好容易诱发鼻敏感啦。
0: 嗯，咁所以咧，即系鼻敏感系令人头痕啊，都唔知点算，咁啊点样医啦？嗬？
2: 嗱，主要咧分为三个方面嘅，第一，梗要尽量避免咧同嗰啲致敏源接触啦，如果有条件嘅话咧，可以做一啲致敏源嘅测试啦，验血啊嗰啲都做到嘅。不过就算你测试到咧，有时咧你都好难咧避开到嗰啲致敏源噶，譬如尘埃、尘螨，你点避咧？
0: 系。
2: 第二咧就系使用一啲药物啊，譬如话组织胺啦，嗰啲抗过敏嘅药物啦，啊，另外咧就系类固醇嘅喷鼻剂啦。都可以使用嘅，不过呢啲一定要征询医生嘅意见嘅。
0: 嗯，明白。咁另外咧系点咧？
2: 嗱，有一种咧叫脱敏治疗啦，又叫做咧特异性嘅免疫疗法。呢、这个咧就透过好有规律嘅、有计划地循序渐进接触一啲微量嘅致敏源。
0: 嗯，
2: 咁啊，譬如尘埃、花粉或者咧致敏物质。咁呢啲當然咧係由醫生負責啦，啊，同你調教嘅劑量啊等等。
0: 嗯。
2: 咁然之後訓練我哋嘅免疫系統，建立咗一個耐受性，逐啲逐啲，等個免疫系統咧熟習咗呢啲致敏源。咁之後咧，再遇到嘅時候咧，都唔會話砰一聲咧就爆發啦。
0: 嗯。
2: 嗱，呢個咧就係目前醫學上唯一能夠從根本改變過敏體質。減少咗日後用藥或者預防病情惡化嘅方法嚟嘅。
0: 嗯，
2: 再強調咧，一定係要由專科醫生處理嘅。
0: 嗯，
2: 假如我哋嘅鼻塞嚴重啦，伴隨咗咧我哋鼻嘅中隔，譬如話歪咗啦，或者咧側埋一邊啦，又或者咧我哋嘅鼻甲肥厚啊，厚到咧塞曬個鼻，用藥都頂唔順啦，改善唔到，通唔到個鼻。咁就可以考慮咧做一啲叫微創手術啦。
0: 咁手術主要係針對啲咩嘅咧？
2: 啊，就系针对一啲严重嘅鼻塞或者有啲严重嘅神经过敏问题啦。
0: 嗯，
2: 可以改善到嘅。不过做咗手术之后，如果你再接触呢啲过敏源，不断咧受到刺激，都可能会复发
0: 嘅。嗯，嗱，以上咧所讲嘅全部都系现代医学嘅角度啊，吓。咁我哋到下一集咧就讲翻中医嘅角度啦。
2: 系啦，
0: 呢个时候咧又想听下古仔啦，鼻敏感嘅古仔又点啦吓？
2: 上一次我哋讲鼻出血嘅时候咧，就讲咗一个咧。啊！如果你有鼻病，可能咧影响咗你嘅嗅觉，嗯、就闻唔到嘢啦，所以是香是臭，
0: 系即系拍马屁嘅故事啊！
2: 咁咧呢集咧都揾咗一个类似嘅古代寓言故事，
0: 嗯，
2: 个题目都差唔多嘅，
0: 系
2: 就叫未分香臭，
0: 即系分唔到，
2: 分唔到，
0: 嗯嗯，
2: 啊有出处噶，出处咧系一本书叫《金楼子》，一层楼嘅楼，
0: 系
2: 呢、啊這个系南北朝时期啊，梁元帝萧绎又叫湘东王。佢写嘅一本著作嚟嘅。
0: 嗯，咁嗰个内容系点咧吓？
2: 嗱，话说从前咧有个地方就叫做玉池国，咁有户人家个丈夫咧个样好丑怪，
0: 系
2: 咁、啊、但系娶咗个老婆就好靓，天之角色，倾国倾城啊、嗯！
0: 通常都好似有啲咁样嘅、
2: 啊、
0: 一对个好，
2: 冇错，靓到荡一声。
0: 系、
2: 啊、不过老婆咧就有严重嘅鼻塞啊，
0: 系
2: 可能又系鼻敏感啦。
0: 嗯嗯，
2: 咁有一次啦，个老婆咧。佢唔开心啦，翻翻娘家，就唔愿咧留喺老公屋企。
0: 嗯，
2: 呢、這个老公咧千方百计啊，为咗讨老婆嘅欢心咧，话谂尽方法，
0: 系
2: 都氹唔到个老婆翻屋企。
0: 嗯，
2: 最后咧佢就买咗西域出产嘅一个最名贵嘅香薰。
0: 嗯，
2: 谂住咧就喺屋企点着佢，
0: 系
2: 将妻子咧接翻屋企，等佢闻到啲香气咧就会开心啦。
0: 系系，
2: 但佢就忘记咗。个老婆根本咧系鼻塞，闻唔到嘢嘅，
0: 系
2: 翻咗嚟都冇用啦，吓、嗯、都闻唔到啲香臭嘅。咁呢个作者咧就慨叹，佢话呢个世界上咧，凡系用一啲唔恰当嘅方法，想令一件事情变通而得到成功嘅咧，都系属于咧呢个丑丈夫嘅呢一类人嚟噶啦。
0: 嗯，
2: 呢个预言就指出，就算咧有好良好嘅意愿。但对事情嘅具体情况同佢嘅本质啊，缺乏咗正确深入嘅认识咧，实在咧好难对症下药而得到预期嘅效果嘅。
0: 系、嗯、明白。好啦，咁有关呢一个嘅故事，你又谂起咩歌啦？吓，崔博士。
2: 嗱、啊，呢、這个美貌妻子啊，因为鼻塞严重啦，闻唔到香臭，咁所以就算个老公啊点着最名贵嘅香薰，都无补于事啊，系咪？改变唔到嘅事实。嗯、不过。如果呢个妻子咧，佢唔系厌恶丈夫嘅嗰个丑样啦，佢系心甘情愿翻翻夫家。
0: 嗯，
2: 就算佢鼻唔系点闻到嘢啊，香薰咧有机会入咗佢嘅鼻，可能咧变成一种夜来香。
0: 哦，
2: 所以我就谂起咧，由邓丽君主唱嘅《夜来香》啦。
0: 哇，咁听埋佢嘅歌，你更加会。鼻都通埋啊，唔会塞啦，系咪？
2: 希望系咁。
0: 系，其实最主要咧就系你自己本人系咪心甘情愿，呢个系重点嗬。
2: 冇错啦。
0: 嗯，好啦，我哋稍后咧就听邓丽君嘅《夜来香》，去翻就系、是、今日呢个话题系有关呢个鼻敏感，有啲咩汤水啱咧吓？
2: 介绍一条叫做苍耳子茶。
0: 苍耳子系咩嚟噶？
2: 苍耳子咧系一种鼻药。
0: 哦、
2: 咁咧，同辛夷花啊、白芷几种咧，同样嘅功效。
0: 哦，
2: 嗱，呢个苍耳子茶系一人量嘅。
0: 系
2: 材料方面，我哋要强调咧，要用炒苍耳子。
0: 哦，
2: 因为苍耳子有毒，炒过咧先至去咗嘅毒性。
0: 哇、哦，咁啊，大家记住啦吓。
2: 喺药材铺一定买嘅系炒苍耳子嚟噶啦。
0: 嗯，
2: 炒苍耳子五克，辛夷花十克，白芷十克，薄荷五克，呢、這个要后下嘅。咁然之后咧，一棵葱，
0: 嗯，
2: 再讲一次啦，炒苍耳子五克，辛夷花十克，白芷十克，薄荷五克后下，
0: 嗯，
2: 一棵葱。
0: 咁即系大家咧去买苍耳子嘅时候咧，就强调翻，问翻个菜谱，系我要炒过嗰啲咁样。
2: 对啦，对啦。
0: 好啦，买完翻嚟啦，点样整咧？
2: 嗱，洗净啲材料啦，啲葱就切开一段段啦。咁然之后咧，用清水三碗煲佢大约半个钟啦。
0: 嗯，
2: 然之后最后咧加啲薄荷焗多十分钟，咁就饮得噶啦。啊，咁饮完咧又可以加水咧，再饮多次嘅。
0: 系、嗯，尽量用晒佢吓。
2: 冇错啦。
0: 好啦，咁啊，功效包括啲乜嘢啦？
2: 苍耳子啦，就发散风寒，酸通鼻窍，即系通鼻啊。
0: 嗯，
2: 驱风湿止痛嘅。咁啊，对于有啲皮肤疮疥咧都有用噶。辛夷花咧就发表散寒。酸通鼻窍又系通鼻啦、
0: 嗯嗯，
2: 白芷驱风止痛，酸通鼻窍， 三样嘢都有呢个作用啊。
0: 系
2: 啊，白芷仲可以消肿排脓。
0: 嗯，
2: 前面几只都系温嘅，薄荷就偏寒凉，咁可以疏散风热，亦都和和啲药。
0: 嗯，
2: 清理头目、利咽喉啦，葱咧可以发汗解表、通阳散寒。咩扎嘢夹埋就可以咧疏散风邪、酸通鼻窍啊，最主要就发挥呢两个功效，就适合嗰啲鼻敏感啊或者有慢性鼻炎嘅人士，特别咧成日鼻塞嗰啲人就啱啦。
0: 系咁啊，即系一个礼拜煲佢三次咁样饮下咯。
2: 可以啊，吓
0: 系怕唔怕凉噶呢啲？
2: 唔怕，几只都系偏温热嘅。
0: 哦 ，OK， 明白。好咁啊，大家即系照板煮碗系好容易啫，煲一煲之后就焗嚟饮啫嘛。
2: 冇错啦，系啦。
0: 好咁啊，今次咧就讲完呢个鼻敏感，下次咧就继续，但系喺中医嘅角度讲。讲啦吓，
2: 对，
0: 好啦，呢个时候有夜来香，邓丽君，下星期二朝再见，崔博士，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话，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话，施南生离世的时候，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说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和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开。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和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在今个星期四晚11:59和今个月30日夜晚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亦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第一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话，在过去的星期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贴文附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呢会推出为期3年的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呢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了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到去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呢，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以鼓励呢有工作能力的原本综援人士呢持续就业。陣間我哋都會聽下立法會議員嘅意見，對於計劃之下鼓勵對於邊一類人士會有比較高嘅吸引力。
2: 運輸及物流局尋日係公布，今個月內會為北大嶼山自動車測試項目更新牌照，容許喺機場島入面第一次喺公路道路公開的道路上面實現車入面並冇司機嘅測試。運輸處就話，涉及自動車嘅所有過往的測試大致都是暢順，同海內外的水平差不多，特寫環節會有跟進。
3: 今朝早我們亦都會繼續關注一下健康。本港踏入了夏季流感高峰期，不過醫學會亦都指出，本地新冠病毒的活躍程度亦都上升了，呼籲市民去接種相關的疫苗。睇返重症的風險都不可以忽略。陣間我們都會聽聽醫學會的代表講下最新感染趨勢和有些什麼疫苗接种建议。
2: 世界杯进入尾声，过去几个礼拜唔少赛事同埋球星都系成为热话。喺本港有发展商就话，旗下嘅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部分食肆同埋商店嘅生意额有大约一成嘅升幅。酒吧业界亦都话，生意额大约增长咗三成。转头同大家报道。
3: 同样有关世界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系确认咧，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系会正式研究啦，睇下下届啊决赛周会唔会咧由48队再扩大至到去64队。有关嘅构想咧，由旧年啊三月提出以嚟咧，都已经引起唔少讨论，正反意见都有。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中意自己嘅工作系开心嘅事，喺澳洲。一个近100岁的伯伯在屋企的在家族车房工作超过了80年，有望打破世界纪录。他分享说，可以在热爱的岗位上面付出，感到非常之满足。放眼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中东局势紧张，能源股上升，晶片股就向下。道琼斯指数初段最多曾经升近210点，收市报52498点，跌咗138点，跌幅近0.3%。纳斯达克指数报25873点，跌咗408点，跌幅近1.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跌幅近0.8%。晶片股嘅跌幅显著 ，NVIDIA 跌咗超过3%，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SK 海力士 ADR 就低收超过9%，英特尔跌咗超过6%，美光科技跌超过4%。霍建木之海峡航运受阻，刺激咗国际油价急升。雪佛龙升超过3%，埃克森美孚就升咗超过4%。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就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5114点，升47点，升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报8364点，升25点，升幅0.3%。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8点，升1点。国际油价收市急升超过9%，创咗一个月嘅新高。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将会对所有经霍建木之海峡运输嘅货物收取20%嘅费用，并禁止伊朗船只或者客户进出霍建木之海峡。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过每桶83.86美元，收市报83.3美元，升7.29美元，升幅大概9.6%。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78.58美元，收市报78.14美元，升6.73美元，升幅9.4%。金价下跌，受到中东紧张局势升温、油价急升、推高美国加息预期所影响。现货金在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上落，一度跌至3985美元附近，最新是报4002.59美元。至于纽约8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5.7美元，跌幅2.6%。美元和美债息上升，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升级和即将公布的最新美国通胀数据。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升了超过0.2%，报101.31。欧元对美元跌0.3%，英镑对美元跌近0.5%，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升大概0.5%。而美国债息上升，指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超过5点子，在4.62厘以上，30年期债息升超过3点子，3个基点升穿5.1厘，两者都创了近两个月的高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16，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了超过 0.2%， 汇控就偏软，友邦就升 0.1%。 至于科技股，美团、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超过 0.5% 至到超过 0.6%。

0: 有升近1%或以上。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接收發展意向書，一共是收到28份，項目在星期三招標，9月初截標。港鐵表示項目的條件理想，預計受到業界的歡迎。由任浩峰報導。
1: 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總佔地超過6公頃，有望成為近40年最大規模的單一招標鐵路物業項目。住宅總樓面面積最多大約269萬平方尺，涉及超過5500伙，設有配套社區設施和公共運輸交匯處，發展商亦可以選擇競投商業部分，涉及的商業總樓面面積最多近335000平方尺。港鐵就項目收到28份發展意向書，今個星期三招標，9月初截標。物業及國際業務常務總監鄧志輝說，考慮到項目的地理位置和配套，加上有同發展商業界溝通，預計項目會受歡迎。
2: 非常之樂觀，它在屯門一個很成熟的社區裏面，亦都有50多萬的居民，加上鐵路的優勢，和在我發展項目裏面會有一個較為大型的商場去服務居民，咁我相信呢個發展條件呢係非常之好。咁呢個項目呢，其實過去呢我哋都已經2次呢就廣泛諮詢個業界，亦都去咗地產建設商會詳細介紹呢個項目啦，聆聽佢哋嘅意見啦，得到會員十分踴躍嘅支持，咁大家都好期望我哋會推出呢個項目。
1: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上個星期表示，包括政府推地、港鐵、市建局同埋私人土地發展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可以興建大約10,190個單位。換言之，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的單位將會佔目標的一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本港現樓按揭登記累計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過44%。有按揭中介認為，即使美國下半年加息，估計對於按揭市場的影響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數仍然有望按年升大概20%。估計銀行會繼續積極爭取住宅按揭業務，實際按息可能會進一步下跌。由宋家良報導。
3: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期内留翻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喺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銀行對按揭業務態度轉趨積極，大型銀行更加進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計劃以及加碼按揭現金回贈等優惠。上個月四大銀行二樓按揭市場佔有率升到7.8%，創3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個月拆息大部分時間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計算，業主暫時仍然以封頂息率3.25厘供樓。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是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4: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七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再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緊出嚟啦，價量應該係穩陣嘅。咁其實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個宗數咧，有機會係達到58,000宗嘅，比去年46,600宗咧，其實應該都仲升到20%。美國嗰邊會唔會係加息？咁如果係加咧，我哋估都係加次到嘅啫。咁就算係跟咧，我哋估計都可能加0.25%嘅。一般市民個影響就相對低啦。
3: 曹德明估計下半年實際按息有機會進一步下降。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5: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咧落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沙田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喺咧雅蒲岛至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
4: 今日的事，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担任主礼嘉宾，并且会致开幕词。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就会担任演讲嘉宾。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专题展览。
3: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将会讨论到修订调解条例的建议。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是会出席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讲述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建议的主要实务安排。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香港科技园举办的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担任主礼嘉宾。
2: 中学文凭试 DSE 听日放榜，考评局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考生整体成绩等的最新情况。英国有一名足球狂迷狂热迷，用了18个月收集今届世界杯决赛周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就向每队参赛队伍致敬。他就说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数目比往年多，都要用更加多的时间和精力才可以集齐不同地方的啤酒。正讲我讲下。
3: 另外，澳洲有一个99岁伯伯在家族的车房工作了超过80年咁耐，有望打破世界纪录。他说能够在热爱的岗位上付出，感到非常之满足。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5: 放眼世界，
6: 不少打工仔做到60岁或以上都会选择退休，好好享受人生。澳洲一个近百岁伯伯就仲未有退休的打算，他在家族车房工作长达83年，更加有望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长的机械工。现年99岁的格洛斯特，他爸爸在他仲未出世的时候，就在维多利亚州西北部马里地区一条公路附近开办车房。格洛斯特16岁加入车房，由学徒做起，没想过一做就做了83年，修理过的车包罗万有。由于当地是农村城镇，除了整车，格洛斯特亦都会帮客人修理各类农业机器。格洛斯特现在一星期仍然会工作6日，同个仔、孙以及17岁的曾孙法兰基一起在车房工作。每当车房的电话响起的时候，格洛斯特总是跑得比一班后生仔快，显示他仍然拥有惊人的体力和活力。法兰基说，太爷的年龄几乎同车房一样大，能够同 同佢一齐工作真系非常特别。格洛斯特嘅家人早前向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提交年龄证明、多年嚟工作嘅文件等资料。如果获核实同埋通过，格洛斯特将会成为全球最年长嘅在职机械工。格洛斯特表示，虽然已经工作咗八十几年，但系佢依然享受每日喺车房嘅生活。对佢嚟讲，能够继续喺热爱嘅岗位上付出系最满足嘅事。佢又话，持续工作就系佢保持活力嘅秘诀。一旦停低乜都唔做，身体反而会退化，所以并冇退休嘅计划。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白热化阶段，相信唔少球迷都期待到底冠军花落谁家。英国一个足球狂热球迷为今届世界杯进行一项特别挑战，以18个月收集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向每支参赛队五致敬。住在伦敦的男子克利受一位啤酒爱好者启发，对上两届世界杯都有收集参赛国家啤酒的习惯。他早在上年年初就开始着手收集今届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国家的啤酒，最终要一年半才储齐。克利表示，今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目增至48队，令他要用更多时间和精力先集齐啤酒。他说有一半啤酒都可以在伦敦的商店和酒吧买到，但是部分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啤酒就不容易得到。他最终要用40美元折合大约314港元向一个曾经到伊拉克旅游的波兰收藏家购买。至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比较少饮酒的国家，克利就找了一些无酒精麦芽饮料代替，认为已经算是当地最接近啤酒的替代品。克利说，今次啤酒收藏总花费大约335美元，即是大约2620港元。克利又说，今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啤酒收集活动，因为要找齐48款啤酒实在太麻烦。不过他或者会尝试收集2028年欧洲杯参赛国家的啤酒，因为欧洲杯只有24支球队，收藏起来容易得多。
2: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噶。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
5: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本港落地，以尽快达至商业营运。运输署截至到上个月，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的自动车。分別在北大嶼山、九龍東、九龍西、數碼港等7個地點測試，其中百度旗下無人駕駛出行服務平台羅伯快跑昨日第一度安排傳媒親身在北大嶼山機場島試搭第6代無人車。不過目前仍然要真人在司機的座位隨時候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今个月内将会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将会是自动驾驶的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绿都杯标志着香港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环境咨询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环境保护相关的事宜，包括精简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和要求。委员普遍说支持，认为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界的意见，致力是在环境保护和便利北都发展之间作出平衡。环保署强调噪音标准未有改变到，只是精简了行政程序。署方亦都强调环评和专属法例是会并行，环评的要求仍然需要全部落实。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房委会昨日举行公开例会， 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话，房委会计划在2031-32年度开始在落成的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增加大约一成。同时间未来居屋和绿置居亦都会有更大更多的大面积单位，整体占比由 20% 增加至到 25%。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著名监制徐克的前妻，人称香港影坛大内总管的资深电影人施南生，昨晚病逝，享年75岁。电影工作室发哀告说，施南生自2022年开始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昨晚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追思和告别仪式是在稍后公布。施南生一生奉献给香港电影，影圈中人专称他大姐大，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去年的五月。徐克和施南生被誉为香港影坛的神雕侠侣，去年两人获颁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信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近日海南省政府对外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平稳堆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内地第一个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两条专营航线加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每程加8毫子至2元不等，平均加幅大约是30%。天星小轮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着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亏损，所以票价需要不时调整以维持财务可行。天星小轮是建议为开拓新的客源，湾仔尖沙咀的航线是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乘客在支付船费再另行购买25元宠物通行证之下，携带宠物是搭船，并且是必须是乘坐下层。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备受关注的皇岗口岸重建工程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记者近日是实地探访睇到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基本完工，代步设备和通关查验系统的安装调试正是有序推进。同原口岸相比，新的口岸用地面积缩减大约50%。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时间来到接近7点，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的。天气预测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点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火炭山尾街由于有爆水管，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瑞丰里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慈云山道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而另外天后庙道的水管急修都已经完成了，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的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由科学主任胡卓权讲述天气情况。
2: 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呢，是已经移到去香港以南100公里入面的了。咁但係佢嘅結構咧都仲係比較鬆散啦，咁同埋喺佢中心附近嘅風力同對流咧都係比較弱嘅，咁所以咧佢係尚未達到熱帶氣旋嘅強度。咁按照依家嘅預測咧，嗰個低壓區會係今朝早向西北移動，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帶嘅。咁當佢靠近本港嘅時候咧，本地部分地區嘅風力咧可能係會略為增大。咁天文台係會密切監察佢嘅發展同埋動向，同埋本地風力嘅變化，評估係咪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嗰個低壓區嘅雨帶咧，就主要集中喺佢嘅南面嘅。咁所以咧，我哋預料咧，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會喺今日日間影響香港。咁屆時咧，可能係需要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局部地區大雨提示。部分低洼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嘅。咁市民咧就要留意大雨相關嘅風險啦。
1: 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昨晚病逝，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离世时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及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哀悼，并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卢晓山报道。
3: 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导演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自从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施南生早年曾经留学英国，70年代回流香港之后投身电视行业，其后转战电影。1981年加入新艺城影业，参与策划和监制《小生怕怕》和《最佳拍档》系列等多出卖座电影。1984年，他和徐克共同成立电影工作室，制作出包括《倩女幽魂》和《黄飞鸿》系列等代表作。两人在1996年结婚，婚姻维持18年之后结束。施南生和徐克去年一同获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发终身成就奖。根据香港电影金像奖在社交专页发布的片段，施南生当时祝愿同行继续努力，为香港电影发光发热。
4: 导演和我在香港电影做了40多年，有顺境亦都有逆境，不过好彩每一次好像风雨之后，我们会变更强更有力，所以我祝愿所有我们香港电影界所有的同业继续努力，为香港电影发光发热。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曼谷市长查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梁正涛报道。
5: 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星期日晚酿成严重伤亡的酒吧火警。当局表示，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路透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的办公室发布他视察火警现场的片段，有调查人员向阿努廷表示，起火酒吧其中一道门被人挂上员工专用的告示。调查人员说，这道门原本可以向外打开，但是怀疑酒吧东主为了防止顾客不埋单就离开，所以将它封上。曼谷市长查查就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曾经被啤酒箱等杂物阻挡。查查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吸入浓烟窒息致死。官员就说，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将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亦都会进一步了解是否有桌椅或者其他物品阻挡紧急出口。起火酒吧透过社交平台发声明，对火警酿成严重伤亡表示歉意和哀悼，正配合当局调查。声明又说，酒吧负责人在火警中受重伤，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另一方面，继续有遇难者家属前往曼谷市内的法医中心认领亲人的遗体，部分人情绪激动。地方政府宣布向每个遇难者的家属发放29,000几泰铢慰问金，以及向每个伤者发放4,000泰铢紧急补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东时间今日下午4:00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卢晓山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会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他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令到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曾经达成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衡航道，重申美方这条路线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2.25 美元，卖出 4003.85 美元。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方面，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世界杯直击。
0: 世界杯直击。
3: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日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日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7: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墨加世界杯进入最后4强阶段啦。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系确认咧，今届啊世界杯结束之后系会正式研究啊下届决赛周嘅规模咧会由48队扩大至到64队。佢就强调啊，世界杯需要真正面向全世界。
6: 64队参赛构想是在去年3月已经由国际足协的理事会成员提出， 有支持的意见就认为更多的球队加入是有助推动全球关注度，带来更加正面的经济效益。
7: 不过同时亦都是有意见是忧虑到啦，会不会多了强弱悬殊的队伍是对赛，就有机会影响到赛事的可观程度，可能亦都会严重压缩了球员在赛前赛后一些的休养和季前集训等等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8: 环看天下，
9: 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踢了接近一个世纪，下届2030年世界杯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合办，并会在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各自举办一场首轮赛事，庆祝世界杯100周年。回顾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的首届世界杯决赛周，只有13支球队角逐，球队数目其后越来越多。资料显示1954年开始增加至16队，1982年24队，由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再增加至32队，维持至2022年。最新今年的美墨加世界杯参赛队伍首次扩大至48队。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日前接受瑞士传媒访问，赞扬呢届世界杯每支球队都有高水准表现，比较翻上届非洲只有5支球队，到咗今届就多达10队，当中更加有9支队伍能够晋级至淘汰赛。佢认为正好说明世界杯唔单止系为欧洲同南美洲，亦都系为全世界举办，开放俾全世界参与非常重要。佢形容参与世界杯嘅梦想每个国家都可以拥有，否则就会失去持续进步的动力。他在访问之中确认将会研究下届世界杯决赛周的规模再扩充至64队。现时来自全球或国际足协认可的代表队有211队，64支队伍，即是大约1/3。扩充参赛规模的构想早在去年3月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之一乌拉圭足总主席恩拿斯奥阿朗素已经初步提出，之后引来不少讨论。先讲下分组赛的赛制，支持的意见认为64队明显有更多好处，提翻今届由48队先踢小组赛，除了小组头两名出线之外，亦都要加入8队小组第3名，当中需要比较对赛成绩等的排名准则，若果增加至64队，直接由小组最佳得分的前两名晋级32强就更加易明。其他支持观点方面，增加至64队意味场次会由104场扩大至128场，更多代表队肯定有机会和其他州的球队甚至顶尖劲旅较量。今届首次打入决赛州甚至进入淘汰赛阶段的佛德国就成为一名惊人的例子，让全球观众认识。亦都有认同者指出，更多国家或地区的球队加入，对转播权、门票收益、商业赞助、周边产品和旅游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效益带来正面效应，亦都不排除日后为更多国家提供诱因，令他们愿意争取主办世界杯。支持意見當然不是一面倒，其中一個原因關乎賽事本身。有反對聲音質疑，當多了實力懸殊的對賽，一旦弱隊採取死守求和策略，比賽的睇頭亦都可能大打折扣。另外，規模擴大必定會延長賽期，特別是歐洲足協就提出關注，世界盃舉行的一年很大機會嚴重壓縮球員在同一年球季結束之後夏季休養與季前集訓的時間，繼而增加球員傷患的風險，令到球會利益受損。有分析就估算64隊參賽意味符合國際足協標準的頂級球場需要至少達到16-20個，連同高規格訓練場地以及球队下榻酒店的房间数目亦都需要相应增加，这些因素主办国家是否有条件提供亦都非常关键。承办世界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提供场馆、基建和一系 列配套。過去唔少評論指出，今屆同來屆同樣由多個國家協辦，正好反映其實唔係咁多國家有條件獨自承辦。由唔同國家協辦，雖然牽涉到複雜嘅物流、交通、保安、出入境協調等嘅情況，但係共同攤分開支，相信越嚟越會成為趨勢。國際足協點樣以今屆美墨加世界盃為例子，檢視並權衡利弊，以決定係咪有條件進一步擴大參賽隊伍嘅數目，值得關注。
7: 跟住落嚟，同樣講到世界盃，咁睇翻本港啦。過去幾個禮拜以嚟咧，唔少賽事同球星都成為咗市民嘅熱話。有發展商就話咧，旗下商場啊，受惠於直播賽事，部分食肆同商店嘅生意額咧，錄得大約一成嘅升幅。
6: 酒吧業界亦都話，生意額有大約三成嘅增長。而為咗應對凌晨舉辦嘅賽事，唔少酒吧都係靈活調配員工翻工嘅時間。由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报道。
10: 在过去的周末，世界杯八强赛事成为不少球迷的焦点，不少人穿着心爱球队的球衣，约埋朋友外出看球。多个大型商场直播赛事都人头涌涌。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表示，旗下的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约一成的增长。
11: 我们都想搞好运动的经济，在过去的周末呢，是1000人落来我们的商场那里，就挤满了我们的商场 去看波。之后也都是大家都去找嘢食啦，又睇下食下早餐啊，大家也都会去继续讲这个题目。但那四点几已经嚟，真系会落去个场度睇啊！有啲系三点凌晨波，佢哋都会落嚟，因为佢哋觉得个气氛系更加紧要。
10: 蔡碧林话：唔少商户都有所部署，识得把握商机，例如有咖啡店会提早，甚至系通宵营业。
11: 尤其是系运动服啊，或者系饮食咧，喺过去嗰个周末都有10%到嘅增长。咁呢个同市场个反应都系一致嘅。我哋每一个客户自己会有自己嘅安排啦，有啲就系咖啡嘅时段，佢哋谂住哇，大家都要饮杯咖啡去醒一醒神，咁佢哋系早咗开嘅，有啲甚至系去到一啲大嘅连锁店，佢哋系决定咗喺播嘅时间系开24/7嘅。我哋都见到，其实每一个商户都自己把握呢个时段去做佢嘅商机咯。
10: 佢话随住四强赛事将会举行，有信心人流同生意额会继续有正面嘅增长。酒吧业界亦都受惠于世界杯赛事。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话：业界喺过去几星期生意额有大约三成的增长。他说由于部分的赛事在本港时间凌晨进行，酒吧业界要调配人手应对。
12: 平时呢闲日呢星期一至四呢这些呢通常有时呢我们知道生意不是那么忙呢，我们都闲一间制的。今次有世界杯的关系呢，可能我们都会变通啊，分两间啦，一样四点钟开门，因为五点钟有时候有些 happy hour 客的嘛，但我们都会找个同事晏啲返，可能不想早返啦，可能你返九点钟啦，首尾守到六点咯。我们都是会做夜啲，但是我们最多都是做到三点钟嗰场俾啲人啦，你睇到六点钟真係就平时就收工。
10: 钱俊明话：四强赛事酒吧暂时已经有约七成嘅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除咗酒吧，啱啱过去嘅周末亦都见到有中式酒楼喺早茶时段直播赛事，顾客大排长龙。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同过去世界杯赛事唔同，今届世界杯受惠嘅唔单止酒吧同餐厅。
13: 我谂最主要因为今届世界杯嘅时区问题啦。咁以往咧世界杯呢啲情况咧，即系酒吧业界啊或者晚间开得比较夜嘅朋友咧就会受惠多啲。但系今届嘅时间特殊性嘅原因啦，咁你会见到有啲甚至喺中式食肆咧都把握呢个契机去宣传，咁带嚟都唔少嘅效果。咁亦都有啲即系甚至全日经营嘅茶餐厅都会有啲受惠啦。咁你见到愿意尝试嘅朋友咧，其实今年嘅效果都唔错嘅，有啲食肆同交三四成嘅升幅嘅。
10: 梁俊话：饮食业界嘅触觉好敏锐，明白要把握世界杯带嚟嘅商机，但系有业界就反映安排人手有困难。
13: 业界就好敏锐噶啦，而家已经。 興，即係有好多業界唔係唔想做嘅，佢哋只有世界盃，亦都只有啲賽事可能會吸引到一啲顧客朋友，但係佢哋人手真係好困難嘅。其實而家嘅勞力市場咧，唔係咁容易話突然間你想加啲人手去延長午時間就做到嘅，或者凌晨嘅時分啊、清早嘅時分咧，咁我哋未來都會研究下，無論喺個人力上面啊，成個業界點樣發展咯。
10: 佢又話勞工市場仍然較為緊絕，長遠需要探討解決人手嘅問題。
7: 睇波都要注意健康啊！本港踏入夏季流感高峰期，医学会都指出咧，本地新冠病毒嘅活跃程度最近亦都上升咗，呼吁市民接种相关嘅疫苗，减低感染同埋重症嘅风险。
6: 医学会寻日亦都系公布咗七种疫苗嘅最新接种指引，系应对新冠病毒、季节性流感同埋白日咳等等。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咗医学会会董、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听佢讲一下最新嘅感染趋势同埋疫苗接种嘅建议啊。
14: 目前咧，香港咧已经进入夏季流感高峰期，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睇到新冠病毒咧，佢个活跃程度亦系大大提高嘅。近排即系如果讲紧即系流感同埋新冠咧，其实佢哋嘅病征都系好相似，同埋会有机会重叠嘅、混淆嘅，都系会导致到发烧啦、喉咙痛啦、咳嗽啦、肌肉酸痛啦、好容易攰啦。当然我哋仲有其他嘅呼吸道疾病。譬如我哋讲紧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啊、白日咳啊、肺炎链球菌啊，呢啲其实我哋都不可忽视嘅。
15: 啱啱提到嘅个案入面，有冇啲比较严重啲嘅个案呢？
14: 本身譬如佢有慢性肺病嘅人士啦、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嘅人士咧，咁佢哋通常咧感染咗新冠或者系流感咧，佢哋嘅病征咧都系较为严重，同埋咧佢哋较常咧出现到一啲重症。也需要住医院嘅病情咧，有机会系急剧转变嘅。咁同埋咧，就好多时咧都会引致到下呼吸道嘅肺炎，同埋咧出现一啲即系气促啊，肺部出现一啲比较异常阴影喺个肺片度。咁我比喻咧，即系譬如我哋喺一架私家车嗰度乘搭紧一啲嘅交通工具。我哋都应该系要戴上安全带嘅，希望去避免自己咧受到一啲突发或者突如其来嘅一啲嘅意外。同一时间嗰架车咧，亦系需要有刹车系统啦。比喻为就系戴好口罩啦，手部卫生清洁啦，安全带咧就其实比较核心啲咧，就比喻为我哋接种疫苗啦。如果要去外游嘅时候呢，而你又预示嗰度某一种嘅传染病系比较即系活跃嘅时候，咁你要睇返你自己已经接种咗疫苗未啦，够唔够两个星期啦，身体有冇产生足够嘅抗体啦。
15: 医学会成人免疫接种公众教育计划已经踏入第五年，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嘅疫苗系想聚焦系边一啲嘅疾病呢？
14: 聚焦即系七大嘅疾病啦，就系譬如新冠、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肺炎球菌、季节性流感、白日咳、人类乳头病毒、HPV、大状包疹、俗称生蛇。咁医学会挑选依七种嘅疾病咧，系因为佢本身有一啲有效、安全嘅疫苗咧，可以去预防。香港嘅公共卫生同埋医疗系统咧，尤其是长者、孕妇、幼童、长期病患者都是会构成重大的重症的威胁，或者造成一些医疗成本上的开支，尤其是我们讲的住院的服务。所以变相如果我们是有一些疫苗可以針對性去預防，咁其實我哋應該大力推廣嘅。例如所有人其實每年我哋都應該要接種一針嘅季節性流感疫苗。當你如果係50歲或以上，或者你本身免疫力係並不足夠嘅時候，或者你本身試過生過蛇嘅，咁其實應該係要接種就係大狀包疹、生蛇嘅疫苗嘅兩劑嘅。 我哋而家其实都推荐怀孕嘅妇女35周之前咧完成接种呢个拜耳咳疫苗嘅，希望接种咗之后，你体内产生咗足够嘅抗体，可以咧由母体传送到俾你嘅胎儿，好使佢哋一出世咧就有足够嘅抗体去应对拜耳咳。个优先次序咧，每位市民咧都可以同你自己嘅家庭医生咧去作出一个好个人化评估。
6: 时间接近朝早7:30，同大家讲下最新一节嘅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系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埋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在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在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表示，在过去的星期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贴文附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火炭山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巴士路线81K、263B 同埋200X 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火炭嘅山美街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沙田商业中心至到贵地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受影响巴士路线81K、263B。同埋 280X 咧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开始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接近果栏。而另外去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翻一段咧开始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制定的运输策略蓝图是表明推广自动驾驶，推动智慧出行。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公布，今个月之内会就住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更新牌照，容许在机场岛入面只是由遥距后备操作员，是遥距在遥距控制中心去操作自动车，就将会是香港第一次在公开的道路上面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
4: 运输署是指出，截至到上个月合共是发出了7个自动驾驶车辆的先导牌照，所有测试大致畅顺，形容本港正是稳健推动自动驾驶发展，和海内外的水平是差不多。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政府正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发展，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公布，今个月内会就北大屿山自动驾驶测试项目更新牌照，容许在机场岛入面只是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将会是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测试。运输署早在2024年底开始已经在全港多个地方展开自动车测试，截至上个月，署方已经发出7个自动车先导牌照，总共有63架自动车分别在全港7个地点做测试，包括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和港岛数码港。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形容有关测试大致畅顺。
7: 所有测试大致畅顺，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方面的稳健发展和海内外各地的水平相约的。不论是规管框架还是实务守则，都是为自动车的系统的设计、操作、和事故应变这些指标订立最高的安全标准的。在审批申请和道路测试的过程里面，运输署都会严格把关，我们会仔细地审视自动车先导营办人每个月提交的测试报告，亦都会派员到场视察测试的情况，评估自动车在路面的测试表现，确保道路和公众的安全。
6: 钟卓明又说，其中北大屿山的测试项目进展显著。
7: 北大屿山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由2024年底启动以来进展是显著的，累计的测试里程已经超过24万公里了，实现了多项的技术跃进，包括多车同时运行、载客测试、路段的扩展和车速的提升的。测试规模已经由单一部的自动车扩展到20部同时运行，收集多车并行的数据，自动车已经可以在复杂的道路里面进行测试了。我们已经批准了自动驾驶的时速可以提升至50公里的，自动车在不同场景的路段已经可以和其他车辆一起在道路那里行驶，而表现亦都稳定的。自动车亦已经达到国际标准第4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
6: 负责测试的公司昨日安排传媒试搭自动驾驶车辆，由香港天际万豪酒店去11 Skies， 全程大约7分钟。行车的时候，车上面的后备操作员双手一直只是放在踏盘的附近，而驶近红灯之前，车辆会自动慢慢减速。百度智能驾驶项目及商业发展高级经理黄文熙表示，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无人车可以识别处于不同距离的障碍物，以确保行驶安全。他又说，公司在香港有3个项目，而在香港进行测试已经超过一年，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落的道路设计。
8: 大家试坐的车就是萝卜快跑第6代的无人车 RT6。咁喺车辆外观上边咧 ，RT6 系有各种各样嘅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等等。所有嘅传感器就好似眼睛咁样会一齐工作，可以识别到唔同距离嘅障碍物，从而咧保证翻车辆嘅行驶安全同埋准确。我哋而家咧喺香港嘅测试咧，已经可以喺多种嘅复杂场景下边咧实现呢个安全平稳嘅运行，并且覆盖唔同嘅路况，包括回旋处、高流量交通、繁忙路口、交通灯、必须让路的路口等等，已经完成了这个功能的开发和验证。所有测试至今的运作是大致畅顺，亦都没有造成任何的交通阻塞。
6: 政府说会进一步提速提效，积极探讨将自动驾驶网络延伸至港珠澳大桥等等，逐步发展香港以至大湾区的智慧出行生态圈，便利市民日常出行和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亦都计划在机铁九龙站和高铁西九龙站之间展开无人车测试，目标在2027年正式投入运作，采用专用自动车提供两站之间的接驳服务，进一步完善高铁转乘机铁旅客的行动线，打造高铁联运新通道。
5: 跟着我们转个话题，为了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是会推出为期3年的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是过渡至到去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
4: 计划是由关爱基金资助综援户， 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是达到职津计划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以及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加计划，不需要另行登记。而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就会同社署做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的住户，并且发出通知。
5: 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访问了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席洁玲，他认为计划对一人住户或者人数比较少的综援户都有比较高的吸引力，听下他的意见。
9: 嘅綜援制度之下，每户啦每個月攞嗰個綜援金額其實係標準綜援金額啦，咁佢租金津貼啦，同埋可能學童嗰啲特殊津貼啊，過渡咗去新嘅計劃之後咧，其實嗰個住户嘅收入咧就會變成係人工加。

0: 交租啊，交水电啊。
1: 你预计啦，呢一个试验计划啦，会吸引边一类嘅人士申请啦？佢系分三年，即系发放合共45,000元嘅现金奖励。其实你觉得算唔算系吸引呢？
0: 其实我哋预计咧，最吸引嘅话咧，就会系嗰啲一人或者系少人数嘅住户嘅，或者本身其实已经揾到有一份相对稳定同埋薪金系相对叫做高少少嘅全职工作嘅人啦。本来其实佢可能已经具备咗脱贫嘅条件。嘅边缘综援户计划系讲紧按户去划一咁样发放嘅机制嚟嘅，咁如果一人住户每一年每月咧平均就系讲紧系多833元，咁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啲。四人或者以上嘅核心家庭嚟讲咧，同样都系攞紧10,000元，咁分翻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紧每个月200幾元咁样啦，可能对于呢啲家庭。嚟讲咧，即系大家庭嚟讲，呢个金额个吸引力咧就会有啲折扣咯。
1: 佢呢一个计划就系提供现金奖励，持续鼓励就业咁样啦。一啲支援配套系咪都足够？有冇啲乜嘢地方系可以配套上都要再做多啲咧？
0: 咁长远支援咧，其实系一定要加强。咁基层系唔愿意或者冇办法持续就业，其实往往都唔系因为懒，而系因为家庭照顾嘅配套上面可能不足啦。以单身嘅家长为例，佢哋要满足职津嘅工时，就必须要其实可能系要搵人帮手带小朋友啦。咁如果社区嘅托儿服务啊、幼儿中心学位唔足够，其实家长根本系冇办法可以安心去出去工作。所以其实当局咧，要提供一啲就业嘅辅导啊，或者技能培训支援啊，点样去协助佢哋可以好好全方位咁样装备自己，然之后去迎接重投职场呢个挑战。建议政府其实可以再做多少少优化嘅，例如由按户改为按人头去计啊，咁调高多人口大住户家庭嘅嗰个现金嘅奖励，咁按人数加权发放，咁增加咗嗰个核心家庭脱贫嗰个诱因啦。另外就系可唔可以增设嗰个转职宽限期咧？喺10个月获批嘅要求入面，引入一啲弹性嘅免责条款，例如如果系因为非自愿失业或者转工空窗嘅话，都可以有啲走散位俾佢哋有1-2个月嘅宽限期。另外咧就係會唔會可以利用嗰3年嘅試用期，長遠咁將呢一筆嘅持續就業獎勵常規化咁擴展到去一早已經自力更生嘅常規職津住户咧，咁同步都放寬到嗰個職津嘅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咁就可以全面穩固嗰個中間嗰啲階層嗰個安全網。
2: 时间嚟到接近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15。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 AI 自动车驶进西九，空铁联运明年载客。文汇报，本港月内准许萝卜快跑测试真正无人驾驶。东方日报头条就是暑期工陷阱，千元日薪有考生，运私烟派宣传品。星岛日报，港人热旅游热点宅到宅，酒吧喷火爆炸夺28名。明报头版就是28%宏福业主签约卖楼。
2: 信报的头条是大行唱好中国 AI 股，外资未买够。南华早报的头条，内地多只硬科技股获外资追捧，市值提升。经济日报， SK 海力士美国 ADR 下挫，仍然比起韩股日价20%。商报的头版同样关注是韩股再触发熔断， AI 股受压，全线挨沽。
4: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本港落地，以达至到商业营运。运输处。

0: 截至到上个月已经累计发出七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和数码港等七个地点测试。其中百度旗下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昨日第一度安排传媒亲身在北大屿山机场岛试搭第六代无人车。不过目前仍然要有真人在司机座位随时候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今个月内将会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的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将会是自动驾驶的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标志着香港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话佢哋嘅记者咧，琴日系喺机场岛系试坐无人车，大约七分钟嘅路线咧系全程无人驾驶，车上面嘅司机位就设有咧后备操作员。咁坐嘅期间咧，都系啦，感受到咧刹车同埋起步自然，冇顿挫感。车辆喺过弯嘅时候咧，又减慢到车速。咁喺通过回旋处嗰阵咧，后排嘅乘客咧未有感到强烈摇晃或者咧系身体倾侧。咁至于市民咧都关注到啦，无人驾驶几时能够正式投入商业运作？运输署同百度系未有提及到明确嘅时间表。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嘅报道。环境咨询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环境保护相关的事项，是包括精简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和要求。委员是普遍表示支持，认为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界意见，致力于在环境保护和便利北都发展之间作出平衡。环保署强调，噪音标准未改变，只是精简了行政程序。署方亦都强调，环评和专属法例会并行，环评要求仍然需要全部落实。大公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房委会昨日举行公开例会。房署署长李佩斯话，房委会计划在2031-32 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是增加大约一成，同时未来居屋和绿置居是会有更多大面积的单位，整体占比由 20% 增加至 25%。 李佩斯又说，房委会今年是会迎来北都首批出租公屋单位，包括古洞北古骏村一期大约5000个单位，粉岭北凤凰岭村一期大约有3100伙，将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开始分阶段入伙。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特区政府宣布今年10月1号开始将会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为期3年。发言人说，试验计划的目的是在于鼓励具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的话，并且过渡至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以获发总额高达45000元的现金奖励。大公报的报道，
1: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听日是中学文凭试放榜日，香港大学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是宣布呢，是为今年入学的本地生预留了8000万元的入学奖学金，其中每位 DSE 超级状元是可以获得100万。他说因应翻今届的 DSE 考生增加，是已经调整了大学联招 JUPAS 的学额，比起去年是多 5%， 强调是择优而录，寄予考生不要受到外围因素影响，应该参考翻港大课程的收分资讯，按兴趣去拣科。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的官网近日发布的数字显示，内地在上个月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有79,000宗，较五月份多超过两倍，提醒公众要戴口罩。在本港，医学会就说私家诊所和医院接到的新冠个案急升大约三成，加上群体免疫力减弱，不排除未来一至到两个月的病毒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有病征可以先做快测。另外，成年人应该按照他的年龄、风险等因素接种新冠、肺炎球菌、流感等七种疫苗，并且希望政府衡量医疗成本，考虑对全部市民或者部分高风险的群组提供疫苗资助。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人称香港影坛大内总管的资深 电影人施南生昨晚病逝，享年75岁。电影工作室是发哀告，说施南生自2022年开始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种器官衰竭，在昨晚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追思和告别仪式会在稍后公布。施南生一生奉献给香港电影，影圈中人是专称他做大姐大，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今年的五月。施南生和他的前夫徐克被誉为香港影坛的神雕侠侣，去年两个人是获颁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两条专营航线加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每程希望可以加到8毫子至到2元不等，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天星小轮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亏损，票价需要不时调整维持财务可行。天星小轮亦都提出为开拓新的客源，湾仔至到尖沙咀的航线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搭客在支付船费再另行购买25元的宠物通行证底下，携带宠物乘搭，并且必须要乘坐下层。明波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正值暑假，有私烟集团以高薪暑期工为名招揽青少年做兼职，以1000元日薪利诱应届考生派发宣传品或者运送私烟。有政党公布调查，发现超过75%的受访者只过去一年在住的屋苑见过私烟宣传单张，青少年被利诱参与私烟罪行的情况相当之普遍。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备受关注的皇岗口岸重建工程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记者实地探访看到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和通关查验系统的安装调试正是有序推进。同原有口岸相比，新的口岸用地面积缩减了大约50%，节约出来的土地是直接用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方园区的建设，通关的效率同时大幅跃升，通过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去到5分钟，预计日均通关量会由50,000人次跃升至到高峰日均的30,000人次。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计划上个星期四实施之后出现不少的争议。食环署署长袁旭健昨日说，截至到上个周末一共接到20宗的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好像是狗带的长度、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等，相信新措施是需要时间磨合，署方都会持续跟进调查和执法。他又提到退出的食肆数目不算多，整体参与的情况是稳定。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北大屿山机场岛自动驾驶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在今个月内更新牌照，实现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的车内无司机全遥距操作测试。内地车企的出海逻辑正是从单纯的产品输出演变为在本港产业扎根，利用香港的跨境创新便利打造双向创新窗口。特区政府必须要展现更强大的前瞻性和大局观，在本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当中充分考虑如何更好对接国家所需。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政府十月推出三年期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以正向激励去引导市民自力更生，这个对优化本港福利制度以及释放社会潜在劳动力都有积极的意义。试验计划推行期间，政府都需要持续跟踪数据，统计成功脱离综援的人数、劳动力流向，调整政策细则，并适时研究恒常化的可行性。商报时评。
0: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学龄人口持续减少，今年有八间获派零班小一的小学和其他学校合并，办学团体的考量收生趋势有合并的想法，良好意图并不等于是要妥善的执行，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及早筹谋，将沟通是做好，确保家长和老师的意见能够被有效吸纳。星岛社论。
1: 大公报社评，容许狗只进入指定食肆的新规例日前生效，社会讨论是日渐升温。评论认为，面对新政策落地初期的种种风波和阵痛，社会各界应该理性看待。当前出现的部分争议和退场的现象，是社会走向文明共融需要经历的适应期，更加是政府优化治理完善政策的重要契机。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人种共融政策啱啱起步冇几耐，正常推测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冇几耐之后就可以适应到。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宠物友善食肆计划证实是对于经济带来裨益的话，日后是不是应该进一步推动宠物旅游经济呢？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有疑似艺人的乘客和网约车司机争执，相关的车厢摄录片段在网上一度流传，惹来私隐公署的介入。评论就说，虽然本港没有姓名或者肖像权，但刻意拍某个人并且公开他的容貌、身份等个人资料，随时会惹上官非。评论认为，今次的事件都凸显了部分人对私隐的概念仍然存在偏差，当局是有必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对于保障私隐的意识。来自明报的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朝早九点十五分。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三十度，吹和缓东北风。而家是二十八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滔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的发展和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